0: 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肯定是东西双向都是车行缓慢的状态。那与此同时，此刻的橘子洲大桥、银盆岭大桥，包括现在北边的三叉戟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都是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北边的三叉戟大桥，从桥西头一直到北二环线的中岭立交桥，西往东方向基本上呢都是连成一片了哈。所以建议赶时间的朋友可以选择更北边的新联路大桥来通行。南二环线呢，目前是以橘园立交桥为节点，东西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队，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从新开埠桥上一直到树木岭立交桥，西往东方向呢都是满满当当。那么长沙大道目前是东往西进城方向压力非常大，从京港澳跨线桥下一直到东二环线桥下，东往西的方向全都是车。那么我们电台附近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明显的增多了起来。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压力更大的是东往西方向，东往西方向此刻呢，您大概需要等候四个信号灯的时间。东二环线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杨家山的南北双向，以及鸭子铺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还有更北边的红山桥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么也要特别问候西二环线的朋友哈，除了罗家嘴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在排队之外，另外在北边的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车辆都是非常多的，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那么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天气情况哈。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八点，湘西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张家界东部、还有常德北部、怀化中部呢有大暴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也就是说会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一个降水，而且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请加强防范。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就不要去楼顶上晒被子了哈。另外出行的朋友建议大家随时携带好雨具。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非常感谢志勤，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可以直接把您的文字信息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大家了。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的国声开讲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啊。先来和大家做一个预告，此时此刻应该有很多的家长刚刚送完崽啊，准备去上班的路上。那最近呢，话题女子救落水儿童后手机报废遭甩锅这个新闻啊，冲上热搜了。根据报道，在青海的格尔木，一位幼童呢在洗浴中心不慎落水，旁边女子呢看到之后迅速救援。当事人反映啊，说落水儿童呢仅有两岁，自己救援过程当中呢手机进水报废了，商家和家长互相甩锅，没人赔偿损失。这见义勇为手机报废究竟应该谁来赔手机呢？关于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话呀要说，也欢迎您参与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互动当中，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收到和看到了。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3: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

0: 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0: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2: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3: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2: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4: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2: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4: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刚才呢，我们在正式进入到节目之前啊，已经和大家做过一次预告了。我们今天不得不讲的话题呢，就是最近女子救落水儿童后手机遭报废啊，然后甩锅的这个新闻冲上热搜了。见义勇为，手机报废，应该谁来赔手机呢？其实今天这个事儿啊，并不复杂。有网友呢，就直接把它形容为救起一个2岁孩童，却也淹死了一部手机。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啊，我们还要跟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说是前段时间呢，在青海的格尔木一家汤泉洗浴中心，一个2岁的小娃娃呢，就没人看，然后在水池边呢乱晃悠啊，扑通一下，哎呦，就给掉进去了。2岁的孩子，那连话都说不明白呢，他哪儿会游泳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大家刷到这个视频啊，大家能够看到，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吧，咱们这位不知名的女士那都没多想，也没脱鞋，更没来得及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嗖的一下就直接跳进水里，把这个孩子就捞起来了。那前前后后不到10秒钟啊，把孩子拖上岸呢，他还精心的处理了孩子口鼻的积水，确认啊，这个2岁的小娃娃没事儿了，然后这个女士啊才松口气儿。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呢，这个女子上岸擦干身子之后，她才发现，哎呀，得自己的手机呢被泡得个透透的啊，屏幕漆黑，她就拿去修手机，结果呢这个师傅就直接判了死刑，这个主板也烧穿了，彻底报废了，据说是刚买不久的，那得这个损失不得大几千吗？女子见义勇为救了孩子，这手机不能白白损失吧？于是问题来了，这手机的损失谁来扛呢？结果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精彩的手机甩锅大赛正式开赛了。家长呢和商家商量，商家说那我不愿意，我们不能赔呀。家长先开口了，那是理直气壮啊，就这个2岁孩子的家长，各位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家长说了，那我们家孩子是在你这儿出的事儿啊，是你们这个洗浴中心防滑不到位，防护不完善，所以这个救人女子的手机啊损失就应该你们商家全赔，那跟我们家长没关系。哎，这个商家呢反手也不甘示弱啊，就直接回怼了，说孩子落水，2岁孩子，那核心就是你们监护人没看好啊，没尽到义务，责任该你们承担，那我们场馆不替施救者的财产损失买单。大家听一听，两边好像都还挺有道理，就这么着，家长推商家，商家推家长，互相踢皮球，结果就把救人的女士啊晾在一边半个多月，没人道个歉，更没人提赔偿。按照这个说法，只能是救人的这位女士最后自己承担买一个新手机的这个损失了。家长觉得我在你的地盘出事了，你商家得赔呀。商家觉得是你当爹当妈的没看住娃，那凭啥是我背锅呢？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双方都在玩责任击鼓传花，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啊。这件事儿啊，新京报就评论了，这种推诿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赔什么啊？赌什么？赌的就是对方脸皮更薄，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的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有很多朋友我相信都是家长，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站谁呢？大家可以3言2语的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关于这个话题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大家看一看啊，现实是不是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英雄被架得越高，那就越不好意思谈钱，好像一提赔偿善举就不纯粹了，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呀。他用高尚的名义让好人承担本不该有的经济成本。那位救人的女子说不后悔，但确实啊肉疼，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要好人自带干粮，甚至自备装备去行善，那就是对善良最大的消耗。社会信任的成本也远比一部手机要昂贵啊。今天省下的几千块赔偿金，明天可能就要用整个社会的冷漠来偿还。那我想问问，以后万一再有人遇到危险，谁还敢挺身而出呢？谁还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呢？此时此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这个后台评论确实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位网友新爸他就说了，我想问问这什么品牌手机呀，这品牌方赶紧送个新的呀，这不是就是对你这个手机品牌最大的支持吗？确实啊，这个手机品牌方可以出手。还有人说呀，他说，哎呀，你看，我也觉得，说实话，我是家长，如果是我的孩子是这位两岁的孩子，我肯定先赔一个新的给这位好心人。那如果是确实商家有责任，咱们之后可以再找商家赔偿，那不能让好人寒了心啊。确实啊，那还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事儿吧，那跟商家也多少有点联系。还有一位好友他说，哎呀，这个博妈他说特别好，他说我就想问问，几部手机能换来孩子的一条命啊，感恩的心还是得有啊。再来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代号这个西柚说了，他说真有这样的家长，那我简直不敢相信啊。哎呀，你看看，我发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目前留言的这些好友大部分啊都是觉得这个家长确实有问题。那你这个家长你理应看好一个两岁的孩子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了，他说主持人你能不能赶紧把那个手机品牌说出来，那手机商一定会免费赠送一台手机的啊。用这个手机品牌的这都是好人啊。的确，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解决起来呢一点都不难啊，就看有没有担当。咱们先来说说商家，像这种洗浴中心啊、泳池啊、游泳馆啊，这种本来就是高风险的场所，那我觉得不如设立一个小额的见义勇为应急基金，出了事儿咱们第一时间垫付损失。你看，于商家而言，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比花多少大价钱打广告那都有用，那都管用多了，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那还有那个家长，孩子没出事儿，你们该感恩才对，别人救了咱家孩子一点表示都没有啊。你看这多少网友都觉得不合适，真不合适。你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说了，他说那我要是家长，那我高低得买个最新款的，再给个20000块钱感谢费。那之所以给20000啊，哎呀，是因为我觉得那我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了，那我再买我就得敲锣打鼓买一筐这个好吃的去上门感谢了。你看看这家长啊，大家都是人心换人心，将心比心嘛。你看一部泡汤的手机测出的不仅是家长和商家的良心，更是我们整个社会感恩教育的及格线呢。善良不该是单方面的牺牲，而应该是双向的温暖流动。希望下一次啊，如果有好人，当好人从这个水里爬出来的时候，真正面对的不是推诿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至少是一句非常真诚的谢谢，您的损失我们担。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要自己含泪修手机呀。所以今天听了这个新闻，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关注的点。你看这个越过山丘他说了，他说运气可不是每次都站在你们这边啊，家长的运气用完了那就用完了，可是救人的女子呢，你的好运天天相伴。他也说了，这个小姐姐啊，开启你泼天的富贵吧。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说完之后啊，还是要好好的给这位救人的女士一个大大的掌声。说到孩子，说到家长啊，那我就要说一说我们即将要到来的暑假了。很多人说，那暑假马上就来了吗？的确，大家忘了吗？这学期可是最短学期啊，就在下个月底。 孩子们就准备要放暑假了，那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家长都见过这样的场景，那就是鸡飞狗跳。那放暑假了，更要把孩子们的这个暑假生活来安排好啊。有人说，你看别人家娃好像背东西特别的溜啊，一背就记住了，那我们家娃背个古诗啊，那背到嗓子哑了，最后呢还是不会，单词抄了满满一页，那合上书三分钟就忘光了。其实啊，各位家长有时候真的别着急怪孩子笨啊，真的就只是方法没有找对。你看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这么多年的最强大脑输送了一波又一波的孩子，多少孩子是靠死记硬背啊，那没有啊，都是找对了方法，根本就不是拼体力。你看学霸们根本就不这么玩，他们就是用科学记忆法来降维打击的。一首古诗别人背半小时，那人家五分钟搞定了。一个单词的这个整个单元啊，别人你看可能愁着，哎呀一晚上怎么刷呀，他可能就边玩边学了。这真不是说他真的在玩啊，而是找到了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天分，就是方法。真正的差距啊，从来都不是谁更能熬，而是谁更会记。所以好的记忆方法啊，其实就像给咱们的大脑装了一个精准的文件柜，想要这个信息得提取出来，想要那个信息咱们再拿出来，把信息放进大脑里，标签贴清楚，需要的时候一秒提取。你看这就像电脑一样，再也不怕明明背过了，哎呦怎么就是拍脑袋想不起来。所以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提前给各位家长留足了档期啊，暑假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训练营现在正式开始报名了。那在暑假的时候呢，会有五天四晚的一个封闭训练，知识点呢精准的存放到孩子的大脑当中，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全科受益啊。但是我们对孩子的年龄是有要求的，太小的娃一年级二年级的咱千万别给孩子报啊，你来了我们可能也不收。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尤其是对背单词啊，记这个小古文呐、古诗啊，觉得孩子特别发愁的啊，就适合来到我们这样的营。还有呢，在初高中准备备考的这些孩子们，尤其是选文科方向的这些孩子们，也特别适合来到这样的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的训练。大家如果呢感兴趣的啊，觉得想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的，此时此刻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两个字，那就是少年。回复之后呢，大家会收到一个链接的一个二维码、啊、大家呢直接点进去啊，来报名就可以了。一定记得简单的填写一下信息，再稍微花个一两秒核对一下这个手机号是不是填对了。那这个周末呢，会有很多场的免费试听的公开课，大家一定要带孩子先来听完，听完之后觉得适合咱，那咱就报名。如果觉得那暂时还不适合我们，没问题啊，您就当听了一堂这个科普的公开课，然后呢，大家再考虑考虑，或者是再同向的对比一下，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关键词大家记得回复两个字少年。这个训练营呢，就是帮助孩子们提升学习的信心，提高学习的效率。原来背不会记不住的，咱们就专门在这个营里啊，花五天四晚的时间把它搞定，然后把该记的该背的在暑假都全部提前背完，那开学的时候咱们就特别轻松了吗？直接回复关键词少年，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免费的公开课。
0: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 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呢环线啊，因为车流量大，现在对西二环线的汽车西站、南往北辅道，还有进行这个进主道的这个匝道上啊，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湘府路高架西往东，在老祠堂路上行的匝道呢，也实行了交通管制。那高速方面呢，再来和大家插播一条信息啊，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招山收费站附近 K1522公里的位置，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呢需要小心驾驶。稍后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是流量。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说到流量啊，先来说一个高流量的新闻吧。前段时间啊，我想不少朋友应该刷到了一条这样的视频，看完之后都还挺心疼的。说一位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了，之后呢还反倒被骑车的人训斥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啊，是不是？大家刷到过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曾经引来了全网的关注。当大家都站出来为这个盲人女孩抱不平，心疼弱者遭遇不公的时候，也都盼着能为盲人女孩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事儿反转了。从头到尾，那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闹剧。北京警方通报了，两名当事人呢，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发视频的账号啊，备注是一级视力残障，常年靠分享盲人生活，吐槽盲道备战圈粉。有报道说了，视频中的女孩的确是盲人，尽管她本人是盲人，但是她的摆拍行为属于虚假制造事件，那也是违法的。哎呀，看完这个事情的反转之后啊，我就觉得为了流量，那吃相真是太难看了。用苦难谋取暴利，比无视苦难更无耻。短视频流量为王，导致无数奇葩扎堆儿，各种造假，各种摆拍，还美其名曰什么所谓的创意。大家谁来给说说，就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以后谁来管呢？如果还有这样层出不穷的假视频来博得我们的同情，让我们点个赞关注啊，涨个粉，你说这件事儿以后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同样啊，说到的都是流量，都是短视频的博主，大家伙看看下面这个小伙是怎么做的啊。从2026年4月开始，科普博主叫做

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了多名高校学者、教授学术造假。目前呢，已经有数人或者是正在被调查，或者是已经被证实造假，有的呢已经被免去了行政职务。这个消息啊，一时间在圈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啊。

0: 吗？你说到底，你还不就是生意吗？其实啊，你要说他为了流量，或许也对。那我倒觉得他的动机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举报的内容靠不靠谱。这个和寻找文学作品的抄袭不一样啊。那要想找到理工科这个领域当中的学术造假，其实并不容易，恰恰需要更多耿同学这样的专业知识的监督者。那至于他为啥去打假，为啥要去挖这些人学术造假，我觉得倒不必深究吧。咱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造假这个问题，而不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或许这个人他哪怕不那么完美呢。虽然啊，大早上大家心情都挺好，很多朋友都刚吃完早饭，但是我还得说一件事儿啊，也是跟流量有关的。哪怕说完呢，这件事让大家觉得有点反胃，但也得说啊。就短视频讲流量，那酒店也一样，流量就是生意啊。住大酒店和高端酒店，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它一定很卫生、很安全？告诉各位啊，还真不一定。最近呢，就有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就连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啊都在行啊。比如说这个像床单呐、枕套啊，就这些贴身的布草，其实呢他们就根本没落实这个一客一换，那纯属啊就是睁着眼睛糊弄人。咱出门住酒店啊，其实不管贵的便宜的，图的不就是个安心干净吗？那谁能想到，你就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你往那床上一躺，那可能这个，哎呀，就你这床单，前一天刚被陌生人睡过，你枕的这个枕套，哎呀，说不定还沾着别人的头发和油脂呢。哎呀，我是真不想说呀。但是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记者啊，他去问酒店的客服，还有问这个工作人员，那个个呢都拍着胸脯啊，说放心，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那有的把没洗的床单就直接咔嚓挪到另外一个床上了，有的那枕套就只换一半呢。哎呀，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布草不换暗藏大风险呀。皮肤科医生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行为，非常容易传染像毛囊炎、手足癣这些疾病，这感觉不敢想呢。什么感觉呢？哎呀，我用一个不太合适的词儿吧，就感觉总有一种钻进了别人被窝的感觉。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好，各位讲状，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特别提示大家啊，对个表，现在是北京时间8:32了。同时提示大家一条管制信息，万嘉利高架的荷花路口南往北上行匝道目前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周一的早高峰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路面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5: 好嘞，继续来问候各位哈。首先呢，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之前我们说到北边的三叉戟大桥西往东的方向，以及北二环线的西往东的方向哈，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呢，虽然没有恢复正常通行哈，但是排队的车辆包括通行这个路段的速度呢，明显还是要快一些了。此刻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虽然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依然是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但是东往西方向排队的车辆明显的要减少一些。猴子石大桥呢，双向车辆都还比较多，没有太大的变化。另外， 橘子洲大桥和银盆岭大桥都是在桥西头西往东的方向都有排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岳麓大道，此刻岳麓大道呢依然是从金星路口一直到尖山路口的东往西出

0: 城方向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志勤建议大家哈，如果您现在是在河西又要出城的话，可以适当选择桐梓坡西路或者是枫林路来通行，这样会更加的快速一些。东二环线呢，压力就比较大了哈，南往北的方向，从树木岭立交桥一直到杨家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现在呢是在朝晖路口这儿，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曲塘路口，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南二环线呢，和半个小时之前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哈，依然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新开埠桥上一直到树木岭路段，西往东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长沙大道是从京港跨线桥下一直到东二环线桥下，东往西进城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北边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呢，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但是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压力呢是大大的缓解了。那此刻我们还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人民路哈。刚刚交通直播室的微信群里面呢，有一位叫做怡子的朋友就反映了，说人民路的浏阳河大桥因为两车刮擦，哎，导致拥堵了。那我们也是及时反馈给交警之后啊，很快辖区交警就表示说警力已经到位了哈。群里有朋友就感慨啊，说好快，为交警的这个行动力点赞。我觉得呢，其实现在处理交通事故也好，抛锚也好，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得益于两点哈。第一，就是交警接警之后呢，会迅速的来派警。第二，就是指挥中心啊，兼分控中心啊，都会在早晚高峰啊，加强巡逻，能够及时的发现各种突发情况。所以确实要为交警的快速点赞。好嘞，这一档连线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非常感谢志勤，那此时此刻呢，也来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好物啊。你看，这不是马上到520了吗？这个日子还是比较特殊啊，而且呢很有爱意，所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也帮大家挑选了这个包治百病的好包啊，就带来的就是 Coach。Coach 呢，这些品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比如说 Coach 呢，有水桶包啊，有菜篮子啊，有托特呀，有马鞍呐。很多男士朋友肯定说你这在说啥？女士朋友们都懂啊。其实每一只都很经典，而且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今天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只要599。现在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520大促还会打9折，就是在599的基础之上再9折，算下来就是不到540块钱，539块1。每一款呢，我们都有防尘袋，都有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那送人呢是肯定不会出错的，尤其是送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啊，就推荐大家买这个棕色老花的水桶包，精致，然后又百搭，还有实用的，像这个托特就是很大，很能装，护肤品啊、雨伞啊、笔记本电脑这都没问题啊。同时呢，如果大家想来薅大牌羊毛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有这个大牌美妆的合集，你像三瓶的这个30ml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三瓶7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超值福利价都是2位数99，而且是限时限量抢购的。如果是想选择护肤品啊、潮流服饰啊，或者是像 Coach 这样的大牌包包啊，大家都可以追求性价比的话，直接上金芒果商城来选购。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三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稍后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这个马斯克的儿子啊，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X 啊，他的新中式穿搭那是火遍全世界啊。身上呢穿的是这个桑蚕丝的马甲，头上呢还戴了一个俏皮灵动的虎头帽，然后身上背了一个精巧的虎头包，迅速点燃了全网八同款啊。很多人都说这虎头帽哪儿来的呀，结果呢不扒不知道啊，一扒原来就在我们湖南湘西的十八洞村。热度之下呢，海量订单也涌入到这个十八洞的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了。店长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当天我们就直接收到1000笔订单，目前呢，我们的整体订单量已经突破10000单了，工期直接排到了一个月之后啊。这顶风靡全球的虎头帽是湘西职院十八洞苗秀产业学院00后的设计师李文的原创作品，他把非遗底蕴和现代审美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你看，当古老文化遇上青春创意，一针一线也能绣出大文章。下了节目之后啊，我马上去给我仔扒一个同款。大家有没有看电影《阿妈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呢，总票房已经突破4亿了，很多人都被感动了，自发的为他宣传打 call， 全是自来水啊。然而昨天呢，演员卢小玉啊，卢玉晓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发表了自己的动态的时候，其中有一张照片呢，是给阿妈的情书，他在影院大屏的这个播出画面，粉丝呢也在评论区纷纷就跟风晒这个屏幕的照片啊，不少呢就涉及到这个影片的高潮泪点，这个事儿呢就引发极大的争议了。不少网友说，哎呀，觉得你这个还是演员呢，你都不尊重电影，身为公众人物版权意识如此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啊。随后呢，这个卢玉晓就删除了屏幕拍摄画面啊，并且呢还发文主动道歉了。的确，敬畏版权，行内人啊本来就更加应该以身作则，引来争议呢其实一点都不冤。也再次提醒大家，法律禁止未经许可对放映电影录音录像，静态画面的拍照呢也属于屏摄。央视呢相关报道啊就曾经明确过，这个龙标亮起了就禁拍了，这个规则啊是常识，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但是说到这儿啊，又说到一条跟阿妈的情书有关的这个短视频的新闻，特别有意思啊。前两天呢，也是一个男士呢全程在这个电影的后半程就举着手机啊，一边看就那个屏幕就一直亮着，后来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过去了，就忍不住拍拍他说，先生，我们这里真的不能拍摄，请您遵守相关规定。结果呢，发现是一条啼笑皆非的闹剧。这个男士说，电影实在太好哭了，我哭着哭着哭着，我的隐形眼镜就被揉掉了，我又没有眼镜看不到，我只能拿手机呀，把它放大对着屏幕继续看完，我实在是不想走啊。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这一条视频啊，点赞也是过万啊，很多人说我还没去看，然后呢之前被种草了很久也没去看，但是看完这位男士的这个把隐形眼镜揉掉了都要坚持哭着看完的视频，我决定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来继续和大家说，最近呢，人民法院的这个案例库啊，公布了一起案件，引发关注了。9岁的男孩骑走了同小区女孩的自行车，之后呢，这个男孩奶奶呀发现了，就让这个9岁男孩呢把自行车放回原处。结果当晚呢，女孩家人找上门了，双方呢就发生了纠纷。报警之后啊，调解未果。随后呢，女孩家人在人群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群啊等等发布消息，用“小偷”这个词来称呼这名9岁的男孩，并且使用猪狗不如等等啊这些非常具有攻击和侮辱性的言语。最终呢，男孩家属把女孩家人告上了法庭。当地法院呢就判决女孩家人删除有关内容，公开道歉，

并且呢需要向男方支付精神抚恤金2000元以及律师费5000元。维权啊不能成了泄愤，网络呢更不是司法机关，法院的判决啊是对以暴制错的鲜明否定。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大家的小区里啊都难免有一些小的纠纷，千万不要选择在群里解决纠纷，一言不合大家就挂人骂街，很可能呢让自己从有利变成了没理，甚至啊最后变成了违法行为。来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最近呢，河南濮阳有一名七旬的老人去买菜啊，有女子呢就热情搭讪，阿姨你好，然后呢说要带她去免费检查眼睛，结果呢这个老人就信了啊，结果被带到了一家美容机构，说她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啊，没事儿，阿姨你把这个眼袋割了就好了。当时呢这位七旬老人以为是在治病呢，就花了4000多块钱做了个手术，可是眼睛问题一点没解决。之后啊老人的儿子非常愤怒，他就质问这家店啊，说我妈妈快80岁了，是为了美吗？整形医院大家猜怎么着，人家说了，哎呀这位先生90岁了也是需要美的，你看你妈妈养了你几十年，你给她消费个几千块怎么啦？老人就儿子啊就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说我妈妈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她的确是以为来治眼睛的，根本不知道你们给她做的是整形手术。目前呢当地的卫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这美容机构啊挺义正言辞的，还给老人扣一个什么不孝顺的帽子，给自己的虚假宣传竖了一面啊90岁也需要美的旗子。看病和整形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啊，鼓励老年人朋友追求美好生活和想方设法割老人韭菜这压根儿也不是一回事儿。濮阳卫健部门的介入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涉及老年人的消费陷阱，那监管部门你们得出来多走几步啊。香蕉女王复仇，蓝莓出轨草莓。最近啊一群成精的水果席卷了短视频平台，这些呢都是来自水果 AI 短剧。根据报道，水果 AI 短剧的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吓死人啊，已经有上亿了。在这里呢，香蕉、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些咱们常见的水果被赋予了人类的身材、五官和服饰啊，化身什么渣男、绿茶、总裁，用极端化的人设演绎出轨、复仇、身世之谜等等这些狗血剧情。不少网友就表示啊，说明明这个剧情离谱，哎呀，那怎么忍不住我还想一直刷下去呢？我告诉大家，你越刷呀，你最后这脑子会越傻。更可怕的是，这类短剧很可能会毒害这个少年儿童啊，因为孩子们呢，本来就喜欢看这种水果相关的内容。如果他们想大量接触啊，这种背叛的呀、出轨的呀、复仇的这些内容，即便是水果，大家想一想，孩子们的三观会被带到哪儿去啊？AI 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不等于降低了质量门槛和责任门槛啊。各位相关从业者，大家可以利用 AI 手搓短剧，但绝不能没有限制的制造 AI 垃圾。 AI 垃圾伤害大脑，后患无穷，我劝劝大家真别看了，别一直刷啊！大脑是需要投喂高质量的内容的，孩子们千万别被这些垃圾的短剧啊，还有这种 AI 的无脑内容给毒害了。那很多家长说，那选啥呢？你看听我们观点新闻呢，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你就给他的就是正确的事儿啊。我们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把热点背后的这些逻辑帮大家讲清楚讲透，把世界的这种复杂掰开了揉碎了呈现在孩子的面前。我们不灌输答案，只启发思辨。在这里呢，有价值的新闻就是思维的磨刀石，深度思考才是制胜未来的硬本领啊。大家想一想，别人家的孩子还在被这种情绪带着跑的时候，咱家的孩子已经学会问为什么、怎么看，从小种下这个观点新闻的种子，长大之后啊，才能长成独立的大树。这些理论内容可不是等孩子们长大之后突然一天开窍的，而是慢慢浇灌而成的。我们希望让思考成为孩子一生的铠甲。如果各位家长想给孩子选择有知识、有素养、有内容，能够对他有启迪作用的好内容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

0: 方微信，回复数字365啊，在弹出的链接里即刻就可以订阅了。一年有效期，可以收听到未来一年的实时内容更新，还有过去两年半的所有内容，一共有800多个新闻话题，还有1000多页的电子书，马上就能够下载了。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啊，当孩子买回来书籍呀，还有他们选择看短视频的时候，咱多做一步，帮他们把把关，咱们自己先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大概内容是讲什么的，千万别由着孩子来乱刷啊。你看都是看这种跟水果相关的内容，家长们也许以为哦，没事儿，这个水果相关的内容应该是跟孩子们有关的，可是呢谁知道你看的这个水果跟孩子看的水果它完全是不一样的蓝莓呀。好，观点新闻订阅的家长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输入数字365之后还会有一个群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订阅问题在群里直接艾特我就可以了。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眼观六路，
6: 耳听八方，
5: 头头是道，
6: 有味有料。
0: 来和大家关注今天的头头是道啊，急救车里装化肥，这是什么情况啊？最近有网友发视频，一辆120的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呢出现了3个人，其中2个人呢往救护车上搬运这个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了，我一看那是在搬化肥呀。这条视频随即引发争议了。昨天呢，在重庆的巫溪县，卫健委呢就发布通报了，说涉事车辆呢的确是我们当地一个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驾驶员呢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之后，在返程途中买了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说这一行为啊严重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的相关办法，影响恶劣，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这个事儿当然要严肃处理了，但更要警惕的是这种漫不经心的习惯性越界。你今天用救护车拉化肥，你明天会不会用救护车去买菜接娃呢？公车私用的口子一开，信任的堤坝就会塌方。要知道救护车的方向盘握着的是无数家庭的希望啊，这容不得半点越界。家里有这个毛孩子的各位朋友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条新闻，宠物也要有翻译了，智能终端设备夹在宠物项圈上，喵喵的这个叫声呢就能翻译成人话了，手机上呢还会同步生成你和喵喵的语音聊天记录，比如说哎呀你走开点别碰我，或者是快给我零食哄哄我，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待着啊。主人呢还可以通过这个 APP 或者是小程序啊，在手机上查看定位，还能实时通话，设备呢会自动在人类语言和宠物语言之间快速互译。哎，是不是有点像毛孩子的电话手表呀？还真是啊。最近呢这款宠物翻译神器啊就引发关注了，很多人说这是胡说八道吧， 告诉大家，人家根本不是胡说八道啊，说是基于阿里云通义千问大模型喂给他的，不是普通的文字，而是来自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超过500万条的声纹数据。目前呢，可以识别啊，我饿了，我想玩耍，我害怕等等啊，这种20多种常见的情绪和意图，翻译的准确率高达94.6%。哎呀，这个技术挺酷啊，也一定很有市场。不过呢，不管是人和人互动还是人和动物互动，哎呦，真正打动人的不是靠机器，还是那份想听懂你的心思。你要真正关心你家毛孩子呀，他稍微一个小眼神你就懂了，这道理跟带娃一模一样。好，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啊，多陪陪自己家里的娃和自己家里的这个毛孩子。既然我们赡养了他，那就要对这个毛孩子要好好的关爱和负责。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宋平，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欢迎光临。
8: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7: 你是说这张吗？
8: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04年的乐坛正处于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周杰伦带着这首同名主打歌在盛夏掀起了席卷全亚洲的热浪。方文山把青春期里的莽撞又纯粹的暗恋写成了一整首可以朗读的诗。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开篇一句就把人拉进了那个蝉鸣不止的夏日午后。周杰伦没有用复杂的编曲炫技，只用一段干净的吉他扫弦混着蝉鸣来做前奏，搭配自己满是少年气的声音，把橘子汽水的甜、夏夜晚风的软、藏在课本后不敢说出口的心动全部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直到现在，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都能瞬间被拉回那个属于青春的盛夏，回到那个把心动偷偷写在歌词本里的年纪。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朋友们，果然是周一啊，堵的路段比较多。我们关注到省会长沙东二环线杨家山，现在南北双向车辆在排长队，尤其是南往北方向已经排到了树木岭。湘福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猴子石大桥双向流量大，银盆林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提前留意，减速慢行。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免变影院，那么畅享高质量的观影体验就在中国联通。马上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突发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3:40，初步统计，当地已有4人送医，3人失联。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今天的2点，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了3级应急服务响应。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据了解，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雨情汛情的最新动态。长沙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末长沙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冲上了33度，但是从今天开始，雨水几乎是天天包场，气温也会相应的下跌，最高气温会从33度降到26度左右。明天到21号，小雨、中雨、大雨轮番上阵。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的预报，22号还会有大到暴雨，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7号晚上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今晚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重点防范17号晚上到19号白天，湘西北、湘西局地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此外，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开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且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了。 我省进入了降雨集中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也是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影响。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会停运和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具体的停运车次以及列车动态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或者是车站公告进行相关的查询了。继续来关注的是湖南省应急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从今天8点开始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4: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2: 关注一组新华社消息，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举行了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3: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4: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3: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5: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3: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5: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

0: 好，我是吴锦。刚刚过去的一周，这个市场经历了比较剧烈的震动啊，应该说如果上周二是第一次调整的提醒，那么周四应该就是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周五的走势还会那么的戏剧化。
1: 嗯，没错，就是周五的这个全天的走势呢，会让大家感觉就是这个市场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来收割我们，可以把我们兜里的钱给它拿走。大家也可以复盘一下上周五的这个指数的走势啊，几个指数开盘之后呢，几乎是一路向下，到十点钟左右就开始拉升，十一点左右呢到达了当日的一个高点之后又是一路往下，你看几上几下。那尾盘虽然有反抽，但是呢，依然无法改变当天亏钱效应负反馈变大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即便你在那天抄底抄到了最低点，都不一定能够赚到钱，因为市场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而这样的波动呢，不仅发生在 A 股，周五我们看全球股市的芯片股、光通信股都在调整，韩国综合指数呢是跌幅超过6%，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超了4%，而大宗商品里面的黄金也是跌破了4550美元，白银是大跌了9%，全球的债券市场也遭遇了非常猛烈的抛售，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了一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啊。那么放眼全球，好像都有那么一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所以当下我们应该如何控制回撤并且做好低吸？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大家好。
1: 嗯，赵老师您看啊，上周五确实呢全球市场都出现了调整，那么今天呢已经开盘的这个日韩股市啊也是一个低开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周五呢沪指是在盘中补掉了4118的这个周线缺口，但是我们看双创指数它的周线缺口还没有补，结合目前全球的这个走势包括已经开盘的这个日韩，您预计接下来我们的市场将如何运行？
3: 短线啊，这个开盘之后还会要回调一下啊。原因啊，就是外在的因素啊，外在因素什么呢？就是那个虽然美联储换了主席啊，但是呢，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那个 CPI 3.8啊，这个市场已经对美联储不存在降息的欲望了，已经哎不加息就行了。然后市场啊。这个你看最近特朗普也不再说喊的这个降息啊，那么市场呢对美联储可能会不会加息产生了疑虑啊，所以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就是包这个原这个黄金啊什么贵金属都是回落的啊，是美元走强。那么呢与流动性相关的这个半导体出现了回落，包括美股的也好，包括上周五啊韩国的存储芯片也好，都出现了回落的走势。那么 A 股在科技这个领域这个赛道里面呢，实际上呢很多是参考了美股，像英伟达啊、闪迪啊、美光啊，像韩国的三星啊、啊这个海力士啊，都是有他们参照物啊，他们的涨与跌都是呢对整个结构产生行情，而 A 股的结构行情呢又影响了系统性行情。结构行情如果是科技的话，那么科技里面又以上游的硬核赛道呢为主，所以呢就是外盘的硬核走弱了， A 股的硬核也会要走弱，因为 A 股硬核走弱的话，那么呢对整个市场呢这个情绪也好啊，这个技术指标的修复也好啊，对大盘的走势也好都会产生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近期啊一直强调不追高啊，做好高低切。上周五盘面上看也实现了正在往高低切方向转变。谢谢。
0: 嗯，赵老师，您的公众号在周末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啊，主要就是讲本周的操作策略。这个呢，而且我发现涉及到好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策略啊。那么结合应对的仓位，结合这篇文章，再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
3: 啊。这是一个技术分析，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0: 大家就需要技术分析
3: 啊，来给这个市场的下这个本周走势这个定性啊。这个周线啊是一个阴包阳，阴包阳就说明什么走弱了。你看前面

0: 周线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阳包阴，阴包阳，啊，然后你走出了一个像一个三角形的走势啊，喇叭口啊，喇叭口的走势啊，那个喇叭口的走势。那么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整个 MACD 指标三次顶背离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缩量下跌二十日线啊，虽然是受这个暂时没有就是失而复得，但是呢，二十日线呢，盘中再度失守是个大概率事件啊。今天呢，要考验四幺幺四点，
1: 嗯哼，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四幺幺四点是这个上周五的低点，这个低点如果继续盘中下，就哪怕盘中破了，它也是意味着这个价格的重心下移了，啊，如果盘中不破，啊，那么呢，就说明什么？这个价格重心还是稳住了，那么反而有什么接下来反弹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关注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这是放了历史的天量啊，那么天量之后有天价，但是科创五零它又是个什么？是个周线的一个设计之星啊，设计之，而且周线的缺口没有补，所以今本周可能走的前半周或者是今天啊，这个以任何科技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可能走的会弱一些啊，这个大家这个也要有心理准备啊，你包括光模块也好，包括半导体也好啊，你看现在都是往半导体的中下，往半导体设备啊应用端去，但是呢，上游的原材料也好，上游的芯片也好啊，受外盘的影响可能有一个影响啊。所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五月的月线的啊，这个月线的4084这个点呢，就是我们说的4080吧，如果要是破了的话，那么呢，它就意味着这一阶段啊，五月线破了，那么因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当然了，牛市是快跌慢涨，你看这个两天从高点到低点，我们跌了144个点啊，跌的比较快啊，慢慢，但是要做好未来，即便收复，也是慢慢收复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但是可以告诉你，因为科创五零放了天量，天量之后，哪怕回调有一定幅度的深度，但是啊，它会什么呢？它会慢慢还会收复的，这一点我们这个方向没有变。谢谢。
1: 所以今天这个四幺幺四点非常的重要。
0: 对，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关乎到这个价格重心的这么一个变化的问题，好吧？谢谢。
1: 那赵老师，目前集合竞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观察，4114应该是没问题啊。
0: 集合竞价4114，目前来看我们还不好说。开盘不一定跌破，但是收盘
2: 能不能站稳很重要。
1: 这个很
0: 重
1: 要啊。
0: 对，盘中能不能站稳，这个很关键。
1: 那如果赵老师，我们再细分一点，比如说上午这个4114站稳了。上午大家的操作是什么？如果下午一直表现还不错，又应该怎么办？如果下午急速下拉，比如说跌破了4114，又应该怎么办？
0: 那就要注意控制好仓位。对，他下一个盘中可能后面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下台阶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就是
0: 那就是4084了，那吧，4084如果再跌破的话，那我们阶段就要控制，更加控制好仓位，只能做一些啊，做好一些调仓，
1: 就要大胆的减仓了。
0: 该控制减的减，如果你减完之后，你因为能够实现高低切的话，你就往低里面去切一下。谢谢。
2: 我觉得听赵老师讲了这么多啊，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当中肯定有很多是做这种短线做 T 的高手啊，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感觉啊，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先观望，我会先把仓位降下来，因为我感觉当前可能还是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但是从目前集合竞价的情况来看，赵老师您发现没有，上周五逆势上涨的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一块，今天啊仍然 算是很多票都在下跌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仍然还是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微公司，目前集合竞价呢是涨了7.18%啊，包括这个拓金科技涨了3.97%啊，包括北方华创涨了3.21%，这个都是我们半导体设备这样的一些龙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今天兆易创新也是我们存储芯片当中的一只龙头股，今天是直接集合竞价10厘米涨停。我相信它能够10厘米涨停，应该是跟周末我们的长兴啊，即将就是相当说继续冲刺 IPO 又往前走了一步，发了一个非常炸裂的业绩预告是有非常大关系。因为兆易创新是我们的长兴的占了1.8%的这样的一个股东。那么您对于目前集合竞价啊，一个是半导体设备，一个就是存储芯片这一块，资金好像仍然对于这两个方向有很大的一个热情，您怎么看？
0: 因为一个 IPO 啊，
2: 嗯，
0: 它是一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二级市场的指挥棒，就是现在啊，你像长兴 IPO 啊，那么呢，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业绩是非常炸裂的，
2: 非常好，
0: 因为这是全球的，它不是一个公司的业绩，它是全球整个存储芯片。你看看，
2: 嗯，
0: 韩国的海力士光分奖金分多少？
2: 嗯，
0: 对吧？哎，这个，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啊，到目前来看，存储芯片啊，一直是市场追捧的，原因就是缺，那全球缺芯，
2: 嗯，
0: 缺存储 ，A 股缺芯，对吧？哎，所以呢。这个对于兆易创新这个啊，这个作为这个为什么今天涨得好呢？就是看到它还没有公布二季报的业绩，但是看长兴存储这块啊，那么你就会知道兆易创新的业绩它就提前反应了。
2: 嗯，
0: 它有个连锁的，大家都做存储芯片的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哎，所以今天这个是存储芯片啊能够这个被市场追捧的原因。谢谢。
2: 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韩国股市那边啊，我们的韩国综合指数，基本上之前有跟大家聊过，韩国综合指数呢基本上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两只权重股把它给绑架了，也可以叫韩国的存储芯片啊。那么从这个指数来看，首先目前跌幅是在收窄的，再有就是海力士今天有一个低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本来都是下跌的啊，韩国综合指数那边一度是触发了5%的这个熔断跌停，但是呢现在海力士目前呢是涨了0.27%啊，虽然说这个还在波动，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资金可能对于这个方向它也没有那么快的去撤出。那么赵老师结合外围的这种影响啊，还是资金有一个波动，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存储芯片也好，对于半导体设备也好，我们是观望，还是说如果真的给了比如说低吸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大胆的去上一上仓？
0: 他这样的啊，这个韩国和 A 股不一样， A 股老大家总说为什么赵老师总经常说尤其周线逢缺必补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 A 股是什么全产业链，它跟美这个包括美股也是这样的，包括韩国日本都这样的，日本是电子对吧，东京电子，然后韩国就是那两个三星和海力士，它存储芯片它很单一，所以这两个股票的涨与跌，那韩国股市你会大幅波动的，6%、几上涨5%，下跌6%，很正常。这在 A 股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因为全产业链，我们什么都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今天你这个涨了，那个就会跌，所以我们 A 股走的是比较纠结，它不是靠一两只股票去带动的，所以一两只股票带动的这个市场，我认为。你去不要光看它的指数，你要看它的内涵，那么看 A 股市场就能够大概真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这些你会能在 A 股市场能去衡量出来和啊，你不像美股就那个科技七姊妹啊，那科技七姊妹的走势决定了美股的走势，对吧？哎，所以你看美股现在就是美国现在所有的产业都在高端化，都在芯片半导体上面， 所以他科技是妻子们走得很好，但他整个全部产业链怎么样呢？所以你看纳指走得很牛，17年涨了18倍，道指还在那不到7倍那赚了，
1: 嗯哼，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啊，这个股市各个股市的发展。

0: 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自己现在还是要比较有个清醒的认识。谢谢。
1: 嗯，目前的恒生指数开盘是低开0.48%，恒生科技指数低开0.88%，和赵老师之前预料的也差不多。那么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就港股 A 股开盘的情况来分析。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股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我们看一下 A 股开盘的情况啊。沪指现在是4120.14%啊，这一个口误把人拉升100多个点，很吓人啊。是略微下跌0.37%。那么深指是15465.3%，跌0.62%，创指跌0.87%，科创五零跌0.35%，那么北证五零跌0.37%。赵老师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四月在科技主升行情当中还没有赚到钱的人，接下来震荡行情空仓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是不是意味着像白酒啊、地产这些老灯的股反而会有机会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到底是转手向老灯切，还是继续在小灯里面这个赛道里面的高低切啊？现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在这个赛道里面的高低切啊，在科技的里面赛道。今天主要你包括云呐、院线啊、AI 质谱啊，这些还表现不错。主要跌的是，贵金属啊，贵金属跌的比较多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涨幅居前的油气，油气就跟这个地缘政治这个有关。这个啊，不代表说油气就此见底回升啊。目前来看呢，是整个市场从港股也好啊，这个 A 股也好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对于在这个港股当中啊，我们看到今天表现比较好的还兆易创新这些啊，蓝思科技啊这些，对啊。那么呢，跌幅居前的呢，你像包括快手啊、理想汽车啊，这些都是跌幅居前的啊。矿宁德时代啊、阿里巴巴呀 啊家里现在不是有矿就很牛，但是因为贵金属的下跌，像把这些有矿的给拖累了啊。所以这是港股的。我们看看 A 股来讲呢，也是这个跌幅居前的，就是贵金属啊、 ST 板块啊、啊这个风电啊、这个汽车、多元金融啊。A 股当中的变化呢，没有跑偏，没有跑偏啊。我看了几个科技的赛道，我跟踪了一些应用科技，今天还是开盘，至少开盘还是不错的，啊，你像通讯啊、光模块的这个二三线股啊，跌幅居前的，啊，主要。

还是像这个头戴式像铝啊啊电呐、啊、电是头上周走的太好了啊，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光的上游啊，像中继西创今天这开盘就跌了 1.89 啊，这些呢

0: 了9.28%，看我们能不能封涨停板。如果开盘之后能够封涨停板，那么对于今天指数的运行就能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因为它能把这个券商给带起来。谢谢。
1: 嗯，好，感谢赵老师啊。我们其实从今天的这个指数开盘的情况来看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吓人啊。指数呢其实跌幅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呢，我觉得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不知道赵老师是不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都还比较割裂。就是港股那边涨幅靠前的有老登，比如说像这个石油股是吧，石油石化，然后同时呢包括煤炭对吧，这些都是偏老登的一些方向。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半导体今天也并没有说就是全盘皆末的这种走势，你看港股的兆易创新仍然是走的比较好的。那么 A 股这边呢也出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概念指数当中，我看的是万德啊这个软件，目前呢概念指数当中涨幅靠前的是水泥制造啊，这个大家可能一讲水泥制造就想的，就是那种传统的基建对吧，包括跟我们房地产有关系。但是紧随其后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摩尔线程，是 HBM， 是东数西算，是存储芯片。那么从这个涨幅靠前的这个分布来看啊，一方面好像也有一些传统的，但是呢小灯这些 AI 也并没有完全的去进行一个退散。所以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啊，你看科创50还翻红了。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赵老师，咱们今天的操作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今天的操作一句话不就可以做一些高低切啊。这个今天我跟踪了看一下呢，确实是科技的上游呢在往下游再切啊，切的还不错，挺好的啊，还比较顺畅啊。对，你看看像一些什么这个信息那个通信啊啊，都表现得不错，包括人形机器人今天都可以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次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淋漓尽致的吧，这个调整。对，
1: 那从目前的这种盘面的表现，咱们可以说经过了周四周五两天的调整之后，市场可能又重新开始企稳，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吗？
0: 现在还不能啊，要看前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如果企稳的话，那个就基本上就是企稳了。对啊，前一个小时啊，每天前一个小时是很关键的啊，包括上午的前一个小时，包括下午的前半个小时，基本上就能知道这一天大概能够定型了。对，尤其是上午的前一个小时。
1: 所以就是说9:30到10:30的这一个小时，咱们还是该盯盘要盯一下盘，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对于今天一天的走势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方向。好，时间来到了9:32，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就着盘面的变化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1: 9:33。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10: 里耶这两个字它在那个土家语中音译过来的是承起耕地的意思。
9: 承起耕地，
10: 对，也是耕地拓土的意思。
9: 哦，耕地拓土的意思。那我们这个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10: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

0: 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三枚，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九九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枚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1: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请柬，所以也叫里耶请柬博物馆。今天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千陵洞庭骏简、九九乘法口诀表简、千陵以游行洞庭简。
2: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二个镇馆之宝，同样也是一片竹简，但是这个竹简第一它大一点，它那个大小比快板感觉要长一点，然后它上面记录着很多的文字。然后我们请我们的讲解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这个镇馆之宝上面记录的是什么。
0: 它就是一块当时他们使用的一个九九乘法口诀表啊，并且它这个乘法口诀跟我们现在的乘法口诀的计数方式是不同的。
2: 它是怎么记的？我们现在是一一得一，
0: 对，
2: 二三得六，是吧？
0: 对，它当时是九九八十一开始，倒着到二半而已结束。二半而已也是对分数的一个有效记载。
2: 二半而一，二的一半就是一，它也是这样去记录的。不仅仅是乘法口诀表，它也是除法口诀表了，就是秦朝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学数学了。
0: 对，
1: 简牍上以九九八十一倒数起算，完整呈现了乘法口诀表，并包含二半而一等分数运算记录。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将中国古代数字的发达史提前了数百年，展现了秦代数学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3: 是不是每次辅导孩子作业都头特别大了？你还在逼娃背书吗？其实咱们的学霸呢，很多都是用这样的方法降维打击。如果咱娃天天为了这个古诗文英语单词头都大了，嗓子都哑了，转头一秒就忘，哎呀，说的好像就是我，不是咱们笨啊，是方法没找到，朋友们。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五天四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在我们的大脑当中，随时来提取，一套方法授予全科，只要孩子年满八岁啊，都可以来报名。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报名之后呢，周末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下免费试听课。就到底效果怎么样，咱们听了以后自己亲自试验以后再决定给孩子是不是要这个报名。我值得啊，推荐大家五天四晚彻底改变他们的这个记忆方式，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赶紧来回复少年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目前盘面上发生的变化也是特别的大，目前科创五零已经翻红，现在上涨1.10%，刚才这个沪指已经下跌到4114，现在又起来一些啊，是4125.99。各种个股啊，从开盘，从集合竞价到开盘到现在，也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赵老师，越是这个时候，大家越要平静一些，安静一些，不然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操作错误。
1: 对，这个结构变化的特别快啊。从整个今天来看呢，这个在这个盘中第一跌破了4114点啊，这个是价格重心下移，这是毋庸置疑的了啊，这个价格重心下移啊。但是呢，跌破之后呢，因为技术上的分时图这个底背离啊，背离之后呢出现了反弹，这个反弹是谁由谁来稳定的大盘呢？就是券商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华安证券这个涨停啊，把整个券商板块给顶住了。另外一个呢，还是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些高低切啊，这些这个上游往下游里面的切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我们看看，包括华为产业链啊，都是表现还是不错的，涨幅居前的。包括存储芯片呢，主要是受这个长芯啊存储这要上市的影响，然后炸裂的业绩啊，这个存储芯片表现不错。但是你看涨幅居前的还都是科技成长的啊，所以呢科技成长这个赛道呢，在我们 A 股当中目前还是比较认同的。另外一个呢，从这个韩国指数来看呢，就像您开盘的时候就是这个海力士啊，这个还是受到资金的追捧啊，这个韩国股市呢是低开之后跌了4%，结果现在只跌了0.5%左右啊。所以这个呢也给了 A 股市场这个在芯片这块上面，尤其是存储芯片上面继续做多的一个信心嘛。对，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A 股当中可能比较有韧性的一个体现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害怕说，哎呀，外围也这样了，对吧？这个全球流动性好像也有一点点问题，因为信上来的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他是一个很比较拧巴，一边是要降息，但是一边又要缩表，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拧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大家都还是比较害怕。但是呢，由于长兴，哎，周末这个消息一出来，我感觉资金呢继续啊在这个方向去做多啊。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还是想多跟大家聊一聊，多聊一句啊，并不是说看空，而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赵老师，我觉得外围的一些消息可能咱们还是不太能够去忽视它啊。就是像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说，外围你看这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创的近一年的一个新高，突破了4.5%，3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突破了5%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可能对于后市啊，整个资金对于流动性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担忧。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外围的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会对于我们产生流动性上面的扰动吗？
1: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会注意到美元虽然在涨，但是人民币还在继续升值，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外资还是比较看好 A 股市场的啊，也看好 H 股了。这是一个啊流动性，这是一个方面。就如果外围跌，对 A 股肯定有一个外在的心理影响，但实际上不改变的。人家当年涨的时候，咱也不涨，对吧？人家走了那么长的牛市啊，我们走了那么长的震荡市，对吧？咱也没涨啊，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资本市场的诉求，资本市场在经济活动地位啊，它重要性还是继续存在的。所以一直在说为 A 股市场引入中长期资金嘛，然后我们政局会也提出来嘛，就是这个稳定和这个稳定和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就是我们资本市场现在是被需要的。虽然房地产最近啊有些什么二手市场活跃度回升了啊，这个市场因为房产是不会好，两码事，对吧？那是二手房啊，我也有见过咱们湖南的一个小兄弟换房，就是为了一个，他是换房，那吧，他不是说我去买二手房，是为了我的女儿可能啊去这个要一个学区，我就置换，哪怕加点价置换一下啊，所以他不是说我是二手房购买的多了。 啊，它两码事，谢谢。
2: 嗯 嗯，资金的这个上涨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市场要上涨，最终它是靠资金去推的嘛，对吧？你资金要不断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市场我们要去关注量能这个指标？因为如果还要继续往上的话，这个量能一定不能缩，一定要继续往上放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组数据，赵老师，今天早上最新的这个融资数据啊，上周五的时候其实是有所回落的啊，没有再像之前那么不断的融资盘往里面涌入啊，但是呢，仍然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达到了应该也有2.8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融资盘呢还是不断的在往里面涌，但是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叫宽基 ETF。宽基 ETF 呢，为什么我要看这个数据？因为很多中长期资金，包括国家队，他都喜欢借宽基 ETF 这个渠道来流入这个市场。那么从4月9号开始计算呢，宽基 ETF 是累计净卖出了超过3800亿，这一进一出，一增一减，您觉得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1: 是这样的，我们跟踪的 ETF 呢，我们主要关注这个50啊，这个 ETF 和300 ETF 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大家关注大的机构资金，我们这里不多说的是哪个大的机构资金的动向啊。那么呢，他们呢这个资金的流出不是现在，之前就过完元旦之后都在流出，但是他们现在是在调仓。啊，因为上证50 ETF 和沪深300 ETF 呢，这很多里面都是一些传统的啊，我们说旧的这个传统的一些产业啊，支柱性的一些产业啊，但是呢它不代表我们未来，所以呢它也做了一些调仓呢，这个整个来讲呢是应该是一个有大家有做过测算是流出，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你也说到了啊，这个我们看看 A 股现在市场结构如此的分化，科技成长的龙头股就是那么走强，国家大基金，对吧？哎，经常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这说这说明国家队在调仓，这个调仓正在往奔哪里去啊？正在奔科技成长这个赛道里面来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你不要仅仅看一个啊，科创这个你不能只看一个指标，就是看啊这个5103005105050这两个啊，这个呢它只是过去一年当中924行情之后啊，是去年这个4月7号啊，然后进来了一批这个大的资金啊，那么现在呢这些大的资金流出之后，他并没有就彻底我就流出我不来了啊，他还是在转赛道嘛。我一直说这次的这个今年以来，这个你会发现就是不断的在调仓，不断在调仓，这一次回调也是这一次调仓洗盘调仓的过程啊。那么我们来看那个两融的，你说这个数据上面有人说现在10%了啊，这个有点高，这个在 A 股的占比，实际上2015年22%最高的是22%，现在一半不到呢，啊，没有什么过多的泡沫啊。这次影响回调，第一是一个这个内在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需求啊，另外一个呢受外盘的一定的影响啊，但实际上呢，我跟讲就是市场啊这个方向，它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去改变，谢谢。
0: 好，时间来到了9:48，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6: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

0: 低食盐，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马上我们连线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5: 早上好，主持人。
4: 罗老师，那么从上周这个周四周五到现在啊，大家都在关心调整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您建议大家离场吗？如果还留在场内，那么什么行业和板块能对冲下跌呢？这个操作上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5: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刚才提到的上周四和上周五呢，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呢，第一个呢，是我们量化模型来看呢，并没有给出离场的信号，还是继续的持仓啊，这个里边呢，还是把它判断为是一次正常的调整，没有把它判断为行情的结束。那么市场所关注的呢，包括原油价格在美伊可能再进一步冲突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些上涨，那么这个呢，反而可能会给一部分化工的标的带来机会。然后同时呢，我们包括今天早上韩国这边半子这边它的一个低开，但是快速的也拉回来，这也是给我们还是需要重点的在进一步的关注，在 AI 啊这些包括半导体带来的会不会往比如说像机器人像 SpaceX 相关的啊航空航天这些产业链再进一步的去发散，就是这个市场会不会去扩大，包括呢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沪楚这一系列的上市公司今天表现也都不错，这些会不会从单一的只展芯片到发散的全面的一部分的行业来承接过来，出现涨涨跌跌大家都有不同的机会的这种态势，还是值得去关注的。我们本周呢还是积极乐观的看待，没有认为就市场到此呢就是 A 股的结束，但美股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
4: 好，罗老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还留在场内，要不要比如说没有赶上科技这一波热潮的朋友还能继续追吗？还有哪些行业和板块还可以挖掘呢？
5: 我们现在认为风险较大的只是半导体，它相对这个细分领域和赛道来讲，就 TMT 相关它的拥挤度是显著比较大的，其他的比如说像SpaceX 带来的商业航天带来的一部分的上市公司比较头部的企业的机会，以及另一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板块带动的像比如说减速器这些细分领域的机会，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继续关注的。
6: 好，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啊，就是说半导体这一块呢，可能从拥挤度来讲确实是比较拥挤了，那么罗老师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商业航天这两个方向。那么时间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从目前来看啊，指数呢基本上都是已经翻红了，而且呢今天的科创50指数还是非常的强势啊，目前呢涨幅超过了2%，也是重新回到了1700点的上方。那么从目前开盘已经差不多也快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从现在来看咱们能说这个市场已经企稳了吗？
7: 目前还不能说啊，这个咱不能说，
6: 还是不能说啊。
7: 对，
4: 因为才10点不到。
7: 对，你现在早盘是放量的，这个时候又缩了一点量啊。这个我倒觉得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市场呢确确实实慢慢收复了。最牛的什么恒生，这不是那个科创50啊，科创50涨了2%多啊，这个量确实上周他们都是天量连续天量的释放啊，说明这个地方充分的换手。今天你看到没，涨幅第一的大基金，国家大基金，对吧？这个咱们看看 涨幅第一的啊，就次新啊，这刚才是大基金啊，现在还是科创次新存储芯片半导体又回到这个赛道里来了啊。这个切了一下之后，但是呢，我看应用科技也还都不错啊，你包括华为盘古啊，然后华为欧拉啊，这些代表这个应用端呢还都表现不错，包括商业航天都是应用端的，所以今天整个科技的赛道还是不错的。今天科技的表现能够对市场的人气啊起到一个稳定作用，但是呢还得要关注一个量啊，对，看了要不就极度的缩量，要么就是重新的放，继续的放量啊。好，谢谢。
4: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来不及给大家回答了啊，咱们放在明天吧啊，明天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我们的赵伟老师，感谢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那朋友们要继续盯盘啊，因为刚赵老师已经讲了，虽然现在变红了，但是才10点钟嘛，下午的变化可能还会比较大。好了，明天再会了。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那么一架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的电视直播，随心点播，客厅呢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的观影体验，就在中国联通。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沉寂了许久的薛之谦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完成了演员这首作品，凭借这首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他把成年人情绪里的拉扯、伪装的体面、藏在洒脱背后的不甘全部写进了歌词里。录制这首歌时，他特意收住了自己标志性的高音，全程用低沉又克制的嗓音来演绎。主歌是贴在耳边的低声倾诉，副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只有带着隐忍的情绪释放，把那种爱已经消散却还要配合演完这场戏的无奈与心酸唱得入木三分。没有声嘶力竭的质问，却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不甘完完整整地唱进了人的心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北京时间10:01。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万家利高架朝晖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量大，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厦蓉高速郴宁段贵阳收费站附近68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了，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那您可以通过96218-1号键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晨光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您热线。
6: 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马上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从今天的8点开始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今天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震已导致2人死亡、1人失联。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接下来将会密切监测余震活动以及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到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 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输出已经达到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好，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的实时动态情况。目前上证指数4142.65点，涨0.18%，深证成指15634.33点，涨0.47%，创业板指数目前3949.98点，涨0.53%。上证指数目前的情况是4142.65点，涨0.18%。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11: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10: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0: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为您开通，您可以来拨打参与。直接看到直播间的上方有显示96218-0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是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当然我们还有一路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可以同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各项审批手续齐全，新房呢也已经建好落成，本来就应该要顺利的办理不动产权证了。可是呢，在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松山村的一位村民周先生却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说，他新建的房子已经有5年时间了，产权证呢却一直都没有办法办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最近他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说，在2020年于村内的自建房屋，建房的手续全程呢都是齐全合规合法的，但是房屋竣工至今始终没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而且这个情况呢还不止他一个人遇到，周边多户同期建房的邻居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办证难题，多次咨询求助都没有进展。
7: 2020年我在村里面自建了一栋房子，之前几年的房子他们都确权完毕了，然后我的房子呢就一直没有办产权证，也没有办理确权这些登记什么的。我隔壁的也有几户，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的，也没有办下来。我去年就在那镇上面也走过几次，他们就是说把我信息登记一下，他说如果有人来办了就打你电话等消息。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单位，然后差不多有1年时间了，就一直没有下文。
5: 群众建房办证已经遇到了一些阻碍，5年时间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下来，长期等待呢也没有结果。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在接到了周先生的投诉反映咨询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周梅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就将这问题转到了衡南县三塘镇人民政府核实处理。那么镇政府工作人员核实清楚之后呢，也对此事做出了官方的回应。
8: 他的房屋建成时间是2020年，我们县里面他不动产登记的摸底是2019年年底完成的，他的房屋就没有纳入这个摸底的范畴，这个时间上的问题。理解群众他很着急的这个心情，我也跟相关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然后领导现在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里面也在跟省测绘院对接，会尽快完成这个摸底的测量工作，已经联系到了这位群众，会帮他依法依规的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
5: 这件事情的后续的推进，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 在这里也提醒到各位正在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您，如果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或者您身边有朋友有同事有亲人遇到了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直接的关注到我们，看节目的朋友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观看平台，私信的方式可以直接反映问题。当然呢，您在听节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但是周梅想啰嗦几句，如果说拨打我们的电话在忙线的话，大家可以稍等一下，不要急着挂电话，等上个10到20秒钟先试一下。如果电话再次打不通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但是呢，在后台反映问题的时候要提醒大家，不是说你发一句话，我有问题，你们可以帮我解决吗？然后留个联系方式，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一定要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如果说您

0: 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可以作为相应的佐证，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事情的全貌的话，也可以进行上传。但是不是说您直接发张图或者直接发个视频就可以了，那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同样不受理，请大家理解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我们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的电话，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稍后见。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件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金芒果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8: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7: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8: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7: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来，有请这位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4: 就是说我在一个大学里面承包了一个档口，但是今年开始一直没亏盈一款。
0: 嗯。
14: 哦，就是一想请你们帮忙，看能不能帮忙一下。
0: 哪个学校？
14: 啊？
0: 哪个大学？
14: 衡阳师范大学。
0: 衡阳师院是吧？
14: 对。
0: 啊，承包的是哪个校区的？
14: 某校区。
0: 什么？
14: 是新校区啊，新校区。
0: 新校区。
14: 嗯。
0: 您是承包了一个档口。
14: 对。
0: 现在是整个档口都没有，所有的承包都没有给钱，还是怎么地？
14: 对，所有都没了，就是。一直没有，今年还一直没有回款。
0: 从1月份到现在吗？
14: 对，去年12月份的时候是上个月给的。
0: 嗯，哦，12月份的还是上个月给的？
14: 对。
0: 这怎么回事呢？ 你们的钱不是应该直接打到你们的卡里吗？这怎么回事？还
14: 是学生吃饭的钱他是直接到了学校，
0: 嗯，
14: 然后就学校给到餐饮公司，餐饮公司给到我们，然后就一直没给，
0: 嗯，
14: 学校一直没给到餐饮公司。
0: 嗯，什么原因呢？你自己问了没有？
14: 我们问餐饮公司的话，他学校就是学校的钱没到啊，没来啊。但是学生吃饭的钱是直接到的学校，怎么没来的？
0: 嗯，也就是说，学校现在没有把从1月份到现在你们所有的这个营业，相关的费用打到你们的账上来。
14: 对，
0: 这个问题你们只去问了中间的餐饮公司，并没有去问学校是怎么回事，对吧？
14: 学校我们找不到人嘛，我们也不认识人嘛。
0: 嗯，那怎么又是有中间还有个什么餐饮公司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14: 他是学校一个，他是学这些的学校，他是有一个餐饮公司对接的嘛，然后我们个人再跟餐饮公司对接。
0: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学校食堂承包给了一个餐饮公司，然后餐饮公司再把这些商铺给租出去，就租给了你们，对吗？
14: 对
0: 啊，这个餐饮公司叫什么公司呢？
14: 餐饮公司啊？
0: 嗯，
14: 餐饮公司现在不好说啊。
0: 嗯，这什么不好说的？你都已经说是哪个学校了？
14: 不是。
0: 嗯，
14: 当时我们不是有一个。
0: 嗯，你说，
14: 我们是10月份的钱，上个月才给吗？我们不是打了个12345吗？
0: 嗯，
14: 然后学校的人就直接他们就找过来了。
0: 哦，找到你个人啦？
14: 嗯。
0: 啊？
14: 是的。
0: 所以您就怕透露个人的信息是吧？
14: 对哈。他们过来为难我们。
0: 您又打电话了，他能不知道吗？反正我们是信息保密的啊。我先给你反映一下吧，就是整个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14: 对。
0: 啊，你们这个餐饮，就是所有的这个商户一共有多少个呢？
14: 我们，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有十几个吧。
0: 啊，一层十几个商户，加起来有几十个商户，他们的钱都没有到，是吧？
14: 对。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吧。来，记者先啊，您说，你还有什么要补充？您说，
14: 我们10月份的钱没到的时候，然后他说那个一直我们催了，一直催，然后他说一直有个领导没签字，一直就是回复就是有个领导没签字。
0: 嗯，好，
14: 就一直下不来。
0: 好，我们先问一下好不好？
14: 行。
0: 以前他打钱是正常的吗？
14: 对，之前都是正常的。
0: 以前是怎么打的呢？
14: 以前就是押一付一嘛，就是第一个月押这个，
0: 嗯，
14: 啊，然后再付一个月嘛。
0: 就相当于现在是这个5月份，那么5月份就是把4月份的款结给你们，对不对？
14: 对。
0: 哦，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呢？去年什么时候开始？
14: 就10月份的钱，4月份才。半个月才花嘛，就今年就一直这样子嘛。
0: 哦，就去年12月份开始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14: 对。
0: 嗯，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好吧？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衡阳师院的这个党政办公室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9: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您稍等啊。我就不透露您个人的这个信息了，您姓什么我也不说了，我们就直接问一下啊。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衡阳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对吗？
10: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0: 您说。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咱们这个新校区的一位商户反映的一个问题哈。他是说在我们这个衡阳师院的新校区呢承包的档口做相关的生意，但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以前我们所有的费用呢都是直接学生吃了饭之后就打在学校，学校把这个钱呢打给中间的这个公司，中间的公司再打到商户， 但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呢，这个费用就一直在拖。以前呢都是比如说现在是5月份就把4月份的钱打到他们账上来，但是去年12月份的钱到今年的4月份才结，那么现在还有1、2、3、4月都没有结给他们。

0: 这个商户呢也多次的有跟中间的餐饮公司进行联系，但是餐饮公司给的说法就是现在学校这笔钱没有打给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打给商户。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卡在哪里了，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
1: 行，那我们去问一下好吧。
0: 嗯，好。因为现在呢这个说实话啊，商户做生意也不容易。哎，怎么电话挂断了？重新打过去，重新打过去，也不问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是怎么样，就直接问一下，问一下你回复给谁呢？稍等啊。再次接通。哎，你好，刚才电话断了，我还没有说完。这位工作人员，
2: 你说。
0: 嗯，我说这个事情的话，你还要给我们进行回复。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哎，您刚刚说话我都没有听见。
0: 我说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们是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的电话，是您接的吗？
2: 不是。
0: 啊，是另外一位，对不对？
2: 嗯。
0: 他说去了解一下，连我们的回复电话都没有记。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跟踪了解的啊。回复电话073185540731，您在记吗？
2: 0731-8554-7177
0: 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这是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2: 嗯，好的。
0: 啊，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第一个，这个费用为什么拖了几个月都没有结？其次，什么时候可以结到商户的手中？好吧。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来，咱们的这位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跟衡阳师范学院的党政办公室反映一下，我们看看后期他们会不会有回复，会不会有推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向上一级平台进行反映，好吗？
3: 嗯，行。
0: 好，谢谢您的这个信任啊。对于商户的话呢，确实做生意也不容易，但是为什么这个费用一直都没有结，肯定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我们得了解清楚。但是我们也希望学校方呢，就是这个费用暂时没有结到的话，那也可以跟商户解释清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正在看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如果说您想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是这个刚才我们告诉您的方式，但是如果电话忙线或者您赶时间，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因为我们不管通过哪个渠道反映，我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啊。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但是一定要记得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阻碍和困难，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要求信息要保密的，一定在后面备注要求信息保密，就像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先生一样，我不会说他的姓名，也不会过多的去暴露他的个人信息，会保证他的这个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省会长沙人民路姚岭东西双向车行缓慢，东二环线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另外呢，高速方面的这个问题也请大家同步来注意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77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呢也造成了通行缓慢，请大家可以特别留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5: 汗水在

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打

0: 南琪，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来欢迎大家。有请到的是文女士，文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4: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啦？
5: 我家位于，岳麓区，麻甸宇昌坪镇全雪湖村，就是我爸反馈一个事情，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
4: 嗯，您说。
5: 因为家里那个农田，因为修水库的事情，就是。有好多那个石头在田里面影响耕种，然后就是现在马上要播种了，就他自己还有请了两个人搞了十来天，那个田里面还是很多石头，就是一直就是走村委会去处理的话，他就还是大的石头已经搞走了，叫了挖机搞走了，但是田里面还有好多小石头。假设那个田是30米的话，他搞了十来天，还有一半的工程没有搞完。他意思是说，他费时又费力，他老人家80来岁了，就是。想要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什么修水渠是哪里修的？村里吗？
5: 应该是村委会委托别人搞的，但是那个东西没处理好。
4: 是修的灌溉水渠，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4: 修灌溉水渠，然后把一些这个石头。就放在了咱们的这个田里面，对不对？
5: 田里面
4: 啊，您这个全部都是农田是吧？
5: 是的。
4: 现在影响了你们的耕种，然后自己您父亲请人已经清了十几天了，但是还有很多的碎石没有清理掉，对吗？
5: 对，他很生气的。
4: 您这个是属于
5: 老人家又在乎这个喽。
4: 您这个是哪个组啊？
5: 王家湾组。
4: 王家湾组谁家里？告诉我一下。
5: 文在远。
4: 哪个在哪个远？
5: 文化的文，自在的在，在这里的在，远方的远，
4: 文在远家是吧？
5: 对，
4: 那这个情况的话，之前村里面是请了挖机把那的大的一些水泥块给清走了，现在就是小碎石没有清理干净，对不对？
5: 对，
4: 啊，咱们
5: 下不了脚，还是有时候有些地方还是。他还有我嫂子还请了一个人搞了几天了，还没有搞掉，但是我这几天没打电话，因为我也不在他身边。
4: 您父亲多大年纪啦？
5: 马上80。
4: 马上80岁了，自己在田地里面清石头啊？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年纪有这么大了是吧？他这些小的石头没有清走，后来有没有跟村里面再次的进行反映呢？
5: 反应了，他说那个队长又不理呀。
4: 好，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请求镇里面的帮助好不好？您稍等，我们打一下渔长坪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6: 湖南交通频道。

0: 提醒您。你好。
1: 喂，你好。
0: 哦，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渔场平镇人民政府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您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文女士啊，她反映说他们家是住在我们泉水湖村王家湾组，麻烦您记录一下啊。泉水湖村王家湾组是谁家里呢？叫文在远，文是文化的文，在就是在哪里的在，远是远方的远。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个村里面呢，应该是村里啊，据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反映说，村里在对这个灌溉水渠呢进行一些修复，在上个月呢就已经完工了。但是完工了之后，就是有很多这个破碎的水泥块呀，堆在了我们的农田里面，有大块的也有小块的，影响了我们农田的一个耕种。这个事情呢，他们跟村里有反映了之后，村里请了一个挖机把大的一些水泥块清走了，但是小的水泥块没有清理。现在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当事人文女士说，她的父亲叫文在远，自己呢快80岁了，然后和自己的儿媳还请了一个人，三个人清了十几天了，然后这些小石块还没有被清掉，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跟进处理一下，好不好？因为确实呢，如果说是一年种一季稻的话，那么这个如果有很多小石头，确实还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咱们这个虽然说修复灌溉水渠是个好事情，但是后续的一些收尾的工作也要做好，好吗？
2: 好的。
0: 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然后协调处理。因为他们自己也找了村上，他说村上的这个村主任呢也没理他，也没处理这个事情，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8554，但是没有处理完善。
0: 啊、
1: 就是，
0: 文女士。
1: 嗯，
0: 好，我知道了。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8554-7177。
2: 好的。
0: 他是说大的水泥块已经处理了，但是小的水泥块没有处理，所以呢，就希望咱们一起合力把这个小水泥块处理一下，不要影响农户的正常的耕种，好吗？
2: 好，我先跟村里联系一下，好吧？
0: 你也稍等一下，我们把文女士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好吧？
2: 好，您说。
0: 好，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告诉您啊。文女士，
1: 你
0: 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相关的回复，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让你老爸也不要着急，都快80岁的人了，自己就不要下地了。你说万一咋地了，咋办呢？是吧？年纪也有这么大了，关心一下他的身体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文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是转零号键和我们取得联系。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刚才我们的线上有朋友在问啊，在长沙

0: 二手车被欺骗了、这欺诈的事情，能不能够向你们反映？您可以具体来说一下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您可以在现在您观看的这个抖音平台的后台私信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然后还有一位呢，是这个说他是外地人，然后在长沙打工，公司欠薪可不可以打电话？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欠薪问题呢，可以找到劳动监察部门来进行反映。像这种问题的话呢，最好是通过劳动监察部门拿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啊，还有相关的证明去是最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有请到线上的熊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熊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是有一个关于孩子网上上课要退费的事情。
0: 嗯，您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嗯，我是因为孩子现在是中考嘛，我就接到电话，那种就是针对中高考冲刺提分的。收到的电话就是一个湖南云讲是科技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我就去试了课，孩子也试了课，就购买了课程，就是线上的课程，它是以多少钱一门的方式收费的，就是3280一科收费。是我报了七科，孩子在那里就是全日制，就是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在那里上课。上了大概一个月，我是3月18号交费的。3月18号交费，到4月23号我就跟他说报停，我说因为孩子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上不了了。一个是效果不太很好，第二个就是他上不了了，所以我就跟他及时报停。
0: 为什么上不了？
1: 后期的，因为他每天对着那个电脑了，他上不了了，他就跟我说他上不了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上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呢，因为中途还有休息还有什么的。所以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数学基本上是上完了。还有其他的有两门是完全没有启动的，像政治历史是完全没有启动的。还有那个化学物理还有语文英语就大概启动了1/3的课程。所以我当时跟他协商，我说你就退钱给我，他们就说不退。而且我们当时有口头协议，就是说
0: 口头协议是最不管用的啊。
1: 对，是的，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也打了1135。现在这个事情就是怎么呢，第一个它不属于违规教培，所以这个是不归教育局管。还有一个就是它课程有宣传夸大效果的这种那个，就是会告诉你能提多少分，而且在试课的时候那个内容啊，它会诱导你，就是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数学你都不用算，你都不用搞，你上的他的那个课程，
0: 告诉你一个公式，
1: 他是针对考点。哎，对，你都不用 A B C D 随便选。
0: 现在网上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1: 对，因为我们家长因为孩子中考也迫在眉睫嘛，就是心里想还是帮他提提分，就抓住这个心理。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交费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好，你这些我都认同你这个方式，那你可不可以先给我看课程？他就说不行。这个课程他说要有一个激活码，是一人一码的。你看不到课程哈。那么如果你要看课程，那你就得交费，那你是不是都得交费？但是交了以后，我后来跟他协商，他也说不能退，他说你这是网课，不能退，
0: 激活了就不能退了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必须得先激活交费，交了费以后就不能退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当时并没有给我开具相关的消费发票，票据任何票据都没给我开。
0: 你合同也没签吧？
1: 签了一个课程协议啊。
0: 课程协议怎么签的呢？
1: 课程协议就是有几条嘛，课程协议就是一个就是
0: 约定退费的相关内容吗？有没有约定退费的相关内容？
1: 约定退费的内容他是这样写，所以他现在不退我就是这样子嘛。他退费的就是我看一下啊，他退费的就是甲方将课程基层码发给乙方，他是甲方我是乙方，即视为甲方向乙方交付线上，还打了个括号，就是理论上梳理产品一经交付原则上不可退款，就是这样子。

0: 当时你也认同了，对吧？也签字了。
1: 对，
0: 嗯，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又要退款，当时也没有考虑清楚，对不对？
1: 也不是没有考虑清楚，就是他的那种方式是可以让人提分的，但是我们上了一个多月，那个效果是达不到的，所以
0: 嗯。
1: 我就孩子也上不下去了，所以那我不能在那里死耗了，
0: 嗯，
1: 对不
0: 您
1: 对？
0: 现在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学校，它是具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的校外培训资质的，对吗？
1: 没有，他因
0: 哦，
1: 为他在线上课不属于教培，
0: 哦，
1: 所以我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反映，因为我跟教育局讲，教育局他也跟我讲了，
0: 嗯，
1: 你可以叫他欺诈，他说这么贵的网课你也去买，对吧？他说你初中不上当，你高中还是会上当的。
0: 嗯，
1: 他
0: 嗯，那我。
1: 说，他说，但是质检局的又跟我讲，他怎么不算教培呢？针对中小学生的所有的教育都叫教培，
0: 嗯，
1: 所以就是没有人来。怎么监管他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就很理直气壮的，我不退钱给你，
0: 就
1: 是你自己签
0: 是
1: 违约的，
0: 您自
1: 你冲动
0: 己，
1: 消费你也自己给买单，就是这样子。
0: 你也通过教育局也反映了，通过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反映了，然
1: 对，
0: 后
1: 现在还在处理当中，
0: 市场监
1: 哎，
0: 管部
1: 对，
0: 门就说属于教育局管，教育局就说不属于他们管，对吧？
1: 对，因为
0: 嗯，
1: 他这个不属于违规教培嘛，
0: 你一
1: 但
0: 共
1: 是再
0: 交了多
1: 加
0: 少
1: 上你，
0: 钱？你一共交
1: 再
0: 了多
1: 加
0: 少
1: 上，
0: 钱？一共交了多少钱？
1: 19,680。
0: 您当时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这个网课一直上对孩子的这个眼睛也好啊，包括坐在那里会有影响呢？
1: 因为就是冲刺嘛，就想着他，因为他宣传的也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这个公司是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公司，但是他授的网课就是叫另外一个系统的叫你想象力，智能中高考，那里还有很多学生在上课啊。还有很多，只是说
0: 想象力，智能
1: 我
0: 中
1: 们
0: 高
1: 应该是
0: 考。
1: 他第一个收的全日制的学生，就是专门砍了一个老师在那里陪着他孩子，因为我跟他讲了，我们家是特长生，他体育，因为是体育特长生，因为他平时就是这种能够接下来的难度有难度，我都跟他讲清楚的，只是说口头交流的，知道吧？因为提分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就提个几十分，晓得吧？所以
0: 然
1: 就
0: 后
1: 是
0: 我
1: 他
0: 再
1: 们
0: 问
1: 觉
0: 你一
1: 得
0: 下
1: 很容
0: 啊，
1: 易，我当然也想走捷径啊，就是，
0: 他的地址在哪里？
1: 新湖南大厦，
0: 新湖南大厦哪个地方？
1: 他就是新湖南大厦嘛，12024，就12楼，12楼，
0: 12024，报的是这个初三的提升课程是吧？
1: 对对。
0: 那当时就是你在买这个课的时候，他有没有口头告知你网课激活了之后就是不退费的呢？
1: 没有没有，
0: 也没
1: 他
0: 有
1: 只
0: 告
1: 是
0: 诉
1: 协议
0: 你。
1: 上写了，没有没有。所以
0: 那。
1: 我当时去找他协商的时候，也就想嘛，我说你做个什么事情，你得有7天，你既然是消费，对吧？你得有个7天无理由，什么东西的都有吧？他说那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协议上就刚才写的，
0: 但是我们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信息，哎，它是一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它注册的地址在洪山街道万家丽北路1段699号，恒大雅苑59栋60栋1801号房
1: 但是
0: 办
1: 事实
0: 公的
1: 上我
0: 地
1: 就是
0: 址，
1: 在这里上课，
0: 就是你那个是办公的地址，但是关键是
1: 对，
0: 它的这个。
1: 他估计是他们公司旗下的还是什么的吧，
0: 注册
1: 应
0: 地
1: 该
0: 址
1: 是，
0: 和实际办公的地址是不一样的，不知道这
1: 对，
0: 个有没有完成备案，我们得了解一下。
1: 那我也不知道。
0: 好，您
1: 还
0: 是这
1: 有
0: 样
1: 就
0: 吧。
1: 是我后来了解了一个，就是这个课程协议、服务协议啊，它的第七条他写了一条，本协议最终失权。归甲方所有，应该这个应该属于霸王条款，
0: 那当
1: 它
0: 然。
1: 违反了消费者权益法的第26条。
0: 您是找的窦老师解答的吧？
1: 因为我平常也经常听你的节目，有时候在车上经常听你，就是能够给大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因为我确实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确实有就是冲动消费，就是没有这种过失在里面。其实我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我也愿意承担损失，对不对？但是你退一部分的钱给我，对不对？因为他刚刚是口头承诺给我，你觉得没效果可以退一半的钱。
0: 对，其实按理说的话，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是教育部门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部门的话，应该是要联合来进行协调处理的。那这一块我到底怎么办？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待会儿我们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但是下一次呢，就是说报课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一下再去报。

0: 确实，
1: 是
0: 你想
1: 的，
0: 一下，
1: 所
0: 你
1: 以就
0: 想，
1: 是那个教育局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得很清楚嘛，他就说你，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打你们热线呢？就是也反馈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是初中，你现在不上当，你到了高中的时候你还是会上当。
0: 对，其
1: 他
0: 实
1: 说
0: 就
1: 你这
0: 是，
1: 么贵的网课你也去报，他说我们教育部门控制那个网课才9.9块一节，但是我就想这个东西他报这么贵，是不是有个网信部门可能会管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在我的这些范围之内，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那个，比如说他登记的是这个公司，上课的又是另外一个软件，这些都合不合规，这些我都不知道。
0: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确实
1: 嗯，
0: 我能够
1: 对。
0: 理解，作为父母的话呢，就是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付出。
1: 是的，
0: 但
1: 是
0: 是往往这个时候呢，就有些盲目，盲目呢就容易上当受骗，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儿进小的宣传，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我们请这个开福区教育局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来重视这个问题，看怎么协调解决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好不好？
1: 嗯，行，
0: 好。
1: 但是他12135也已经在处理我这个单，只是说还没回复，所以
0: 好
1: 我
0: 的，
1: 就把这个问题也跟你们反馈一下嘛。
0: 好，行，我们也协调一下，再反馈一下，好吗？好的，
1: 嗯，
0: 您别挂电话，小灯宣传之后，我们一起来连线，稍后见。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热线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熊女士的电话啊，她是一位咱们这个初三学生的家长。那么，因为自己的孩子呢是特长生，所以呢后续的这个文化提升呢也是家长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情。于是呢选来选去，给她在3月18号的时候呢报了一家叫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相关课程。那么一共报了有7课。交了19680块钱，但是上了一些，现在孩子上不下去了，想要退费却遇到了困难。这个部门呢，通过12345有反映过，然后呢，也通过开福区教育局、开福区市场监管部门都反映过，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处理。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去协调处理？我们的这个点又在哪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的熊女士啊，熊女士。
1: 哎，你好，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来，您稍等一下，您孩子的名字叫什么？报名的时候，
1: 杨伯祥。
0: 杨伯祥啊，好，
1: 对，
0: 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你好，
3: 哎，
0: 请问是这个唐校长对吗？
3: 哎哎，
0: 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唐校长啊，你好，我们这边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家长熊女士，她的孩子呢叫杨伯祥，在3月18号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推销之下呢，她是在咱们新湖南大厦的12楼120室呢报了一个初三的提升课程，一共是7门功课，19680块钱啊。数学呢是上完了，然后政治和历史是没有启动的，其他的课程大概是都是上了1/3，但是因为长期坐在这个电脑前。咱们这个孩子有点受不了。其次的话呢，就是咱们提升的效果一般，所以呢，他提出了退费。请问这个问题您了解吗？
3: 我了解。
0: 啊，那这个费用可以退吗？
3: 这个费用肯定不能退啊。
0: 为什么呢？
3: 啊？
0: 为什么呢？
3: 第一个啊。
0: 嗯。
3: 我们的合同是签了的，就是非这个，特殊情况是不能退的，因为我们是这个线上产品嘛。
0: 嗯。
3: 啊。就是他开课的当天，就是不管他没有启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这个课已经给他开了。
0: 嗯，

0: 啊，就是非特殊情况是不能退的，
1: 可他的课没
0: 而
1: 有上
0: 且，
1: 啊，他还有两门课是完全没有上的，然后还有其他几科他只上了三分之一啊。我们是开通账号就不能退款吗？我们应
0: 没
1: 该。
0: 有，就是我们给他开通了，就是我们总部，我们是线上课程，首先是由他自己，就是你选几科，是个都是个人自愿的，就是我们初中有，我们初中有7科，然后。这个东西是你自愿的，就是一旦你自己选择了，你选择了这个课，你不管你学不学，就是我总部的账号给你开了，就从当天你开通的那一天，我们总部就开始给你计费了。
1: 开通账号就要开始计费，
0: 那肯定啊，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按理说应该是要上
0: 因
1: 课，
0: 为这
1: 以
0: 个课
1: 课
0: 是
1: 来
0: 你自己
1: 结
0: 选
1: 呀。
0: 的，就是选不选全科，这个东西是你自己选的，又不我们没有强迫
1: 我
0: 你，
1: 知
0: 对不
1: 道，
0: 对？
1: 我现在想说的是，他的课并没有上，是不是？政治历史是完全没动的，化学、语文、英语等课程也只上了三分之一，他这个课没上啊，关键是没有享受到服务啊，怎么开通账
0: 课
1: 号
0: 没
1: 就
0: 上，他
1: 完全
0: 是
1: 不能
0: 课
1: 退了
0: 没
1: 呢？
0: 上，因为你选择的这个课是你自己的，我们是线上产品，我们是线上的这个课，你懂吗？
1: 我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说你
0: 对
1: 线上
0: 对
1: 的课
0: 对。
1: 程一开通的账号就不能够退款了。其次，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公司是不是具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的校外培训的资质呢？
0: 我们是 AI 自习室啊，
1: 什么
0: 我们是 AI 自习室。
1: ？AI 自习室？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是授课的呀，怎么又是自习室呢？
0: 我们是自习室啊，我们的老师只陪伴你，因为我们是线上课程，我们的老师只陪伴你，给你办学督学。我们老师，
1: 啊，是这样的吗？熊女士是只办只督学半学吗？还是说有上
0: 对对，
1: 课？熊女士，
2: 他课是用一个电脑对着那个电脑上，是线上的课，但是有个老师在旁边一直陪着他。
1: 就是是有上课的，对不对？
2: 嗯，
1: 那就不是说是自习室啊，这是有上课的呀。
2: 他只是
1: 我
2: 说
1: 们
0: 们
1: 对着
0: 只是
1: 电
0: 督
2: 脑
0: 学
2: 上。
0: 半学，没有上课啊，就没有上课。
1: 家长刚刚说到的是有上课啊，对
0: 那
1: 不
0: 家
1: 对？
0: 长那那那，
1: 就
0: 家长
1: 跟
0: 可
1: 您
0: 以随
1: 说的
0: 便
1: 就
0: 说
1: 不一样。
0: 我，
1: 然
0: 对
1: 后
0: 吧？
1: 还有一个，我看到咱们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呀，并没有说是可以从事教育行业的呀。那这个什么想象力智能中高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是做的 AI 自习室啊，
1: 哦，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想象力智能中高考是一个 AI 自习室。是在你们的经营的范围之内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会去核实一下啊。
0: 行行
1: 然
0: 行
1: 后
0: 行，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他的这个网课激活就不退费，你们有工作人员明确的告知家长吗？家长知情吗？
0: 我们有合同啊，我们有合同啊。
1: 当时有没有提醒家长看这条条款？
0: 肯定有提醒啊，
1: 有提醒吗，熊女
0: 对
1: 士？
0: 对，
2: 没有没有，他而且是口头承诺我了。那个招生的老师还说，你觉得效果不满意，可以退费一半。
1: 您看这
2: 嗯，
1: 个
2: 只
1: 说
2: 是说
1: 法
2: 是口头，
1: 就不一致了啊。
2: 这个没有那个的，因为那个冯老那个当时招课那个冯老师，我们都是都对接了的，我们都没有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异议。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哈，那个唐校长，我想了解的是，因为我看到咱们的注册地址是在恒大雅苑的59栋60栋1801室，但是我们的办公地址是在新湖南大厦事业楼的1202，这个是不是完成备案了呀？
0: 完成了。
1: 在哪里备案的呢？
0: 这个哪里备案的？是相关部门备案的了，
1: 您确定
0: 是
1: 是吗？
0: 吧？这个对我肯定确定啊。
1: 那待会儿我们会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啊。
0: 你核实就可以了，好吧？
1: 但是对于您的这个说法，您说是 AI 自习室，但是家长
0: 对
1: 说呢
0: 对
1: 是上课，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账号激活了之后就完全不能退款了，
0: 对，
1: 这
0: 我
1: 个
0: 们有
1: 到
0: 合
1: 底
0: 同的，这个有合同的，家长签的字的，好
1: 这个
0: 吧？
1: 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我们有待核实。好，谢谢我们唐
0: 好的，
1: 校
0: 好
1: 长，
0: 的，好的，
1: 电话
0: 好
1: 接
0: 的，
1: 出
0: 好
1: 去
0: 的，谢
1: 啊，
0: 谢你啊，
1: 电话
0: 好的，
1: 接
0: 好
1: 出
0: 的，
1: 去。刚才呢，实际上我们提到的有一点，就是咱们以想象力智能中高考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唐校长自己所说的 AI 自习室的方式，他们的老师只有陪伴，并不上课。那么，只要账号一激活，就必须要收钱。这些点，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啊？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适？那它又属不属于霸王条款的范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一一的来进行核实。那么，熊女士，熊女士，您稍等
2: 哎，
1: 一
2: 我
1: 下
2: 在。
1: 啊，您稍等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待会儿要进一小段新闻，新闻之后我来联系一下相关的职能部门，帮你来。

0: 协调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
0: 好，中间您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跟你联系啊。好，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熊女士的问题来进行连线。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说出您的观点，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您觉得刚才我们唐校长的回复说他们的注册名叫做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企业，那为什么又可以从事 AI 自习室的工作呢？那他这个想象力智能中高考的噱头能不能称作是 AI 自习室呢？家长说是有老师陪伴来上网课，那对方就说我们只有老师陪伴，难道陪伴的费用要到3000多块钱一门吗？这个收费又合理吗？那作为一家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能不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个问题谁来管？到底有没有涉及违规违法？待会儿我们会一一拨打电话进行核实了解，稍后见。
2: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下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的雨水情的一个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员会今天早上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迅速地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的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花山隧道内212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预计要到20点施工才能够结束，也请大家特别留意。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帮助熊女士协调解决问题。我们稍后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我省最新的汛情动态。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过去24小时，常德、张家界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的，其中呢，常德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澧县复兴镇小时雨强达到了146毫米，也是突破了全省的历史极值。湖南省气象台已经是在今天7点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以下时间，湖南交通频道要马上连线的是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老师，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动态。你好，刘老师。
5: 你好。
4: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强降雨天气它的成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短时的极端强降雨这么猛烈？
5: 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省的气温也是属于个偏高，而且南风西南气流是明显的个加强，再加上整体的一个中国就是东亚的一个形势是一个东高西低的形势，这样的话是一个主高在太平洋上阻碍到这种气流的一个东移，导致一个低潮一直是就不断的有那种短波潮划过我省，而且的副高还是比往年长期就是同期而言的话是明显的一个偏狭

0: 长，就导致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整个雨带就是在会在长江流域这么一个持续，所以从16号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在湘西北出现的，都是连续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的话，像从昨天，比如这最近24小时，就从昨天10点到今天的10点，像澧县的黄河复兴镇已经出现了，已经下了409.2毫米的降水，而且小石峪峡呢，也刚才提到的是146毫米，
1: 是
0: 这也破了我们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就是小石峪峡那个极值，而且在石门也出现了一个特大暴雨，但是这个是。这个降雨的话预计应该今天白天会逐渐有所缓慢的一所减弱，因为南风继续一个加强的话，它一个雨带会一个北台，这样的话就逐渐会移出我省，而且这个降水会减弱，但今天晚上会有点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就是整个降雨带会迅速有所南压，所以从今天晚上的话，就是整个降雨会对于比相比昨天晚上的话，整个雨带会的范围会更加广阔，就是面上更加大，就预计今天晚上的话，就像湘西北以及湘北地区都会普降大的暴雨，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单点也不排除会出现特大暴雨，像今天晚上的主要的降水的区域就是包括湘西州张家界、常德以及怀化的北部，这益阳的北部这些地方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特别是像在怀化的中部这一带，就是怀化和湘西州交界这一带，也不排除会出现大暴雨的一个状况。
1: 刘老师，目前来看，省会长沙的天气似乎还是相对好一点，没有看到降雨的情况。那么大家也非常关心，接下来全省包括省会长沙在内天气会如何发展，那么这个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另外它的降雨核心区域是否会发生一些转移呢？
0: 就是这个因为后期形势会略微有所变化，就整个覆盖就会维持一个东西走向，而且覆盖也是刚才提到是比往年偏长，就是偏强，这样的话这个形势就非常类似于往年这种梅雨风的一个形势，当梅雨风的季节，梅雨的季节一般是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上旬，但是这个整个的时间提前了将近就是一个月，但是这也不是说现在是梅雨，但是这个形势非常类似于梅雨的一个形势，所以这个雨带会在湖南省内，就是特别是湘中湘北来回摆动，就像今天晚上是在湘西北，但是到明天的话它进一步就会摆动到湘中以及湘中到湘东北一线，就包括说从怀化的中部到娄底到湘潭到长沙的西部再到岳阳这一线会普遍出现一个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长沙的降水也会在明天有所加强，长沙虽然不在这个主雨带之内，但是在边上，预计长沙的明天的降水就会出现一个明天就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的降水，但明天的整个降水最强的区域，我们预计就会有所南压，就我们预计应该会出现在是怀化的中部，就包括怀化的中部这一带就会出现一个暴雨，大暴雨，局地单点可能也会出现超过200毫米的一个降水，但是在后天就是在21号它后天20号它就会一个南压减弱后，就是湘中以南会出现一个中的大雨，湘中以北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这间歇时间也是非常有限，而且包括长沙的降水也在后天也会有所减弱，就是20号有所减弱，但是在21号之后整个雨带又会一个北台，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类似于梅雨风的梅雨季节这种天气，它雨带是一个来回摆动，所以从21号之后，它就整个雨带主要是在湘中、湘北这些地方一个南北的来回摆动。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而言的话，都可能中间都会有短暂的间歇，但对于我们省而言的话，基本上这个雨带都在省内这么一个摆动，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而且这种持续的比较强的降水维持的时间非常长，就是类似于梅雨季节这种季节的话，我们预计持续的时间一直会持续到这个月底，就持续到30号左右，就所以持续后期还会持续一个10多天的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只是降水的那个强降水的那个雨带会一个来回的摆动，这也导致的湘中以及湘北地区它的累计雨量会明显的偏多，比历史同期而言的话会偏多1到2倍。这种偏多的概率是偏多的幅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总体累计雨量我们预计

0: 最强的地方还会是在湘西以及湘北地区，包括怀化、常德啊这些地方，反倒是后期累计雨量会是更加明显的一些区域。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个详细介绍。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聚焦最新汛情动态的热点节目。刚才我们说了全省的天气变化情况以及最新的动态和后期的趋势，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局部。昨夜今晨，常德石门县是普降暴雨，其中呢，今天零点到六点，石门县的湖平山镇站六小时降水量为240.6毫米，六小时降水量也是突破了历史极值的。有关更多当地的详细情况，我们要继续连线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常德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请立炫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常德方面的最新情况。你好，立炫。
2: 主持人好。17日20时至18日9时呢，我们石门县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142毫米，22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3个乡镇超过100毫米，5个乡镇超过200毫米，4个乡镇超过250毫米，2个乡镇是超过了300毫米，最大就是您刚才说的湖平山镇380.5毫米。
1: 嗯，
2: 其中18日0到6时呢，湖平山镇站的六小时降水量为240.6毫米，六小时的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根据雨水情的形势和气象预测预报，经会商研判，石门县是自18日的1时40分起，对全县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自18日的3时起，南北镇、湖平山镇、太平镇、索街乡、雁池乡、东山峰管理区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西北山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山体滑坡等等这样的险情。其中呢，G241线索街乡麻辣口路段和黄湖岗村路段路面积水。S522线湖平山镇狮毛岭路段山体滑坡。S303线莫市镇三岔滩大桥桥面出现不明原因的晃动。这些路段已经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目前各乡镇正在一线抢险救灾。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湖平山镇、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索街乡、雁池乡、太平镇、子良镇已经紧急转移群众15000多人。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风2到3级。目前呢，暴雨仍在继续。以上就是石门目前的雨情，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立炫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介绍。那么更多有关我省天气情况以及防汛动态信息，敬请各位随时锁定湖南省应急广播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下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的8点14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剩余1名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国际方面再来关注，韩国股市在18号早盘呢，因下跌5%，触发了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快乐
4: 多选题，请听题。
8: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8: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4: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8: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4: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来找到为民热线帮助帮忙。刚才线上来了一位熊女士啊，她的孩子呢叫杨博祥。那么在3月18号的时候呢，在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推荐之下，一共是花了19680块钱交了7科的补习课程的费用，一科就是3000多块钱。现在虽然说呢数学已经上完了，但是政治历史还没有开始上，其他的科目呢也就上了个1/3。或者是一半，但是现在对方呢就是直接的告诉他，你这个钱我不能退，因为我已经跟你签了协议了，协议当中明确开了课，只要我的这个账号给你打开了就不能够退款。所以呢刚才周梅也直接联系到了这个学校的唐校长，唐校长明确的说到，第一个他们是有进行备案的，其次的话他也说到，他说这个钱呢我们当时呢就已经签了协议了，所以不能够退。再一个的话呢，我们是属于 AI 自习室，我们并没有超范围进行经营。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属实，他的回复又是不是真实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相关部门来帮助熊女士协调解决问题。马上来请我们的记者拨打开福区教育局校外培训监管科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熊女士您稍等一下啊。
5: 好的，我在。
4: 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协调。
5: 先
4: 来咨询一下开福区教育局校外培训监管科。你好。
6: 喂，你好。
4: 哎，请问是开福区教育局校外培训监管科对吗？
6: 是的，您哪里？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位熊女士，她的孩子叫杨博祥，杨是木易杨吧，对不对？
5: 对，
4: 博士博学多才的博，对不对？
5: 对，
4: 祥是飞翔的祥，
5: 哎，
4: 杨博祥，3月18号，在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交了7科的这个学费上网课，他们下面呢有个叫做想象力智能中高考，不止他的孩子在这里上，还有其他的孩子也在这里上，一共是交了19680块钱，7门课的课程，每一门呢是3280。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就是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说，如果效果不好，我可以退一半的钱给您。现在呢，就是数学课上完了，然后还有其他的课程上了一半，有的上了1/3，然后政治历史还没有上，效果并不好。其次呢，孩子天天对着电脑有点受不了了，于是就提出了退费，但是对方呢是一分钱都不愿意退。现在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就第一个，我们看到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一家

0: 企业。然后呢，他现在又从事想象力智能中高考的一个培训工作，而且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个初三的七门功课的一个应试的提分培训。那他是不是属于变相的学科类培训？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判断一下。如果是的话，
1: 你说的问题我都登记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们回电话，可以吗？
0: 好的，好的，麻烦您。然后就是，如果它属于变相学科类培训的话，是不是属于我们教育部门进行监管？啊，另外这个机构它以网课、AI 自习室为借口，实际上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初三学生进行中考文化课程的补课。那么它是不是属于隐形变异学科的培训？教育部门是否有查处和约谈的职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机构没有办学的许可证件开展中考文化课程的培训，即便形式是 AI 网课或者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什么 AI 自习室，但是是有老师陪伴在上网课的，那么教育部门能不能够牵头进行核查并且责令整改？当然我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呢，肯定还涉及到其他部门，待会儿市场监管部门我也会同步进行反应，好吗？
1: 好的。
0: 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这个熊女士说她之前有通过12345有反映给咱们教育部门，但是咱们教育局说这个事情不归你们管，因为是网课。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就对于这个事情的话，第一它是没有资质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它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一个真空的地带，然后对方打一个擦边球来做这个培训教育培训的行为。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要进行核实了解。我也了解了一下同样的一些案例哈，就比如说在我们湖南邵阳隆回县啊，它也是有一家叫做爱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呢同样是软件 AI 硬件，但是呢它也是以这个 AI 自习室的名义做中小学文化课的培训，是被教育局当地的教育局直接进行了处罚，责令全额退款加处罚，依据呢就是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属于变相开展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所以这个能不能够给我们开福区教育局起到一些参考，这个我们提供给您相关的信息，好吧？
1: 嗯，行。
0: 但这个问题，
1: 那到时候回复哪一个电话？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
1: 7177。好，行。
0: 我们有几点啊，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第一个，它是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三学生开展的，其次它是七门课进行网课学习，也就是应试提分陪读辅导，这是有的。第三个，它有固定的场所，它的注册地址是在这个恒大雅苑的59/60栋1801号房，但是它的这个学习的地址是在新湖南大厦事业楼1202室。所以这一块呢，麻烦我们做一个相应的研判，看到底怎么帮助家长协调处理，好吧？当然对于市场上的这种乱象，打着教培的所谓的 AI 自习室的名义进行线下的义务教育的教培，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或者说它是违规行为的话，请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看是不是要牵头其他部门共同协调处理，保护学生和家长的权益，好吗？
1: 行，我们都已经登记了，到时候给您回复。
0: 待会儿我们把这个熊女士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
1: 行。
0: 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熊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待会儿我们可以线下进行联系。熊女士，您不要急着挂电话，接下来我还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会联系一下市场监管部门，好吧？
2: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是不是存在超范围经营，有没有进行他所说的备案登记，好吧？
2: 是的，问题交给你们，就什么都表达的又很清晰又很到位，谢谢。
0: 好，您先稍等，我们关键是要解决问题，好不好？您稍等，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

0: 腿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帮助熊女士协调解决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啊！来，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我们马上来拨打电话，请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援。你好，
6: 你好，
5: 哎，请问是开福市间消保科对吗？
6: 您这边是哪里？
5: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6: 啊，你说。
5: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女士哈、啊，她反映说呢，就是3月18号的时候，她的孩子呢在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呢报了7门。网课是初3的这个学科网课的一个教学，每科3280，一共19680块钱。麻烦您记录一下啊，他的名字叫湖南云讲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看到这一家公司，它的背景是以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企业，但是现在他从事的是教培的相关工作，而且呢，他教的是我们这个学科课程，9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科课程。而且他还跟我说，这是一个有老师陪伴的一个上网课的课程，叫什么想象力智能中高考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想问的是，这个公司它是软件技术企业，那么它没有教育的资质，违规收费开展中考培训，它是不是属于超范围的经营？我们
6: 是这样子，您把那个熊女士的电话可以提供给我们吗？我们等会儿线下
5: 的
6: 话来详细跟她对接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
5: 我可以给您，您稍等，您先听我说完好不好？好，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想问，是不是有超范围经营的情况？我们市监部门能不能够进行查处？第二个呢，就是据熊女士说，这个商家呢，当时有承诺说，如果提分没有效果，可以退一半。但是刚才我们打了他们的校长的电话，他是说网课激活不退费，那这个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这个消保法？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进行退费协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一家技术信息技术软件公司，但是我刚才问你是不是唐校长，对方是说了是的。那么作为校长的话，那应该是学校啊，怎么一家服务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有校长呢？这个我不能理解啊。其次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企业注册地址是在恒大雅苑59栋60栋1801室，但是办公地址在新湖南大厦事业楼的1202室，他有没有进行备案？这个我们是不是知道？这种经营我们是否了解？有没有问题？好吧。
6: 好的，
5: 就这一块呢，可能因为我们也打了这个教育部门的电话，然后也打了你们的电话，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像这种就是软件信息软件公司，它从事所谓的一个培训，那么目前的话，作为教育部门，它可能也没有直接的这个相应的，在开福区教育部门啊，没有相应的这个处罚的先例。然后呢，我们 之前一二三四五也联系到。

了我们开复区市监，你们是说属于咱们这个教育部门管。那么刚才我们分析了之后，就是如果啊，我们这是说如果它是属于我们没有处理过的相应的案例，属于一个真空的地带，是不是可以由我们的教育部门还有我们的市监部门共同的来协调处理。

0: 往外切出去。首先呢，我们想了解的是，第一个，咱们的这个开服区市场监管部门呢，就是核查一下这个公司它到底有没有超范围经营，这种做法是不是可行的？那么不可行，是不是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激活之后就不退款，这个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我们消协怎么样？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科怎样去合法、合理、合规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好了，熊女士，
1: 好
0: 啊，有点超时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好不好？啊，在这里呢，周梅也借着熊女士这个事情提醒所有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您，就是如果这不是合法合规的教培机构，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刚才包括熊女士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体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是苦口婆心的跟她说，网上上课9.9块一节，根本就用不了那么贵，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家长一点启示。虽然说对于孩子这个课程的提升提分你很着急，但是切记啊，这个病急乱投医啊，那么如果造成的损失，说实话也会给自己添堵。好了，熊女士，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您保持电话畅通，方便我们两个部门和你取得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也期待这个费用能够被追回。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您要反映要咨询要我们的帮助，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18正在陪伴各位，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很多精彩准备了哈。如果你想来看看我们的520心动献礼的活动，怎么样的福利，怎么样的抢，那我告诉你啊，5月22日之前登录到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啊，单笔满299就可以享95折优惠了。如果单笔满了520，九折优惠在前方等着你。商城呢也联合了各大品牌，在这个金芒果商城里面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的商品是限量特价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性价比很高啊。那送爱人送什么好呢？520专区里都是灵感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包治百病，这个包呢就是背包的包哈，手提包的包，在金芒果商城里有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是很多蔻驰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水桶包、菜篮子、托特包、马鞍包，价格只要599起。很多可能男士会说，哎呀，这些包我分不清，其实很简单啊，你点进这个热门款区域，这个经典包包合集里，他会给你写，哎，哪一些比较适合这个稳重的女士来使用的，比方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比方说托特包，如果是娇俏的这个小姑娘，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的话呢，那可以试试菱格的酒神包，哎，像皮质的双肩包，或者是米白拼棕的小牛皮的水桶包，哎，都是可以的，很清新啊。原价大旗舰的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520大促呢直接打九折啊，比如599给你算一下啊，算下来只需要539.1，是不是特别合适啊？而且呢，每一款都有防尘袋、跟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的，很给力，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大牌的美妆集合，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有，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用起来哈。

0: 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三个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面霜3瓶，每瓶7毫升等等，这些超值的福利价都是只需要99元，太给力了，是不是？这个价格不抢不行啊！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都是不需要领券的哈。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下单，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一下我们金芒果商城的优惠。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节目的名称新说法，找到接下来马上开启的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看到更多精彩。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很多粉丝说，不仅仅是听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在我们的粉丝群里，看到这些实际的案例，看到这些文字版的回复，看到这些诉状的模板，自己的法商也有提升。你看看，这就是智慧啊！当你拥有了更优秀的品质和能力的话，当然是更可以来保护自己和身旁的人了。现在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已经为你开启了，你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0: 欢迎欢迎谭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嗯，如果你有问题，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是96218-0正在陪伴你。OK， 马上我们来接听我们的热线96218-0。各位正在拨打电话的同时，如果你拨打热线遇见了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的情况啊，别着急哈，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热线，你可以呢直接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导播呢，会马上来接听你的热线哈。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朋友想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稍后来简单分析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96218-0里的林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是20年，那有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一直拖到现在没处理，
0: 啊，这么多年了，
3: 嗯，你说，
4: 对啊，
0: 啊，
4: 快六年了、
0: 这个事故是谁的责任呢？
4: 啊，我这边的责任，
0: 啊，你的全责，
4: 啊，对，交警方的是我这边全责，
3: 嗯，当时您报保险了吗？
4: 报了，
3: 啊，那怎么一直没有处理呢？你具体的是怎么个情况？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4: 他说。保险公司那边反正是当时是来了人，后面你中间有一中间跟那个房子也撞过一次。
0: 是哪一方面卡住了？是对方保险公司不愿意赔，还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4: 保险公司他那边可能是当时是说赔不了那么多嘛，伤者那边也感觉啊，感觉是说赔少了。
0: 啊，一个觉得赔少了，一个觉得多了，不想赔。但是他有单据的呀，是哪方面没有达成啊？
3: 然后这5年都没有处理吗？然后对方就是您是责任人嘛？然后对方也没有让您就是索赔吗？还是说你没有去理对方？
4: 也不是我没有理，我也找的，中间我也有找过的，就是，找了对应的也找到了保险公司，他叫他发那些资料呢，他也不发，他说好了之后他也没发。
3: 啊，那最后一次对方找您索赔是什么时候？
4: 最后一次
3: 大概是哪一年？
0: 这么久远了，那你这个如果按倒数的话，怎么着3年也有了，是吧？
3: 因为您这个事故是发生在2020年，距今已经有5年了。
4: 在五。

0: 年多了吗？
1: 然后最后一次对方与您沟通，就是说，沟通这个索赔的事情大概是什么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您报了保险，保险公司他为什么没有赔？这是第二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一下吗？
2: 还在想啊。
0: 他都没谈拢啊，我跟你说了吗？
2: 哎，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这个事故的另一方来找你要钱是什么时候？
0: 他是近一段时间，他是有一个亲戚吧，代理人。
2: 上个月，上上个月。
0: 上个月吧，上个月。
2: 啊，终于问出来了，林先生，您不要分心哈。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对方是上个月还找了你，然后保险公司跟他之间的这个价格差距、数字差距有多大呢？对方说要赔多少钱，保险公司愿意赔多少钱？
1: 不不不，这个的话是需要被对方来提供一些资料和材料进行佐证的。
2: 对，
1: 那对方有提供就是说他看病花了多少钱的这些相关的资料吗？
2: 对啊。
0: 他这个说医药费是差不多是20000左右吧。嗯。
2: 还有呢？
0: 啊，我不知道是找了谁，他是找了什么，找了谁，就是说。
2: 好，这些
1: 不
2: 重要。
1: 这个、不重要。
2: 好，林先生，你看我跟律师都已经达成共识了，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了多少钱的单据来让您赔付，除了20000多的这个医药费还有吗？
0: 别的他说什么那些什么误工费啊，那些什么什么营养费那些什么东西
2: 加起来多少钱？
0: 他说总共他说要赔10万左右。
2: 10万左右，医药费2万，然后其余的8万，对吧？
0: 啊，可能是差不多吧，距离他啊，距离是差不多啊。
2: 你给对方撞成什么样了？
0: 没有，就是一个脚那里，脚下面，这是叫脚踝那里吧，撞了之间应该是，反正都是当时交警，但是判的是不严重。
2: 那对方除了医药费之外，他的那些营养费什么的，有没有类似于伤残鉴定之类的东西？
0: 他应该还没有做鉴定吧。
2: 好，然后保险公司依据您刚刚说的对方提供的这些单据，保险公司觉得应该赔付多少钱？
0: 现在的保险公司他不是说赔付多少钱，他说你这个我这个已经超了那个年限，他就是说他不赔，就说赔不了。
1: 那这中间5年对方有找您沟通过吗？除了最近这一个月他有找您沟通以外，中间5年他上一次什么时候跟您？
0: 中间没有怎么那个，我有找过保险公司，叫他发那些单据。
1: 我现在在问您，就是那个伤者，他上一次与您沟通是什么时候？
2: 简单，就是上个月代理人找了你。
1: 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它关乎到一个您的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2: 对呀、啊，保险公司都说你过时效了。上次是上个月，上上次呢？
0: 上次是那有。我这里我是忘了是
2: 这样子，您估一个行不行？您这样子
1: 是事故发生的那一年，还是说
2: 第二年，
1: 或者说是后面？
2: 2020年、2021年，急死我了！
1: 还是近3年？
2: 真的，林先生，急死我了！
0: 事故发生那一年吧。
2: 好，那我们就基于您提供的这个线索，2020年是最就是找你、
1: 就是，
2: 然后中间隔了5年再来找你，怎么办呢？来请教我们的博士。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他当时作为一个原告，他当时发生事故以后，他3年之内没有去，就是说去要求您索赔，或者以及你没有谈妥这个问题，他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去证明他的一些财产啊和人身损害的话，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有5年了，对方他这个时候如果去起诉您，他是已经超过了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您呢是有一个抗辩依据的。诉讼时效的存在就是会让对方失去一个胜诉权，但是如果您没有提出这个诉讼时效抗辩的话呢，那法官就不会主动的去适用这一个规则，就是说您就可能就会您就失去了这个抗辩的权利。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您如果说是超出了3年诉讼时效，您以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是可以拒绝赔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保险公司他说有一个什么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他拒赔这个说法却是不成立的。
2: 应该是他们公司的某个流程，对吧？他们自己有一个内部的这个时效过了。
1: 因为交强险它范围的赔偿并不因为时效而免除。诉讼时效只是您的一个抗辩的武器，但却并不是保险公司赔偿的理由，就是拒绝赔偿的理由。
2: 林先生，
0: 好的。
2: 您懂了吗？
1: 所以就是说，如

0: 如果说对方他跟您协商这个赔偿的问题谈不拢的话，然后如果后面有可能会对您进行一个起诉，您呢就可以将保险公司列为一个第三人，然后您可以在诉讼中提出一个时效的抗辩，然后大概率法院会驳回关于您的一个索赔请求，但是有可能就会判决由保险公司来赔这个钱，就是看对方有没有把那个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共同被告了吧。
1: 他好像说他要起诉的话，只起诉我，我可以连带那个保险公司吧。
0: 你也可以不主动主张，让他自己去弄吧。就是您可以不管，因为如果他只起诉您的话，大概率是赢不了的。
1: 在他那边上个礼拜六吧，他还说，什么是要我先给他2万块钱什么医药费，我说这肯定给不了了，你又不能给我结案，我说要不找法律程序吧，
0: 但是
1: 他什么？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判断只是基于今天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
2: 对，
0: 是说具体的情况还要看，就是说是否和您的记忆是吻合的，就是那个真实的
2: 以您
0: 情
2: 所
0: 况。
2: 述为准的前
0: 对，
2: 提之
0: 是
2: 下，
0: 的。
2: 谭博士给了您这些建议，这也其实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思路啊。如果我们是伤者的话，那么我们索赔真的是要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免得过时效，对吧？如果我
0: 对。
2: 们过了时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也要在起诉的时候呢，不仅要把对方放到里面，也要把对方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有句俗语，叫"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的人
2: 嗯，这些就是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啊，林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请教谭博士的吗？
1: 我就是说他那边要起诉我的话，我可以这边可以连带了保险公司，
0: ”您可以
1: 对吧？
0: 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对。然后您在被起诉以后，可以应诉，并且提出一个诉讼时效的抗辩。
2: 哪有人5、6年不找你是吧？这个事情一直拖着，然后忽然又开始找你，对不对呢？
0: 我一句话总结，就是说您大概率是不用赔，但是保险公司大概率是要赔的。
2: 对，还是这句话，谭博士之前教我们的，我觉得可以再复习一遍，就是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林先生，我看您这个是不是接收到了信息？
1: 稍微大概的懂一点吧，助理的话。
2: 估计您是要慢慢咀嚼啊，您这个过程是有点漫长的，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谭博士给您的文字版本，好吗？
1: 整理我没有进群呢。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吗？
1: 等一下，什么？等一下，我记一下。
2: 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谢谢林先生。好，请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出去，跟他再详细讲一下怎么样进群哈。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0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也欢迎到粉丝们来入群啊，欢迎到 WXQ 荣耀前行，还有蒋启平，还有哈哈酱，还有四水等等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你们，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成为

0: 自己更优秀的那个版本，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热线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热线里等候的这位粉丝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2023年7月份一个月呢，初一的同学，原来有过交往，他那天晚上突然要跟我借钱。我就手机转账给了他3000。首先呢，他是答应一个月还，后面呢就每次问他呢，他就说这种那样的原因，怎么我还在现在身上没钱啊，什么跟踪款还没到啊，我正在打官司啊，这七里八里，就是这些事情
0: 借口。
2: 对，反正就是不还。
1: 嗯。
2: 到后面就过得久了，他就电话都不接了。
0: 哦，
2: 然后我就有一次就用我妹夫的电话打了一下，他就接了，我就骂了他。后面就他就把我微信这些东西都拉黑了。
0: 哎呦，
2: 我的微信也发不出去，过去了也回不了了。
0: 哎，这怎么办呢？只能说明你骂对了呀，是不是？黄先生，您刚刚说是初中的同学，这个初中同学是多少年前的初中啊？您现在多少岁了？
2: 我现在60岁了。
0: 哦呦，这个初中同学真的，哎呀，您也是人太好了。OK， 我知道了，相当于就只有转账记录。那他借钱的时候是打电话给你的，有没有发文字之类的确定你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啊？
2: 没有，只有一个微信转账。
0: 那你后面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还钱给我啊，老同学？他用文字回复过你没有？
3: 还要购买军火才。
2: 我因为是换手机了，那些记录都没有了。
0: 哦，天哪，
1: 记录没了。
0: 嗯，
1: 永远吧。那您当时在转账的时候有备注吗？就是说备注
2: 转账有转账记录啊，
0: 有记录。但是我们转账的时候不是可以多发几个字作为备注吗？你有没有备注借款、借钱？
2: 都没有，
0: 都没有。你这个现在还能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1: 那您现在就是说知道他的手机号，也知道对方的微信，也知道他的名字，然后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吗？
0: 有吗？
1: 家庭地址？
2: 没有，他的家庭地址原来是住在望城这边国际。
0: 现在呢？现在呢？
2: 好像他又变了一个新微信号码，好像我手机上面有，但是他没有加我好友。
0: 嗯，
2: 因为我他这个新的微信那个号码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早一下拨过去了，他接了，他又换了这个电话号码，换了微信。他可能他忘记了我这个号码，他又接了，他说他在住院啊，怎么后面又打不通了。
0: 哎，这个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比较难的，就是你们有他的身份证号或者是身份证复印件，对不对？
2: 对，都没有。
0: 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种事情呢，谭博士处理过，来我们请教一下经验怎么做。
1: 我觉得黄先生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存在有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可能对被告的信息不是特别的明确，没有一个明确的被告信息，
0: 就是欠你钱的这个人你要准确的说出他的身份有点难。
1: 对，身份证号码也没有，然后家庭地址也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可能你会存在一个证据不足的问题。
0: 前面谭博士不是反复问你吗？转账有没有备注啊，然后你们之间有没有留下痕迹啊，确定，比方说你说让他还钱的时候他回消息给你说再等等啊，我在忙啊，或者怎么的，其实那个也是确定你们借贷关系的一种侧面的方式。你的聊天记
2: 有，就是我就是去年前一年过年的时候换了手机吧，那些信息就没有了。
0: 原来我有朋友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他手机呢是经常会登录在电脑，
2: 但是那个信息可能还掉去了，我那个旧手机还在那里呢。
0: 哎，你看，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1: 在是可以。
0: 给您几个思路啊，一个思路是旧手机去找一找，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些人习惯把那个手机微信挂在电脑上，有的时候电脑里面会留存聊天记录啊，这也是一种方向。还有一种方向呢，其他就是谭博士来教我们的一些方法了。
1: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说啊。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被告信息的补全问题。
0: 怎么补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 就是因为您这个涉及到的金额不算太高，然后你要考虑到一个成本问题嘛。然后成本最低的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起诉的同时向法院提交一个书面申请，让法院依法去向运营商或者是腾讯公司出具一个协查函，然后调取他的一个实名认证的姓名和他的身份证号码。 对，
0: 这是一个方式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们中间
1: 这是比较推荐的一个途径。
0: 对对对，如果你们中间有认识的人，对吧？那个认识的人呢，知道他的身份证。

0: 号或者是复印件，那就更好了，对吧？
1: 对，
0: 嗯嗯。
1: 然后
2: 这个比较麻烦，因为他跟我们其他的同学没有多少交流。
0: 嗯，
1: 这是第二个，就是如果您觉得这个操作比较困难的话，您可以去前往当地法院的一个立案庭或者是司法所，然后有一些法院它是设有一个司法便民窗口，它可以协助您去处理这一类的程序性的问题，就是说您可以去向他咨询一下，然后他来帮助您。
0: 这也是方法之一，还有其他方法吗？
1: 就是说，然后如果说您不在意这一个成本问题的情况下，第二种途径，你可以委托律师去申请一个调查令。
0: 嗯，这估计会花一点钱。
1: 对，就是要多一个律师费。然后当然如果说您的确是符合一个经济困难的标准的话，可以去打12348的法律热线，然后去申请法律援助，来委托律师去帮您调取。
0: 好，这是一个选项。
1: 对，
0: 我们就解决了第一个对方的身份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请教谭博士，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借贷关系的证据。
1: 对，第二个证据可能会不足的问题，就是您刚刚也说旧手机还保留着，这个习惯非常好，首先要给您点个赞啊。然后您把旧手机就是的信息找出来，找到你们以前的聊天记录，然后把这个东西可以固定下来，然后手机也好好放着，做一个原始的证据凭证保留，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万一旧手机也找不到，或者说手机故障了的话呢，您可以现在用，因为他已经把您拉黑了嘛，您可以用别的手机给对方去打个电话，然后在打电话的同时呢进行一个录音，然后您开头的第一句话呢叫一下对方的姓名，对他的身份表示一个确认，然后您在电话里面就是跟他去确，就说哎，你某年某月欠我的多少钱，你该还了呀，你怎么一直不还呀，然后取得这样的一个，对方可能说我什么什么原因，所以说一直没还给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只要是做出，
2: 对对对，他不会否认这些，他只是说讲个理由啊。
1: 对，
2: 我现在
1: 对，他只要没有否认，
2: 他
1: 只要没有否认，而是去找理由，说我是什么什么原因啊，我要晚一点才给你啊，这就是相当于这个录音可以去作为一个证明了您当初向他借款的一个事实的存在。
0: 嗯，这是一个方法，给您参考一下。
1: 然后就是看看您尽量的还是把那个双管齐下吧，对不对？
0: 这些方法黄先生您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非常棒哈。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些方法呢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巩固练习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希望可以帮到您。还有就是像这种简单的借贷，我们群里也会有借贷关系的这个诉状的模板，你把那个身份证姓名啊什么的替换一下，就是你的诉状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希望可以帮到您，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直接就可以来入群，在群里看到我们刚刚谭博士给出的又给力又清晰的这个步骤了。希望每一分该我拿到的钱都回到我的口袋里，也希望黄先生可以马上完成愿望。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888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啊。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橘园这个路段啊，西往东方向流量比较大，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高速公路上面华长高速的一楼段，在泥江口收费站附近163公里处南往北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我省的汛情最新动态。昨夜今晨，常德石门县普降暴雨，其中呢，今天的0点到6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站6小时降水量为240.6毫米，6小时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有关更多当地的情况，我们要马上来听到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常德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2: 17日20时至18日9时呢，我们石门县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142毫米，22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3个乡镇超过100毫米，5个乡镇超过200毫米，4个乡镇超过250毫米，2个乡镇是超过了300毫米，最大就是您刚才说的湖平山镇380.5毫米。
1: 嗯，
2: 其中18日0到6时呢，湖平山镇站的6小时降水量为240.6毫米，6小时的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根据雨水情的形势和气象预测预报，经会商研判，石门县是自18日的1时40分起，对全县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自18日的3时起，南北镇、湖平山镇、太平镇、索街乡、雁池乡、东山峰管理区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西北山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山体滑坡等等这样的险情。其中呢，G241线索街乡麻辣口路段和黄湖岗村路段路面积水，S522线湖平山镇狮毛岭路段山体滑坡，S303线莫市镇三岔滩大桥桥面出现不明原因的晃动，这些路段已经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目前各乡镇正在一线抢险救灾。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湖平山镇、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索街乡、雁池乡、太平镇、子良镇已经紧急转移群众15000多人。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风2到3级。目前呢，暴雨仍在继续。
1: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今天的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候趋势预测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预计未来一周常德雨日雨量较多，其中16号、18号和22号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可能性大。16号到18号过程，全市平均累积雨量将会达到70到12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16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立即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按照地质灾害四级响应行动要求，落实好值班值守、预报预警、人防计防、排险除险、应转尽转等各项防范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已有36名伤员治愈出院，还有24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龙海介绍，医院负责5名重伤员的后续治疗，有4名重伤员转为轻症，最后1名重伤员已经转为普通症状伤员，从 ICU 转出，目前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情况平稳。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介绍，湖南卫健部门积极组织心理应急救援队开展伤员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应急救援队由省级、市级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组成，对伤员及家属开展1对1心理疏导。心理救援队队员袁宁说，队员们以放松训练、情绪疏导等方式帮伤员及家属缓解创伤，同时联动临床医生协同开展诊疗，帮助其更好的康复。 再来关注的是，记者在18号，也就是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再来关注目前中东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伊朗媒体在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还附有被击落无人机残骸的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的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而根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大约是3000万美元。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6: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6: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哎，对，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同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怎么样来收听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菜单栏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谭博士人气很旺啊，秋实、天天、木子都在夸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细致、严谨和可爱。是的，可爱也是很重要的一环。96218-0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4: 您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嘛，然后我们这公司都有年假。就是我上个月休年假的时候，然后公司说年假可以休，但是费用要自己出，我就想咨询一下看呢。
0: 年假的费用要自己出什么意思？是你出去旅游的费用自己出，还是？
4: 不是，就是休年假，我这个

0: 工程，我是在厨房上班，是厨师嘛。然后，就是我一休假的话，要另外请一个人代班，代班的费用的话，就要我自己承担。公司他不承担的。
1: 我这个也是很奇怪。
2: 那您当时休年假，公司有批条子吗？就是说是
0: 批，
2: 认批了的。
0: 批了。
2: 那就是请厨师这件事情，请厨师代班这个事情，是您主动提出来的，还是公司提出来的？
0: 首先是我提了，后面公司也同意了。
2: 公司是认可了，然后。
0: 对，因为我之前，休年假之前就跟领导打了，那个说好了，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老人快过世了嘛，我就
1: 家里有
0: 紧。
1: 重大的事情，
0: 对，具体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天过世了，但是就说要提前3天在那个领导也同意了。后面我休完年假回来的时候，不承担费用啊。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李先生说，别人来填你这个坑，他来帮你干这个活儿，是你先提议的。
0: 首先是他们叫我请一个人代班，
1: 他
0: 叫一
1: 们
0: 个
1: 叫
0: 人来
1: 你
0: 请
1: 请一个
0: 班
1: 人
0: 嘛。
1: 代班，人是他们找的。
2: 那当时你们公司跟你沟通的时候有说这个费用由谁来承担吗？
0: 这个没说。
2: 当时是没说，然后一共带了几天班，大概费用是多少？
0: 1500，我总共也就厨房也工资不高不，因为我自己带就出这1000，我肯定心里还是有点想法不。
2: 那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就是我想咨询看看这个公司他这样做合理合规吧。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找来代班的这个人，他拿到钱了没有？
0: 我自己私人垫了1000。
1: 你垫了1000，公司出了500。
0: 还没出，他不承担，我就说我等发工资以后再给他。
2: 就是您想知道这个钱到底应该由谁来付？
1: 我确认一
0: 对，
1: 下啊，就是您这个合同是有劳动合同的，对不对？
0: 有，
1: 好。
2: 然后您的合同里面是有关于年假的条款，就是说每年大概有几天的年假是确定的。
0: 那个我具体没看，因为公司每个人都有年假，
2: 或
0: 我
2: 者
0: 们做了
2: 对，
0: 几年了嘛，就都有年假的。
2: 或者公司的制度它有很明确，就是您是可以每年休几天的年假，它这个是在您的一个权利范围之内的。
1: 我也很好奇啊，李先生，你来这公司只来了一年吗？
0: 是前年，去年、今年第3个年头了。
1: 那前年、去年你从来没有休过，
0: 没
1: 其
0: 有。
1: 他同事也从不休假。
0: 周六休，周末休半天。
1: 我说的是年假哦。
0: 年假没有，从来没休过。他们跟我们公司同事，别的部门的，是我们一个公司别的部门，我们公司有很多部门不，他们都有。
1: 就只有你们部门没有休过。
0: 我们是厨房，他说特殊一点呢。
1: 那你们从来没有休过年假，合同里面
0: 没，
1: 写了年假，然后以前也没有休过，有没有补过钱？
0: 没有，从来没补过。
1: 我确定一下，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写了年假的，对不对？
0: 我没看过，我之前那个字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我也没具体去看。
1: 天
2: 您都
1: 哪！
2: 宁愿来咨询了，怎么自己不看一下合同呢？
1: 对呀，这是最关键的东西啊！
2: 对，这
1: 那
2: 第
1: 你
2: 一
1: 签
2: 个。
1: 的时候，等于你密情案件什么都不看就直接签了。
0: 对，
1: 他如果说你犯一个错要扣你整个月的工资，你也写到里面了，你也签了。
0: 那时候因为是熟人介绍过来的，我们是一个国企下属单位。
1: 其实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不管是什么合同，或者是空白的纸张，我们签字之前都要先看一看的，好不好？这是一个大前提，这是我们
2: 空
1: 提
2: 白
1: 高。
2: 的纸张就别签了吧。
1: 对，这都是细节。好，那么接下来，在您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以你的合同里面没有写年假的可能性啊，我觉得比较大一点。两种情况，我们分别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如果这个合同里面写了有年假，怎么处理？如果合同里面根本就没有提过年假，又怎么处理呢？请教您。
2: 没关系，就算是合同里面没有写年假，他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法律规定，就是你员工他是有休年假的权利的，这第一个法律已经保障了，打工人这样的权利，公司是有义务去执行的。
1: 把心放回肚子里
2: 对，
1: 面，李先生，这是第一点。
2: 然后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的一个条例，职工他在年休假期间是享受一个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的。那公司既然批准了您的年假，就应该是自行去安排其他工作人员去接替您的工作。如果这中间产生了什么其他的费用的话，从法律上面来说，它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不应该转嫁给您的。

0: 不应该转动转嫁给我们劳动者本人。好，那我就着这个李先生这个问题帮李先生再多问一句，那我都来公司三年了，去年前年我都没有休呢，如果按照我每年有五天的年假，他是不是要补点钱给我呢？我现在补来得及吗？让他们补。
1: 当然来得及，甚至您可以要求您过去两年没有休的年假，按照您每天的日薪，然后要求公司给予一个补偿。对，
0: 来得及，都来得及。
1: 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您，这个代班的费用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您个人是不需要支付。
0: 跟那个代班的人谈价，总不是你谈的吧？
2: 谈价格是我谈的，因为之前我们公司领导叫过来代班的，我本来就是准备叫那个以前就是领导叫过来代班的那个师傅嘛，然后他那天正好没假。
0: 那我现在
1: 有点，那没关系，就是说这个价格是您谈的，只要这个价格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还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当时你们公司批准您的年假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公司明明知道在您休假期间厨房它会出现一个人员的空缺，所以他就是应该是能够预见，而且是公司应该去自己去主动去找人去代班的。而您主动去解决了这样一个代班的问题呢，用来保证你们一个公司厨房的正常运营，是属于一种员工善意履行职责的一个行为。
0: 那如果公司说，哎，你请的这个人高于市场价，我不出这1500，我只出800、1200，这怎么扯麻纱呢？怎么办？
1: 他市场价不是说空口一张，就是说说是多少就多少嘛。他这个的话是他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价格在那边，然后是可以去查得到的。所以说就是一般会以这一个客观的市场价来进行一个参照。
0: 李先生，这个价格应该没有偏离吧？
2: 没有，以前我们领导自己请来代班的也是300，按照他那个标准来的。
1: 对，这个费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接下来就很简单了，接下来李先生该怎么做呢？
1: 您首先呢，就是首先肯定是跟公司协商嘛，毕竟不太好撕破脸，对不对？如果协商了他也不给的话，就看您自己看看，就是这个1500块钱是否您值得去大动干戈，或者说会不会有对您的后面的工作有影响。如果您觉得没关系，我就是要去争取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话，那您可以向那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对，如果投诉不能解决，你就可以去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
0: 这其实不关是关乎您个人哈，您整个部门可能是因为有一年大家都没有请假，才慢慢的造成了现在这个困境。如果有一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每年你们该休的假都可以休了。这些也是我们给您的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李先生？
1: 对，甚至您在劳动仲裁的申请里面，把您过去两年的叫什么没有休假的年假的那个薪酬一起提出来，
0: 就要么就补假给我，要么就补钱给我。
1: 如果劳动仲裁仍然不能解决您的问题的话，就是通过劳动仲裁前置以后，您就可以再去向法院进行一个诉讼。
2: 这主持人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1: 您说。
2: 就是我们不是星期六是正常放假嘛，星期天我们这里没人吃，就是没人吃饭，我们也是算可以放假的。但是呢，领导我们就是那主管啊、经理啊，他们从来也没打过考勤的，从来没那个过。我们有时候一天保持没来，然后就是像上个月4、5、6号那个6号是清明节嘛，我们厨房也没来嘛，他就说要扣我们一天，总共要扣4天的钱呢，这个合理不呢？
1: 清明节它是法定假期，就是说，
2: 我们
1: 即使说如果公司要求您上班的话，那是算加班的，所以法定假期这本来就是您应该休息的日期。
0: 如果是在法定假期上班的话，是要加钱给您
1: 的，是
0: 的，工资是要加翻倍的呀，
1: 是的。
2: 因为我们这每个星期天都要来，就是一时厨房搞一下卫生啊，搞一下菜单啊，但是我基本都来了，但是呢上个月有一天没来，然后一个6号没来。
1: 您和您的主管人员沟通的时候，就是协商的时候可以这种方法嘛，就是说您咨询了律师，这是您的权益，就是这是劳动法给您的保障，你是有这个权益的。而且的话法定节假日的话，是如果说没有工作你本来就是应该休息的，如果说有工作反而是应该是给予加班的工资。
0: 李先生，
1: 去沟通
0: 有个事情你要注意一下，您还是要去翻翻看您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好不好？
2: 我应该去找人事那边，应该翻得到吧。
0: 您自己手里没有？
1: 手上没有。
2: 我们没有啊。
1: 那没关系，您去找人事。

0: 这人
1: 他
0: 员
1: 们收
0: 去
1: 了。
0: 那没关系，您收了，然后您拿过来看，看
1: 对，
0: 的时候
1: 看
0: 记
1: 一
0: 得
1: 下。
0: 拍照啊。嗯，
1: 好
0: 是
1: 嘞。
0: 的，是的，一步步
1: 好
0: 来
1: 了，
0: 啊。
1: 那谢谢。
0: 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就可以看到我们谭博士给李先生的解答的文字版本了。到时候李先生也可以去看看，参考一下这个整个步骤啊，您是怎么来操作的？接下来呢，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II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谷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优秀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加入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的热线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谭家珍，
0: 接听到热线里的胡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觉得我邻居拆房子拆。在那个旧房子修新房子，把我的墙，然后
0: 等一下，
7: 挖机拆，把我的房子
0: 胡先生，您讲的稍微慢一点，现在对我来讲是方言的考验时刻。什么房子，什么毁坏，您慢点说好不好？
7: 好，就是说我改变邻居了。
0: 民居，
7: 哎，
0: 重建。
7: 他这个先修的房子呢，就邀请过这个住家修的。
6: 建新房子，
7: 动不动
0: 啊？建新房子，然后现在房子怎么样了呢？
6: 然后挖，
7: 他先拆了个旧房子，把我的房子搞烂了，搞的稀巴烂了。
6: 说用挖机把他的房子给损坏了。
0: 哦，恢复原状了吗？
7: 没有，之前的也问题还没处理好，
6: 还没处理好
0: 。然后现在就是您的房子被挖坏了，重建的过程当中，但是没有恢复。你有没有去找索赔呢？是邻居对不对？
7: 就是我改变邻居
0: 啊，是你的邻居。你看人就找到了，对不对？很简单，他重建房子影响到了你的房子的墙体，对不对？
7: 墙体，外面墙体和里面的墙体，全部都那个泥石渗透了啦。这种墙砸裂口了，砸裂口了
0: 啊！这个我真的是听不懂了。好，总而言之就是你找他赔钱，他不赔，还是说他认了，但是他一直不给钱给你，是哪一种？
7: 他就是不肯赔，
0: 不肯赔。好，那我们知道了。
6: 他认可吗？就是说他承认是他损坏了您的房屋吗？
7: 有嫌疑，对，但是有嫌疑嘞。
0: 他认可说，哎，就是你重建房子把我的房子搞坏了，他认可吗？他同意吗？
7: 他就是过年。

0: 东西签不写签签签约了
1: 啊？你们还签了个协议，签了个赔偿协议是吗？
0: 哎，对。
1: 那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0: 签内容就是说，损坏的墙体，
2: 损坏的墙体，
0: 玻璃门的，还有房子下沉，都有他完全负责任。
2: 啊，修那个损坏的墙体跟下沉的这个房子都由他来恢复原状。里面那个协议里面写了赔钱没有？
0: 没有写钱，但是说是他是写的这个恢复，
1: 就
0: 归他全部恢复。
2: 好，然后他现在钱也不给你，原状也不给你恢复，对不对？
0: 对。
2: 几个月了？
0: 他就是不肯。
2: 几个月了？
1: 耍赖了。
0: 耍赖，他现在呢，他我要分了一点点呢，他要我媳妇呢。
1: 好，问一下，
2: 吴先生，我们就问一下，
1: 这个协议是什么时候签的呀？
2: 对啊，这个房子毁坏有多久了呀？
0: 恢复啊，没恢复，下面他就恢复了一点，他就
2: 好，没有恢复。我就问您，
1: 他是什么，你们什么时候签的这个赔偿协议？
2: 哎，对，
0: 他问的现在恢复前他用不出钱，是这样。
2: 几个月之前签的协议，还是几天之前，还是几周之前签的协议？
1: 是今年
0: 是2026年4月1号。
1: 4月1号签的协议是吗？
2: 哦，那我们就知道了。
0: 就是2026年4月1号。
2: 那他这个房子挖是哪天挖的？大概哪天你记得吧？几月份的事情？
0: 也是4月
2: 啊，也是4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了，
1: 是当天那个房子被挖坏了，然后当天你们就签了协议，对吗？
0: 是没有挖之前就签协议了。
2: 啊，挖之前就签了协议。
1: 挖之前就签了协议啊。就是说他提前承诺，就是说
2: 如果
1: 说对您的房屋进行了损伤的话，由他来帮您恢复原状，这个协议先签了之后才挖的。原来是这样。
0: 对
2: 啊，好，那我们知道了。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好，今天我的方言考试终于到此了。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谭博士来支支招，帮帮我们的胡先生，他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您和邻居之间签订的这一个赔偿协议肯定是有效的，他必须要按照这个协议的条款内容来进行一个履行。然后至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现在不给落实的话，您完全有权利去追究他的一个赔偿责任。首先呢，我可以建议您去找一下村委会，然后在村委会的协调之下，看看能不能够促使对方去履行他的权益，帮您恢复房子和墙体的原状。
2: 哎，这是第一个方法，还有吗？
1: 然后如果说村委会协调他还是不去做的话呢，您可以去再去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
0: 就是这写的那个协议就是村委会写的。
2: 哦，就是现在的这个协议就是在村委会的协调之下签的，对不对？
1: 哦，
0: 对。
2: 哦，因为他要重建，这肯定是要部门来进行批准，批准了之后他才开工的，对吧？
0: 对。
2: 嗯
1: 啊，如果是在村委会协调之下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赔偿协议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人民调解协议。根据人民调解法呢，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它是具有一个法律约束力的。
2: 嗯，
1: 所以您可以就去尽快的去起诉，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
2: 因为有
1: 了担心，
2: 因为有了这个协议，所以接下来维权的方法和成本就更低了，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胡先生，您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原里人，他在我是周峰的周峰县的洛阳镇，我是原里人。
2: 好，不管怎么样，就
0: 是本地人。
2: 嗯，都是本地人。那
1: 您多大了？
0: 我不是，他是这个改变这个邻居王老师，他是本地人，我是原里的。
2: 好，总而言之就是有了这个协议之后，接下来他应该找什么部门？是当地的部门就可以了吗？
1: 对，就是你们房子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2: 大概是这个流程。
0: 现在他有个存在有个什么问题呢？现在他出交的问题，损坏东西他让我出钱。
2: 我听不懂了，真的这就听不懂了。胡先生，有没有翻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帮忙翻译一下？好，然后呢，具体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微信群里面来交流好不好？然后刚刚谭博士给您的这个一二三的这个步骤啊，胡先生，我们发群里文字版的，您看看好不好？
0: 我看不懂，我是一级人。
2: 您是什么什么？我也没有听懂这句话。
0: 我是身体残疾。
2: 哦，这样子好不好？您看看，我知道我身旁也有一些这个视障的人群，他们也可以用。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打12348去申请一个法律援助。对，
0: 我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再跟您说。
0: 我是说你帮我转告这个问题热线那个周梅嘛。
2: 这样子，胡先生，您后面的这个方言我又听不懂了。刚刚已经跟您讲了，幺幺二三四。

0: 四八，这个听清楚了吗，胡先生？
1: 好多，现在问题是谁？有你们转告了。
0: 好，胡先生，我在跟您对话，您听我讲话好不好？好，一二三四八，胡先生，您记住了吗？
1: 一二三四八。
0: 哎，您记住了。好，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您的这个问题

0: 胡先生，这个方言的考验对我来讲，考试应该时间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胡先生，
1: 我不了全了，是这样。
0: 一二三四八，您记住了吗？
1: 一二三四八。
0: 嗯，好的，您记住了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你有亲友比你更会用手机，因为我知道我身旁有一些是这样的朋友，他们用手机用得很溜啊。您可以用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文字转语音来了解一下我们谭博士给您的支招，好不好？好的。12348这个电话你也可以记住一下，您这个情况特殊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法律援助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有朋友听懂了刚刚这位胡先生的话，也可以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告诉一下我们。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也有很多的秘籍可以来帮助你哈。不仅仅是帮助你，也可以来帮助孩子的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还在逼娃背书的话呢，那学霸用的这个方法才得学习学习哈。如果你们家宝贝天天为古诗文、英文单词的背诵头大，读到喉咙沙哑，转头一秒就忘，真的不是孩子笨啊，是学习方法没有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冬季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首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啊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在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回复少年这两个字，回复关键字少年这两个字啊，这个周末呢，我们会有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哎，听听这个课，咱们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各位哈，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架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的观影体验，这就是中国联通。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今天请来了大咖谭家珍博士。
3: 我是谭家珍，
2: 谢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粉丝哈，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面，你遇见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找到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个粉丝他的提问很短啊，他说。我想彻底删除微信的转账记录该怎么做？秋，你这个是个感情问题还是个法律问题啊？如果是想说看到一个什么转

0: 脸上记录心里闹得慌，聊天的这个记录删掉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是想删除自己的还是想删除别人的哈。我现在就以你想删除自己的微信转账记录来作为一个前提条件，请教谭博士。
1: 直接拿你的手机删掉就可以了呀。
0: 嗯，聊天记录是好删掉的。
1: 是的。
0: 但如果是说你想彻底的删掉，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
1: 因为微信的后台它是一直都会存在的。
0: 嗯嗯，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查询自己的这个微信账户的这个变动啊，告诉你啊，在这个手机里面，我们的群里面曾经发过一个详细的流程，教你如何在微信这个程序当中，通过一系列的操作下载一个盖了微信红章子的可以拿到法庭上去的一个所有资金来往的这个证明，哪怕这个聊天记录删掉了，哪怕别人拿你的手机删掉了聊天记录，删掉了这个转账记录，一样是可以调出来，并且这个是盖了红章子的。如果你想来看这个流程的话，咱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的信号要调试一下，周先生可以继续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莲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说，三个月的病假期间没有工资应该怎么维权？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三个月的病假没有工资，病假的时间三个月还是比较少见啊，这个情况请教您。
1: 三个月的病假是应该公司要给予您工资的，如果他不给您工资的话呢，你可以首先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如果投诉未果的话呢，你可以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一个申请，申请仲裁，如果申请仲裁之后还是没有得到您的满意的答复的话，您可以再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0: 嗯，您看看这道流程还有这个解答，我们的群里都是有的哈，可以看一看，甚至连诉状的模板也都是有的。我们来接听到周先生，你好。周先生，听到我们的电话里的声音哈，跟我们来对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喂，哎，听我说吗？
0: 嗯嗯，您跟我们的电话里进行对话哈，遇到什么问题了？96218转零号键来帮您。
2: 之前就是给你们讲过了，不是那个自动离职，他们说没有那个什么。
0: 您自主离职了是不是？
2: 啊？
0: 您是不是自主离职了？
2: 对。
0: 啊，自主离职了，然后呢？
2: 就是他说没有那个失业金。
0: 哦，我明白了。您是几月份自主离职的？
2: 三月份。
0: 哦，三月份自己离职了，失业金，嗯，请教谭博士。
1: 啊，您是想确认是不是属实，对吗？
2: 当然有没有这个说法？
1: 的确是有，如果自动离职无法申请失业金的一个规定，嗯、但是它存在。嗯，你说，
2: 如果有这个说法的话，那我们买这个失业险是没意义的。
0: 明白了，想请教谭博士，失业金有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领取，对吧？
1: 就是您就是，但是有例外情形，您可以核实一下您是否属于一个例外的情形。
0: 我们先说一下标准的情形。嗯
1: 嗯，就是您在公司有为您购买失业保险，在您离职以后的一年以内，然后您可以去向人社部门去申请一个失业金的一个补助。但是呢，由根据我们国家的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失业人员他必须满足一个非因本人的意愿而中断就业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如果是自动离职的情形的话，它是不属于一个自愿失业，就是不能够享受这一个失业保险金的。
0: 也就是说，你是不能够是自己辞职，必须是被迫离职。
1: 对，
0: 嗯嗯，对。那例外情形有哪些呢？
1: 例外情形的话，就是说名义上面你是属于自动的离职，事实上却是一个公司逼迫您的一个辞职，仍然是可以适用的。即使公司逼迫您签了一个自愿的离职协议啊之类的，只要您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您是受公司的胁迫，这个是属于一个公司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0: 嗯，
1: 您仍然可以以此为理由，拿着相关的证据去申请一个失业金。
0: 周先生，您符合这个特例吗？
2: 他没有叫我们签这些东西。
0: 哦，
2: 但是就是说
1: 没有签，但是
2: 不好使。
1: 但是事实上您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呢？
2: 情况是他效益不好呗。
0: 哦，
2: 然后
0: 就工资降低了，
2: 调研要求我们调岗去外市外省。
1: 哦，就是拖欠了工资吗？然后把您未经您同意，
2: 就是说 后置了加班加点。
0: 哦，就是没有拖欠工资，

0: 那有有支
1: 等
0: 付
1: 于是
0: 加班工资。
1: 变相的要求这些人员离职，
2: 降
0: 如果
2: 低了
0: 是
2: 待遇。
0: 如果是变相的以这种方式去要求你们离职的话，这个也是属于非因本人意愿的一个中断就业的情形。但是您需要有一个比较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您离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出于这个公司的胁迫。
1: 关键就是不好取证嘛，这个东西就是。
2: 好，我们换个角度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好不好，周先生？就是在您比较丰富的这个司法实践里面，有哪一些证据是可以证明自己是遭公司胁迫呢？我们给周先生一个参考啊。
0: 公司一般会最常用的几种行为，就是比如第一，拖欠工资，还有不交社保。然后或者未经您的同意就把您调到原本的工作地点很远的地方，然后增加您的一个上班在途的时间等等这种情形。
2: 里面有符合的吗？
0: 如果是有显典型的这三类行为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为是非因您本人的意愿解除的这个劳动合同。
2: 都是干货，周先生，你有符合前面三种情况的吗？
1: 他就是要我们去宁乡啊，或者是中山啊，那边去支援。
2: 但他就是这个情况，是希望你们先签字，然后再安排你们去，还是根本就没有找你们商量过，直接说派你们就去宁乡了？
1: 他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不去，他就说就不有就没有加班加点，就上午休二或者是上六休一这样子。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你不去，可能你就没有加班的这个工作，也就没有
1: 对，
2: 加班工资。
1: 就只能给你正常的5天8小时，
2: 哦，也
1: 发
2: 就
1: 个
2: 是
1: 底
2: 说，
1: 薪。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您的工资没有拖欠，您的社保也正常在交，对不对？
1: 对，
2: 哦，来，我们请教谭博士。
0: 那这个证据可能没有那么的充分，要看具体您手上现在也能够掌握的证据有哪一些。这个具体就是可能最后要看您的具体证据来决定了。
2: 如果是说您在回家之后啊，挂完电话之后又想起就之前有类似的这种证据，
0: 而且就是可以建议您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对，就是看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提前去申请仲裁，以后去认定公司它是
1: 我
0: 属
1: 也
0: 于一个
1: 咨
0: 违
1: 询
0: 法
1: 过
0: 解
1: 劳
0: 除，
1: 动仲裁，但是就是说，反正我们举证很难，
0: 驳回了吗？
1: 不能够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去证明这个东西。
0: 如果说证据不足的话，那的确比较困难，也没办法。
2: 然后呢，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那些情况啊，用文字的方式晚点发到群里面，您对照一下，或者是说您再搜集搜集身旁的证据，看看能不能够对比一下，我是不是属于这些情况，
0: 是的。
2: 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动作，因为前面你已经讲了，你已经做过相关的这个措施去努力过了，对不对，周先生？好，周先生，您在群里吗？好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我们把谭博士的这个解答发群里，好不好？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哈。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情况，那也可以参照一下，或者是直接拨打9621转0号键来问一问谭博士自己属不属于这个几个类型之内哈。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了以上的情况，才可以去申请这个失业的保险金呢？是因为是不是有些部门他们需要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明，才会给你办接下来的流程和流序呢？
0: 是的。
2: 这是我们给各位的一个参考哈。9621转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今天你又成了更好的自己，因为有新说法节目帮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谭家珍。
3: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的谭博士直接来对话哈。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亲，您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哈。2023年3月份法院调解离婚，孩子归我。他说被告也就是男方当时开具他单位的收入证明远远低于实际收入，但我呢不掌握他实际收入的有效证据，所以呢当时的法院调解人员认定说他开来的有效就是30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呢定下了每个月抚养费是850元。实际呢他是正式职工啊，每个月怎么着也有8000块钱。他说我想以孩子的名义来起诉他更改抚养费，请求法院调查他真实有效的收入证据，重新认定抚养费，并且呢补足2023年3月份到今的差额。这个事儿能办成吗？你这个问题很详细很细致，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能吗？
4: 您在起诉要求法院去变更和就是提高他的抚养费的时候，是可以去申请法院对对方的真实收入进行一个调查的，但是它存在两个严格的前提。第一个就是您需要提供一个明确的证据线索，就是不能说我笼统的要求查一下对方的收入，您必须要提供比如说对方的工作单位名称啊，他的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码，然后来协助法院就是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去进行调查。第二个就是您必须要证明是由于客观原因你没有办法去自行收集。
3: 哦，也就是说要限制，所以你才没有办法办到。还有一个细节啊，这位亲还请教谭博士，他说他是准备用孩子的名义来起诉更改抚养费，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用他的身份呢？
4: 像这种抚养费变更的诉讼都是以孩子的名义。对，
3: 说明还是很有法商的哈。
4: 是的，父母就是监护人，只是他一个法定代理人。
3: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位亲现在要收集的是他前夫的工作单位银行账号等等信息来进行起诉。
4: 身份证号码
3: 这肯定是有的，对不对？
4: 以及您要证明您的确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办法自行收集。
3: 一般来讲这个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客观的方向导致没有办法收集呢？住的离得比较远还是怎么样？
4: 您就是向法院说明就是您已经尝试过了，但是的确拿不到对方的那个什么真实收入的证明，或者说对方的单位拒绝向您提供，或者对方他自己不提供，把这个证据拿到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3: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建议哈。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也有粉丝打过电话问类似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如果你有其他补充也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
4: 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除了您申请法院调查以外，您还可以去请一位律师来为您去进行一个调查。
3: 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哈。我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重新认定抚养费，您刚刚讲了可以支持，那么2023年3月份到现在的这个差额有可能会被支持吗？
4: 当然
3: 啊，是有依据的哈。
4: 是的。
3: 给您信心，您可以去办了。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一位叫做这是一位叫做萌萌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我们谭博士。他说亲戚在很多年前借了我的身份证买了一辆摩托车，交强险行驶证也是用我的名字。他说如果骑车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我会要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赔偿吗？呀，这个问题很实际啊，因为可能不止他有这个情况呢。来请教谭博士。
4: 就是别人借用您的身份证买了车，然后交强险和行驶证也登记在您的名下，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个车子的车主就是您本人，所以说无论后续发生任何有可能的民事或者刑事的风险，他的责任人都是您。尤其是如果您没有办法

0: 法，就是说比如说出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然后出现了一个责任人，如果您没有证据证明当时这个车辆在行驶的时候是不是由您驾驶的，而是由别人驾驶的，你没有这个非常直观的和有力的证据的话，那就会默认推定您才是这一个车辆的使用人。
1: 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有一个你根本就没有戴过的帽子在头顶悬着呢。
0: 对，所以您需要承担的风险可能远超您的想象，还是建议您尽早的变更一下登记吧。
1: 避免就是飞来横祸，这实际上是你根本不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个给您参考一下。如果你的身旁或者你的身上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参照我们谭博士的这个建议来进行一下变更，对吧？
0: 对，
1: 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到原子，他说晚上遛狗的时候呢，一个大型的阿拉斯加犬的主人没有拴绳，将我家狗咬成重伤等等。是主人将你家狗咬成重伤，我默认是阿拉斯加犬将你家狗咬成重伤哈。他说我在保护自家狗的时候，因为自家狗应激，我的狗呢把我的手咬伤了，对方拒绝赔付人的狂犬疫苗费用，并且还说你敢报警连狗的医药费都不付。那报警咨询之后呢，警察说这个是民事责任，说自己解决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0: 在这个情况中呢，如果是您拴了绳子然后对方没有拴绳的话，那全部的过错都是由对方来承担，然后您可以要求去追究他的法律赔偿责任的。您报警的话，由于警方他没有办法去可能是解决这一个民事赔偿的问题，所以您的话建议还是可以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可能会好一点，或者说先跟他协商，然后您协商的过程也去录一个音，就是尽量的保留一下证据吧。
1: 而且你这个过程当中报警啊，
0: 对，
1: 它不是最后有一个相关的文书吗？其实也是固定了证据，对不对？
0: 对，而且您报警的时候，不知道是警方那边是不是有出具一个文书，然后以及有的时候公安那边会给您出示一个证据证明，就是当时您这个事实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是对方没有拴绳啊之类的。如果说有这样的证据的话，是特别比较有利于您的。
1: 有了证据在手，对方犯错在先，然后他呢引发了后面一系列你的损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追偿了。如果是说调解不成，咱们后面还有很多方式和方法。态度这么嚣张的人，我说实话哈，我有的时候也是会觉得有的时候
0: 就要较真到底。
1: 对，因为
0: 也不是这个钱多钱少的问题了。
1: 如果每一个人都很较真，那么每个人在犯错的时候付出的这个代价它比较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世间有一些人就不会轻易的去犯错了，对，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些嚣张的事情了。
0: 如果从微观的角度能够提高每一个人违法犯罪的成本，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是有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的提升的。
1: 这是我们的观点哈，个人观点给您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生活当中遇见了困惑，也可以来向我们的大咖求助。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1: 谢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进行公益解答。还是那句话哈，欢迎到宁不离，欢迎到诸葛，还有 ZZ， 还有 JW 心情，还有西窝云喜等等朋友，欢迎你们啊！后面还有很长，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新说法入群。同样的，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谭博士的解答在群里面文字版本，我们一起再细嚼一遍，咀嚼一下，吸收更好，消化的会更好，法商提高的会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架全包，海量的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的观影体验。这就是中国联通给您的服务，超轻云宽带啊，更多选项都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仙侠剧《花千骨》火遍大江南北，作为插曲的年轮也成为了无数观众心里的意难平。 汪斯隆以年轮为核心，把剧中跨越千年的执念、爱而不得的宿命

全部写进了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封存的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藏着求而不得的心酸。从低回的倾诉，到带着哽咽感的吟唱，把那份藏在心底不敢宣之于口的爱意唱得层层递进。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省会长沙芙蓉路的湘雅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建议各位提前的绕道通行。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汛情的最新情况。
12: 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4月20号下午2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关注汛情动态，及时发布。

0: 警信息。今天常德石门县持续降雨，多条国道以及省道干线都出现了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常德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丽炫。丽炫你好。
1: 主持人好。从昨天开始，石门县的西北向是持续了强降雨，部分路段交通堵塞严重，给群众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受本轮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北山区多条国省干线出现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全县所有通往山区乡镇的客运班线已经全部临时停运，车辆全部暂停发班。石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上路，全力以赴，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提示是无缝覆盖，筑牢了汛期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暴雨呢，是导致西北乡的部分乡镇受灾严重，境内 G241、S522、S303、S302 等多条干线公路出现路面垮塌，道路通行中断。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调集应急人员与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地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同时在险情路段布设警示标志，规避通行风险。面对突发的强降雨，各乡镇政府迅速地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后续排险和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上就是石门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感谢李炫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报道。湖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也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强降雨减弱南压至湘中偏北，常德南部、怀化中北部、益阳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怀化中部、益阳西部、岳阳部分地区有暴雨，怀化市区、辰溪、洪江、溆浦、中方、邵阳的龙回、娄底、兴化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20号，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长沙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气象信息专报，预计今天到27号，长沙降雨相对集中，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大部分地区雨量180到300毫米，其中浏阳东部局地35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50到70毫米，7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前期雨日量以及雨量都是比较偏多的，浅层土壤相对湿度超过90%，叠加本轮连续性降雨影响，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此外，谨防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水路交通、户外活动、临时建筑等带来的影响。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系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央视新闻此前的报道，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昨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信息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的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后，受灾区

0: 区域内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够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的基本通信要求。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103号机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市场早盘低开冲高后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集体翻红，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1.93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2420亿。盘面上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油气股盘中走强，贵州燃气封涨停，通源石油涨超10%，首华燃气、科力股份涨近10%，存储芯片概念快速拉升，兆易创新触及涨停，股价持续历史新高， A 股和 H 股总市值一度突破了2900亿。同友科技 20cm 涨停， CPU 概念反复活跃，化工科技反包涨停，汇率生态触及涨停。在下跌方面，体育产业集体调整，中体产业、舒华体育、共创草坪跌停。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22%，深成指跌0.31%，创业板指跌0.5%。中东紧张的局势持续，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不断升温，国际贵金属期货价格近期承压下跌。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银价格延续上周五的走势继续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9:30，纽商所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8.20美元，下跌1.18%。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4.7435美元，下跌4.01%。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13:10，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车的问题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你有关于一些车辆的疑问的一些方面，都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的时候看上了几款车，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需要咨询，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

0: 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了。你敢信，几年之前刚刚退出国内市场的一家汽车品牌很可能又即将国产了。大家先猜猜这到底谁呀？跟长沙有一定关系啊，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是想给我老婆买一台那个萤火虫。
0: 哦，蔚来萤火虫。
1: 哎，对对，那种什么金色的那种的
0: 啊，
1: 他们 4S 店给推荐了一个那种贷款方案啊，我想问一问，咨询一下看可行不可行，可信不可信啊？
0: 行，您跟我说说。
1: 他是讲叫7年低息1.5啊，有这个东西不？
0: 是这样啊。前几天呢，其实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节目，这种关于超长年限的低息贷款呢，其实有关部门已经叫停了。不知道目前店里面给你的这个所谓的7年低息是一种什么样的金融方案，有没有手续费？您先告诉我。
1: 手续费当然他说没有手续费，就是这个低息非常低，说比那个存款还要低。
0: 低到什么程度？
1: 年息1.5嘛。
0: 1.5，行。蔚来萤火虫呢，它目前阶段还在推广这个7年，从8年降到了7年，这是事实啊。这个可以去关注，这是它官方给出来的一个政策。只要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手续费，然后呢，7年之内，这个你在没有还款完之前，没有其他的捆绑的售后以及购买的一些协议就可以。
1: 嗯，
0: 你是买租电板还是买端电池？
1: 它叫是换电池，不是租电池那种。
0: 租电
1: 可以每个月400块钱。
0: 嗯，行，租电那就是79800起喽，对吧？
1: 对对，80000块钱。
0: 行。
1: 他讲这种7年低息的话，每个月用车成本很低啊，2000来块钱。
0: 嗯，就看您自己怎么想。
1: 我就不知道这可信不可信，这种。
0: 可信是可信，这是官方的。但是你要说真的用车成本比较低的话，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你开一台油车，一个月的加油费用。2000用不上啊，这个级别的车。
1: 那对，
0: 所以您自己掂量掂量啊。
1: 啊，行嘞，行嘞，
0: 行。这是
1: 这个车的话，像这种价格的话，是就是按照官方这种来不？
0: 当然了，
1: 就80000块钱吧。
0: 是的，因为它是直营嘛，所以不存在像传统的4S店一样给你还价的空间要去谈判，这没有这样的。
1: 啊，这个没有多少空间可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行了，行了，好，谢谢。
0: 行，我提醒一下您啊，我优缺点都大概说一下。萤火虫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您自己也看了车，也现在也下定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知悉。目前阶段我认为它的优势在于哪里？车内的储物空间设计比较合理，舒适性还不错，续航里程数标定比较大，我说的是标定，行驶的稳定性还不错，内饰的材料呢也用的不错，可以。但是后排的空间您关注没有？就是如果说后排长期要坐人的话，空间比较小。
1: 我是和他比较了那个有个沃尔沃的，这叫什么3，那个我忘记具体型号了，也是差不多大小，是4.1米吧，他这个是4.12米。
0: 因为电车内部的结构不一样，它确实挖得够深一些。
1: 哦，就是那个沃尔沃呢，它就没有这种贷款政策了，可能就要10几万块钱要拿下。
0: 嗯，
1: 那种，
0: 行。大概情况您已经知悉了，我就不多说了。
1: 好，我比较一下。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有一台这个宝马5系的这个车子。然后它就显示有这个需要做机油保养的问题，然后之前它跑到9万公里的时候，就是还没到9万公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保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没到时间，就等于是提前做了，然后现在这一次呢时间超了，我哥就听他朋友跟他讲，就是说这个机油保养其实不用做的这么勤快。然后就可以超几千公里也没关系。
0: 我先问一下，
2: 这个，
0: 我打断一下，
2: 啊，
0: 你说做的不要那么勤，你现在是间隔多少来换一次机油？
2: 5000公里
0: 啊。然后你的仪表盘上显示要做保养了，对吧？
2: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信息呢，其实

0: 其实是我不知道你在 4S 店还是在外面的维修店做的，这是人工设定的，这跟你的发动机工况没有一点关系，它那是一个提醒，就像你手机设一个闹钟一样，这是对方在你后台设置的。
1: 对，我哥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他一直显示，我就有点不太放心。他就说，他说不要管他，他说这个就是宝马 4S 店给你设置的，
0: 当然不用管了。
1: 哦，不用管哦。
0: 是的，我告诉您啊，宝马五系您是一台非常经典的 B48 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呢也不像奥迪一样 ES38 一样烧机油的情况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机油的损耗正常有，但是您完全可以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先到为准来换一次机油。
1: 哦，就是我还是可以跑到一万公里。
0: 当然可以啦，你用的肯定是全合成机油嘛，对不对？
1: 合成的，对对对，
0: 是啊，全合成机油的话，你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就可以了。5000公里至于吗？当然不至于了。这你去 4S 店，这是 4S 店设的还是外面设置的
1: ？4S 店。
0: 啊，你去 4S 店，那难怪，你进店的越频繁，次数越多，人家利润又越高啊。
1: 对，我哥也就是讲，他说就是他们瞎搞的，他说你别担心，他说下一次。反正就是说，他说，跑一年，他说就给他弄一次就行了，
0: 也就欺负你了。现在的 4S 店的售后啊，已经因为现在懂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很透明了。什么5000公里 B48 的发动机要换一次机油，而且用的是全合成机油，这有点坑啊。
1: 嗯，
0: 我建议你做常规的保养，你去哪家门店都可以，不会影响你的质保，完全不会。
1: 嗯，好的，好的。
0: 行，我想顺便问一下，您单次一次做保养，给你报价是多少？
1: 哦，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要个600-700块钱左右。
0: 600-700的话，单次换机油机滤，这个价格不算贵，还行，过得去。
1: 嗯，
0: 行，大概了解。
1: 差不多就是600-700块钱左右。
0: OK， 可以。
1: 嗯，
0: 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9621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换机油的问题，这老生常谈了。如果你不是老的四个圈啊，5000公里做一次机油保养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四个圈要5000公里呢？怕烧机油啊，大哥。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拨打节目参与热线96218转零号键。好嘞，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白竹收费站附近3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拖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是说想买一个那个陆放，丰田的陆放，还有一个就是豪华版和尊贵版，我不知道怎么选。
0: 好，一汽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为什么没有看汉兰达，看的是它呢？先问一下。
4: 因为我觉得它好看一些。
0: 行吧。在车辆的车型方面做一些纠结啊，您说一个豪华版和哪个版？
4: 尊贵版，尊贵版。
0: 尊贵和豪华，
4: 哎，对
0: 啊，一个是29万多的，一个是30万多，其实这辆车差别并不大呀。
4: 哎，对对对，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0: 不知道怎么选，您对于配置的要求高不高呢？
4: 嗯，一般，也不是三，我觉得它什么，什么后尾箱，自动后尾箱，对我说都没什么多大用处。
0: 那就行了，那你现在还纠结什么？肯定买低配啊。
4: 低配关键是它低配没有四驱的，它到底四驱好些还是两驱好些？
0: 是这样，你豪华，你看中的是两驱豪华和四驱的尊贵，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因为豪华呢，它也有一个四驱版。 我个人觉得这种城市，哎。

0: SUV 四驱意义不大。
1: 哦。
0: 你又不用去做什么极限的越野啊，对吧？它又是一个前驱，又不至于冬天结冰的时候路面打滑，两驱可以了。
1: 两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四驱对于 SUV，对于城市 SUV 来说，不是增加它的非铺装路面行驶能力和脱困能力，而是增加抓地力，不至于打滑。所以您对于日常要求不会做一些极限的路面行驶的话，两驱完全是足够的。
1: 两驱完全就这个豪华版也就可以了啊。
0: 对。但是很多人的心态就觉得，我既然都入手了，买都买了，那肯定要买一个四驱啊。四驱，你
1: 对
0: 想
1: 对
0: 想，
1: 对对，有点纠结。
0: 是的，我也可以跟您说说我的观点。假如是我的话，我还是会买四驱，因为这车用起来本身有双擎系统 HEV 在这里，经济燃油性就很不错。我在乎那点油耗干嘛呢？我为什么不买个四驱呢？如果从省钱的角度，当然是买两驱是够用的。从够用的角度这样去分析，如果说自己买车，因为已经都出到了差不多30万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来个四驱呢也可以，因为这车啊，你就算是买了四驱以后，日常的一些维护也不需要你额外的用其他的精力去做，然后呢，经济燃油性保持的也很不错。
1: 还有一个，我就再问一下，就是说现在不是网上都说这个油车在减价，就是说我现在入手还是再等一等。
0: 这个很难预测，油车降价呢，不是说单油车降啊，目前阶段市场的这个动向啊，比较波折，不一定。有些车型的品牌它是回收优惠的，因为原材料和这个芯片的价格上涨嘛。有些车型呢，因为不好卖，所以呢没有办法，只能够以量来换价。但是，一汽丰田皇冠陆放，相对于市场来说，它还是一款相对比较紧俏的车。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市场是处于行情稳定阶段，你可以下手。
1: 可以下手啊，
0: 对，现在
1: 还
0: 给
1: 有
0: 你
1: 一
0: 优
1: 个，
0: 惠
1: 我
0: 多少？
1: 再问一
0: 我问一
1: 下，
0: 下
1: 我
0: 优
1: 现
0: 惠。
1: 在就是说有一个家里有一个本田缤智的1.8升的，白色的，目前跑了98000公里，我想看看能够评估多少钱。
0: 1.8的呀，不是1.5的啊。
1: 1.8的白
0: 好，
1: 色的，
0: 是哪一年上牌的？
1: 2017年，
0: 17年上的牌，1.8两驱精英是吗？
1: 对对对，先锋。
0: 两驱先锋15万多的那款啊，
1: 哎，对对对，
0: 现在缤智呢入门级的价格优惠之后，那也就是8万多了啊。是白色的外观对吧？
1: 哎，白色的，
0: 行，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有必要给您绕弯子啊。
1: 好
0: 一
1: 好
0: 七
1: 好，
0: 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方面，这车很难上4万。
1: 很难上4万
0: 对，
1: 啊，
0: 三万八，
1: 那就是38000左右是吧？
0: 没错。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感谢参与，
1: 来，
0: 再见。
1: 好好，谢谢啊。
0: 顺便，帮个忙，您透露一下，现在您去买车的时候，一汽丰田的皇冠陆放给您优惠报价是多少？告诉我们一下。
1: 我跟他谈了之后，他好像25万能够落地，就是全包。
0: 25能够落地，包括购置税一起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购置税一起是吗？
1: 对对对，包括购置税。
0: 行，还不错。
1: 不错吗？
0: 对。
1: 好好好好好，
0: 好，感谢参与，谢谢。
1: 再见啊，谢谢。
0: 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08年买的车上的牌，10月份上的牌，有一台凯美瑞240V 的。
0: 08款凯美瑞很经典啊。
2: 然后我车子呢，总共就跑了10005，
0: 2008年到现在才10万公里。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是
2: 大概
0: 240G 还是240哪个豪华导航是吗？
2: 对，240V 嘛，就是当时是买的顶级版本的。
0: 240V，当时多少钱
2: 对。
0: 买的？你先告诉我，这个版本没听说过。
2: 哎，它后面不就是240V 吗？
0: 您说您是具体多少钱买的？你告诉我，2008款确认是吗？
2: 08款，对。
0: 零八款没有这样的命名方式，都是G 啊。如果是07款的车型的话，就有240V。
2: 我的是240V。
0: 240V，那你这是2007款的车。
2: 那是27款，我是08年买的。
0: 行，是240的至尊还是至尊导航？带不带自带导航的？

0: 自带导航啊，现在好像没有自带导航吧？
1: 不是，您当年买的时候有没有自带导航？当然现在说导航这个配置呢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当年这是算是一个高配啊。
0: 没有。
1: 行，我知道了，这至尊
0: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6.8万。
1: 26.8万应该是个落地的价，不是裸车价。
0: 对，落地价嘛。
1: 行，好，虽然你
0: 啊，裸车价，
1: 裸车价26.9万呀。
0: 26.8万，
1: 您这价格都不对。除非
0: 30万只差一点点啊。
1: 这除非是最高配的240V的至尊导航版，就是这个价。
0: 那可能是这样吧。
1: 这个不纠结了，因为现在导航对于车型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不会增值的啊。
0: 对，
1: 是黑色的外观吗？
0: 什么？
1: 是不是黑色的？
0: 对，黑色的。
1: 好，您这车呢，因为年份呢确实太久远了，这车呢目前阶段就真的只剩一个残值了。即便你的公里数比较少，按照您这个公里数能够有一定的加分，但是目前加分也顶多加到收车价10万。对，
0: 所以我也不想把它，别人要我也不想给，因为是想也不值钱。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我到时候去换它，能源车啊，可以置换它，可以值钱不了？
1: 如果你买新能源车的话，可以参与以旧换新的补贴啊。
0: 对呀，那可以大概补贴是个什么价格？
1: 补贴也得看你买什么车，它最高补贴额度以旧换新是最高额度15,000元，具体取决于车型。
0: 不同的车型
1: 不是，就取决于你买什么车嘛，就具体看嘛，到时候最高是15,000的补贴。
0: 最高15,000。
1: 对。
0: 行，我大概就这个意思，问一下。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好，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我看到微信后台有不少朋友在发送关键词年检，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一定要按时的上线年检。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新能源车和燃油车都能够享受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优惠补贴。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的，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也不熟悉，也不敢去。 OK， 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提供了3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全包套餐，先告诉大家价格分别是298、398和598。不要觉得价格越贵就一定越好，要适配自己的爱车。是这样，您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保养两个字到微信后台，发送之后呢，将会有两个信息回复给您，一个是购买链接，一个是入群的二维码。不建议您马上来购买，先入群咨询您的爱车更适配于哪种套餐，咱们再说。好，13:30，半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稍事休息，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提前预约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导播呢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记住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今天早上8点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保尽保，应转早转。

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这时呢，为您推荐的是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包治百病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啊，有将近30多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30多款的选择，简单给您推荐一下啊。就如果说看您送谁，如果是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气氛围是拉满的，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够背，非常的实用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需要599元起。现在我们京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说是599元的原价的，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此时下手呢，特别合适，每款都是有防尘袋和塑膜的，还有精美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让爱人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怎么样来购买呢？很简单，只需要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京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今天除了 Coach 的经典包系列，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牌美妆合集，大牌美妆汇聚，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给你备齐了，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3瓶装，还有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海蓝之谜精华面霜7毫升装3瓶装等，超值福利价只需要99元，限时限量抢购99元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进入到商城来抢购吧。这只有这一次啊，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价了，不是说什么错过今天再等一年，错过这个价，没有这个时机了。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饰品，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发送关键词京芒果，就可以获取到京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不需要您下载 APP， 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就能查看了。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好，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来问候先生。

0: 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郝总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二手车估价，就是荣威的 RX 五 Plus 1.5T 的，然后是2020款的。
0: 20款的也是20年上的牌吗？
1: 对。
0: 好。
1: 是国潮荣麟版吧？
0: 叫什么？
1: 应该是那个荣麟版，国潮荣麟版的那个车型。
0: 国潮荣麟版。荣麟啊，我知道了，这配置还挺高的呀，这是300 TGI 版。
1: 具体没有看，这就是当时买的是这个。
0: 你是 1.5T 的高功版的啊？荣麟版，当时的买价应该我记得是13万多，将近14万了，裸车价。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买了高配车 ，RX 五啊 ，RX 五，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即便是20年的车，保值率方面不会高。告诉我什么颜色？
1: 灰色的。
0: 灰色的外观，哎呦，又是个灰色。如果白色的话，还稍微好一点点。公里数有多少？
1: 8万8左右。
0: 88000，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不要对它有任何期望啊。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26000。
1: 哦，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考虑就是想买一台电车嘛。
0: 嗯。
1: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电车以旧换新这种政策，它这个可以有什么？
0: 当然可以了，可以参与了。您这完全可以参与以旧换新，就是不管你是先卖旧车还是先买新车，都是可以的，在这一个补贴周期之内。具体的政策呢，销售顾问会告诉你，最高补贴是15000。
1: 哦，好的。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极客的那个7X的话，您就是有没有好的这个建议啊？我看了一下这个。
0: 是这样吧。极客的 7X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优缺点好吧。
1: 嗯，
0: 极客的 7X 要说优点的话，我个人认为您可能第一印象看的就是一定是帅，对吧？颜值还不错。
1: 对。
0: 如果说优点，加速操控，这是它的优势。即便有操控，但是舒适性也保持的比较均衡，这个是厉害了。然后呢，充电速度呢也是高压平台，也快啊，续航里程标定也是不错的。内饰的用料、底盘的调教，这都是它的优势。而且转向起来，我特别喜欢开它，并不喜欢坐它，开起来转向很精准，指哪打哪。但是，电耗控制非常高，这不理想啊。另外，高速行驶或者说是城区，如果说快速路走的话，胎噪声会比较大。其他方面倒没什么，我觉得极客这车值得去购买，值得去关注。电耗稍微高一点没关系啊，本身就已经是纯电车了，很省啊。加电总比省加油要省太多了吧？
1: 对，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现在不知道有什么优势，有什么那个？
0: 价格对不起，明码标价，人家直营，不会像传统的4S店一样，就是说什么今天去4S店谈一下，给你优惠多少，没有那样的。
1: 好的，
0: 明码标价。
1: 谢谢
0: 啊、
1: 好，谢
0: 谢，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
0: 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资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想买新车，哎呦，看中了2-3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场的时候要大家猜了一个问题，有一款车跟长沙有一定关系，几年前已经正式宣布退市了，目前又有国产的迹象，它是谁呢？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了解汽车行业动态的啊。目前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共同宣布，双方共同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在中国共同生产标致和 Jeep 品牌的车型，来进一步拓展两家公司长达34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呢，两家公司还于昨天签署了一份非约束性的战略备忘录，通过利用双方在规模性、专业能力和研发领域的产业优势，进一步加强合作。最重要的就是神龙汽车计划自2027年起，在神龙武汉工厂

初期生产标致品牌的两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啊，这都是次要的，因为标致本身就是跟神龙一直有合作的。而2027年起，在神龙公司的武汉工厂，初步生产这部品牌的两款新能源越野车，产品将在全球市场进行销售。当然了，其中呢也包括了小字，就是不排除引进这部的燃油车国产。那长沙这工厂目前还处于流拍阶段，广飞客的工厂是不是啊？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啊，双方签署的这个合作协议当中，毕竟是东风神龙嘛，肯定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我们都知道，作为纯正的美系品牌，这Jeep是专注于制造硬派越野车、SUV 以及皮卡的。1983年就曾经和北京汽车制造厂达成过合作，成立过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打造了中国汽车行业第一家合资企业。而到了2010年，广汽集团与菲亚特以50:50的股比成立了广汽菲亚特，总投资是达到了170亿元。2014年，菲亚特全资收购了克莱斯勒之后呢，公司更名为广汽菲克，成为吉普品牌国产化的核心载体。此后，广汽菲克这部品牌陆续推出了自由光、自由侠、指南者等国产车型，但因股东战略分歧、产品定位失误等问题，2022年双方终止了合作，最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清算。现在长沙的工厂还处于流拍阶段。以前呢，最开始的时候，广汽菲克吉普有两家工厂，一个是广州的番禺工厂，另外一个是长沙工厂。后来吉普品牌就变成了只有长沙一家工厂来生产。我们熟悉的那些进口身份的指挥官、切诺基、牧马人，是不是又要回来了呢？但在这个新能源时代啊，这些大排量的燃油车重新回来，要被大家重新接受其实是困难的。我也说过嘛，燃油车的消费群体以后会更加趋于精英化以及精准化的需求去发展，这些圈层它不在乎油耗，不在乎经济性，无所谓，玩的就是要开心。所以这种硬派越野车对于他们来说，你大排量，越大排量越更好。当然别忘了，吉普就算是重新国产之后，还会有强劲的对手。你想想长城坦克，你想想北汽的 BG。

0: 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6: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7: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8: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6: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2: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0: 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号线直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部品牌可能要重新回来，谁都不愿意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啊，但是你的产品能够备受认可吗？这个只能交给时间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哦，我现在目前是一辆18款的18年买的宝马 X5。
1: 嗯。
2: AY 中内，跑了25万公里。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值多少钱？
1: 18年的车跑了25万公里了。
2: 对。
1: 您是35的是吗？
2: 啊，对对对。
1: 35的典雅运动还是哪个版本？你版
2: 运动吧，
1: 运动是吗？是这样，你告诉我你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是77万多还是84万多？
2: 啊，84万多这款。
1: 行，我大概了解了，这是35的运动款。
2: 啊，
1: 好，目前阶段呢，这是进口版的车型，国产的这个价格影响不是特别大啊，没关系，可以不用关注啊。颜色
2: 啊，黑外棕内。
1: 公里数稍微有一点点多，其他都还好啊。目前阶段啊，我想问一下，您当时买的时候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买的平行进口的渠道？
2: 平行进口的。
1: 哦，还是个平行进口的。
2: 对。
1: 哎呦喂，如果是平行进口的美版的话，2018年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啊，这个价格呢，不太好去评判，因为要去看具体的配置。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配置吗？因为这个跟中规版的这个车型比起来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一车一框一配置嘛。
2: 我这个车当时升级了一个21寸的，就是那个大轮毂吧，然后还有一个315轮胎。
1: 啊、哦，了解了解。行，目前阶段20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呢，平行进口的版本，这车，您猜能不能上15万？
2: 哦，我不知道
1: 啊。我告诉您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啊，这车的收车价肯定是上不了15万的。
2: 哦。
1: 目前阶段收车价能够来到12.8万到13.2万之间，就这么个行情了。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我想置换一台，就是那个现在不是那个 M9 吗？那款。
1: 哪个 M9 啊？您说的是因为取名叫 M9 的车挺多的啊，问界 M9 啊。
2: 啊，问界 M9
1: 啊，怎么了？
2: 我就想把这车这个问一下，就目前那个不是出了一款最新款的
1: 啊，
2: 问界 M9。
1: 嗨，
2: 这车你觉得合不合适呢？
1: 这新款的，当然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偶像包袱，这个品牌你能接受，那可以啊，没什么问题。但至于这个新不新款，其实对于问界 M9 这车来说，常换常新啊，这是一个目前阶段的一个潜规则了。不要在乎什么新款，可能你过几个月你又是老款了。你要买哪个版本呢？是增程呢，还是纯电呢？
2: 啊，增程的。
1: 增程的啊，好吧，增程的。看中的是哪个版本？
2: 我看到的那款是应该是标准版的吧，不是那个叫加长版的。
1: 是这个。激光雷达是192线的吗？
2: 啊，对。
1: 嗯，行，5座版还是6座版？
2: 6座版
1: 啊。好，目前阶段您看了车，然后呢，其实也试驾了，您担心的什么呢？问我什么呢？
2: 这个车到底怎么样？有人说不建议买，有人说可以买。
1: 哎，你试驾过没有？
2: 啊，我试驾过。
1: 嗯，试驾过是吧？我这车呢，我也实话在节目当中，我很犹豫怎么跟您去说这事儿。我先说优点吧。
2: 我也很犹豫。
1: 我先说优点吧，我就不说缺点了，好吧？
2: 啊，
1: 你懂我意思吗？
2: 懂。
1: 舒适性，这绝对可以啊，没问题。然后车内空间呢也大，然后呢车身也很霸气，还有什么？

0: 还有品牌光环，如果你觉得好，它一定好。其他方面就不说了吧，咱就不聊这车了，好吧？
1: 好，明白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聊其他车。好，962189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就在中国联通。好，在14点之前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当然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14点之后回拨给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一下，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您的爱车必须要上线年检的，这事儿您知道吧？记住啊，实现在第6年、第10年以及10年以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我们联合呢长沙市内的几家认证的机构来做官方的合作，有交通频道、平安小金车友会的 VIP 通道。当然了，价格也比市场当中要更便宜，也不会有暴力车检，这个您放心，做年检肯定找湖南交通频道。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4S 店觉得太贵，不想去外面的门店，也不熟啊，很纠结啊。没关系，找到我们是一样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平安小金车友会联合省内的知名维保机构国和快车，是共同推出了燃油车的保养套餐的优惠，为您推出了3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好，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一波。长沙绕城高速的白竹收费站附近，在3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拖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各位谨慎慢行。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以及后期雨水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员会今天早上8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的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04年的乐坛正处于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周杰伦带着这首同名主打歌，在盛夏掀起了席卷全亚洲的热浪。方文山把青春期里的莽撞又纯粹的暗恋写成了一整首可以朗读的诗。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开篇一句就把人拉进了那个蝉鸣不止的夏日午后。周杰伦没有用复杂的编曲炫技，只用一段干净的吉他扫弦混着蝉鸣来做前奏，搭配自己满是少年气的声音，把橘子汽水的甜、夏夜晚风的软、藏在课本后不敢说出口的心动全部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直到现在，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都能瞬间被拉回那个属于青春的盛夏，回到那个把心动偷偷写在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的杨家山路段，南往北方向车流量大，建议赶时间的各位提前的绕道通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

0: 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昨天到今天，常德、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常德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礼县复兴镇每小时雨强达到146毫米，突破了全省历史极值。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西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张家界东部、常德北部、怀化中部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黄色预警的区域包括了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大部、益阳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北部。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7点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省自然资源厅于今天9点对益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范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礼县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25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6小时，礼县复兴镇等乡镇降雨量已经达到143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43毫米，预计礼县未来6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石门县气象台今天7点58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6小时，石门县湖平山镇以及索街乡等乡镇降雨量已经达到16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目前已经来到了58.2毫米，预计石门县未来3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根据湖南省水文资源勘测中心今天上午发布的消息，受到降雨的影响，澧水支流泄水出现了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泄水石门县的双河站今天凌晨4点出现了洪峰水位283.16米，超建站以来最高水位4.58米，总涨幅8.76米，目前正在回落。泄水石门县堰池站今天6点40分出现了超历史最高水位，总涨幅超过12米，并且仍在上涨。根据水文预报显示，今天到20号，湘江下游资水、沅水、澧水以及洞庭湖部分支流预计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水利部门提醒，需高度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地区应继续加强防范，及时转移危险区群众。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在长沙购房能否提取父母的公积金呢？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对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中明确，湖南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需在契税完税36个月内办理，且同一缴存人每套自住房仅限提取一次。昨天晚上，湘 BA 常规赛第13轮赛事收官，8强名单正式出炉。株洲队、长沙队同积25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湘潭队积23分，排名第三；怀化队、郴州队同积21分，分列第四、第五位；永州队、娄底队同积20分，分列第六、第七位。岳阳队积19分，排名第八。根据赛程，湘 BA 季后赛于本周正式打响，8强队伍分组展开角逐。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量达到7188家。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

0: 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突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亿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今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稳步迈入到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根据缅甸气象和水文局消息，当地时间18号8:35，仰光省内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新华社在仰光的记者说，看到室内吊灯摇晃，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的报告。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涉及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全球知名咖啡连锁星巴克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1: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14:12，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消息，这是随风来去的人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想问一下，元 Plus 在去年12月份整车换了刹车片，换了以后只要下雨刹车就会有一些尖锐的摩擦声，晴天没有这种现象，这怎么回事啊？这种情况先告诉你结论啊，不必担心，多数情况属正常现象，尤其是在小雨洗车之后或者低温的环境之下啊，你多踩几次刹车可以让你在刹车盘片当中夹杂的一些颗粒以及水膜蒸发多用用啊。另外呢，还会产生一些，因为下雨嘛，会产生一些微轻微的这种锈蚀，但这个锈蚀呢没有关系，您可以继续来使用，不会影响你的刹车安全，只会开着不舒服。我估计啊，你换了这套刹车片金属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会有比较尖锐的摩擦声，但这个问题呢想要去解决的话很难，不过它不会影响你的驾驶安全，看您怎么想。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你好，对不对？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我有一台 Q7 的车子，它现在跑了14万多公里，然后的话它有时候会偶发性的那种就是亮发动机的故障灯，然后呢我之前我是加的95的油，然后后面那个有一个修车师他跟我说，他说叫我加98的，然后那个缸一检到四 S 店一检查，它就是有时候是一缸二缸或者是有时候是三缸
0: 啊，
1: 但是我用了那个好一点的燃油宝之后，它现在就又没有亮了，但是它我发现它又会亮。
0: 行，这个跟你用不用什么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关系不大啊。现在你就是已经确定了，其实这个亮发动机故障灯已经是检测出来了，就是有单缸偶发性的失火的情况是吧？
1: 对。
0: 好，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 那出现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出现的话，应该是去年前年就有。就有这种情况。
0: 行。去检查过你的一些其他的附属件没有？比方说火花塞，这是最简单的。
1: 火花塞换过，那最开始的换过火花塞已经换过了。
0: 然后呢，火花塞换了，包括你的这个点火线圈有没有关注过？然后呢，缸压有没有测量过？
1: 缸压没有测量过，但是4S店他一直就是说，让我火花塞换过，然后的话就是把那个一缸啊，当刚开始只有一缸或者二缸，就把它用他们4S店用那个什么超声波一样的吧，那种去清洗，拍下来清洗了。清洗了之后呢，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后面它又偶发性又是这样子。
0: 这个不是那样的操作方法，那个完全不对啊。首先我认为就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如果说 Q7 您是 3.0T 的吧？
1: 3.0T 对。
0: 好，如果说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10有8-9是活塞环的磨损所导致的气缸压力不足。
1: 活塞环的磨损。
0: 对，这我就直接跟您说，直接说这个方向，因为我刚刚问了你火花塞呀、包括点火线圈呐、这个都检查了，只不过没有测量缸压，对吧？
1: 对。
0: 缸压肯定是不足的，这是100%确定的。
1: 缸压不足的话，那是它是要怎么解决呢？
0: 缸压不足，无非就是气门漏气呀、还有你是活塞环磨损呢。你看要不要更换活塞环？这个是需要你去斟酌的，因为可能会涉及到大修。
1: 他这个我这个也看也才。21年9月底买的车，然后现在不过跑的比较多了。
0: 是这样啊，就是这款发动机呢还有一个现象，我这是说的一个表象，因为这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您这台 EA839 的机器不是 EA38，因为你是 3.0T 嘛，就是如果说你是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单缸缺火的情况比较严重，还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1: 就是启动的时候它有时候就那个发动机黄灯那闪几下之后，然后您开走的时候它就不
0: 明白明白，那就是非常典型的冷启动单缸失火较为常见啊，对吧？
1: 那
0: 有部分的车主呢更换了火花塞、点火线圈、喷油嘴之后故障仍然存在，这个有些是提示的，再去查到数据流提示的是什么软件或者标定的问题。
1: 之前
0: 有这种可能性，
1: 他让我换那个
0: 控制模块，

0: 不是，他让我换那个什么，喷油嘴，喷油嘴吧，车上喷油嘴。
1: 是喷油嘴，有车
0: 但
1: 主
0: 是，
1: 换过之后也没用。
0: 是的，我他说有些换了也没什么用，然后我就说那我他说那你加一下那个好一点的燃油宝试一下，但
1: 这
0: 是我
1: 更
0: 之
1: 加
0: 前
1: 没
0: 加
1: 用，
0: 了好，
1: 那更加没用，它是促销的。
0: 哦也没有，不是他没要我买他的呢，他就让他说你自己在外面去买好点。没要我买他的，然后他说他们那里也没用，他说他们那个用了之后也没用，
1: 他不敢
0: 但
1: 担
0: 是
1: 责。
0: 我用过，我在外面买了用了，确实是好了一下，但是后面他们说有一个老师，就是原来有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刘老，就是之前做节目的一个刘老师嘛，他说我这个车，他说你这个 Q7 的车子，这个300的，他说我因为之前加了95的油，他说你这个要加98的，所以这跟95、98有没有关系？
1: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汽油的标定级别，它是根据你的车辆的本身的这个抗爆性以及你的压缩比来决定的，所以这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可能会偶尔就是偶
0: 偶
1: 然，
0: 尔，
1: 对对，偶尔它还会发出这种问题，但是它不会去改善，
0: 彻底的改变不了。
1: 改变不了。你想想，用物理用化学的方式去改变物理的 bug 可能吗？不太现实啊。
0: 那您的建议就是说，我要测一下缸压。
1: 对，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跟你的活塞环损坏、磨损有一定关系。
0: 其实我这个车子刚开始2021年9月底买的时候。当时2021、2022年其实就有这种情况，但是我想那时候是新车，应不应该呀？这个车子，
1: 跟您讲，这个 EA839 的机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比较多。我刚说了几种类型啊，还有一个就是您是哪一年的车？你先告诉我。
0: 哪一年的车是吧？
1: 对，
0: 21年9月底的
1: 好，
0: 车。
1: 21年正是那批车。咱们按照批次来讲，我们要结合售后的经验的同时呢，也要去关注，这个汽车市场的动态。我记得正好是2021年，我不记得是2021到2022款，还是2020到2021款的车型当中，有很多车主集体投诉，有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就是 ECU 程序。我刚说了，就是你有些车主换了火花塞，换了这个喷油嘴之后还是没用，这是因为程序的问题，ECU 的问题。ECU 4S 店跟你提过这个事儿没有？
0: 没提过，
1: 你召回过没有？你的车辆？
0: 没有召回过。
1: 行，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注两方面，一个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活塞环，另外一个是你的 ECU 的程序。
0: ECU 的人，我之前就召回过，有一个什么后座，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换了一个什么，
1: 后座。
0: 就是它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模块，什么东西换了一个什么东西。
1: 您具体搞清楚到底是什
0: 啊，
1: 么，
0: 我
1: 我没
0: 忘
1: 有
0: 了，那
1: 听
0: 个
1: 懂。
0: 是不跟这个没关系，跟当然跟这个问题是没关系的。
1: 行，您重点
0: 然
1: 关
0: 后
1: 注
0: 我。
1: 两方面，
0: 然后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如果要是把它卖掉之或者置换掉，这个大概多少？能，
1: 做好心理准备，因为
0: 我知
1: Q7
0: 道，
1: 呢，奥迪品牌不等同于宝马、奔驰啊，在这种高级别的中大型 SUV 当中，人家对标的是谁？对标的是奔驰 GLE、宝马的 X5，这对比起来，奥迪 Q7 这算是一个小弟了。跟您说实话啊，
0: 对，
1: 好，2021年上的牌是吗？
0: 对。
1: 2021年，您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0: 它3.0的只有2个版本，我这个是就是基本版，就是我们就是说没有那个什么什么音响的那个什么版本。
1: 是那个 Quattro S9 运动是吗？
0: 对，
1: 好，当时标
0: 当
1: 价，
0: 时买的时候是70多万嘛，
1: 现在奥迪 Q7 优惠下来，入门级的车型已经到了
0: 低
1: 四
0: 了，
1: 十多了
0: 我知道。
1: 所以呢，我们不能以新车的价格作为参考。您是黑色的外观，对不对？
0: 黑色。
1: 好，目前阶段收车价方面，2021款的车型，哎呀，这个收车价呀，真的是比较惨烈的呀，
0: 我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好，那我就大胆说了啊。这车呢，收车价能上20万。
0: 哦，差不多。上次我到4S店，他说大概也不到30，就29万。
1: 能上20万，你懂我意思吗？20万出头一点点了。
0: 因为我是看我跑了有14几万公里了，我是觉得是不是后续它会不会有很多问题之类的这个。
1: 小问题呢，不可避免，这是也是这台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可能会要面对。看您自己，如果维修的话，我给您提供了两种解决方式和方向啊，重点关注一下。第一，找外面的维修店去看一下这个活塞环是不是磨损严重了。第二，找 4S 店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 ECU 程序是否可以升级，是否可以更换。
0: ECU 是吧？
1: 对。
0: 好的。然后我这个车子一般我保养的话，就我现在用的就是在 4S 店里面的那个他们原厂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原厂的那个什么机油。
1: 没有什么原厂机油啊。

0: 我是不是可以换就是什么别的品牌，就是说。
1: 品牌无所谓，机油的品牌无所谓。首先，您把您的这个标号 SN 级、SP 级要搞清楚，不要换就行了。然后你的这个油温区也不要换就行。
0: 哦，
1: 标号不要换，品牌无所谓。
0: 油品的话也9598都，这个可能没有太多关系啊、哦。
1: 没有太多关系。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0: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哎呀，看了一下这时间啊，抱歉，我们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这是另外一位微信后台的朋友东哥啊，润东哥，他说啊，我看到一台福特烈马，一眼就看上。烈马啊，怎么说呢？烈马和坦克300到底谁先设计的？这事儿有争议啊。完了以后呢，江铃福特这个渠道啊，目前阶段不容乐观呢，也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啊。烈马是好看，但是好看归好看。咱们还是要关注车辆本身售后有没有门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其实福特品牌在中国市场挺曲折的，挺像一心电图。当年卖的时候好的时候，嘉年华、福克斯那叫一个经典呐，很多80后心目当中人生第一台车的首选车型。再后来呢，遇到了2013到2016年的质量门事件，福特断轴，然后干式双离合，其实福特呢还有几款经典的车走进口的渠道，穆斯坦、野马，还有 F150、猛禽，还有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烈马。但是目前阶段啊，算是在中国市场当中被冲击的最惨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有一说一，还是有几款经典车型在售的，你像目前在售的福特的探险者、锐界，这都是在中型和中大型 SUV 当中相当不错的产品。

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先聊到这里。节目最后要提醒，再次提醒，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上线年检业务安排上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政策，新能源车和燃油车车主都能够享受。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觉得4S店太贵了，不想去外面的门店，不熟悉也心里边没谱，那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各位燃油车车主提供了3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好，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之前提醒大家啊，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交通运输部门也提醒了，强降雨期间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内涝，山区道路容易山体滑坡，所以大家呢非必要不出门。那驾车上道路的时候呢，要控制好车速，避开积水、涵洞和低洼路段，行经山区路段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险情，遇到交通管制，请自觉服从现场的指挥。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现在也开通了啊，朋友们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记得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今年呢，对房子还是有点兴趣啊，不管是首套还是改善啊，有的呢可能是为了孩子读书，有的是给老人买啊，有的是给孩子买，或者有的是要改善小换大旧换新，有的可能是人生的第一套房。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计划和需求啊，不妨来说一说。比方说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或者是首付想花多少钱，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样的范围区域啊，需要多大的面积段啊，基本的几个方面来说一说。那如果已经了解了和看了一些了啊，那么现在目前的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在哪个阶段？纠结在哪些点上了啊？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还是价格谈的行不行？还有没有更多的还价空间？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包括还有哪些方面的深度的分析和优缺点啊？需要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呢？那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想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是应该尽早的卖啊，不要再这个扛价格了呢？还是说啊，先观察一段时间也可以？或者有的房子先出租可能才会更好？那咱们手头的房子啊，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接下来该怎么样打理会更好？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咱们可以先帮您的这个房子来做一个市场价格的评估，看一看当下到多少钱了啊？如果要卖的话，挂多少钱会更合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样的打理啊？步骤包括价格怎么安排，那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的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是可以统一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进行提问和咨询了。记得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我们的老粉丝都知道啊，每个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楼市的最新的周报会新鲜出炉。那今天呢，科尔的楼市周报显示，5月9号到5月15号这一周，咱们长沙啊这个住宅市场供应是4.32万方，成交是5.54万方，环比微涨。那么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呢，有新的政策发布，比方说啊，咱们关注度比较高的新乡十条的发布。新乡十条的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上个星期在直播间当中啊，也逐一跟大家讲过了啊，包括一些亮点、优化升级的方面。那另外呢，从这个成交的数据当中来看啊，我们在上一周，也就是9号到15号这一周，新房市场的成交套数是这个290套，那供应面积呢，相对这个也不是很多啊，4.32万方。啊，供应套数是290套，供应面积是4.32万方，而成交套数呢是389套啊，差点说反了，成交套数是389套，成交面积是5.54万方，成交均价大概是在12000多。当然，昨天啊，保利新城天翼开盘啊，昨天刚刚开的盘，那开发商打。

0: 出的一个业绩海报是成交5亿。当然呢，这个保利新城天翼的成交数据是没有统计在我们上一周的这个数据当中的啊，因为昨天才刚开盘，那么网签备案它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啊，所以要看下周或者下下周的时候啊，我们昨天的保利新城天翼的成交数据才会显示在数据表单当中。那我们从9号到15号这一周来看一下销售的榜单啊，榜单呢也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销售套数榜，还有一个是销售金额榜。销售套数榜排名比较靠前的是中兴兰亭序啊，销售套数是20套。第二位是招商序，销售套数19套。第三位是金盛和府，销售套数16套。第四位呢是中交瑞启芙蓉和招商璀璨学府，销售套数都是15套啊。当然还有中建翡翠天序，销售套数也是15套。那接下来呢，就是嘉信央喜14套，嘉信阳湖锦喜13套啊。那排在后面的还有力发新城、鹿谷城市公园和成发恒伟雅丽印啊，分别都是11套。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上个星期的销售成交的榜单的前10的排名啊，当然呢，给大家分享干货和数据信息的同时呢，也具体来解决大家个人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都可以直接来提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朱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朱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一个。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就是这个买方要贷款买房，然后这个卖方的话呢，就要求对方提供这个贷款资质，中介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我认为这一个，我就想请你们分析一下，
0: 你是买家还是卖家？你是买，
1: 我是卖方。
0: 你是卖家，那你为什么要问别人要这个东西啊？
1: 他贷款买我的
0: 啊，他贷款买你的是银行这个跟他进行核实和需要他提交资质。
1: 他要签合同，你的意思说没有必要买房之前要验明对方的这个资质，是这个意思吗？
0: 因为他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他能不能有还款能力，他的条件是不是符合要求，银行会去先去审的，银行审不过不会给他放款的。
1: 但是我跟他签了合同的话，我如果不在签合同之前就了解这些信息，那合同签了以后，那他不具备这个资质的话，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理解你的心情。
1: 无限的，
0: 好，我知道。
1: 这一个去让我等待。那这个是不是不合理了呢？
0: 好，朱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人很少，你不用担心。那么你需要了解的是，你要这个跟对方谈的价格是什么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然后呢，一般来讲哈，我们现在的这个贷款的审核问题，如果它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基本上大部分人贷款它是没有太多的一些限制的。现在我们的贷款条件，包括我们的购房资格的条件，都放得非常的低，门槛都很宽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从这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些交易方式上来讲啊，那么一般来讲都是由银行来进行审核，银行审不过他签不了贷款合同，他也不会给他贷款。那么你要了解的是多少钱他能够接受，这个价格你行不行，然后就是银行给你放款，再接下来就是你要承担相应的，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税费，税费你们是怎么谈的，你重点关注这几个点就可以了，明白吗？
1: 是吧？
0: 因为他把他的个人的这些资质信息提交给你，他也会不放心，你不是这个机构对吧，你也不是平台，他把他的个人信息全部都给你了，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个人信息的外泄呢？
1: 隐私的外泄，
0: 对
1: 吧？
0: 是不是？你也没有权利去查看人家
1: 这
0: 些东西。
1: 那这个就也有一个这样的风险呢。那这个对方他也这个，
0: 如果这个风险很大，那么
1: 这一个中介，
0: 好，你听我讲，
1: 他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个时间成本呢。他没有约束啊。
0: 朱女士是这样的啊。
1: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房价他觉得他更有这个优质的，他这里他就无责啊，你就没有办法。现在所以最后损失的就是我的 时间

0: 成本和机会成本啊。
1: 啊，朱女士，
0: 但是对方就没有任何责任，这个
1: 啊，朱女士是这样的啊，如果这是一个大问题，早就出台相关的这个相应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担心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0: 啊，
1: 明白了吗？啊，那么中介公司，你尽量选择大品牌的、成熟的、放心的中介公司。那么银行这种大品牌的、放心的中介公司，它都有这个比较标准化的交易流程、交易合同，包括收钱、这个缴税各种流程的节点和标准化的工作体系。啊。然后呢，包括银行的一些代办，然后对于买家的，
0: 我也看了这个合同，就是我没有签，就是因为我看的合同他们没有相关
1: 啊。朱女士是这样吧，朱女士，
0: 承担责任的这个条款没有，
1: 好，
0: 我们就需要加进去这个时间，这个以及这个需要相应的承担怎么样的违约责任。他这个他就说到这个东西，
1: 朱女士是这样吧，这个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把你的那个担心的问题具体的合同发我们看一下，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一下节目微信，我们再详细的一条一条跟你说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啦。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也观察到，从三月中旬到现在啊，整体的市场行情是在逐渐的变好的，当然有没有到大家都应该在这个节点可以开始考虑买房了呢，也还没有到啊，因为目前市场依然是在进行深度的分化。什么叫深度的分化呢？就是有些房子卖的确实不错，从开盘到清盘啊，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降过价啊，一直呢都是持续的流速还挺好的，然后价格也还比较稳定，然后也有少量个别的楼盘呢还微微的涨一点价，收一点折扣。但同时呢，市场上也有一些这个房子啊在持续的调价降价，比方说做特价房啊，然后做一些这个那折扣优惠等等。所以当下的市场整体的从数据面和整体的这个活跃度上来讲啊，确实和之前相比有在逐渐向好。但是呢，具体要不要在这个时间节点进入市场，要不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出手，那么关键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了解或者是想要买的是哪一类型的产品，是卖的相对还比较好，价格比较稳定的这一类呢，还是说啊，相对来讲啊，这个压力依然比较大，后期很有可能价格依然稳不住的一些产品啊。所以一定是要根据具体的分类，具体的产品类型情况啊，来详细的精准的分析的。那如果咱们今

0: 今年是有对房子有计划有打算啊，不妨来说一下自己的基本想法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区域，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当下纠结在哪里，是价格合不合适，还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价格空间，还有没有机会啊，还能再便宜一点儿，还是说当下这个节点该不该出手，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是不是我看少了或者是看偏了，这个方向没找对，有一些房子啊，我们要把各种的优缺点啊，各种的深度分析，还要了解的更全面一些啊。咱们是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因为毕竟我们讲啊，现在还是，尤其是二手房市场，还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是说，买房的客户这个可能啊更具备市场的话语权一些啊，卖房的咱们作为房东啊，往往可能要面临这个多套房子这个要竞争一个客户，然后同小区当中同类型的产品可能要更具有价格方面的性价比才好卖。所以这两年啊，二手房的价格行情呢一直都是在调整和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当下我们这个房子该怎么样才能够卖得好一点，卖得快一点啊？那在卖方市场当中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略占优势一些呢？包括我们当下的房子要卖什么价格才会更合适啊？如果要这个给自己的房子估个价的，咱们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同样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1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这会儿呢，也可以开始来拨打热线了。当然呢，我们解决大家问题的同时啊，也把市场上的一些新的消息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刚才呢，我们讲到啊，每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的楼市的周报啊都会新鲜出炉。上个星期的房子卖的怎么样呢？啊，上个星期啊，咱们新房市场成交套数是389套，这个数据表现还可以啊，虽然不算特别好，因为我们前几个星期也有看到一个星期500多套的啊，这个接近400套的量啊，就是基本上还可以，比一二月份和比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啊，整体表现还是要更好一些。然后供应套数并不是很多啊，只有290套。那么目前的一个上一周的成交均价大概是12400，当然呢，这个数据还没有统计昨天开盘的保利新城天翼啊，因为考虑到往前的滞后性，预计呢这个数据可能会要滞后1到2周的时间。那保利新城天翼如果大面积的房源销售出去的房源进入网签备案程序之后啊，第一个我们会看到成交套数会上升，第二个会看到均价上升，因为保利新城天翼的单价比较的高啊，18000、19000、20000啊，所以作为样本来讲的话，可能会拉高平均数。当然上个星期的成交榜单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啊，一个分为套数榜，还有一个分为金额榜。套数榜排名靠前的，比方说像中兴这个兰亭序啊，成交套数20套排第一，招商序是19套排第二啊，金盛和府16套排第三。而成交金额的这个榜单当中，第一位是招商序，成交金额是0.393亿。 因为招商旭它的单价和总价偏高啊，比方说单价要14,500，总价可能要200万上下啊。虽然中兴兰亭序是套数第一，但是一算总价啊，一算成交金额，那招商旭它就会跑到前面去。那排名第二的呢是绿城凤起鹿鸣，绿城凤起鹿鸣的总价就更高了啊，尤其是江景房。因此呢，虽然它的套数不多啊，但是依然能够排到。

0: 销售金额靠前的位置，销售金额是0.378亿。第三位是中建翡翠天旭，销售金额是0.363亿。那么排名在金额榜单靠前的啊，一般都是单价和总价啊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的，所以比较容易排到靠前。第四位呢是嘉兴央喜0.328亿，第五位是中交瑞气芙蓉0.253亿。当然再往后排的呢还有这个嘉兴阳湖锦玺、中兴兰亭序、长沙这个润府、绿城粤海棠，包括还有荣华天玺。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彭女士，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手上有两套房子，我想卖的话大概是什么价格？
0: 嗯，好，是哪个小区来说一下？
1: 一个是中粮观澜一品。
0: 嗯，观澜一品啊，多大的面积？
1: 170。
0: 比较大啊。好，几房的？
1: 四房。
0: 四房啊，然后楼层呢？
1: 十楼。
0: 十楼170，四房，装修情况、家具电器怎么样？
1: 毛坯，
0: 毛坯房。您当时买的贵不贵、高不高啊？
1: 当时是7200的样子吧，还是？
0: 7200啊，是雷锋大道那个中粮观澜是不是？
1: 对。
0: 啊，好，这个房子目前的单价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你能够接受多少的回调啊？
1: 回调的话应该是调到6000多就差不多了吧，但是别人出5000多我觉得太低了。
0: 5000多其实人家还算客气嘞。
1: 观澜一品他跟他的那个旁边有一个中粮那个自在天成，那是不一样的。
0: 我知道。因为你有这么大，总价有这么高。你哪一年买的你还记不记得？
1: 18年的样子吧，应该是。
0: 上一轮高峰期是2019年到2022年啊，所以其实你踩的位置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是踩在相对高位上啊，就是回调的幅度可能要大一些，就是自己的接受程度可能要难受一点。因为我们这两年二手房的回调的比例大概是在20%到30%。那么如果踩在高点上的话，可能有的还不止。所以你如果想到6000比较难，5000你如果能接受谈一谈，如果不能接受，那我们再考虑考虑要不要卖。好不？
1: 他出了100万，
0: 因为在那个地方买房的，他还有更低的。
1: 还有更低的。那我还想问一下，还有一个那个，东二环边上有个新点时代。
0: 这个房子就有点久了啊。
1: 对。
0: 好，多大的面积？
1: 76。
0: 两房吗？
1: 对。
0: 然后这个房子是几楼的？
1: 31楼。
0: 31楼是不是顶楼啊？
1: 顶楼是32。
0: 次顶楼。靠不靠那个环线？
1: 靠。
0: 临环线，刚好临着。里面装修怎么样？
1: 装修是精装修吧，但是也有这么多年了。
0: 之前有在出租还是在自己住？
1: 自住的。
0: 自己住啊。
1: 然
0: 后这个房子呢价格也不高。因为新点时代里面就是宜居性不是特别好。一个呢它临环线，第二个呢里面出租的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生活的感受稍微杂一些。方便还是方便啊，因为出了门就是晚报大道嘛。
1: 是的。
0: 然后而且那个周边生活配套啊、商业啊、买东西啊都还是挺成熟的。但是缺点呢也很明显啊，就是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然后再加上房子呢还是稍微时间长了一点，这个应该有20年左右的房龄了吧。
1: 对，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我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啊，大概如果是装修好的，相对来讲这个楼层位置更好一点的，咱们在小区里面也有7000块钱左右的。这个考虑到您楼层比较高，然后又临环线啊，如果里面的情况别人还要重新装修重新做的话，更合理的是在6500左右。
1: 6500左右。
0: 好不？
1: 好，不好意思，我还想请问一下，
0: 哎，您说，
1: 就是我想买一个房子，就是最近看中了一个房子，
0: 嗯，
1: 是一个朋友的房子，
0: 嗯，

0: 在那个孟子园那里。
1: 这么老啊？
0: 啊，它是新装修的，可能装修了大概三年的样子吧。
1: 啊，多大面积？
0: 也是170。
1: 嗯，然后这个三房还是四房？
0: 它是四房改成的三房。
1: 四改三了，
0: 嗯，
1: 三房够用了是不是？
0: 够用。
1: 嗯，然后那个他给你报价报多少钱？
0: 216。
1: 216万。
0: 嗯
1: 嗯，然后是什么楼层？
0: 嗯，中间楼层吧，十几楼吧，好像是。
1: 十几楼啊，靠小区里面还是靠路边上？应该是小区里面吧。
0: 好像是也是高层吧。
1: 啊，这个肯定是高层嘛。我是说靠不靠小区里面，还是
0: 靠
1: 外围？
0: 应该是。
1: 靠不靠马路？
0: 靠马路。
1: 靠马路啊。
0: 就它外面还有一栋是临街的商铺。
1: 嗯。
0: 然后再是这一栋房子。
1: 那你先看看别的吧。220万再加上税费到了230万了，你买在这个地方有点没必要。这房子太老了，这个孟泽园是长沙的第一批的高端小区。
0: 嗯，
1: 那个时候应该是2000年左右。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还是个170的三房，这个房子那就是纯养老啊。
0: 嗯，对。
1: 没有流通性。然后呢216万，我给您算一下啊，170个平方，12000的价格也不便宜。
0: 嗯，
1: 说实话，
0: 嗯，12000多也不便宜是吧？
1: 对。旁边的190平的没有卖完的新房的毛坯房，9000块钱左右。
0: 哪个小区啊？这是？
1: 嗯，这样吧，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
0: 啊，
1: 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发给你，好不好？就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你200多万换买这么老的房子啊。虽然孟泽园当年很厉害。
0: 嗯，
1: 但是也过了这么多年了，他已经不具备优势了。
0: 嗯，
1: 好不啊，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不多说了啊，下了节目再联系啊，好吧。
0: 嗯
1: 嗯，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

0: 新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二广高速的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0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月塘收费站附近106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啊，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也需要谨慎慢行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5: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4: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进入本档热点。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省水利厅今天早上8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我省已经进入降雨集中期，近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

0: 量大，致灾风险高。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提高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水库安全度汛、信息报送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开始，常德市出现大暴雨天气过程，石门县李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目前石门县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6150户，1.5万余人。李县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30人。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00人携冲锋舟等排涝救援设备已赴石门县执行任务。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晚上，强降雨减弱，南压至湘中偏北，常德南部、怀化中北部、益阳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常德市石门县普降暴雨对道路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湖南交通频道了解的最新情况，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对部分路段及桥梁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其中已管制桥梁包括雁池大桥、索街中军渡大桥、索街张家渡大桥、湖平山镇倪氏大桥、湖平山镇承志桥、磨石镇三岔滩桥。交通运输部门提醒大家，强降雨期间，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内涝，山区道路容易山体滑坡，广大居民非必要不出门，驾车上道路行驶要控制好车速，避开积水、涵洞及低洼路段，行经山区路段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险情，遇到交通管制，请自觉服从现场的指挥。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今天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停运和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停运车次及列车动态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以及车站公告进行查询。昨天到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今天早上，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黄淮东部、江淮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了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今天，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2.0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这将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咨询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看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要花多少钱，在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现在正在纠结，那在纠结啥呢？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都看了好像每个都差点意思，那有没有更好呢？或者是啊，其实看还是看上了，但是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有没有更多的谈价空间？或者有一些房子呢，虽然也看了啊，但是呢这个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缺点没有了解明白啊，包括这个适不适合我，因为同样的一个楼盘一个小区啊，有的人适合，有的人是不适合的啊。这个我们现在房子在进行这个深度的结构性的分化啊，所以一定要看我们具体的情况，包括产品的类型，所以一定要分层分结构啊，来这个精准的分析匹配。不像我们前些年，我们前些年前面三轮这个周期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要涨就大家一起涨啊，要跌大家就一起跌啊，就是属于普涨普跌，没有太多的分层。那现在呢，其实分层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所以我们更加的要求精准，判断力要高，判断的难度其实是加大了的啊。那不妨呢通过热线啊，更加详细的来进行分析。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好不好卖啊，能卖多少钱啊？这个好像也在小区里面或者是楼下的中介打听了一下，哎呀，但是这个价格也有说高的，也有说低的啊，有的价格好像还不太能接受。那么到底我这个房子啊，这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大概是多少呢？如果要卖的话，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呢？如果想问一下自己家房子的卖价啊，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可以帮您先给这个房子的行情价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呢，不要再这个佛系了，也不要再等了，再等后面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一个合适的出价，就赶紧把它卖掉呢？还是说，哎，我们的房子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也不必要过于的焦虑，或者是也没有必要把价格探得那么的低。那有的房子呢，其实可能先出租才是更好的选择和判断啊。那不同的房子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热线正在开通。这有的时候碰得很巧啊，我们的有的时候热线是一路一路的来，有的时候呢是几路热线同时响，我们的导播接热线啊，有的时候也会手忙脚乱啊，因为如果是几路热线同时响啊，咱们导播姐姐一个人也接不了那么快啊，所以大家如果一次没有打通啊，可能是导播姐姐在接旁边那一路啊，那我们过一会儿再打一遍。

0: 就是的。好，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要问卖家啊，房子基本信息还是要说一下，当然不要说房号啊，咱们还是保护一下个人的具体的隐私，房子说基本信息就可以了。哪些基本信息呢？比方说哪个小区肯定要说清楚啊，然后多大的面积，然后呢面积呢也和房型有关啊，比方说同样的120平，那四房就要比三房好卖一点，价格表现也要好一点啊，所以房型也要讲啊，然后楼层啊，包括这个装修的情况啊，这些都会跟我们的房价啊有一定的关系。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罗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是那个河西有一套那个在保利长江顶上的第三期的那个房子，105个平方的，套内面积99个平方的薄胚，三房两厅，想把它出售，请你评估一下。
0: 100几啊，刚才说的
1: 105
0: 的三房，
1: 99个平，
0: 好，
1: 分差很少。
0: 然后我们的楼层是几楼来着？
1: 三楼
0: 啊，
1: 看景的，对，花园灯的。
0: 这个房子当时一，
1: 地铁站就200米不到。
0: 好，知道啊，这些信息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您当时10000几买进来的？
1: 我那差不多13000，12900多。
0: 你愿意回调多少？
1: 啊？
0: 你愿意往回调多少？
1: 我听你们专业人员的意见，这个
0: 嗯，好，保利长江井上啊，当时卖的高的时候13400。
1: 去年3月份交的房
0: 啊，知道。保利长江井上最大的好处就是成色很新，然后呢，在大王山的位置也还不错，然后离地铁站也还比较的近啊，成色很新的一个房子。但是呢，最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买的时候是高点买进来的，那个时候13400是正是高峰期。然后现在大王山的新房新规的房子啊，像山岳和鸣新规的房子，99平的三房，相当于套内相当于原来110平，就是几乎没有公摊的房子，它的单价是10000毛坯房。然后呢，
1: 那个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我观察到了，我就看过很多说新房新规房啊，它新规房其实就是没有阳台了呀。
0: 对，是的，
1: 把阳台算成那个面积了呀。
0: 是的呀。
1: 我们这个房子的话，你看我的房子105个平方，99套内的面积的话，这个还没有算阳台。如果算阳台的话，那我还超了嘞。
0: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罗女士，就是新规的房子，第一个呢，它确实赠送更大，原来我们的房子也有赠送。比方说我们原来的房子算上赠送之后，得房可能大概是在90%、91%、92%。但是现在新规的房子赠送更大，新规的房子算上赠送之后，可能实际得房可以到105%、110%，所以我们也有赠送，但是人家的赠送还是会更大，这是第一。第二，关于阳台这件事情，如果喜欢阳台的，新规的房子确实不合适，没有一个有开放式阳台的，全部都是公建化外立面。
1: 对啊，
0: 所以如果喜欢阳台的，那就直接不要买新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他就算是买了原来带阳台的，他也会把它封掉，他也会做封窗。那么新规的房子对他们反而就更好，还省了封窗的钱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讲的是概率啊，只是说喜欢新规的，新规更划算的有比例占比有多大。所以为什么现在新规的房子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因为它的占比还是更高啊。这是跟你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好，我们具体来讲这个房子价格好不好？咱们这个房子它的好处跟其他的房子比啊，它第一是现房已经交房了，对吧？第二成色新。好，那我同样我买一个三房，不管是新规也好还是老规也好，套内同样的实际使用面积，你是现房你就有优势，然后如果你跟别人的价格差不多，那别人就会买你的。你想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咱们现在这个房子价格啊，我们小区里面报的更多的大概是在9000多一点毛坯房，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罗女士听了肯定不开心啊，这是必然的，没办法啊，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高嘛，然后本身就比别人买的要高，完了之后这两年还在进行回调啊，所以就感觉这个心理承受的难度就会更大啊，了解一下吧啊。 好，来，这个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大家。

0: 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来问候一下线上的范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范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问一下这个网吧大道的这里一个叫万悦汇啊，
0: 嗯，
1: 这个它是属于公寓写字楼的增户楼啊，这个要怎么搞呢？
0: 嗯，就是你是这个房子是你的，然后你要问一下怎么打理怎么卖，是不是？
1: 啊，
0: 你说一下多大的面积？
1: 它有四套，一套只有30多个平方。
0: 你手里有这么多套啊？
1: 啊
0: 啊，好，我们就单套单套的讲吧。啊，一套是30个平方，就是一个通间，对不对？
1: 啊，
0: 然后里面带不带装修？
1: 带装修。
0: 嗯，家具电器都带吗？
1: 是这样的，他现在是做办公的，有三套打通的，做办公。
0: 那你办公的话，你在出租吗？是不是？
1: 啊。
0: 那你现在你要问卖价，是因为租客不租了吗？
1: 不是不租了，想把它取手啊。
0: 啊，那你给我讲一下，你三套打通，一共90个平方，租金多少钱？
1: 租金是5000多啊。
0: 5000多，你先出租吧。
1: 但是我也想着把它取手了。
0: 出手很难找客户。
1: 很难找。
0: 嗯，你手里面有一套单独的，然后还有三套打通的。
1: 是的。
0: 你那个单独的还好卖一点，但是价格也会很低。你三套打通的，你要是进入市场没法卖，人家一次性买你3本产权证吗？
1: 哦，就是单独的好卖一些。那我把原来那再给它隔出来，就是啊。
0: 你本来就卖不出，也很难找客户，你还要再花钱，有没有必要？
1: 哦，
0: 对不对？你要再花钱，然后还是没卖出去，你钱也花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租先租吧，好不好？
1: 它这个价格现在是什么价呢？
0: 这个价格很不好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是这个，我们就先讲那个单独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打通的就没有办法给你评价。
1: 嗯，
0: 因为这个有价也可能会无视啊，我们就先讲这个单独的30多个平方的一个通间，我目前看到的市场的报价也就是在20到23万之间。
1: 哎呀，
0: 对，
1: 那这个他这个还有一个是河西的这种房子啊、
0: 嗯、
1: 也是写字楼啊。
0: 你手里面这么多套写字楼啊？
1: 啊，
0: 嗯，哪个楼盘啊？
1: 叫什么？西站有一个达美中心啊。
0: 嗯，达美中心啊。
1: 啊，
0: 好多大的面积？
1: 2套打通的，110多。
0: 嗯，打通之后110多，还是单套是110多？
1: 打通之后。
0: 打通之后110多，达美环宇中心吗？
1: 对啊。
0: 嗯，然后你这个出租了没有？
1: 这个也出租了的。
0: 啊，这个租金多少钱？
1: 这个租金5000，也是5000多。
0: 这个租金租的不高哦。
1: 啊，
0: 嗯，
1: 因为原来是租8000多的，后面行情不好就都降下来了。
0: 嗯，达美中心的就是品质感会好一些。
1: 是的，那里电梯挺多，那是专业的写字楼啊。
0: 对，然后现在同样也是一个不好卖的状况。嗯，然后市场上有报价的，但是呢，也经常会出现有报价没客户。
1: 嗯，
0: 因为现在买写字楼的人少之又少，买房的人本来也不算多，
1: 嗯
0: 啊，买公寓和买写字楼的人就更少了。那么达美中心我们看到啊，里面带这个装修的，这个就是可以用，还是直接能用的，有10000左右的，也有这个10000以内的，
1: 嗯，
0: 也有报11000的。
1: 嗯
0: 啊，但是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有价无市的情况，因为你报太低了嘛，它的写字楼的规格其实是很高的，对吧？然后呢，有一些房子的视野还挺好的，您那个看不看得到湖啊？
1: 看，我是靠着这个西岸房这边，
0: 啊，靠里面的，
1: 啊，
0: 嗯，所以其实这个产品，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啊？在梅溪湖这样的一个品质还比较好的啊，这个。整个的体验感还不错的一个产品，从产品面上来讲它是有价值啊，但是就是当下的这个行情、当下的这个市场它缺少客户，所以也不至于，你也就是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您之前的租金从8000掉到了5000嘛，因为人少了，咱们就必须要降租了。
1: 是的，所以现在想不到出手啊，有没有办法？
0: 如果你手里的这些房子要出手的话，你先把刚才前面问的那个万悦汇的先出手，那个越往后越难。
1: 哦，这样。
0: 嗯，
1: 但是那地方它旁边那个人民医院不是建了一个

0: 新大楼在那边以后会不会好一些呢？
1: 帮助不大吧，
0: 不大，
1: 心理作用更多啊。
0: 那幸好又是地铁口啊。
1: 我是说，如果你一定要二选一的话，
0: 哦，
1: 那么可能那个早一点出手会更好，因为它更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人想把它收下来，做的那种无人麻将馆那种搞法。
1: 合法、合理、合规。
0: 就是他想租下来一租租
1: 五年，就是他做什么用？就是他如果买，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啊，就是如果他买下来，所有权转移了，他做什么用跟你没有关系。但
0: 是
1: 你听我讲完啊，如果他出租，不管是他做什么，他如果不合法，你都要承担连带责任，那就不考虑。明白不？
0: 这是他这个麻将
1: 馆。这个人家是什么性质的啊？他做了之后你才知道。对不对？他前面跟你说的好好的，后面他，对吧？你又不能去每天去监控。
0: 对啊。
1: 所以这个还是谨慎一点，好不好？好，您参考一下啊。我们要进广告了。好，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好，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啊，那我们线下也可以更多的深度交流和沟通。那现在呢，行情是逐渐的在变好一些啊，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普遍阳光普照的这种每个房子都很好的这种状态啊。那么新房和二手它也有一个传导的周期规律和速度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分类来看具体的房子，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

0: 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架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49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那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啦。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主打的两款福利品一个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一个是美妆大牌合集。520马上要来了咱们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也不可或缺。金芒果商城帮大家精心挑选了这个大牌包的合集，都说包治百病哈，咱们也可以去挑挑看。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Coach 的多种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的多而且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并且价格也很划算，单只只要599元起当然呢，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选择比方说有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百搭，对吧？这个还有非常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包括带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这个年轻的小姐姐呢，还可以选择这个菱格的酒神包非常氛围感的拉满并且非常的洋气，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那我们的金芒果商城520大促还在打个九折，比方说本来是599的，现在算下来再打个九折就只需要530多了。而此时下手也是特别合适每款都有防尘

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啊，送人也不会出错啊。那除了有 Coach 的经典包包系列之外呢，还带来了各种大牌美妆的合集，那可以说啊，各种这个大牌美妆全部都汇聚在一起了，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来了解详细的情况，看你选择哪个品牌哪一款啊，哪个性价比更高。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所以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啊。咱们一对一的这个给大家回复，帮大家找解决方案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啊？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现在纠结在哪儿了？是这个价格行不行？还能不能再谈谈价啊？是不是还能再便宜一点呢？还是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啊？或者我们还这个有其他的一些优缺点，包括深度的分析啊，是不是还没有了解的更完整？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如果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卖价啊，比方说咱现在这个行情是比较的一般啊，那咱们家的房子怎么样能够好卖一点呢？啊，我们的房子在整个的市场当中算什么水平？算压力很大的，还是算相对好卖的呢？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可能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啊。那不妨来说一下咱们房子的基本情况，比方说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继续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疑问问题啊，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咨询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解决完大家问题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些干货信息方面的分享。今天在前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啊，上个星期的这个房子的一个最新鲜出炉的周报的数据，那从9号到15号这一周啊，咱们长沙市场上的新房成交套数是389套。供应套数290套，成交均价12000多，排名相对比较靠前的有中兴兰亭序、招商序、金盛和府、瑞启芙蓉、翡翠天序啊，包括璀璨学府啊、央喜、景喜等等啊，大概是这个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些热门楼盘啊，依然能够排在更靠前的位置。但是呢，我们今天

天看到的这个数据呢，是没有统计昨天开盘的保利新城天翼的啊，因为保利新城天翼昨天刚刚开完盘啊，所以它的数据统计是会有一些滞后性啊，可能会延续到下周或者是下下周啊，估计一般都会有一到两周的一个往前滞后性。那么延续到后面啊，预计后面会这个有可能会拉高这个平均的均价啊，因为样本参数发生了变化之后啊，我们的这个数据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像保利新城天翼是属于单价和总价都比较高啊，单价18000、19000了啊，这是这个关于数据方面。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今天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了2026年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那么整体来看，14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是上涨的，也就是70城当中有14城这个新房的价格是上涨的啊，包含了上海、杭州、吉林啊等等啊，包括这个还有北京、广州、深圳。像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是上涨了0.4%啊，是属于相对来讲幅度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北京、广州、深圳这个也有一定幅度的变化啊，比方说有的是这个上涨，比方说有的上涨0.1%啊，有的上涨0.2%。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城市呢，这个整体的数据也会有下行，所以整体的市场啊，实际上是有上行的，也有下行的，所以呢，整体的市场在全国层面上来讲啊，也有在分化，包括长沙也是这样啊，长沙有的房子这个完全不打折的啊，有的房子呢还微微涨点价啊，然后还有一些房子这个还要打折，还要再促销。那我们看到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啊，四月份一线城市，那么有新房也有二手房啊，新房的幅度相对来讲稍微低一点，二手房的幅度反而要相对要更明显一些。一线城市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是上涨了0.4%，那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了0.4%、0.7%、0.2%和0.3%。二线城市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有些地方呢，它就在环比下降了。那比方说有一些这个二线城市可能环比下降了0.2%，那有一些三线城市的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3%。但是总的来讲啊，那么还是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呢就是依然市场在进行分化，分城市、分梯队、分层级的在进行分化啊，有上涨的也有下行的。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和现象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呢，这个下行的，比方说下跌的这个幅度和比例，有不少的地方呢还是在收窄比例。比方说原来可能是下行0.3%啊，现在可能是下行0.2%，原来下行0.2%，可能下行现在可能是0.1%。所以总的来讲啊，整体的市场层面呢在筑底，并且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啊，包括长沙也是这样啊。你比方说像长沙，也是属于比较明显的 K 型分布，像主力的大家比较喜欢的热门新规主城区的品质还比较好的房子，价格其实并不低。你像最近开盘的荣华天喜均价19000，保利新城天翼均价19000，接下来要开盘的绿城据说价格可能会超过25000。然后呢，市场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地块也会要做高端的高品质住宅，比方说像金茂的 S10、韵达的南湖路口的这个韵达滨江广场，这个还有像这个和顺的南二环旁边的这个侯子石大桥旁边的这块地啊，预计可能价格也不低。然后另外呢，在这个接下来还有像箭头岭乐府，包括还有中海侯家塘的地块啊，这些呢都不是属于这种价格非常划算或者是很刚需的楼盘啊，都反而是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只是有的更高一些啊，有的相对要低一些。不过呢，这两天啊，这个有很多人看到了一个相对惊喜层面的一个信息啊。如果说保利新城天翼是让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它是不是定价定高了，多少有一些些失望啊，那么可能接下来的箭头岭乐府可能会给到一些朋友有一些些小惊喜。因为之前这个项目的对外的吹风价大概是15000-16000啊，但是目前释放的一个预估价格啊，可能是在14000左右啊，14000多，应该是在15000以内。

0: 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杨先生，你好。哎，杨先生，咱们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先关掉啊，直接通过电话来沟通就可以了。杨先生。
1: 哦，好的。
0: 啊，好嘞，杨先生，来说说咱们什么问题呀、啊？
1: 哦，我是看一下那个，想看看，想买个房子。
0: 嗯。
1: 看哪里有合适的。
0: 哦，来，咱们说一下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
1: 总价反正100来万没事了。
0: 100来万，你要不你告诉我一个你能接受的上限？
1: 上限150万。左右吧，
0: 150万左右啊，然后在大概在什么范围？
1: 范围在芙蓉区嘛，就是在那个芙蓉区，在高家，哎，高家进来是从不太远吧？
0: 嗯，就是在芙蓉区尽可能的主城区一点，配套成熟一点，是不是？
1: 嗯，对、
0: 哦。想要一个三，
1: 但是我就是我不一定要什么房子，就是看哪个比较，因为我是买到了放到了放吧，就是说暂时不住啊，要是旧房子老房子都没事的，看哪个性价比高的。
0: 哦，
1: 我的意思是买哪个房子吧，性价比高一点
0: 啊、哦。好 ，OK， 那你是多久以后会住啊？
1: 对，那说不定了，3年、5年、10年、8年都不一定了。
0: 那你就先别买吧。
1: 别买是吧？
0: 对呀、啊，你这个房子都没想清楚住不住，这3年、10年这差距也太大了。
1: 因为我是。
0: 你是想觉得现在的价格低，然后现在先买一个先。
1: 我是感觉价格不高哎，放到你看看也。看看有没有讲，但是这要是说讲啊，这个房子还有跌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我不是很主张当下的阶段，这个就是考虑未来的这个发展和升值。现在当下这个阶段，更建议还是有自己居住需求的朋友来重点考虑房子，啊，因为还没有到普遍向好的这个状态和时间节点。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当然我们现在能不能去看也可以看，因为我们既然有这个想法啊，可能未来也还是会住，那我们就持续关注着也是 OK 的，我们也了解产品的一个发展走势和变化啊，这也没问题，好不好？那如果是150万以内啊，如果是我们是控制在100万以下，比方说我们就是要追求极致的价格，
1: 嗯、
0: 那我们就选主城区的地铁学校都离得近的二手房，在芙蓉区。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如果你的接受范围能够在150万以内，我们就去看新规的地铁学校都有的品质好的、得房率高的房子。啊，因为这样的房子，你未来不住，你要转手的话，你才更有竞争优势。明白吗？因为新规的房子现在得房率都已经到了101%以上了。比方说，我买一个140平的房子，实际的套内就已经快到了160了，相当于原来买了个180的房子。那么对，那么同样的市场上，其他的140的，其他的原来老规的房子，那肯定就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竞争优势了啊。那如果你是150万的话，我给您这个几个选择和推荐，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新规的房子，一个呢是芙蓉区的，就是地铁6号线的地铁口站旁边一点点，然后叫做中交瑞启芙蓉，它然后带小学带中学，咱们看120来平的，120平的4房3个卫生间。嗯，然后这个房子总价大概是在150万上下，150万多一点点可能，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去观察一下，还有一个房子叫做长河颂，长河颂120平的房子的单价大概是在9000-1万，啊，就或者是接近10000上下的样子，那么总价大概是在120-130万，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新规的房子，也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啊，4房3个卫生间，并且都是带独立电梯厅的。啊，独立电梯厅就相当于我外面还有一个外玄关，那个单独的空间是我家可以自己用的，啊，所以它的储物空间，它的实际得房的空间是更大的啊。这是这两个新规的。那如果我们要是看二手房，那我就建议您不要花这么多钱，
1: 嗯，
0: 那我们最好控制在100万左右或者100万以下。我们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买一个经济实惠型的房子，比方说3房，我们就买90平、100平。啊，如果是4房就买120来平的3+1就可以了，啊，你这个带学校带地铁，周边生活配套很成熟，虽然房子呢它是二手房有公摊啊，但是呢它图了个方便，图了个总价低啊。那么这种小区啊，比方说像东西门呐 啊这个或者是周边的几个这种成色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在芙蓉区，在马文堆那一片，我们可以多看几个，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吧。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把一些详细的房源信息发给你，你再参考一下。然后还是那个问题要提示一下，

0: 啊，我们买房子还是要想清楚未来的使用啊，完全没想清楚，那我们就再想一想，好不好？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0平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周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周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7: 我想问一下那个梅西福的那个金茂湾二期的房子怎么样？
0: 嗯，多大的面积？看了具体的房源了没有？
7: 啊，我看了几个，那个140几的吧，应该。
0: 嗯。
7: 四室的那个，
0: 梅溪湖金茂湾的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啊？
7: 二期，
0: 二期啊，
7: 二期好一些吧，应该是。
0: 140多的是个四房，是不是？哦、
7: 对。
0: 啊，然后楼层几楼的？
7: 楼层，楼层最好中间楼层的。但是日算在140万左右。
0: 140万左右可以看呀。啊，然后那个你有具体看房源没有嘛？
7: 我看了几个好，但是我没实地去看了。
0: 哦，那还是要实地去看的，不能只是在手机上看啊。
7: 这个，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小区的物业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就是正常，还行吧。
7: 对，跟别的，跟没去过别的地方比起来，
0: 就是这个价格范围段，
7: 那个旁边的卓越，
0: 其实差不太多。
7: 都差不多。
0: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走这个路线的，比方说就是140来平的四房，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偏家庭这个正常的刚需居住，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刚改居住啊。那么它大家大差不差啊，只是你看哪个小区哪个楼盘，看什么房子什么价格。那真正在这个产品的舒适度和你居住的后期的体验上来讲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那种高端的产品啊，这个人家物业费交的高的，品质高的，他的服务肯定就会更好一些。
7: 哦，我还想问一下，我有两个房子，两个房子卖出去的话，两个小户型的。
0: 嗯，在哪里？
7: 一个是在金地自热城的77，一个90几平的小三房，还有一个是在天津区那边。一个80几的，两房吧。
0: 天津区那个是哪个楼盘？哪个小区啊？
7: 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区似的？
0: 不记得啦。
7: 兰亭湾吧，好像是。
0: 我们先说你记得的吧，好不好？
7: 啊。
0: 好，金地自在城90个平方的一个小三房，里面带不带装修家居电器？
7: 精装修
0: 啊，那个家居电器是拎包入住吗？
7: 都是采购的。
0: 采购的啊，然后这个房子。

0: 你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呀？
1: 价位是50万左右吧。
0: 50，我给你算一下啊，就是刚好90个平方，是不是？
1: 92点几吧，
0: 92个平方，
1: 正上面的面积是
0: 啊，你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报。
1: 可以是吧？
0: 对，你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报，如果里面的东西都齐全的啊，别人也好住的，你可以按这个价格报啊。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上的像这种三房的啊，里面装修家具电器都带齐的，基本上呢也就是在5000到5500之间。然后根据
1: 那个南京湾的嘞，
0: 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是多大的面积？
1: 80几，
0: 80多个平方的两房啊？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小房，但是那个小房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书房了。
0: 你那个只能做书房用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兰亭湾畔吗？
1: 对。
0: 兰亭湾畔的一期还是二期啊？
1: 是一期吧。
0: 您这个房子的这个当时买进价多少钱？还记不记得？
1: 那时候呢，反正10000多买的。
0: 不对吧，不是兰亭湾畔吧，到底是哪一个兰亭啊？
1: 那个是那就是那个铁道那个什么铁道学院旁边的
0: 啊。我知道了。那个不叫兰亭湾畔，那个是叫兰亭叫什么去了啊，反正也是兰亭旗下的。然后这个房子当时您是7000多块钱买的吗？
1: 当时应该是一万多
0: 啊。你买的后期的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如果是80多平能够做一个小三房，里面的装修家具电器还可以的话啊，其实那个位置还行，虽然它没有在主干道上面，它离那个芙蓉路那边还过去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成色还可以的一个房子的话啊，这个里面家具电器都带齐，目前我们的参考范围大概是在7500上下。
1: 7500。
0: 好不？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节目当中啊，也不能够再接听更多的朋友的电话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我们线下再聊啊。当然呢，在这里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信息。咱们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啊，咱们就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很多人呢这几年呢非常想去这个青海、西藏、新疆这样的一些大美之路啊，那跟着芒果旅行家不妨走出去看一看啊，比方说去神秘西藏感受布达拉宫，去最美内蒙感受一下大草原，走一走丝绸之路，看一看大美新疆。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那同时呢还有专业摄影师的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6月出游的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线路都可以选择，还有出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咨询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再见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沉寂了许久的薛之谦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完成了《演员》这首作品，凭借这首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他把成年人情绪里的拉扯、伪装的体面、藏在洒脱背后的不甘全部写进了歌词里。录制这首歌时，他特意收住了自己标志性的高音，全程用低沉又克制的嗓音来演绎，主歌是贴在耳边的低声倾诉，副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只有带着隐忍的情绪释放，把那种爱已经消散却还要配合演完这场戏的无奈与心酸唱得入木三分，没有声嘶力竭的质问，却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不甘完完整整地唱进了人的心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二广高速的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0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9: 今天下午，记者从常德市石门县了解到，昨天7点到今天7点，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39.2毫米。

0: 毫米，其中扶贫山镇凌晨至六时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此次强降雨以石门县扶贫山镇为中心，波及周边所街乡共计十余个村。石门境内叠水水位迅猛上涨，双河水文站水位暴涨8.76米。石门县提前研判雨情水情，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党员干部奋战一线，紧急开展人员避险转移。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280户，1.6万余人。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各项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2号至24号，湘北、湘中仍有暴雨，湘北、湘中降雨重叠，致灾风险较高，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灾、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湖南省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应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建议加强河道水库地灾隐患点巡查苔藓，同时关注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的影响，建议做好交通疏导、户外人员避险以及临时设施、高空以及户外作业管理。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8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已有36名治愈出院，还有24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救治的5名重伤员当中，已有4名重伤员转为轻症，最后1名重伤员也由重症转为普通症状，从 ICU 转出，目前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情况平稳。在心理筛查和干预方面，我省卫健部门积极组织心理应急救援队开展伤员心理健康服务，对出院伤员开展常规体检和心理评估，同步组建由主诊医师、护士和有家庭医生组成的随访团队，定期开展上门随访。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愁盼，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小幅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09%，收报4131.53点；深证成指跌0.20%，收报15530.23点；创业板指跌0.36%，收报3914.8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9174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缩量453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电子化学品、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稀土、医疗美容、乘用车、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申瑞的相关分析。
2: 在五一节回来以后啊 ，A 股市场呢，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本月首次吧，就是三万以下，也就是说完成了短期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转化。并从今天市场的这个节奏分时图来看的话呢，从上周四的这个4258点来看，今天最后收盘实际上收到的是5分钟均线的60线以上，它做站上。有时候如果从这个连续下跌来看，我觉得这是第四次了，这第四次触及60线，然后现在站上，那么再加上一个缩量，所以说从纯技术结构来看，这是这个市场回撤止跌的一个明确信号。

0: 再加上后边呢还有一些像的这个消息，就十九号到二十号，大家都知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市场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一个阶段性修正，然后完成这样一个二十一线的一个横盘。如果周二到周三啊有效完成以后，五日线压下来，基本上4150点本周四周五再站上，那么市场一个二高点的啊这样一个趋势就出了。也就是这周的下半周啊，到五月最后的周一六月第一周这一段时间，市场是重新向上修正4258这样一个大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主要还要看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方向。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个算力啊，包括像 CPO 啊 PCB 这些没有出现明显回撤，也就是算力仍然在延续啊。特别是在今天时间呢，除了这个原先的 CPO PCB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应的这个向上的一些板块啊，又出来像这个工业软件呀、质谱啊、通量招投连接这些都在起啊，国资云这一块，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算力和这个这个数算的一些概念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特别是云计算、存储这些都有延续，所以这块是非常活跃。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今天新出现的，就因为真的6月12号现在还没有完全确认，就是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就是 SpaceX 要上市啊，马斯克那边。那么对应我们国内还有这个太空算力等项目一系列跟进，那么市场实际上出现的这个上航天、太空算力这种概念的一个跟进，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市场上有一个第二热点跟进拉升。那么一老二点不倒啊，叫算力概念，那现在这些各种细分项啊，第二呢就有新热点跟进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来说话呢，基本上就把市场这个位置稳住了。那有人说了，那不是所有股票上涨啊，今天的 A 股市场还有这个很多股票的调整啊，现在超过这两天800家这下跌啊，那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就是我觉得是成熟市场，成熟市场特点它就是分化。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说当年市场这种配型结构啊和它的修复，那仍然维持这个资金抱团以及这个重要消息跟进啊，比如像上航天啊，或者说太空算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明天到后天如果能够在3万亿以下，就周二周三19、20日关键的一些消息啊结束以后，那么五线也下压完成，就是在414到413位置下压完成，那么这时候一旦站上啊，星期四开始，那可能就是有两周左右的这种向上修复了。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3: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啊，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店保洁全凭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青风侠在路上》。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开什么咖啡呀、快餐的点单页面，什么 IIAC 金奖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什么瑞幸、库迪、肯德基全员贴满了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金牌。没有顶尖的角逐，没有严苛的甄选，所谓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基础风味合格证书。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端的行业荣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金奖啊，就能快速的打消消费顾虑，规避踩雷的风险，这就成了低价高效的营销利器。所以在行业白热化的价格战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布了，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

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吗？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路话术洗脑，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费保护伞，如今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解教程现在已经全网泛滥了。这攻防无限拉锯，行业精力全都耗在这个内耗博弈之上。可是这不就是咱说苦了无辜的消费者了，对吗？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成了最大的买单者，生硬吊牌严重影响试穿感受，无法正常感受衣物的版型舒适度，高昂的防护成本转嫁商品价格，少数人恶意占便宜，全体老实消费者一起涨价买单，公平消费彻底失衡。这乱象久治不绝，核心就是违规代价太低了。那商品完好界定模糊不清，平台判定偏向买家，恶意高频退货几乎没有信用惩罚，投机薅羊毛可以说是稳赚不赔。那单靠一张硬纸板根本堵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0: 播了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是不可或缺的。金芒果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都说这包治百病，今天是大家啊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那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大家可能会眼花缭乱。这边呢，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啊，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啊，带东西特别多，那喜欢大包的就可以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呢，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啊，给年轻的小姐姐或者是自己买，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式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啊，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经营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我们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说599的，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那今天除了 Coach 的经典包系列，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美妆合集。大牌美妆汇聚，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给您备齐了。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3个啊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海蓝之谜精华面霜7毫升每瓶3瓶等等啊，超值福利价只需要99元，限时限量抢购，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毕竟是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

0: 还在逼娃背书吗？学霸都在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如果咱家娃天天为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那真的不是孩子笨，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1: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2: 呦，怎么了医生？
1: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4: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罔顾底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本该与时间赛跑的120急救车竟沦为私人货车，好家伙，返程途中私自装载化肥。这离谱行径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啊！当事人视作是顺路小事儿，实则已经已然突破了医疗从业底线。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民众主动避让，寄托的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期盼。那这份特殊权限专为抢救病患而生，绝不能沦为个人谋取便利的工具。公车私用拉货，这形式荒唐，它又失责。法规明确确定红线啊，救护车仅可用于院前急救任务，基层医疗资源本就薄弱，急救车辆是偏远地区的救命依仗，车辆装载杂物打乱待命状态，一旦突发急救险情，车辆无法即刻驰援，片刻延误都可能危及生命。单次违规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暴露出日常管理的松散，监管存在的漏洞。若规章约束流于形式，违规成本偏低，那各类公车私用乱象便会接连滋生，不断透支大众对急救体系的信赖。一次次不当使用会不断的消磨公众的善意，往后你说这街头听见急救鸣笛，难免让人心生猜忌，原本纯粹的生命救援，这不就蒙上了功利私心的阴影了吗？涉事人员终将依规从严处置，此事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医疗机构需压实管控责任，借助定位轨迹监控，让车辆行踪全程可查，从业者更要恪守职业准则，心怀敬畏，坚守本分，守护好珍贵的生命通道，不辜负民众托付的信任呐。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

芭乐没有草莓，蓝莓葡萄压根儿跟蓝莓一点关系没有。这一众网红混搭水果名疯狂刷屏，听起来呀是双味融合的稀缺新品种，实则全是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狠狠拿捏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少消费者慕名下单啊，期待一口双重果香，拆开之后却发现，好家伙，就是普通的单品水果。商家刻意拼接水果名称，虚构杂交新品假象，搭配模糊的风味话术制造高级感，靠花式包装来收割流量，这套营销套路只为溢价割韭菜。同款普通水果换个花哨的名头，哎，便能坐地涨了价了，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买的不是优质果品，只是虚无的营销概念，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肆意被侵犯。看似脑洞取名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规的大违规啊。相关条例明确了，水果命名不得误导公众，商品标志必须真实规范，商家刻意隐瞒品类，虚构属性，夸大口感，已然涉嫌虚假宣传，背弃商业诚信底线。靠文字套路投机牟利，终究是竭泽而渔呀。虚假命名乱象泛滥，不仅扰乱了生鲜市场秩序，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消费者信任，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自毁长久发展之路。农产品出圈从不需要造假噱头，商家与其绞尽脑汁玩文字套路，不如深耕品质，如实宣传风味与种植优势，靠硬实力赢得认可。平台呢，更要担起监管职责，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内容，重拳整治命名乱象。唯有杜绝营销猫腻啊，坚守诚信经营，才能肃清市场歪风，让消费者不再为花式智商税买单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3: 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前不久陕西啊，有男子呢想要出去旅游，就跟老婆说了，能给我点钱吧。然后结果老婆就说，哪有钱让你出去玩去。男子就不乐意了啊，就情绪爆发了。结果呢，老婆拉出了整个的流水，男子看完之后沉默了，讲话了，说这才是最繁重的隐形家务。男子有感而发就说了，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存不住钱啊，管了一次账才明白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到底有多杂啊。网友也表示了，太真实了，那各种隐形的付出，那需要爱人的相互理解，一起上心呐。这不少男人总以为家里面钱财大把啊，出门旅游小事儿一桩啊，张口就怪妻子抠门守财。殊不知居家过日子堪称顶级的碎钞现场啊，柴米油盐水电日用人情往来零碎花销样样躲不开。那平日里几块十几块的小钱看似不起眼，那日积月累直接掏空钱包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开销，那才是藏钱路上最大的拦路虎。男子亲眼看完收支流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读懂了持家的难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婚姻呢从来不是一人随心所欲，别站在局外随意的指责，未经持家苦，莫劝持家人啊，互相体谅彼此付出，同心打理收支，这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现在拉开小超市里面那个冰柜门啊，在附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赵略作停留，移开了放在最高一格的六个核桃，完了选了一瓶功能性饮料。小赵就说了，以前咱说经常喝六个核桃，但是现在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喝过这玩意儿了。面对记者提问，小赵就捂嘴就笑了，说了，说这个六个核桃，说这个补脑这个功能吧，就好像没感觉着啊，这就属于大脑开始觉醒了啊。这就意味着六个核桃原先主打的所谓的补脑功能啊，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它高糖添加成分偏多的属性又与当前年轻人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相悖，所以咱说谁喝它呀？咱说是曾经靠补脑神

0: 挂狂卷90亿的6个核桃啊，那如今也只能在超市角落，在那块落灰啊。很多超市讲话了，一个月都卖不动1箱。遥想当年说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把以形补形玩成了收割套路。一罐240毫升的饮品，实际核桃含量不到2颗。你要想凑够6颗核桃，你得整下去10瓶。更绝的是，被告时啊，竟称说6个核桃只是商标。你说这不把消费者当冤大头呢？记住啊，国家从未批准补脑保健品，所谓神效纯靠广告洗脑。如今年轻人变身成分党，一看这配料表，水、白砂糖排前2位。完了，所谓的核桃都靠边站了，妥妥的就是高糖糖水啊。所以记住了啊，靠噱头忽悠一时，靠套路走不长远，智商税泡沫呢一戳就破，消费者已经觉醒了，谁还能为虚假营销买这个单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男子想旅游，老婆说没钱，然后呱嚓。微信平台海外青就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Alex 小熊猫就说了，这不会又是剧本杀吧？您还真别说，我看着也有点像，但是现在没有实锤呀，主要是啊。啊，这位叫做林绝顶的朋友就说了啊，一个大男人买那么多衣服干啥？买衣服咋了吗？谁都跟你一样啊，就不能做一个精致的男人吗？这位朋友叫做 Graf， 他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是天天想出去旅行啊，觉得我存了很多钱。那到底咱存没存那么多钱呢？你偷摸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指定不告诉你老公。关键是我也不认识你老公啊。这位朋友叫做安安静静过余生就说了，管家真的难啊，就是各种省都省不下来。还是那句话啊，要夫妻同心啊，婚姻这个事儿呢要相互的包容理解啊，有些时候呢你不管家你是不知道管家的难，当然了你没有出去奋斗，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啊尝的那些酸甜苦辣，所以这个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就一定得是相互理解，多多支持啊。所以我一个人吗？我呀，再来说这个啊，6个核桃怎么就没有人买了？来，我看看各位，现在还有喝6个核桃的吗？我来看看都有谁啊？神秘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啊，大家都不买六个核桃，这就说明什么？这不就证明补脑效果好了吗？对呀、啊，当年我们喝的大脑都升级了都，现在一眼一看就知道营销套路。当年看不出来呀、啊、当年那咱说这6个核桃给喝的了啊，对此补脑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呀、啊、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呀，然后意识开始觉醒。小哥哼小哥就说了啊，从太阳神到脑白金再到6个核桃，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得不说大哥太有生活了，一看咱们都是同龄人，是同道中人啊。当然了啊，太阳神这玩意儿我真的脑白金我是没碰过，反正 这位朋友叫做一千万啊，他就说。

说了，核桃那么便宜啊，真放啊六个真核桃仁也没有多少成本呢。是啊，当年就没想到嘛，对不对？当年要有这个意识觉悟，对不对？什么六个核桃，我买六个核桃嚼不好吗？我呀。黄鑫也说了啊，因为脑子不好了，就不用再喝了呗。也是个老阴阳师了，这是。这位朋友也是啊，叫 Hot Frog Down 就说了啊，说这核桃吃多了，智商就提高了。这位朋友，这个我必须要读一下。这个 YUU119 就说了啊，可是这个六个核桃是真的好难喝呀。反正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啊，但是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喝过这玩意儿。你可以去尝一口啊，可以说让你一次就不难忘了。当然啊，我这不是说让大家去冲销量去啊，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清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我在星辰的路上，谁被我遗忘。
0: 政策赋能强产业，创新引领湖南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明天下午的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邀省药品监督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做客节目，就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与大家在线交流。欢迎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来刷新一下现在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长株高速这是在龙头铺枢纽35公里处往西边的匝道，因为一辆大件的运输车故障，所以呢现在交通通行是非常缓慢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再次提醒各位啊，是长株高速的龙头铺枢纽35公里处往西边的匝道，因为一辆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所以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还有一个位置是在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5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货物散落在地面上了，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也请各位呢提前礼让。这是在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5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的货物散落在地面上了，交通呢是非常的通行缓慢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也再次提醒各位小心礼让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8: 湖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像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地区会有15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以及邵阳西北部。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步将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昨天开始，常德、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常德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礼县复兴镇小时雨强达到146毫米，突破全省历史极值。礼县气象台和石门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前湖南进入了雨水集中期，预计5月19号到28号湘中湘北降较同期偏多1至2倍。本轮降雨集中期，湘中湘北的雨量会有哪些明显的变化？雨带为何持续多日而南北摆动？整个在降雨的集中期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交通频道记者小光专访了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老师，带来权威解读。
10: 从19号是一直持续到28号，整个雨带都会在湘中湘北来回的一个摆动，部分的一个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湘中湘北的降雨量是明显偏多，整个雨量基本上偏多的1到2倍，覆盖是明显偏强的情况下，整个降雨带就属于一个覆盖边缘，对我们省而言的话，雨带就是会在湘中湘北这么一个来回摆动，基本是以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为主，它主要的影响就是单点比较强，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因为整个降雨带持续在湘中湘北摆动，它导致那个雷 雨量比较大，特别关注山体滑坡啊、泥石流等地质的次生灾害，中小河流流域山洪由于出现一些对流性的单点的比较强的降水，要关注城市内涝可能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一个不利影响。
1: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8: 为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经营烟花爆竹、黑窝点、小作坊，坚决杜绝非法生产经营行为，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有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或者举报的义务。如果您发现了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可以通过12345热线平台以及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书信、来访等多种方式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将会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严格保密，并且依据湖南省安全生产领域有奖举报实施办法，对举报属实的相关举报人予以不同程度的奖励。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房屋顺利建成，各项审批手续齐全，本该顺利办理不动产证。但是啊，最近呢，在这个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松山村三组的村民周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求助，他是在2020年在村内自建房屋，建房全程的手续都是合规齐全的，但是房屋竣工至今依旧没能够办理房屋产权证。不止他一户，周边多户同期建房的邻居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办证难题，多次咨询求助都没有进展。
4: 2020年我在村里面自建了一栋房子，之前几年的房子他们都确权完毕了，然后我的房子呢就一直没有办产权证，也没有办理确权这些登记什么的。我隔壁的也有几户，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的，也没有办下来。我去年就在那镇上面也走过几次，他们就是说把我信息登记一下，他说如果有人来办了就打你电话等消息。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单位，然后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就一直没有下文。
8: 群众建房办证遇堵，长期等待无果，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接到周先生的求助诉求之后，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问题转至衡南县三塘镇人民政府核实处理。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问题根源之后，对这件事儿做出了官方回应。
11: 他的房屋建成时间是2020年，我们县里面他不动产登记的摸底是2019年年底完成的，他的房屋就没有纳入这个摸底的范畴，这个时间上的问题，理解群众他很着急的这个心情。我也跟相关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然后领导现在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镇里面也在跟省测绘院对接，会尽快完成这个摸底的测量工作，已经联系到了这位群众，会帮他依法依规的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
8: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帮助和解决，欢迎各位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热线电话0731962180，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馈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 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2: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9: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9: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9: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大家好，我是吴山，这里是好友好有趣。
1: 大家好，我是大嘴。
0: 哎呦，欢迎这个嘴哥来陪我过这个五幺八哈。
1: 啊，是吧？五幺八有什么值得过的吗？怎么？
0: 咱俩过不了520，不就凑合着过个518？
1: 这样。
0: 星期三我跟大家请个假啊。
1: 哦。
0: 我们这次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动之夜。
1: 哦。
0: 我跟乐成还有我们的芒果歌手以及我们约好的一个乐队要到现场去给大家唱情歌。
1: 哎，这个事儿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说了。
0: 对。
1: 好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啊。
0: 歌单也就按照大家的意愿已经定下来了啊。
1: 哎，你看。
0: 对，就是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
1: 嗯。这场音乐节上。其实除了那个，
0: 除了我
1: 吴山到现场，
0: 哎，
1: 除了乐成到现场，
0: 啊，
1: 还有很多的芒果歌手
0: 啊，对对对，
1: 以及非常棒的乐队在现场哈，啊，
0: 没错。
1: 到现场呢，您也许就能听到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您在节目的跟我们互动反馈的您最想听到的歌，
0: 对，都是一些情歌，
1: 没错。
0: 唱完了你就心动，啊，你就脸红，520是本周三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咱们长沙街头的这个浪漫值在上周末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拉满。
1: 嗯，
0: 在五一广场，啊，那个簪花少年团的小哥哥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啊。
1: 嗯，
0: 身穿的是国风衣袍，然后头戴簪花，
1: 嗯，
0: 推着花车，背着花篓，
1: 嗯，
0: 在商场外面，在花海下面慢慢的走，所到之处全是心动的信号。
1: 哎呦，我跟你说，当时那花车那么一路过呀，
0: 哎
1: 哎，这些小哥哥们，哎呀，笑着递上一支鲜花，
0: 是
1: 送上一句祝福，
0: 是，
1: 哎呦，现场那个氛围呀，
0: 怎么了嘛？
1: 哎呀，那个氛围我是看不下去，不是，我那个氛围是让我特别的嫉妒，因为这个现场在场的人啊，看到这么多特别帅的小哥哥，哎呦，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烈，
0: 分人吧，估计应该不会给你送上一支鲜花吧？
1: 那个，我还有事儿，今天节目我先不上了。
0: 不，这遇到同帅那肯定是要这个回避一下，
1: 哎，
0: 是不是
1: 回避一下，
0: 哎，
1: 嗯，
0: 本周三就是520心动之日啊，
1: 是，
0: 所以空气当中呢其实漂浮的都是甜甜的浪漫味道。
1: 嗯，
0: 不管各位呢是准备求自己能够脱个单，
1: 嗯，
0: 还是对象要撒糖，
1: 嗯，
0: 今天的这波福利和惊喜各位都不能错过啊。
1: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啊，咱们重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沙之船长沙奥莱，
0: 嗯，
1: 给所有情侣们准备的超大的惊喜。
0: 对，
1: 这个就是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
0: 我们要说沙之船长沙奥莱大家其实都熟
1: 啊，
0: 逛街购物吃美食这都是一站式搞定，
1: 嗯，
0: 但是这次520他们是直接把森林搬进了奥莱，就打造一场专属于情侣的森林音乐节。
1: 嗯，
0: 你想象一下啊，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林里，绿意里，吹着晚风，听着情歌，身边是最爱的人，这个画面没有人能拒绝。
1: 哎呦，这个想想啊，氛围感就特别的强。
0: 嗯，
1: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咱们今天啊，要开启这个情侣故事的征集。
0: 啥？
1: 情侣故事啊？
0: 哦，就征集爱的故事。
1: 没错。
0: 哦，
1: 就只要你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讲，
0: 怎么的？我们就不怕脸红？
1: 不是，我们就敢给您送上这个福利。
0: 您先说啥福利？
1: 专有的福利
0: 啊，
1: 嗯，啊！被选中的情侣就能在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这个520心动之夜直接上台。
0: 天哪！
1: 哎，和您的爱人一起对唱情歌。
0: 我的妈！
1: 当着大家的面儿哈，说说你们的爱意。
0: 哎，除了上台对唱的资格啊，
1: 嗯嗯，
0: 这个作为现场的主持人，我手里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礼品要送给大家的。
1: 还有礼品呢？
0: 对，而且有额外大礼。
1: 嗯，
0: 比如说啊，在这个整个音乐节限定的一些周边，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酒店的这个，哎呀，就是说的露骨一点，就是你可以在酒店里面，
1: 反正就是说特别浪漫的这个安排的机会啊。
0: 终极大奖，我也透露一下，好不？
1: 啊，
0: 终极大奖是
1: 终极大奖，方便讲吗？
0: 方便讲。
1: 啊，
0: 终极大奖是1314现金花束。
1: 现金花束，
0: 它的金额就是
1: 1314做的花束。
0: 对，我们都没用520这个数字，我们用的1314。
1: 就是真的是我理解的那个1314现金做的花束。
0: 哎，好，我们只能解释到这儿了啊，朋友们啊。
1: 啊，哎呦，这个，
0: 哎，是不是很吸引人？
1: 我能讲故事吗？
0: 你就属于
1: 咱们内部能不能先把它这个？
0: 你又不能去，你下了节目可以来得及。
1: 完了吧？
0: 没
1: 来不及。
0: 我们从8点开始啊，你7点半赶过来，我给你留一个名额，好不？
1: 真的吗？
0: 就是老夫老妻讲金婚爱恋的故事。可以不？
1: 谁愿意看我们讲？ 根本没人看我。
0: 你为了1314是不是啊？你看看，
1: 拼了，
0: 哎，
1: 拼一把。
0: 大家今天就可以发送你的爱情故事到官方微信平台啊，就你讲一讲你和对方是怎么遇见的。
1: 嗯嗯，
0: 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你就来说一说你的择偶标准。
1: 嗯嗯，
0: 嘴哥应该就是讲这个金婚是怎么能避免、这个、
1: 金婚了，都金婚了。我
0: 哎，牙齿不能跟舌头打架的故事。
1: 这个年纪是真是。
0: 哎，说真的，哎，你结婚多少年了？我方便问吗？
1: 我结婚
0: 就这个
1: 十，我想想啊，14年。
0: 哎，我多少年了？妈呀！
1: 蒙一个，
0: 9981。
1: 要不求助一下场外观众，
0: 打电话问一下老公。
1: 哎，老公，哎，你别急啊，我想想，我真的，我知道，我记着呢，我记着呢。你别着急，我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
0: 怎么办啊？就是结婚纪念日，在我这儿好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那什么日子对你来说？
0: 那我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样的爱对我来说有意义吗？
1: 你看今天这期节目呀，做出问题来了。
0: 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讲一讲属于你自己的爱情故事。
1: 哎，没错啊，
0: 我们确实有这个非常宝贵的名额，
1: 嗯，
0: 直通活动现场的名额要送给各位啊。
1: 嗯，
0: 刷新一下相遇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他说要提醒各位，
1: 嗯，
0: 在天际岭隧道这个口子这儿，北往南的快车道上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各位啊，是天际岭隧道口北往南的快车道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嗯，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讲一讲你和你的另一半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
0: 嗯，
1: 我有礼物，你有故事吗？
0: 有。
1: 啊，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5: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8: 大家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9: 谢谢可爱的黄子月，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属于你自己的爱情故事。
10: 对，
9: 我们邀请您到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的520心动之夜去登台亮个相。
10: 嗯，这个呢就是您和您的爱人在这台上啊，可以情歌对唱啊，可以讲讲你们的故事，关键的关键呢还有这个大奖。
9: 哎呀，
10: 等着各位。哎呀，
9: 你也太多了，我刚还跟嘴哥说呢，嘴哥说这奖我能精彩二选一吗？我说
10: 真的，
9: 你
10: 挺心动的，挺心动的。我们现在是不能说，是吧？还不能说，
9: 保密啊，保密。
10: 但我听了这个奖品之后呢，我就哎呦天哪，
9: 是吧？
10: 我到现场去就好了。那天我就不应该上节目，
9: 你看看，
10: 我就应该替巫山去。
9: 你来得及。我们的活动是从晚上8点开始啊，8点到10点钟，所以大家呢，你比如说这个加个班什么的，哎呀，一肚子怨气，到哪撒呢？到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就你到现场听听情歌，你可能气儿就舒服了。
10: 哦，这样。
9: 听听别人的爱情故事，血压又上来了。
10: 你给我吓一跳。到那儿撒气，我说什么也不去了。
9: 买点东西不也挺开心的？
10: 对，关键是买的过程当中啊，让自己释放了，开心了。
9: 行。
10: 我们看到这个有朋友确实发来故事了，这个小雨
9: 啊，
10: 他说他和女朋友在一起3年了。第一次约会就是在沙之船长沙奥莱。
9: 哎呦，太巧了。
10: 哎，说当时两个人呢还很腼腆。啊，就逛了一下午了，连手都没敢牵，
9: 不好意思。
10: 哎，最后在一家这个奶茶店呢，这个小雨呢鼓足勇气给女生买了一杯她爱喝的奶茶。
9: 哦，
10: 哎呀，女生笑的时候啊，小雨觉得这个整个世界都亮了，唰的一声。
9: 哎，这种心动好青涩是吧？
10: 对。
9: 然后小雨还说，这3年来，他们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都会一起出去逛一逛走一走，去这个两个人相识的地方，就是沙之船长沙奥莱。因为那儿呢也是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所以这次听到说有音乐节，就想带着女朋友一起上台去唱一首他们自己定情的歌。
10: 哦，
9: 纪念他们的3周年。哦，
10: 哎呦，你看看多巧，这个
9: 对，欢迎你，你留一个电话好不好，小雨，我们到时候后台跟您联系啊。
10: 小雨真的太有缘了，跟沙之船奥莱有缘哈。我两个人在这儿逛街，两个人后面很多这个心动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沙之船奥莱，挺好的。
9: 哎呦，真好。
10: 哎，但我有一点不明白，他说这个那天去逛街的时候，就第一次见面逛街的时候，在奶茶店鼓足勇气给女生买了一杯爱喝奶茶。买奶茶你鼓什么勇气？买你牵手不敢牵，你买奶茶你。
9: 他的意思就是，买完了以后递给他的时候，就是指尖互相碰触了一下，潜台词。
10: 哎呀，
9: 电影画面出来了吗？
10: 哎呀，我的天！
9: 我猜啊，这我瞎猜的，因为他没说这么细啊。
10: 其实你说啊，这个 就是两个人之间这个感情啊，这个爱情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对对对对，
10: 哎，可能就像刚才小雨所说的，就是可能买一杯奶茶，哎，那一刻就心动，
9: 嗯
10: 啊，是吧？都融入到这些琐碎的、细碎的、温暖的瞬间当中，然后拼成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9: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自己是不是也想起了跟爱人的那些心动的瞬间？
10: 嗯，
9: 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那种怦然心动，也可能啊是两个人遇到了困境的时候彼此的不离不弃，当然也少不了平淡日子当中的互相包容。
10: 嗯，
9: 这个都太难得了，这都是珍贵的爱情故事，
10: 各位
9: 值得所有人来一起分享。
10: 没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一点点时间啊，赶紧编写这个微信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把您和您爱人的故事写下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被选中啊。
9: 没错，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属于你自己的心动时刻。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陈宇在后台发了一条消息，这老夫老妻之间的爱呀情啊，这说不出口。
7: 非得你们俩人就那么说。
6: 我们帮您转述都不行，这都不行。就是、
7: 我们充会员也不能给我们听。
6: 不让听，你看有啥办法？
7: 讲一讲嘛，
6: 你自己琢磨琢磨去吧。你爱说不说，你可以吃饭。那媳妇儿都跟那等着了，哎呀，吃饭吧，是吧？
7: 吃饭
6: 吧，憋出来仨字儿。
7: 哎呦。
6: 来看看高速的情况，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月塘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05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要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啊。
7: 这路上的事儿我们可以说啊，多说一说也没关系。如果您在路上看到这个相关的什么情况了，也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6: 对。生活里面确实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节点，给日子当中有一些小小的点缀。你像520在金芒果商城，我们就给大家呢做了全场9折起，直接省简单爱这样的一个折扣活动。
7: 这太好了。
6: 关
7: 键是这个折扣专区里面啊，我们看了一下，很多这个商品非常适合在520的时候你送给自己喜欢的另一半啊。
6: 对，
7: 因为它都是很多都是有礼盒包装的。
6: 对对对，
7: 而且本身这个产品无论是从品牌还是它的你是样子也好，还是功效也好，还是什么样，都不错。
6: 对，你像我们今天啊在推荐榜单当中给大家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Coach 经典包包集合。你不管是通勤、上班、约会，一个包就能够搞定，而且多个款式可以选择。
7: 对，
6: 这个包包同样也是有满520打9折这样的折扣，
7: 满520就打9折。关键是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 Coach 的一个集合，
6: 对，
7: 它有30多款，
6: 没错，
7: 供您来选择。这个无论您是多大年纪，无论是男是女，可能都能选到啊适合您的这样一款包。
6: 你看我随便找了一个白色的，这个好看吧？这就叫水桶包，
7: 好看好看，
6: 是吧？你哪怕出去拍照什么的，都非常的出片。
7: 这
6: 真好看哎！
7: 我估计20出头到30多。
6: 你挺有意思，一下就把我给划出去了是吧？680块钱我不值得吗？
7: 我找找我看看，是不是有个有前两天我们看有个买菜包来着，是不是？
6: 你看气不气人？我再找一个，这都适合我。你像这种
7: 都适合你。
6: 先看款式再挑价格啊，朋友们，其实真的不贵。它的这个总价呢，最多最多的我看了一下，就是控制在800多，863，而且
7: 最多
6: 863。
7: 哦，
6: 再给您直接打9折。
7: 啊啊！
6: 你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到手的价格？
7: 便宜点的有多少钱？
6: 就599起。到手的价格就是539，就是这样的一个折扣。
7: 就是还打折嘛，打完折530多啊。
6: 对，真好看。就是你秋冬季节来背或者夏季来背，都有不同的包包选择。
7: 对，
6: 这是我们今天啊在推荐榜单当中的推荐的第一位。另外，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姑娘配上一点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中药。
7: 对，
6: 我看一下价格啊，3瓶。

0: 30毫升，到手价格是99块钱。
1: 嗯，
0: 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中样。
0: 对对对，
1: 中样是多少？30毫升。
0: 三十毫升，短短的，就是你平时坐高铁什么的都能够直接带上车的。
1: 本来这个牌子就是大牌。
0: 对。

0: 区嘛。
1: 没错没错、哦、而且啊你看啊，在我们今天心动榜单当中排名第三的啊、嗯、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
0: 嗯，
1: 这个到手的价格699，朋友们啊、
0: 哎、
1: 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份之后的。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还能够打9折。
0: 哎，我真的觉得其实可以买一些这种小瓶装的这样的护肤的产品，因为它方便、
1: 嗯、没错，
0: 你出去旅游啊，你出去玩，出去出差啊什么的、
1: 嗯、
0: 都用得上，你是坐车坐飞机都方便，
1: 你放办公室抽屉里面你随时补都行、
0: 哎、
1: 还有啊这个无限回购的大牌香水合集，大家可以直接闭眼冲了、
0: 哦、还有香水
1: 真的非常划算，399起，你选不同的品牌、哦、不同的样子，你看真的好看，
0: 哎呦，
1: 而且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专区了，
0: 这个好多是你一看这瓶子你知道，哦这个牌子，哦这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嗯、基本上都是香港直邮的啊，所以各位啊、嗯、品质是有保障的，
0: 所以依然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啊、
1: 嗯、
0: 找到商城呢就是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过来、啊、
1: 对，直接写金芒果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提醒一下这个丽华、
0: 嗯、
1: 如果你要下单的话呢是直接写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啊，
0: 啊
1: 写金芒果。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大嘴。
0: 嘴哥是十全十美好男人。
1: 哎呀，老这么夸我，我都有点万一我都有点飘。
0: 把标签放到这儿的时候，这520没有一点动作，媳妇儿不发个朋友圈，你对得起你这个称呼吗？十全十美好男人
1: 一下把我嫁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0: 我
1: 这我要是不买个海99块钱海蓝之谜，我真是。
0: 哎，你这埋汰谁呢？说真的啊，说真的，520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动作？就是你悄悄跟我说，我不告诉别人。520
1: 悄悄的说，我还真没想好。
0: 今天都18号了，就明儿一天了。
1: 不是前两天，前两天我觉着好像刚过过什么节。刚过过什么节？
0: 五一劳动节。
1: 不是，
0: 不是啊，
1: 我媳妇儿前两天生日
0: 哦，
1: 再加上母亲节。
0: 那不能，哎呀，怎么能这么算呢？一天是一天，对不对？
1: 这节咋这么多呢？不是，我这不累吗？这个，这
0: 你琢磨琢磨，反正这些事儿就是很重要的，你琢磨琢磨啊。
1: 这个我不琢磨的话呀，那就该有人琢磨我了。
0: 哎，我这正儿八经有一个好事儿要跟你说一说。
1: 哎，好事啊。
0: 对，假如说啊，你们家的这个宽带呀，包括网络啊，不流畅，你说，你说这样，媳妇儿，520呢，咱们今年呢，整一个比较实惠的，惠及全家的一个事儿，你觉得好不好？
1: 惠及全家的事儿，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
1: 嗯，
0: 咱给咱家呢换这个联通超清。

0: 云宽带
1: 哦，
0: 这钱我来出，好吧？对，我教你啊，
1: 在乎那点钱呢？
0: 我告诉你，用了以后有什么效果啊？首先是一价全包
1: 哦，
0: 海量4K 超高清电视直播，
1: 嗯嗯，
0: 点播随心看，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孩子睡了以后，你俩在客厅就直接秒办影院，秒变影院
1: 啊，
0: 畅享高质量的观影体验。感谢中国联通，
1: 哎，不错不错，我跟你说啊，就是再过一段时间，下个月。这不是世界杯了吗？
0: 哎，
1: 这届世界杯有一点不同的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它基本都在后半夜。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看不到这个直播。
0: 哦，
1: 可能挺着睡着了。
0: 是。
1: 早上看了一眼这个比赛，这结果，你说这非常不过瘾，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电视回看呢，这种功能特别好，它大屏的给你提供了一个回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多爽啊、这个、
0: 怎么样，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
1: 啊，不错，真的，
0: 那你准备好吧，
1: 准备
0: 对，你打中国联通电话就行
1: 啊，行，
0: 好，你就说你好，我是这个十全十美好男人郭威啊，
1: 给我打个折啊，没有折扣啊，那行吧，办吧，
0: 涨
1: 价，我讲价就这么讲，
0: 直接办，
1: 那个老板能便宜点吗？不能啊、那行，买吧，
0: 买。
1: 哎呦，老板都喜欢我这种，
0: 你看，就是家里面的这个事儿解决了之后，这个孩子吃醋说，哎，爸爸，这520怎么只给妈妈送礼物呢？你不爱我吗？
1: 边儿待着，小年纪哪儿都有
0: 爱。哎，你跟他说，你说爱怎么不爱？
1: 爱
0: 满了8岁了，对不对？
1: 满了。
0: 对，这个爸爸给你报名
1: 啊，
0: 这个暑期的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咋样？
1: 不是爸爸，你就把我支走是不是？
0: 哎，5天4晚封闭训练，你跟小朋友们吃住学都在一起，好不好玩？
1: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玩啊，你就让我去。我以为你给我帮我夏令营玩去呢。
0: 有玩的时候，但是学为主、
1: 哦、
0: 行不行？因为这次我们是把时间放到了暑假啊，只要你们家的小朋友满了8岁、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训练营。因为这个咱们中国人啊，天生呢对这个英文单词的背诵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困难的。
1: 说实在的，他们上一期的这个最强大脑的也是单词训练营。
0: 哦，对，
1: 我们家小孩去了，
0: 是吧？
1: 去了，参加了几天的这个学习，然后他、
0: 哎、
1: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把一本书的英语单词都给背来了。
0: 我的天哪，
1: 一本书的英语单词。
0: 我们原来最开始的时候跟一些学生家长连过线
1: 啊，
0: 学员家长，然后他们都跟我们说这个事，我开始觉得是效果。
1: 不，以后我跟你说，以后就不用再连什么学生家长，直接找我就完了。现身说法，真的现身说法。
0: 是教材吗？
1: 他
0: 本儿？
1: 他不，他不是也、他也有资料，也有资料
0: 给到你，学习资料，
1: 对，
0: 培训
1: 资料给到你。更重要的是教给你这样的方法。然后呢，每天带着你去进行学习，然后现场进行这个比拼。其实，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孩子们会主动的愿意去进行这个学习，这种学习方法的学习，因为他们都是比着看着的啊。
0: 对对对，
1: 你能在这个1分钟之内把这些单词给背下来是吧？
0: 我不服、
1: 我看看，就是这种比看谁快。
0: 懂了。
1: 然后呢，现场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去了这个他们结营的这个典礼，去了一下，我看到好多孩子，穿了一个这个红色的一个马甲，他们上每一期的衣服不同啊，他们上期是这个红色的马甲，然后呢，上每个衣服上呢。哎，挂别这种笑脸，一个黄色的笑脸的徽章。我理解这一个徽章就代表他在某一次的这个练习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徽章有大的有小的，大的可能就是大一点的成就。
0: 前几名。
1: 有的孩子，我跟你说，满身呐、那衣服全是徽章，
0: 特别有荣誉感、
1: 就是现场就是100多个家长、在台底下坐着呢，他到台上上去，哗，全是那个徽章，那特别神气，特别神气，
0: 牛坏了给自个。
1: 哎呦，那这太厉害了。然后我一看，我们家孩子一个徽章没有，
0: 不能。
1: 我当时，哎呦，我真的。我那个心情啊，一下就跌到谷底。
0: 是是
1: 我说完了，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内衬里面了？
1: 不是，没有藏着内衬。然后老师在现场还说呢，说，哎，这位说我们家孩子这位同学
0: 啊，
1: 其实在我们这儿表现不错，他通常能够在1分这个20-30秒就能把所有的这些单词给记掉，这个速度算比较快。我说速度比较快，那为什么他这一个徽章没有？结果回到家之后，我一翻他书包，哇，全是徽章，
0: 哎呦，
1: 全是。
0: 低调是吧？
1: 低调，他不喜的带，你知道吗？
0: 我懂，就是哎呀，哥就是不想这么张扬。
1: 对，
0: 哎，我放包里，爸爸你自己看，爸爸、爸爸、爸爸、
1: 他就轻描淡写跟我讲，就反正我一个。 这一本书我都背了。

0: 哎，好棒啊，
1: 就这样，
0: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确实是学到东西，学到方法了。
1: 对，
0: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真的很好。哎，
1: 而且关键他们这个营呢，后勤保障也不错，就是吃的、
0: 哦、
1: 住的条件都还不错啊。
0: 你看啊，朋友们啊，这是学员家长现身说法。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这个郭威老师。
1: 我就成学员家，我确实也是。
0: 最近的一期呢，是跟大家约好在今年暑假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各位家里面就是心里面还在这个琢磨不定的这个家长，您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留言，嘴哥私信回复您，好不好？
1: 我真人回复。
0: 孩子满8岁就可以来报名，直接回复关键词少年，回复少年。我们在这个周末为大家呢组织了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您可以和孩子一起到现场来，我们来试一试什么是记忆学神的练成。
1: 嗯，没错，记得在我们这儿发送关键词少年两字来先约课啊，
0: 对，
1: 试听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用。
0: 没错，免费试听课啊，回复少年。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

0: 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先跟大家请个假啊，本周三呢是这个十全十美的好男人和十全十美的好女人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我要跟我们芒果歌手出去唱歌了，哈哈。
2: 人家开始走学了，你看。
1: 哎呀，你这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咖位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1: 和大家呢约好啊，在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
2: 对，
1: 时间是从晚上8点一直嗨唱到10点钟，不见不散。
2: 对，
1: 谁我跟你讲，谁不去谁是。
2: 关键是什么呢？确实为了这一场的这个歌会啊，我们前期准备了很多，不仅有我们的这个芒果歌手到现场去演绎，
1: 对，
2: 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成是吧，
1: 韩征、
2: 韩征、
1: 响文静、
2: 驴
1: 田乐，
2: 哎，
1: 四位啊，
2: 怎么说话都变这样。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一下征集。
1: 行，
2: 哎，各位，如果您和您的爱人之间有特别甜蜜的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说一说，讲讲你们之间特别当时是怎么对对方产生这个爱意的呀？这些甜蜜的小事啊，哎，给我们来说一说。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给您讲一讲哈。那么您就有机会到这个沙之船奥莱去，在现场。给现场的这些观众们来一个情歌对唱，
1: 可以，
2: 那么当场可能就会有非常棒，我只能说非常棒的这样奖品。
1: 我刚刚不是已经透露了吗？我们的终极大奖啊，是1314现金花束，好吧，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2: 还有别的，我了解到还有别的，
1: 还有
2: 也挺吸引人，
1: 确实。看到微信后台，阿林说他跟老公结婚10年了，平时呢日子其实过得很平淡，老公不怎么会说情话，也不怎么送礼物，但是呢会在他加班晚回的时候留一盏灯，做一碗热汤，在他生病的时候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阿林说平淡的日子里陪伴就是最好的告白。他说能不能这次安排他跟老公一起上台唱一首往后余生，然后跟老公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他，平淡是他，清贫也是他。
2: 哎呦，这首歌太是应时应景了，
1: 真的
2: 完全就是在写他们一样啊。你像刚才他讲的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这老公还能要啊。
1: 不怎么会说情话，不怎么送礼物，
2: 对对对对。但其实你再往后面看，哦，其实他的浪漫都是融在平时一点一滴的这个相处当中，
1: 对，
2: 在这个默默的一些小小的举动当中，
1: 真的
2: 这就是爱。关键是这位什么阿林是吧，
1: 阿林，
2: 关键是阿林，人家也能从这些举动当中体会到爱意。
1: 哎呦，
2: 可能有一些人啊，面对这些，他可能习以为常，他不觉得是
1: 非常冷漠、
2: 浪漫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2: 那这样呢，可能我觉得这种读不懂爱的也不行。
1: 那确实，你得给对方一个回应。
2: 哎，是，
1: 而且你得就是懂得心疼他。生哥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哎呀，沙之船呐、这次来我们家附近了，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2: 哎呀，别去，那1314的奖品，哎呀，那个，哎呀，怎么办呢？你去了不就没我的了吗？
1: 你把那个不字给我去掉啊！那我是去还是去呢？好不好？我就回复你了，去吧，好不好？
2: 去。
1: 说好了，就是520心动之夜。
2: 对，
1: 在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我们的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到10点钟。
2: 对，在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热闹的环节啊，不但有歌手的现场激情的演绎，另外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爱意的小情侣，
1: 对，还有三轮抽奖。
2: 对，还有三轮抽奖呢。
1: 对，三轮抽奖。
2: 对。
1: 而且基本上呢都是大家平时能够用得上的，而且还会有惊喜大奖。哇，这个简直了，我感觉在长沙很少能够有这样的奖项。
2: 是不是在这个歌会的结尾就是在有一个最高潮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举动是吧？
1: 对，
2: 我们
1: 蝴蝶雨，
2: 哎呦，在520这一天，带着您的爱人去观看这么特别漂亮的特别浪漫的一场，也算一个行为艺术吧。
1: 对，
2: 这个多好。
1: 前两天不是有网友爆出来吗？说是谢霆锋到四方坪来买那个好吃的那个炸油饼。
2: 哎呦，多浪漫呢！
1: 哎呦，我们这次也邀请一些谢霆锋到现场看一下我们的蝴蝶雨。看一看。

0: 在你们那个物料公司，那要不得嘞。
1: 我
0: 他经常在他的现场就是飘那个小蝴蝶。
1: 霆锋，我跟你讲，你到现场去哈，沙之船好吃的也多，真的好吃的也多，小吃也有，
0: 凉快主要是。你四方平好约八约。对，欢迎你也上台来给我们讲一下你和阿飞的故事，好不好？哎，
1: 我们现场有一三一四大奖，我
0: 有有有。现金话术，
1: 来不？霆锋来喽！
0: 哎，生哥表态了啊！这好呀，那必须支持呀！说好了，
1: 来呀、
0: 啊！你必须先上台，好不好？
1: 你要你带媳妇儿一起去啊！我
0: 带仔仔一起去，他们家的小、小女孩很好看。我到时候我会在现场喊，我说那个，请问一下，我们胡椒粉王生在哪里？
1: 到。
0: 哎，对。然后我就把话筒递给您，您就得大声的对自己身边的那个漂亮的姑娘说一声爱，我爱你，好不好？
1: 哎，我们现场这样互动能给他们点小奖品啥的吗？
0: 那必须给啊。
1: 给啊。
0: 不给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说说。
1: 不给自己掏钱都得给。
0: 行，我跟小猪说一声。
1: 可关小猪什么事儿？
0: 小猪当天晚上是我搭子。
1: 哦，这样的。
0: 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啊，杭瑞高速的长吉段，梅子潭隧道内11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在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更多路上的情况马上有请志勤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志勤你好。
9: 各位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高峰已经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呢，省会长沙东二环线车辆是比较多的，从鸭子铺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都是车行缓慢的状态。那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朝晖路口的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浏阳河桥了。另外呢，南边我们看到朝晖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过江通道啊，目前北边的几座过江桥梁呢都是比较好走的，例如三叉戟大桥啊、福源路大桥啊都是双向畅通。银盆岭大桥呢主要是在桥面一直到波隆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橘子洲大桥呢压力是集中在河西的西往东的方向，排队的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枫林广场。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虽然说车流量比较大，但是西往东的方向呢车辆还没有排到罗家嘴立交桥。相比之下，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的压力呢都要更大一些，目前在桥西头和桥东头都有不少车辆是正在排队等候当中。西二环线目前在童子坡路口这儿，南北双向都有排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么每到这个晚高峰啊，包括早高峰，西二环线像岳麓大道路段、童子坡路口，包括汽车西站路段的由南往北的方向，真的是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那与此同时，岳麓大道的雷锋大道路口是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压力比较大，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新开铺桥上了，车辆是非常的多哈，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芙蓉路的南湖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侯家塘。相比较来说呢，这一段可能书院路啊、韶山路啊要更加好走一些。此刻长沙城区绝大部分路段哈，应该还是地面比较干燥的，目前呢还没有下雨，所以通行条件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也特别提醒各位哈，遇到堵车的时候，咱们呢一定要心平气和，千万不要当路怒族了。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8: 好嘞，感谢志勤。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来关注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次安排和中方期待。
1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8: 郭家坤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郭家坤

0: 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接下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到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1到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增长较快，贸易结构持续优化。1到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
2: 财讯榜4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小幅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09%，收报4131.53点；深指跌0.2%，收报15530.23点；创业板指跌0.36%，收报3914.8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917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53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电子化学品、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稀土、医疗美容、乘用车、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
2: 财讯榜3颗星。
3: 财联社消息，国内三大运营商均已经开启 token 工厂业务模式落地。5月15号，上海电信发布了 token 资费套餐，1元对应25万额度点，支持手机账单付。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推出面向个人用户的算力 token 套餐，按 token 计费，按需付费。中国联通也推出算力融合订阅套餐。上海联通更加发布了 PDE 普智计划，创新提出 token 经营新模式。国内 token 工厂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具备一定算力资源和推理优化云服务能力的公司将积极布局和落地。与此同时， token 运营商也逐步涌现。
4: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湖南省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降水减弱南压，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22号到24号，湘北、湘中仍有暴雨。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中有暴雨中风险。湘西州凤凰、吉首、泸溪、怀化市区洪江、张家界、慈利、常德市区临澧、金市、桃园有较高风险，常德、石门、澧县、安乡、怀化、辰溪、溆浦中方有高风险。省气象台提醒，重点防范今天到20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的影响，同时防范持续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建议及时清沟排水，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是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是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还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的办理 ETC 相关业务，并且办理 ETC 请您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1: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5: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6: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5: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7: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5: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7: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8: 每次听到说过目不忘这4个字啊，我都觉得哎呀，真的就是夸大其词
0: 哦。
8: 你谁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0: 过目不忘
8: 是吧？
0: 哎呀，我们这么想想啊，确实是挺难的。
8: 嗯，
0: 关键是你要找对方法，找对方法之后呢，事半功倍。
8: 哎，在你们家仔就是还没有参加最强大脑的这个单词速记训练营之前，
0: 嗯，
8: 他背单词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
0: 背单词反正就是，
8: 磨蹭。
0: 一会儿，哎，我要喝个水。哎，我出家看看一下鸟，我。要不基本上啊，他每天的这种这个喝水呀、上厕所呀，全是在他背单词的时间，
8: 是吧？我前两天不说，我说给我们家女儿开始要买1年级的这个小豆包的书包了吗？
0: 啊，
8: 他爸爸说，你那个看一下有没有戒尺啊？
0: 戒尺啊？
8: 我说人家买书包顶多送个文具盒，不会送戒尺。他说你下单一个戒尺绝对有用，放咱家。放最明显的位置，
0: 不行不行，
8: 震慑他，
0: 震慑他。
8: 对，
0: 他哪现在还在哪认识戒尺呢？
8: 是吧？
0: 戒尺，
8: 所以你用武力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啊！对，
8: 你只能够把他送到我们的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
0: 关键是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你就能让孩子快速的掌握一种高效率的记忆方式。
8: 我相信
0: 这个呢，对于他以后学习其他的课程和知识啊，都是有帮助的。
8: 嗯，你们家仔仔是今年5.1的时候参训的，是不是？
0: 对，
8: 看你认不认识这个哦？那你可能不认识。
0: 嗯，
8: 你们家仔应该认识同期的学员，
0: 是吧？
8: 他的名字叫江云露，我们现在连线江妈妈。你好，
9: 喂，
8: 你好，你好，你好，我确认一下啊，江云露对不对？
9: 嗯，对。
10: 好，
8: 那那个仔仔认不认识一个叫巴金的一个小男孩？
10: 咱不攀亲戚了，这个。嗯，
8: 因为是同期。

0: 期的学员都是今年五一的时候参加的集训营。
1: 哎，是的，嗯。
2: 那应该要问仔仔，我是不太知道。
1: 哦、你们家小孩是上几年级了？
0: 嗯。
2: 我们家小孩是今年是四年级，
1: 四年级
0: 哦，今年下半年升四年级，
1: 嗯，
2: 没有，今年下半年就上五年级
0: 了，
2: 现在还是
0: 四年级、
1: 嗯、
0: 哦、
1: 嗯、
0: ，OK，
1: 他们学习英语课程有几年了？从三年级开始还是怎么？
2: 嗯，他是三年级开始，但是我们从小接触英语，
1: 哦、
2: 是因为之前我们是因为哥哥的原因，哥哥也是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时候。
0: 哦
2: 就会觉得啊，我不想记，不想学，然后我就突然听到这个电话，当时是在开车，然后就突然听到，
1: 嗯嗯，
2: 然后就把彩带送到最强大脑那里去，
1: 嗯，
2: 好，然后后面就发现，他就明显就自信嘛，我儿子就很自信，
0: 嗯，
2: 然后儿子现在是已经初三了，今年马上就是高要升高中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女儿接着再过去，
1: 哦。所以两个孩子全都是掌握这种学习方法的啊，最强大脑的学习方法。
2: 对，是的。
1: 那这次这个女儿参加训练营之后怎么说？她有什么体会跟你们来交流吗？
2: 她就会觉得，哎，我去那里我会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她现在记单词，她以前我们是每个星期都有培训的嘛，然后她每个星期。都会留校，就是记单词，一个星期可能老师都要他记30个单词，他每次都要留校，留校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反正没背出来就不准他走。现在就基本上你过去好该下课了啊，两个小时下课了他就立马可以接出来的那种。
1: 哦，那这是立竿见影啊，
0: 对，
1: 近在眼前的效果。
0: 对，江妈妈，当时刚才您讲了说小朋友尤其是妹妹啊，他是从小就开始学英语，
2: 嗯，
0: 但是您觉得就是他现在为止到参加了单词速记训练营之后才是真正掌握了背单词学习的这种方法是吗？
2: 嗯，对，是的。
0: 那原来您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感觉就是个死记硬背？
2: 对，是的，就是死记硬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会觉得很枯燥，现在他会觉得，
0: 哦，
2: 哎，我好像越学越有劲了这种感觉。
0: 嗯，我们嘴哥他们家仔仔收集了一书包的徽章。
1: 对，
0: 您家仔仔收集了几个徽章？在这个五一的训练营结束之后，
2: 那我真还没有给他数哎，因为基本上就是从哥哥开始，只要一有时间，比如说五一也好，十一也好，寒暑假，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送他们过去。那我们家可能比他家要多一些。
1: 哦。
0: 哥哥学完，妹妹接着学，
1: 所以每一期这个训练营都会去吗？
2: 对，基本上只要我们有时间上对得上，我们基本上都会去，
1: 嗯，
2: 因为我征求了孩子的意见，
1: 嗯，
2: 因为我们家可能是这样子，
1: 嗯，
2: 我要平常要忙着做生意，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他，
1: 嗯，
2: 可能五一他说要去哪里玩，我会带他出去玩，但是我可能还在工作，他觉得我陪他这种效率并不好，
0: 嗯，
2: 所以他愿意出去玩，他愿意去这里，我只会问他，我说，最强大脑又开课了，或者是其他什么又开课了，你去这里还是跟着我，在店里或者是出去玩，他会直接选择去最强大脑这里。
1: 因为这里都是同龄人，大家这个本身交流上就很轻松，而且这边确实也能掌握一些这个学习上的方法跟知识啊。
0: 嗯，对，它是一个封闭训练营，但是对孩子来说其实像一个夏令营的这种状态和感觉，
1: 哎，是
2: 他会觉得就是在那里玩，我既玩了我又学到了东西。
1: 嗯，
0: 很好，那孩子能够喜欢这个训练营我们就放心了，家长就可以踏踏实实给孩子报名了。
2: 是的，所以我每次基本上我都说辛苦他们帮我带娃。
0: 嗯，好可爱。所以他就把学习变成了一种玩中学，学中掌握了方法，又掌握了这种学习的技巧，他就会觉得很轻松，不抵触。
2: 是的，对，因为我大仔的时候，当时他学单词的时候是特意他哭着来说，妈妈这好难好难记，他会觉得这样子。
0: 哦，
2: 然后大仔学了之后，后面去了一两次之后，他明显自信心啊还有学习的动力啊，因为我们参加了蛮多期嘛，然后他就会觉得啊，妈妈这现在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去，可是现在他 因为初中升高中了，慢慢的时间会比较紧，就没有去了。
1: 嗯。

0: 明白了。那我问一下您，这个妹妹会不会参加今年暑期的最强大脑的训练营呢？
1: 那只要她愿意，我都会毫无条件的会送她过去。
0: 哎呦喂，谢谢您的支持
2: 啊。
0: 真好，真好，
2: 谢谢，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好嘞，谢谢小妈妈，祝您一切顺利，谢谢。
2: 嗯，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谢谢。你听到吗？妈妈说、说刚开始的时候，哥哥哭着说好难，就不想学。
2: 我估计
0: 我们家也得是这个过程过来的，搞不清不难，那不会拼呢。
2: 但是他到这个最强大脑去之后啊，对学习不说别的，首先是不那么抗拒，然后慢慢产生兴趣。刚才这个
0: 江妈
2: 妈她提到一点，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方面找到了自信，
0: 对，
2: 有了信心。所以学习上现在应该是不错的一个状态了、啊、
0: 他说妹妹就是选择自己呢到最强大脑的封闭训练营、放弃跟爸妈出去旅游，放弃跟妈妈一起守店、对，这个是很真实了，就小朋友愿意跟同龄人玩、愿意一起来学习一起进步、
2: 是的，这几天的这个训练呢，孩子收获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各位家长，如果您也想给孩子来报个名，或者说啊，想先来了解一下，
0: 对，
2: 想体验课上听听老师是怎么讲的，对于孩子来讲，实际上有没有收获，自己想做一个分析判断的话呢，都可以发送“少年”两个字过来，先约一下我们线下的试听课。
0: 对，就是在本周末。免费试听、
2: 嗯、
0: 也欢迎您带着孩子啊一起到现场来感受，其实现场就能够至少呢记二三十个单词都不在话下的、
2: 哎、
0: 掌握了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2: 好，
0: 直接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抓紧时间报名吧。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原来啊，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见不得别人秀恩爱。原来不是说秀恩爱的快。
1: 我现在也有这毛病。
0: 真的呀？那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够到位。你学习一下人家小雅的老公。
1: 怎么呢？
0: 你看啊，小雅在微信后台说，我们家老公呢也是比较实在的人，不太会浪漫，比如说送花什么的不太会，但是他会在你凌晨两三点钟下班的时候陪你去吃宵夜，等你一起入睡。
1: 哎呦，
0: 会在一起 city walk 的时候牵着你，把你保护在马路的内侧，就是安全的内部道路。
1: 你看多贴心。
0: 会记住你所有的喜好，花很多时间陪伴我，听我唠嗑。
1: 哎呦，你看看，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滴哈。
0: 这是真老公，老公啊。
1: 什么叫真老公啊？
0: 这哪有这么好的老公啊？
1: 啊，
0: 你说凌晨两三点钟下班。

0: 班，然后陪你去吃宵夜一次，我相信每一次你这个时间点下晚班，他都会陪你。
1: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想吃宵夜呢？哎呀，不解风情了，不懂浪漫了，真是。
0: 这样的老公非常真实。我们家老公只会问一个问题：哎，我那个手机嘞？车钥匙嘞？哎，你带了那水壶吗？啊，非常有生活的细节，特别好。
1: 就是你就是百事通，凡事都问你。
0: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领班。哎，
1: 结婚之前问问妈，结婚之后问孩子妈。
0: 反正我觉得小雅跟我描述的这个画面，我真是哎呦，特别特别的羡慕。
1: 是，真挺好的。
0: 对。
1: 哦，
0: 现在还能够花时间陪你逛马路，陪你一起听你唠嗑，真的很难得了。
1: 哎呀，小雅看有没有时间也到这个沙之船奥莱。
0: 对，
1: 到这个520心动之夜的现场。
0: 对，
1: 去讲讲你们的故事。
0: 我跟小雅说了，我说收到。哎，欢迎您到现场来赴这一场浪漫的约定。
1: 哎，
0: 希望你能够带着他一起来，好不好？
1: 嗯嗯。
0: 笨小孩说，哎呀，我问一下，怎么能够嫁到这样的老公啊？
1: 嗯。
2: 这个秘诀一般人不告诉他。
0: 我们也是很期待看到小雅的老公。
1: 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老公啊，你总觉得别人家的好。
0: 哎，这话，
1: 我的意思是说，你开发开发，你琢磨琢磨，你体会体会，自己老公是不是也有特别好的地方呢？
0: 比如说，
1: 想一想，仔细想一想。
0: 吃饭吃的特别爽快，
1: 哎，人家不一点不浪费，你知道吗？那饭吃的那碗根本都不用洗。
0: 比如说，鼾声特别有节奏感，
1: 那人家说明睡眠好，入睡快，啊，
0: 是吗？那不是腺样体肥大吗？
1: 那
0: 这叫就是他确实入睡快，
1: 说明人家心宽体胖。
0: 我睡不着了，那一顿哼啊，我的天哪！哎呀，小雅。现在快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样才能嫁到这样的老公？
1: 哎，讲讲经验，
0: 咱先等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今天这天气啊特反常，
8: 嗯，
7: 就是阴阴沉沉的，总觉得要下雨又没下下来。
8: 今天早上特别早的时候好像还比较晴呢。
7: 对，
8: 我以为又是一个大太阳天啊。
7: 但是最近的这个咱们湖南的雨势啊也是比较大，
8: 哎，
7: 相关的情况我们要连线一下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9: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哈，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呢是启动了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并且呢同步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接下来呢也有最新的情况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湖南省气象台呢就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呢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的南部、怀化中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大暴雨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说降雨量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加强防范。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关于这个橙色预警的区域，有湘西州的中南部、常德的大部分地区、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分地区、娄底西部和邵阳西北部。在这里呢也要特别跟大家说到的是，在今天早上的7点，湖南省气象台是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而在今天下午4点钟又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与此同时，说到这个应急响应呢，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的一个雨水情的预测，湖南常德防汛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呢也提升到了3级。那么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还是4级，那么在今天中午12点，湖南常德就已经提升至了3级。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今天呢都刷到了和湖南常德石门相关的一些小视频，所以国家防总呢也针对湖南啊包括广西也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了工作组赴1线来进行指导。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建议大家呢千万不要前往河边啊、水库啊或者是低洼的地带，那尤其是住在危险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能够有侥幸心理。好嘞，相关的情况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了。
7: 谢谢知情，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来进行通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提醒朋友们，在呼浑高速谭绍段湘湘收费站附近以东110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皮卡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谨慎慢行。
8: 你看节目当中还有人在问呢，好多朋友问怎么能能找到刚才说那么好的老公啊，这怎么找的呀？怎么找的？以真心换真心。
7: 哎呦呦，这真难、哦、
8: 用我的真心换您的满意。
7: 你这是洗脚城的 slogan。
8: 服务商场也可以吗？
7: 哦，对，明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们要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8: 哎
7: 政策赋能强产业，创新引领湖南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在明天下午3点钟，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节目，就促进生物医药产

0: 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跟大家呢在线进行交流。欢迎各位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还有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铁粉生活 APP 来实时进行收看。
1: 你看这个无论是大事小事哈，都是需要交流。

0: 是99块钱，
1: 嗯，
0: 直接买了三瓶，是30毫升的这个小中样装，
1: 对对对对 对，
0: 海蓝之谜嘛，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一共哦，一瓶就是30毫升，
1: 三瓶一共90毫升，
0: 哦，
1: 到手的价格是99，
0: 这个划算，
1: 对，你看我现在翻开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啊，
0: 嗯，
1: 有朋友下单的就是您刚刚说的海蓝之谜
0: 啊，
1: 这99块钱，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下单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0: 嗯，
1: 629，到手价格629，这是直接打了9折的。
0: 哦，另外还有这个呢，这个什么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
1: 嗯，
0: 这也是一个王炸品牌啊。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就是你可以买套装，也可以买组合装，
0: 嗯，
1: 在金芒果商城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
0: 其实真的是您先定好心里的这个预算，哦，
1: 对，
0: 看看，因为到这个时间节点了嘛，520这个时间节点吧，您的这个预算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呢您再看我们这个商城当中的一些商品，因为我们也说了，其实我们还有大牌的专区，像这个 Coach 系列的经典包包的集合，30多款这样的经典包包供您选择，
1: 嗯，
0: 但是尽管它是 Coach 品牌，尽管它是非常经典的款，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香，
1: 对，是从599起，
0: 嗯，
1: 最高的价格我看没有超过900块钱，
0: 嗯，
1: 所以一包搞定，多款可选，都在我们的心动线里，还有我们的推荐榜单当中。整个活动的时间会持续到22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满减的活动，
0: 嗯，
1: 不用领任何的优惠券，您直接在后台下单之后就能够把折扣帮您换算好。
0: 哎呀，这个太棒了，
1: 是吧？就我不费那劲凑什么488，
0: 嗯，
1: 什么能够减多少，我不想凑，好吧？
0: 不用，本身这些商品就已经很划算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现在商城就直接非常简单干脆一个95折，还一个是9折这样的活动，
1: 没错没错。喜欢的朋友啊，就进入到金芒果商城，在全场9折起，直接省简单爱的这个大牌促销的一个专区当中，您点击进入之后，可以一键全选，然后进行买单。
0: 哎，
1: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是95折还是9折这样的一个折扣。
0: 嗯，
1: 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您直接写啊“金芒果”这个关键词，进入到程序里面就可以下单。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郴州宜章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婵。
5: 各位朋友，宜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莽山来相见。
4: 在莽山旅游区登五指峰，游天台山，看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第一山。
3: 高山悬崖上的攀岩飞拉达，让你肾上腺素飙升。
4: 这个时期，高山杜鹃花成片开放，不用爬的莽山，电梯直达云端。
3: 夜晚入住莽山森林温泉酒店。高山无边泳池，让你一路生花。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有趣。
1: 你说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做的所有的一系列的努力为的是啥？
2: 为的开心呗。
1: 我还有一个。
2: 还有什么？
1: 抗老。
2: 抗老
1: 就是
2: 抗老啊。
1: 抗老
2: 啊，
1: 就是不能够让自己看起来哎呀老态龙钟。
2: 哦，
1: 中这中灯是吧？
2: 所以说谁都想年轻更漂亮是吧？
1: 哎
2: 那各种方式都得选，不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金芒果商城的那些护肤品，
1: 对。

0: 那些这个什么神仙水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心态也非常重要。
1: 没错，嗯，哎呦，这两天我就发现我们家先生开始刷那个视频，我说这，哦、我说这啥视频？给我看一下。
0: 什么呀？
1: 他说呀，没啥，就是别人去看个球赛，嗯、然后被大牌被那个大屏抓拍了。我说让我看一下。
0: 哦
1: 是个棒球比赛哦，在观众席有一个美女被大屏抓拍。
0: 等会儿，
1: 我说这哎呀，看这么仔细啊，
0: 到底在看什么？
1: 他说我在看球赛，球赛。
0: 看什么球赛？
1: 对，
0: 看美女呢？
1: 就看这个视频。
0: 哎，但确实最近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视频啊非常多，
1: 很短。

0: 直接可以 AI 生成。
1: 嘴哥，你是看了多少你总结出来的？
0: 我
1: 看了多少天？
0: 也不需要看那么多，反正我看了两天，我发现是这么回事。
1: 哎呀，你辛苦了。
0: 后来有很多很多的模仿者，然后大家就说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嘛？其实是利用。他还利用了几个 AI 的产品来进行运算，进行这个制作，才做出这个比较逼真的这么一个观赛的画面出来。
1: 天哪，你看看微信后台，哎呀，全是男士在回复抓拍啊。
0: 很多啊，现在类似这样的不只是我们今天发出来这一个了，
1: 嗯，
0: 现在非常多了。
1: 哎，我只是给大家截了个图啊，朋友们啊，就给你看一眼，漂亮不？
0: 漂亮。
1: 嘿呀，哎，
0: 嘿，男人呢？
1: 来来来，我们解读一下背后的这个导演好不好？
0: 嗯，
1: 其实用的最多的是啥？就是快手旗下的这个 AI 软件叫可灵
0: 啊，
1: 操作非常简单，不用各种的提示词，不用自己剪辑，你就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模板一键就能生成，谁都能上手。
0: 对，也就是因为这个可灵 AI， 这是我跟你说。这个升了个级，我跟你说，
1: 什么意思？
0: 靠这个棒球现场特效视频，可灵 AI 3.0 在国内外社交平台刷屏了。
1: 哎呦我天哪！
0: 5月12号这天，直接登顶42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 App Store 的总榜。
1: 哎呦，
0: 特别牛！
1: 对，哎，你发现没？
0: 嗯，
1: 就是互联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火一个出片的模板。前一段时间那个博主都还在找站姐，说你给我拍那种模仿明星的街机大片儿，然后现在又开始流行这个模板了，就是看比赛，哇，镜头 take 到我，我好美，抓拍，嗯，对，抓拍的我，
0: 是我都不是摆拍呢，我一下就这么美了，
1: 我也被我自己就是哎呦迷倒，
0: 还有
1: AI 朋友们，
0: 嗯，对，
1: 纯 AI 啊。
0: 其实除了这个，另外还有别的，观看，比如说观看 NBA 比赛的，
1: 是
0: 啊，观看这个
1: 球赛是吧？各种
0: 球
1: 赛，
0: 足球比赛的，
1: 嗯
0: 嗯，观看香超的。
1: 哎，你怎么不提我们香比？哎，对，
0: 都有。
1: 你怎么不提我们龙超？可真的是
0: 看龙超。对，
1: 全是这样的美女，大家回复抓拍就能够看到了啊。
0: 对对对
1: ，AI 做的，宝子们不要相信了，真的啊。
0: 但是呢，但是话咱们说回来，就是这些让你觉得特别好看的这个，哪怕是 AI 生成的，人家人还是那样的人。你说你把我放上去，换我看球赛去了，就那其实也挺好看啊。
1: 哎，真的问问大家，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刷到，就是我给你截图的这种视频啊，这种 AI 抓拍的视频。大家觉得就是你能否区分得出来，我就问你，你能不能区分得出来？
0: 我刚开始真不知道，
1: 是吧？
0: 刚开始我真是以为，哎呦，你看人家这小姑娘长得，哎呀，
1: 好漂亮，妆容好精致，
0: 哎呀，结婚结早了。不是，我说那什么，哎呀，这看得太早了。
1: 嘴哥研究了2天，朋友们，
0: 才知道这是 AI， 我在研究 AI 技术，你知道吗？现代人如果你跟不上新技术的发展的话，你会被时代淘汰的。
1: 看不到美女被时代淘汰，哎，
0: 技术，关键是技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麻烦刚才在微信后台回复了抓拍这个关键词的各位爸爸哈，
1: 哎，
0: 妈妈我无所谓，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女生看女生的容颜啊，那叫欣赏
1: 欣赏、
0: 哦、你们叫什么？
1: 我们叫那个什么欣
0: 窥探
1: 欣赏美欣赏美
0: 来，所有回复了抓拍的各位爸爸们啊、
1: 嗯、
0: 现在回复关键词新疆，快点
1: 啊
0: 听我的口令啊，回复新疆。
1: 为什么回复新疆？
0: 给那个媳妇儿报个名。
1: 新疆美女也多。你
0: 你看又来一位小芳，小芳啊、哦、回复了抓拍是不是来回复新疆啊。哎、啊、呀我刚刚没听到你这个解释。
1: 我、
0: 啊、新疆什么多？
1: 新疆美女多呀。
0: 哎呀，
1: 新疆我跟你说，我去新疆去这个伊宁的时候，
0: 哎，
1: 我真的觉得
0: 啊，
1: 满大街的姑娘是又漂亮又时尚的那一种。
0: 哎呦天，
1: 真的，我真是
0: 你哎！
1: 你如果说这个，江浙出美女、
0: 啊、
1: 是吧？我们都知道。
0: 啊、
1: 但是伊宁其他地方我可能去的也少啊，新疆其他地方也没都走遍。
0: 新疆去十好几趟了，朋友们。
1: 哪？
0: 哎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但是我在伊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满大街的这个姑娘哈，就是首先，长得这个容貌。非常的漂亮，而且人家又会穿着、
0: 嗯、
1: 会打扮，
0: 哦，
1: 非常时尚。
0: 就是穿少数民族的服装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哦，
1: 不是，
0: 就正常跟我们一样穿。
1: 人家穿的更讲究一点，
0: 哎、
1: 更讲究。我跟你说，
0: 嗯，
1: 真的是很精致。
0: 也就是说，从头到脚，重点停留在了脸部。
1: 啊，对。
0: 好，好，剩下的我就不太想听了。
1: 人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去看的话，你有机会到伊宁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六星街，那肯定要去的嘛，对吧？六星街走一走啊，什么？
0: 等一下，
1: 什么苹果香？
0: 哎，不是让我们。

0: 们去赛里木湖吗？不是让我们去喀什古城吗？不是让我们去阿勒泰吗？怎么又去看苹果香了呢？
1: 阿勒泰也有美女。
0: 好的。
1: 阿勒泰真的，阿勒泰是这样的，阿勒泰你可能见到这个新疆本地的美女啊少，但是呢，全国各地的美女都会去阿勒泰。
0: 哎，行，
1: 真事儿，
0: 这招太好使了，是吧？哎呀，行，我来到一座城，看到了无数城市的美女，以后就不要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阿勒泰，你就这么写，是吧？
1: 我来到一座城啊，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带走一个漂亮姑娘，回家结婚了。
0: 旅行恋爱，旅行结婚，
1: 旅行当中找到一个心仪的姑娘，这不挺好的吗？
0: 行、嗯，要去旅行的朋友啊，大家呢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的好口碑，品质保障。我们还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这一点太加分了。你随便去一个旅拍，或者呢你去一个酒店，最多送你三张照片，剩下的就得你自己买。我们所有的照片全部给大家精修完了以后，当天晚上就发到我们的群里。
1: 哎呦，多好，
0: 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疆游哈。其实不只是新疆，六月份的旅游的出游的目的地也非常非常多。
0: 没错，
1: 像刚才我们提到新疆，那么还有西藏，
0: 哎，
1: 还有内蒙古，还有这个青甘环线，还有云南等等，这些都在我们的出行的目的地的计划当中。您可以都发送统一的一个关键词新疆，就发送这个关键词过来，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群，可以在群里面啊向我们的这个客服来提出您的这个诉求。
0: 没错
1: 啊，我是想什么时间呢？我想去哪儿啊？我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的预算是多少啊？
1: 哎，这个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啊，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就找客服就行了。
1: 哎，他绝对会告诉给你啊。
0: 告诉我啥？
1: 告诉给你哪儿就容易看到特别漂亮的人。
0: 好，收到啊，
1: 男的女的都有啊。
0: 回复新疆，朋友们抓紧时间。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仙侠剧《花千骨》火遍大江南北，作为插曲的《年轮》也成为了无数观众心里的意难平。汪苏泷以《年轮》为核心，把剧中跨越千年的执念、爱而不得的宿命感，全部写进了“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封存”的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藏着求而不得的心酸。从低回的倾诉，到带着哽咽感的吟唱，把那份藏在心底、不敢宣之于口的爱意，唱得层层递进。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路况，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来关注新闻。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
1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

0: 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
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湖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15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目前湖南进入了雨水集中期，预计5月19号至28号湘中、湘北降水较同期偏多1至2倍。本轮降雨集中期，湘中、湘北雨量会有明显的变化吗？雨带为何会持续多日南北摆动？降雨集中期天气有何特点？记者小光专访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老师，带来权威解读。
2: 从19号一直持续到28号，整个雨带都会在湘中、湘北来回的一个摆动，部分的一个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湘中、湘北的降雨量是明显偏多，整个雨量基本上偏多的1到2倍，覆盖是明显偏强的情况下，整个降雨带就属于一个覆盖边缘。对我们省而言的话，雨带就是会在湘中、湘北这么一个来回摆动，基本是以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为主，它主要的影响就是单点比较强，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因为整个降雨带持续在湘中、湘北摆动，它导致那个雷雨量比较大，特别关注山体滑坡啊、泥石流等地质的次生灾害，中小河流流域山洪由于出现一些对流性的单点的比较强的降水，要关注城市流浪可能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一个不利影响。
0: 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2点起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步将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昨天开始，常德、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常德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礼县复兴镇小时雨强达到146毫米，突破全省历史记录。礼县气象台和石门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5: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4: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3: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4: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3: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6: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7: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啊，手机定个闹钟，明天下午3点钟啊，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特别邀请了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节目，就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相关问题和大家在线交流。政策赋能强产业，创新引领湖南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大家可以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呢通过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的抖音号、铁粉生活 APP 视频号来实时收看。
1: 你看各种各样的政策啊，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那当然，
1: 美好的事情谁不喜欢呢？
0: 但总有一些添堵的事儿，让人觉得特烦人。
1: 添堵的事儿？
0: 对，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说希望能够把这个各大景区啊，
1: 哎，
0: 这些什么呀，欢迎你，想你，很想你，
1: 我在那儿很想你。
0: 对，麻烦你改一改，你有点创新的思维和思路。
1: 哎、是。
0: 最近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这个地儿。
1: 那什么呢？
0: 在绍兴有一个叫天章寺。
1: 没有，
0: 你没去是吧？
1: 绍兴我就只是往那个小小类似茶馆之类的地方坐了一下，
0: 哦、
1: 吃点茴香豆什么的。就这
0: 行、
1: 就这。
0: 说这个天章寺啊，突然之间火了。
1: 哦，
0: 它为啥火呢？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它都没有。没有我在天章寺很想你。没有黑色经典臭豆腐、没有长沙大香肠、没有那些什么塑料花墙、摆渡车、小吃一条街、灯光秀、打铁花和啥啥啥千古情，
1: 没有。
0: 听了我都不愿意去，我真不想听、
1: 那它剩下的我看看啊，我看看。哎呦，这显得太干净了。
0: 怎么呢？
1: 就是一片草坪，一条石子路，还有这个特别肃静的几座宋式的建筑。
0: 哦，
1: 哎呀，哎呦，你看有网友说这是叫什么中式美学天花板。
0: 我好像有印象，我刷到过这个视频
1: 啊。
0: 它有点像是一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坪，上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寺院。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建筑。
1: 对，
0: 旁边什么这个牌子也没有，什么做的什么双新的那种让你坐在下面拍照的景点没有。
1: 对对对，你说这个是绍兴的
0: 天章寺。
1: 哎，我再说一个地方、其实天章寺到底还是离我们稍稍远了一点点啊。说个近的，
0: 哪儿？
1: 浏阳的宝盖寺。
0: 哪个宝？宝贝的宝，然后盖子的盖。
1: 对对对 对，
0: 宝盖寺。
1: 宝盖寺。这个地方也特别的好。
0: 真的
1: 也是这种，它其实更像一个大公园。但它绝对没有像公园里边可能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什么小吃啊什么。没有。
0: 对，
1: 它就也是这种非常古老的建筑。再加上这个绿色的草坪。为什么说像公园？就是游人你可以坐在这个草坪上。哎，在这儿享受一下特别惬意的时光。而且我特别建议各位，就在阴雨天其实你可以去，
0: 其实更加出片儿，
1: 有
0: 氛围感。
1: 一是游人少，二是烟雨蒙蒙的那种感觉，再加上这个寺庙周围的这种山，
0: 是
1: 山上的这个树，再加上有点雾气的这个感觉，那个氛围太棒了。
0: 现在啊，大家把这个总结归纳为叫做网红景区的暴力丑学，
1: 就不喜欢这种。
0: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像这个杭州的天章寺，然后包括像嘴哥刚刚讲的浏阳的这个宝盖寺，不是因为他会做加法，而是因为他会做减法。他就是呈现了一种有灵魂的留白，拒绝任何制造的视觉垃圾。
1: 就是这个留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你像很多景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让我觉得很费解，其实也很有点痛心的一个事情。
0: 怎么了？
1: 茶卡盐湖大家知道吗？
0: 听过。
1: 茶卡盐湖，
0: 嗯，
1: 居然他们在一个当景区啊，在这个盐湖里面也设了一些什么打卡的给游人拍照的那种什么什么雕塑，也不是雕塑啊，就是那种拍照墙啊，或者那种就是五颜六色的那种质感看上去又不高的那种东西。
0: 对对对，我知道你说
1: 这
0: 个。就是网友总结的叫暴力丑学。
1: 大家是奔着这个美景去的，我就要拍你这个美景。
0: 对，
1: 那我拍你做的这种人，做出来这种雕塑之类的东西干嘛呢？
0: 它就是一个留白。美学上面可能这一大段空白就能够给你

0: 对无限的遐想，
1: 是
0: 而不是说一定要堆叠成哇天这棵树上面有俩眼睛还会眨、
1: 嗯、
0: 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子的一些非常可怕的一些景点了、
1: 可别这么着、
0: 嗯、
1: 你说我去看长城去了，我不就是看看长城的原貌是什么样
0: 吗？可不吗？
1: 你在长城上给我贴各种花各种牌子各种，哎呦那我拍什么呀，我可是不是
0: 行吧，希望这个暴力丑学啊、
1: 嗯、
0: 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全部拯救回来。
1: 对啊、嗯、
0: 这个确实折磨游客折磨我们这些旅客朋友太久太久了、
1: 嗯、对对对、
0: 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跟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啊、
1: 嗯、
0: 去逛一逛里耶博物馆，今天刚好是这个世界博物馆日
1: 哦，
0: 来有请小猪。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5: 啊？里耶这两个字它在那个土家语中音译过来的是承起耕地的意思。
4: 承起耕地，
5: 对，也是耕地拓土的意思。
4: 哦，耕地拓土的意思。那我们这个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5: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三枚，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九九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枚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3: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请柬，所以也叫里耶请柬博物馆。今天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千陵洞庭骏简、九九乘法口诀表简、千陵以游行洞庭简。
4: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二个镇馆之宝，同样也是一片竹简，但是这个竹简第一它大一点，它那个大小比快板感觉要长一点，然后它上面记录着很多的文字。然后我们请我们的讲解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这个镇馆之宝上面记录的是什么。
5: 它就是一块当时他们使用的一个九九乘法口诀表啊，并且它这个乘法口诀跟我们现在的乘法口诀的计数方式是不同的。
4: 它是怎么记的？我们现在是一一得一，
5: 对，
4: 二三得六，是吧？
5: 对，它当时是九九八十一开始，倒着到二半而已结束。二半而已也是对分数的一个有效记载。
4: 二半而一，二的一半就是一，它也是这样去记录的。不仅仅是乘法口诀表，它也是除法口诀表了，就是秦朝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学数学了。
5: 对，
3: 简牍上以九九八十一倒数起算，完整呈现了乘法口诀表，并包含二半而一等分数运算记录。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将中国古代数字的发达史提前了数百年，展现了秦代数学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6: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T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刷新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
1: 哎，
0: 长沙这场雨啊，感觉这已经这个都已经到家门口了，是吧？
1: 是啊，关键是什么呢？这雨啊，确实可能是挺大的，持续，尤其全省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常德那边，这个雨都挺大的。
0: 这是来自长沙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啊，本周呢，整个雨日和雨量都是偏多的。
1: 是，
0: 从明天开始，周二和周五会出现大到暴雨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说咱们长沙啊，
1: 对对，
0: 局地呢还会有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长沙的情况啊，明天雨势明显。

0: 加强，全市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这个降水概率90%，气温呢23到27啊，还算可以。到了20号的时候，雨势稍稍有所缓解，但仍然需要警惕。
1: 对，没错，
0: 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1: 总体来说啊，本周啊，这个雨水呢是几乎天天都会打卡咱们长沙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外出的话啊，包里面一定要备把伞，随时关注临近的一些预报预警的信息。千万别在下着大雨、强降水的时间啊，咱顶着这个雨出门。
0: 对，这个我们主要说了一下长沙，全省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啊。湖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从今天晚上20点到明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15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橙色的预警区域呢，包括了湘西州的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
1: 没错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开车出门的朋友啊，一定记得啊，把速度降下来，把距离拉大。然后呢，就是雨势特别大的时候，您把这尾灯啊、双闪都打起来。
0: 没错，
1: 如果遇到那些就是完全判断不好，哎呦，这地方是不是积水了？它深度有多深？咱最好呢，把车停在路边上，或者直接绕开走。
0: 是是是，尤其像一些什么地方呢？就这个桥下呀。
1: 对。
0: 立交的下面呢，等等，一旦有积水哈，咱别冒险过去。
1: 是
0: 啊，万一说车陷在里边了，这个东西其实挺危险的啊。
1: 小的时候咱们不是学过那个叫小马过河
0: 啊啊，
1: 是吧？说那小马听这小鸟说，哎，这河水特别深，你不能过去。
0: 哎，
1: 这时候咱们相信老司机的一些判断。
0: 可不是吗？
1: 您看前面那车，哎，他绕开了，啊，那我也绕开吧。
0: 你看前面那车，人家能游过去了，你这车没那功能，你知道吗？
1: 气不气人？请大家多多关注交通频道，我们会一路为您保驾护航。
0: 哎。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喜欢看星空吗？在初夏的夜里，搬一把摇椅坐在庭院，沐浴着温柔的晚风，抬头仰望天空中皎洁的明月，或是熠熠生辉的星星，这样的场景想想就觉得惬意浪漫。而春末夏初的五月正是观星的好时候，今明两天傍晚，天空中将出现金星伴月的奇观，喜欢浪漫星空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金星伴月，这里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金星伴月是大家的习惯叫法，天文学把这种天象称作金星合月，是指金星与月球运行至同一纬度时，由于两者在视觉上近距离相依，就形成了星月合体的景观。金星是夜空中仅次于月亮的第二亮天体，亮度可达-4.89星等，即使在城市光污染下也依然清晰可见，所以古人叫它长庚星或启明星。金星伴月是最常见却极具观赏性的天象，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发生周期约为30天，离我们最近的一场金星伴月就出现在今明两天，其中明天傍晚日落后15到30分钟是最佳观测时间，幸运的朋友们可以看到纤细皎洁的峨眉月，意味着钻石般明亮的金星，背景是渐变的蓝紫色晚霞，氛围感拉满。但是很多朋友都没有

专业的设备来观测。这里呢，我就教给大家几个肉眼观测金星伴月的方法。首先就是要选对地点，大家在观测时尽量避开高楼和树木的遮挡，并远离路灯、广告牌等强光。一般来说，公园、草坪、楼顶还有河边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二就是找对方向，金星伴月通常出现在西方低空的视野开阔处，所以大家可以在日落后专注观察西方天空，先找到弯弯的峨眉月，金星通常就在月亮下方不远处。这里可能会有朋友想问，月亮周围的星星那么多，怎么才能知道哪一颗才是我们要找的金星呢？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金星的亮度远超周围所有星星，一眼就能锁定具体位置。最后一点就是观测了，在到达选定地点后，大家可以先休息5到10分钟，让眼睛适应弱光，此时金星的光芒会更通透，还能隐约看到新月抱旧月的细节呢。另外再提醒大家一点，5月可是个观天象的好时候，看完金星伴月的小伙伴还可以蹲蹲5月20号的木星伴月和5月31号的蓝月亮，浪漫的星空从不寂寞，更多精彩只等你抬头仰望来一一解锁。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5: 沈晓明、毛伟明看望慰问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指战员代表，坚持对党忠诚、竭诚为民，守牢三湘大地安全发展防线。
4: 沈晓明会见跨国公司助力高质量发展地方型代表团一行。
5: 沈晓明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会谈。
4: 巡视整改在路上，怀化园林巡视整改解民忧，民生福祉暖民心。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全省各地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5: 国际博物馆日，湖南省博物馆升级观展体验，长沙博物馆特展荣获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

0: 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看望慰问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指战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投身此次事故应急救援的广大指战员表示崇高敬意，向长期以来坚守一线、守卫三湘大地安全的消防救援队伍表示衷心感谢。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这次事故发生后，省消防救援总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在国家消防救援局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克服救援难度大、次生灾害风险高等困难，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强烈的责任担当、过硬的专业素养，全力开展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圆满完成各项重大任务，为事故后续处置赢得了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16字方针。接下来，希望省消防救援总队主动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及时总结这次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形成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全力配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大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能力。同时保持汛期高度戒备，落实各项应急预案，为安全度汛作出积极贡献。沈晓明指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全面落实各项支持政策，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提高装备水平，加强应急救援信息互联互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把这支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苏里南驻华大使李静怡及跨国公司助力高质量发展地方行代表团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

0: 南，特别是长沙，科教资源丰富，生活成本低，城市调性深受年轻人欢迎，正全力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目的地，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希望大家以此次参访为契机，更多了解湖南，积极推动跨国公司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李静怡及跨国公司代表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并分别介绍了苏里南国情和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大家表示，湖南产业基础完备，城市活力迸发，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湖南在农业、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省领导于洪胜参加会见。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东一行表示欢迎，向共青团中央长期以来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南将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支持青年创新创业作为事关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考量，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希望共青团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持续办好创新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创新、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
0: 阿东表示，共青团中央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回信精神，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在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新创业，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等方面深化同湖南合作，更好引领广大青年把握青春建功正当其时的历史际遇，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贡献青春力量。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参加。
1: 12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向沅陵县反馈意见后，沅陵县委县政府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践行现场工作法，推动整改直插一线，将当下改与长久力紧密结合，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惠民答卷。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来听沅陵县巡视整改解民忧，民生福祉暖民心。记者胡雨欣、沅陵融媒记者刘纯义、张寻、张贝报道。
0: 针对医保目录外费用偏高这一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沅陵县成立专门工作调度组，相关责任领导带头深入县内5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逐一把脉分析，破解医保难题。2025年度，县域内二级医院目录外费用占比为4.7%，一级及以下定点医院目录外占比为0.78%。沅陵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股股长李平。
2: 不断健全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管控、医保基金使用规范等制度，强化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专项督查，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沅陵县马底一乡喜梅村村民李明阳、谢淑平夫妇是边缘抑制贫户，老两口都已经年过七旬。2025年9月，夫妻俩生病住院，符合大病医疗保险政策，乡村干部和帮扶联系人及时为他们申请了大病保险报销。李明阳老人激动不已。沅陵县马底一乡喜梅村村民李明阳：
3: 在医院出院的时候，那个增长报销以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陈小旭几次给我考虑这个情况，如了增长报的，回来以后呢还可以呢再一次报销进行救出，钱都已经到位了，我感觉这一块很好啊，对老百姓，管理钱越来越多了，老百姓越来越放心了，尤其是大点的事。
0: 此外，沅陵县还结合工作实际，开发了医疗救助分析系统，由系统对参保人员就医报销后的情况进行智能分析，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并及时进行精准测算后，窗口经办工作人员及时主动联系参保人申领，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有效地解决了不了解政策导致待遇保险

0: 享受不充分的问题，堵住了医疗救助工作当中的漏洞。
1: 针对省委巡视指出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短板，沅陵县坚持精准监测加产业赋能相结合。在沅陵县官庄镇茶园，茶农们正忙着采摘春茶。该镇界亭驿村村民曾振秋笑着说，每年春季采茶时，他的家庭收入翻了番。曾振秋：
2: 大概整个就是5-6万的样子吧，我两个人，我感觉到可以啊。在家里面的话，我家也有老人了，也有小孩读书啊，我在双方都可以照顾。
0: 像曾振秋这样的茶农在当地还有很多，这得益于沅陵县推广的企业加合作社加茶农的模式，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官庄镇界亭驿村茶园已经带动1.2万多名茶农年均增收8000元。除此之外，沅陵县还实施了产业贷款贴息、高粱与小麦种植奖补、羊肚菌产业发展等多个项目，联农、代农、益农、富农机制日益健全。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党总支部书记向增国：
3: 立足茶产业优势，延伸发展农家乐、特色民宿、生态观光等业态，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副产品等方式，把传统粮食嵌入产业链。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实现了传统持续稳定增收。
1: 从群众的急难愁盼到医保结算的温情瞬间，从产业发展的量质齐升到茶园飘香的致富图景，沅陵县以省委巡视整改实效践行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民生福祉犹如春风拂面，吹暖了群众的心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目前我省已经进入降雨集中期，气象部门预计18号到19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已于18号7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20号降水减弱南压，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22号到24号湘北、湘中仍有暴雨。18号我省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记者孙霞报道。
1: 17号7点到18号7点，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怀化北部的11个县市区的69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张家界5个县市区的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常德、礼县、石门的3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8号8点到13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石门县潘家坪78毫米。石门县水文局已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叠水石门县双河站18号4点出现洪峰水位283.16米，总涨幅8.76米。叠水石门县雁池站18号6点40分超历史最高水位，总涨幅超12米。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5: 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的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害引发点啊，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0: 另外，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水利厅也分别于18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以及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照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决定自18号8点起启动城市排水防涝四级应急响应。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州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和城管部门要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城镇防涝、城乡房屋、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城市低洼易涝区、道路桥隧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做好防范应对，加强预警提醒，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灾情统计报送，确保安全度汛。

0: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此轮强降雨导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升高，要着重加强防范。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加强巡查。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要一点一测制定渡汛方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各类水库要严格执行调度方案，汛期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做到万无一失。
1: 国家防总18号11点针对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号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石门台记者祝立炫、郭刚、文杰报道。17号起，石门县西北乡持续强降雨，部分路段交通堵塞严重，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北山区多条国省干线出现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的险情，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全县所有通往山区乡镇的客运班线已经全部临时停运，车辆全部暂停发班。
1: 石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上路，全力以赴，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提示无缝覆盖，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调集应急人员和机械设备，昼夜不停地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同时在险情路段布设警示标志，规避通行风险。面对突发强降雨，各乡镇政府迅速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后续排险和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
0: 据统计，石门全县累计安全转移6280户，1.6万多人，主要是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10多个村集镇。转移过程中，因冲锋舟不足，当地调集小渔船、皮划艇等工具协助救援。全省新闻联播记者已经赶赴石门县的路上，将会及时传回当地防汛抗灾的最新情况，也请大家持续关注马栏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了解石门县第一手的汛情信息。
1: 眼下备受关注的长赣高铁湖南段已经进入多点并进、全面施工的关键阶段，各标段控制性工程同步发力，按下建设加速键。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长赣高铁黄花机场西隧道项目现场，近100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关键工序施工。作为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二分部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该隧道全长约3290米，下穿长沙黄花机场核心区域，沿线地质结构复杂。长沙县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派出一批精干力量，在项目一线积极协调解难题。项目部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细化施工计划，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之下全速推进，预计今年6月启动下穿机场超前管幕施工。长赣高铁二标二分部总工程师徐阳。
2: 目前然后隧道的一个承重比的话是大概完成了有330米左右，完成了整个隧道占比的话是10%。
1: 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一分部的建设也是热火朝天，该分部线路长约21.28千米，包含了5座特大桥、6座大桥、8座涵洞等。先期开工白沙河特大桥、唠叨河特大桥、绕城高速特大桥3个点位。截至目前，该标段已完成桩基浇筑1040根，其余基础工程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长赣高铁二标一分部总工程师刘旭文。
3: 目前唠叨河特大桥、白沙河特大桥正在进行我们的这个零号段的施工，然后我们的绕城高速特大桥呢，它有一个跨越绕城高速的，采用一个31+168+32米的那个细杆拱连续梁，预计这个月底会进行我们的桩基础施工。
0: 长赣高铁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的下渝通道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段正线全长约131公里，途经长沙市多个区县，计划于2030年建成通车。

0: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逐渐升温。连日来，全省各地通过举办招聘会、开办就业课等形式多样的服务，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护航。记者程锦报道。
1: 日前，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长沙市雨花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启动仪式暨专场招聘会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举行。主办方通过大数据分析毕业生的就业意向，筛选匹配企业岗位，并通过智能招工机器人推送岗位信息。现场既有长沙、比亚迪、可孚医疗等本地重点企业，岗位平均起薪较去年提升10%，又有唐宇茶叶、金植伟业等零售、家政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总需求人数超4000人。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学生杨毅。
2: 整个现场的话的企业啊，这些来招人的都是很多的，然后薪资方面还有对于我们求职者就要求啊什么的也是非常详细的。
0: 今年以来，长沙市雨花区筹措各级就业资金1000多万元，优先用于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长沙市雨花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刘佳。
3: 接下来呢，我们将聚集高校毕业生留长来长就业创业，持续推进我们这个校园巡回招聘会、就业指导讲座、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创业服务等啊系列的这个政策举措，来贯穿我们整个毕业季。
1: 轻点屏幕完成人脸识别，电子简历即可生成，与职业指导师面对面诊断简历，现场调整面试策略。前不久，工会就业服务就在雨湖2026年湘潭市工会就业服务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活动以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为即将走出校门的毕业生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就业礼包。本次招聘会共吸引64家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岗位需求超1800人。当天共有117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0: 当前，轨道交通及装备制造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传统岗位供需出现结构性变化，企业对毕业生的综合素养、专业适配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湖南铁道职院书记、校长走进学生中间，开讲就业课，鼓励同学们关注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现代服务等新兴蓝海领域，持续提升综合素质与求职竞争力，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再择业、边干边成长的务实理念。下一步，学校还将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房企拓岗、专场招聘等活动。
1: 17号晚，夺金2026在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正式收官，整季节目累计斩获收视12连冠，成为国内创业类节目的新标杆。记者张冠报道。
0: 收官盛典上，青科集团、达辰材质等26家知名投资机构为青年创业项目提供投资意向支持，来自6大赛道的10位青年创客以我们的下一个5年为主题展开路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专注于高精度生物 3D 打印医疗方案的梁邦潮，打造智能生成引擎的王希静，致力于研发脉冲等离子体推进器的郭建宇获得金种子最有价值奖。夺金2026节目选手乔希镇。
4: 夺金2026基本上覆盖了当前的所有主流赛道，展示出了他们非常强劲的尖端科研能力和巨大的商业化落地前景。
1: 节目将考核场景从演播室延伸到产业一线，把创业路演变成全民可学的公开课，其背后是湖南7个1行动的长期赋能。从汪涵赴美传递省委书记沈晓明的亲笔信，到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阶梯式安居政策，湖南用实打实的政策组合拳向全球青年发出创业邀约。目前已经有多位获奖选手明确表达落地湖南的意向。夺金2026节目选手梁邦潮。
5: 我想我可以成为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湖南创业，你只有一个想法，或者只有一个很硬核的技术，不懂市场，不懂产品，也不懂管理，但是你来了湖南之后，湖南愿意成为培养大学生创业者最肥沃的土壤。

0: 月十八号是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湖南省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为观众升级了观展体验。长沙博物馆特展荣获全国十大精品陈列，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展览内容。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邓小丽报道。
1: 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通过展柜升级、文物更新、重点展项优化和数字互动提升，让古老文物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公众。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马王堆漆器保护和修复过程，省博还推出了狸猫学宫教育 IP 及系列产品，通过狸猫学宫文物医院打造高交互参与式展览。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胡伟处：
2: 文物医院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作为一个切入点，将微展览的空间设计成了一个文物的诊疗室，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文物保护的医生，用沉浸式的方式来了解漆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过程。
0: 5月18号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场活动中，长沙博物馆的重磅展览《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荣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精品项目。当天长沙博物馆也打破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提前推出 VR 沉浸体验、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等展览和体验活动，更好满足市民游客参观需求。观众毛先生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 VR 大空间，它里面的内容是比较真实，就像是走到现实当中去看文物，让我跟文物之间没有任何距离。
1: 记者刘畅报道，十八号，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麻阳苗族自治县正式启动，700多场免费公共文化活动即将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
0: 此次活动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题，在主会场麻阳，千名苗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起舞，原创花灯广场舞《等你来苗乡》气势恢宏，衡阳耒阳分会场同步启动，耒阳把百团共舞夏季春晚搬进社区，群众自编自演，热闹温馨，现场还摆起了非遗体验、书画惠民等便民服务摊位。
1: 接下来一周，全省各级文化馆将推出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多元活动，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启动仪式及重点场次将通过各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直播。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

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晚上的8:01，欢迎收听由李波为您直播20点档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记者从常德市石门县了解到，昨天7点到今天7点，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39.2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到6时降雨量达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此次强降雨以石门县湖平山镇为中心，波及周边所街巷共计10余个村集镇。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多条国省道干线出现了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的险情，当地进行了积极的处理。详情来听到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常德石门县融媒中心记者祝立炫发来的报道。
1: 受本轮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北山区多条国省干线出现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全县所有通往山区乡镇的客运班线已经全部临时停运，车辆全部暂停发班。石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上路，全力以赴，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提示是无缝覆盖，筑牢了汛期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暴雨呢是导致西北乡的部分乡镇受灾严重，境内 G241、S522、S303、S302等多条干线公路出现路面垮塌，道路通行中断。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调集应急人员与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地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同时在险情路段布设警示标志，规避通行风险。面对突发的强降雨，各乡镇政府迅速地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后续排险和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上就是石门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0: 石门境内泄水水位迅猛上涨，双河水文站的水位暴涨8.76米。石门县提前研判雨情水情，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党员干部奋战一线，紧急开展人员避险转移。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280户，1.6万余人。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各项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正在赶赴石门县，将会及时发回当地防汛抗灾的最新情况。湖南省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应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建议加强河道水库地灾隐患点巡查排险，同时关注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的影响，建议做好交通疏导、户外人员避险以及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管理。国家防总今天11点针对湖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号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来看车厢经济学。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小幅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09%，收报4131.53点，深证成指跌0.20%，收报15530.23点，创业板指跌0.36%，收报3914.8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9174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缩量453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电子化学品、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稀土、医疗美容、乘用车、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

0: 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申锐的分析。
1: 在五一节回来以后啊， A 股市场呢，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本月首次吧，就是三万以下，也就是说完成了短期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转化。并且从今天市场的这个结构分时图来看的话呢，从上周四的这个4258点来看，今天最后收盘实际上收到的是五分钟均线的60线以上，它最后站上。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连续下跌来看，我觉得这是第四次了，就第四次触及60线，然后现在站上，那么再加上一个缩量，所以说从纯技术结构来看，这是这个市场回撤止跌的一个明确信号。然后再加上后边呢，还有一些像的这个交易，就19号到20号，大家都知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市场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一个阶段性修正，然后完成这样一个20线的一个横盘。如果周二到周三啊有效完成以后，50线压下来，基本上4150点本周四周五再站上，那么市场一个做二高点的啊这样一个趋势就出了。也就是这周的下半周啊，到五月最后一周，也六月第一周这一段时间，市场是从低向上修正4258这样一个大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主要还要看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方向。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个算力啊，包括像 CPU 啊 PCB 这些没有出现明显回撤，也就是算力仍然在延续啊。特别是在今天时间呢，除了这个原先的 CPU PCB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应的这个向上的一些板块啊，又出来像这个工业软件呀、啊。质谱啊，通量招股链接这些都在起啊，国资云这一块儿，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算力和这个这个数算的一些概念还是相对比较火的，特别是云计算、存储这些都有延续，所以这块是非常火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今天新出现的，就因为真的6月12号现在还没有完全确认，就是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就是 SpaceX 要上市啊，马斯克那家。那么对应我们国内还有这个太空算力等相应的一系列跟进，那么市场实际上出现的这个上下行间太空算力这种概念的一个跟进，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市场上有一个第二热点跟进拉升。那么一老二点不倒啊，叫算力概念，那现在这些各种细分项啊。第二呢，就有新热点跟进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来说话呢，基本上就把市场这个位置稳住了。那有人说了，那不是所有股票上涨啊，今天的 A 股市场还有这个很多股票的调整啊，现在超过这2800家这下跌啊，那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就是我觉得是成熟市场，成熟市场特点它就是分化。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说当前市场这种 K 型结构啊和它的修复，那仍然维持这资金抱团以及这个重要消息跟进啊，比如像上下行天啊，或者说太空算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明天到后天如果能够在三万以下，就周二周三19、20日关键的一些消息啊结束以后，那么五线也下压完成，就是在414到413位置下压完成，那么这时候一旦站上啊，星期四开始，那可能就是有两周左右的这种向上修复了。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来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各位，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0公里处南往北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那在晚间行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前后安全车距，祝您一路平安。
3: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4: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3: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4: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晚间的8:12，这里是范91.8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我是李波。秦瑞继续休假，我继续代班。今晚好时光，首先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最近天气的变化，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安全第一呀。因为根据气象部门的观测，那这雨呢会一直下到本月底。具体到省会城市的长沙来讲的话呢，本周我市的降雨过程是比较频繁的，累计雨量大，大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的情况，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19号到20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宁乡西部、北部、望城地区会有暴雨，而22号到23号，望城北部、长沙县的北部、浏阳北部也都有暴雨。24号，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看来呢，这个雨一直下个不停，生活当中呢，我们的交通出行呢也会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还是那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多小心，仔仔细细，尤其是提前把您的爱车的车况要检查好。有一些道路，尤其要涉水的道路呢，能不去就不去，能绕道就赶紧绕道。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继续在听见好时光里来听我们的故事。昨天的湖南卫视歌手2026官宣全新赛制以及首发阵容，宣布采用全开麦的直播加月度淘汰机制，而九位歌手呢将会通过四轮竞演呢争夺月度冠军，末位淘汰。节目是5月22号起每周五19:30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而我们一直都是特别关心的首发阵容到底是哪些歌手呢？九位歌手，包括了有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以及美国歌手斯纳吉，九位跨世代歌手，涵盖的呢有民谣、摇滚、电子、流行等多种风格。赛制首创月度联赛模式，每四周为一赛段，那包含了四轮差异化的竞演，有抢位赛了两轮的待解锁赛以及月度决赛。末位淘汰，月度冠军直通总决赛。而本届歌手的比赛呢，也是采用的是全程全开麦无修音直播的方式，非常去考验每一位歌手他真正的实力。而参与的歌手呢，也都签署了相应的协议来保证演绎的真实性。这次的分数的计算方式呢，也是首次

则引入了 AI 情绪数据，按照投票体系融合现场50%，现场评审只占50%，加全网想看值占了35%，以及 AI 的情绪数据占了15%，就此来综合决定每一位歌手的排名情况。这首发的9位歌手有老有新，有熟悉也有陌生。今天晚上听见好时光，让我们来再次了解他们。首先是齐豫。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是通过这首《橄榄树》来认识了齐豫。那已经是47年前的作品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乐坛深耕不辍。那曾经登上过歌手2019的舞台，这次也是时隔7年之后再次参加到歌手的舞台上，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不少人开始质疑说，节目组为什么要找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来上舞台呢？甚至有人直接称呼她为七旬老太，言语之间充满了对于年龄的偏见。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这位女歌手齐豫呢并没有选择沉默。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她直接坦言自己也有一个野心，那就是想要重新定义一下70岁。她认为舞台

应该没有年龄限制，没有界限，包括人生的舞台也同样如此。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出70岁的样子，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努力去争取去发挥。这番话一出呢，立刻让现场的观众感动不已，也让那些质疑的声音渐渐地得到了平息。我真的很期待呀，期待齐豫姐快70了，在舞台上是怎样的表现。

听完了由毛不易和齐豫所带来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因为爱情》，真的很喜欢齐豫的声音。虽然说他真的已经快70岁了，但是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基本功还在，而且呢，唱歌的感觉还非常不错。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又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时间了。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截止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那立享9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而这一时段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主推商品是什么呢？来自于蔻驰的经典包包集合以及美妆大牌的合集。都说对于女性同胞来讲呢，很多人都是包治百病啊，所以说想让她心情好一点，买个包送给她咯。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那给年长一些的朋友来买呢，标志着推着那些规格呢，有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那些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也比较多。喜欢大包的话，直接冲托特就 OK 了，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孩子啊怎样的，带雨伞呀、带水呀，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说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的话，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的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是拉满了，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用，很实用。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现在只要599元起，在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599算下来呢只需要539.1块，这手下手特别合适。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和自己用都不会出错，让爱人每天都拎上这个包出门都会有个好的心情。今天呢，除了包治百病的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还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的美妆集合，包括了有什么呢？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呀之类的都给你备齐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乘以3这样的一个组合套装，还有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7毫升乘以3瓶，等等等等这样的礼盒套装，超值福利价只需99元，限时限量抢购，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到商城来抢购，毕竟是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喽。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饰品，全程都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朋友赶紧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来下单喽。已经是5月18号了，那距离端午节假期还整整一个月，提前开始规划起来吧。3天不调休，时间更充裕。而很多朋友呢，家里高考结束的孩子，是不是想给他来一次毕业旅行呢？也同样可以提前安排上了，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可以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扬州雍措、经典全韩，也可以去最美的内蒙古、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还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一下鸣沙山、月亮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可以选择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的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是非常不错，不能错过的。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

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那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目的地呢也全新上新了，包括了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县。更多旅行需求，包括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上回复新疆这两个字。

0: 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拉拉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的是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杭瑞高速，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许市、华容东、华容西收费站这三个收费站的入口都是因为暴雨天气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节目当中将会及时的为您进行反馈。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音乐最懂你，听见好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秦瑞继续休假，李波来继续代班咯。昨天呢，说到了昨天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官宣了那九位的始发歌手，那包括有谁呢？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以及美国歌手斯纳吉。节目的开场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跟大家说到了有齐豫，说完了年近七旬的歌手齐豫之后呢，来说一说这次歌手首发阵容当中年龄排第二的庾澄庆，可以在网上查询到他的年龄是64岁。来听一下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

说起庾澄庆呢，也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流行歌手，在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里，歌手呢向来是检验歌手真实唱功的顶级舞台，不靠流量造势，只凭现场实力来说话。而今年这一季一改往日的这种选人的风格，那既饱含满满的怀旧情怀，又处处透露了大胆创新，可光鲜的阵容之下隐藏的各类隐患呢，也是好像都存在哦。比如说喜忧参半成为了大众对这期节目最直观的评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位乐坛元老级的人物，真的是年龄在那放着，属于元老级。69岁的齐豫携手64岁的庾澄庆强势加盟，两位都是深耕乐坛数十载的前辈同台坐镇，瞬间勾起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而耳畔响起了橄榄树的温柔婉转，还有那首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嘶吼强烈，不少观众都陷入到了怀旧的情绪当中。但是呢，情怀终究是无法掩盖现实问题的。我们都发现其实呢，60多岁啊，包括将近70岁，实在是对于平常人来讲，体力啊各个方面可能都已经不太好了，体力和现场演唱的状态也不再是巅峰时期。而歌手2026呢，这次全程采用的是无修音全开麦的直播模式，没有后期的音效修饰，歌手演唱时的气息不足、高音断层、节奏偏差等所有的瑕疵都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而面对如此苛刻的一个演唱环境，对于两位高龄前辈而言，说实话我不太想用这个高龄前辈，但是事实如此，都是一场极具难度的严峻挑战。除此之外呢，庾澄庆在近期啊这几年也是他的综艺行程十分的密集，而刚刚也是完成了另外一档音乐综艺的录制，转头就再度入驻到歌手这档综艺节目。我觉得频繁亮相的同样类型的音综节目的做法，可能会让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有点太熟了，或者说会不会有点腻，缺乏新意。更有乐迷直言呢，节目同时邀请两位老牌歌手入驻，实属多余，浪费了珍贵的首发席位，反而是拉低了整体晋级的看点。所以说呢，自从5月18号，从昨天，也就是仅仅这过去的几十个小时，歌手2026官宣以后啊，真的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庾澄庆这一次呢，真的是需要拿出200%的专注和精力来打消大家对他的疑虑了。而在歌手这样类似于放大镜的舞台上，他是否能够真正的凭实力来好好的回应那些质疑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和黄龄在生生不息滑流戏的舞台上所展现出的翻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气球》。政策赋能强产业创新，引领湖南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明天下午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

由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节目，就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和相关话题与大家在线交流。欢迎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观看。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这里是调频九一。

0: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3: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湖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地区部分地区有15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目前湖南进入到了雨水集中期，预计5月19号到28号湘中湘北降水较同期偏多1到2倍。本轮降雨集中期，湘中湘北雨量会有明显的变化吗？雨带为何持续多日南北摆动？降雨集中期天气有何特点？记者小光专访了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老师，带来了权威的解读。
4: 从19号一直持续到28号，整个雨带都会在湘中湘北来回的一个摆动，部分的一个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湘中湘北的降雨量是明显偏多，整个雨量基本上偏多的1到2倍，覆盖是明显偏强的情况下，整个降雨带就属于一个覆盖边缘，对我们省而言的话，雨带就是会在湘中湘北这么一个来回摆动，基本是以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为主，它主要的影响就是单点比较强，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因为整个降雨带持续在湘中湘北摆动，它导致那个雷雨量比较大，特别关注山体滑坡啊、泥石流等地质的次生灾害，中小河流流域山洪由于出现一些对流性的单点的比较强的降水，要关注城市流浪可能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一个不利影响。
3: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此轮强降雨导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升高，要着重加强防范，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区域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要一点一测制定渡汛方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各类水库要严格执行调度方案，汛期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做到万无一失。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2点起，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同步将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昨天开始，常德、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常德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礼县阜新镇小时雨强达到了146毫米，突破了全省历史极值。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湖南省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为观众升级了观展体验。长沙博物馆特展荣获全国10大精品陈列，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展览内容。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邓小丽报道。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通过展柜升级、文物更新、重点展项优化和数字互动提升，让古老文物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公众。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马王堆漆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省博还推出了狸猫学宫教育 IP 以及系列产品，通过狸猫学宫文物医院打造高交互参与式展览。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胡伟处说，

0: 文物医院，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作为一个切入点，将微展览的空间设计成了一个文物的诊疗室，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文物保护的医生，用沉浸式的方式来了解漆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过程。
1: 5月18号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场活动中，长沙博物馆重磅展览了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荣获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精品项目。爱健身的朋友现在有一个福音，那在长沙河西新添一座超10,000平方米的体育综合体。5月17号，湘江创智园第三栋怪兽体育创智运动中心全业态开放，一站式集合了游泳、羽毛球、篮球、健身、网球、台球等多项运动。具体情况，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现场，怪兽体育创智运动中心一楼为游泳馆，内设7条标准泳道，适配初学玩水和进阶竞速。配备了24小时循环净水，智能实时消毒监测，全年水温恒定舒适。来到二楼则为篮球馆和羽毛球馆，场馆三楼为综合健身馆和台球馆。令人惊喜的是，在场馆的楼顶天台设置了网球场，视野开阔无遮挡，出片氛围十足。长沙怪兽体育创始人万思涵说，
2: 这一次的网球场，第一是说设计上来讲呢，拍照打卡肯定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因为我们刚好在楼顶嘛，其实风景来讲也比较好，可以看到岳麓山。其实市面上大部分的篮球馆是尤其是社会化运营的篮球馆啊，是没有空调啊新风这一些的，那我们所有的运动品类都是配备了空调新风以及更衣淋浴等等这一些的设施的，就是设施设备都比较齐全。
1: 继续来看新闻，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反馈给了个美方。加巴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文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以上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晚上的9: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秦瑞继续休假，李波继续代班。今晚的听见好时光，我们来说一说本周末就将上演的歌手2026。昨天的湖南卫视歌手2026官宣了首发的9位歌手呢，大家已经知道，包括了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以及美国歌手斯纳吉。在这9个人当中呢，可能大家对于前8个人都会比较了解，后面这个美国歌手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说说第三个歌手吧，排名第3位的这个歌手，说的就是胡彦斌。不知道大家对于胡彦斌了解多少？本次歌手2026的播出安排是5月22号首播，每周五呢19:30直播，首场是抢位赛，后续的赛程逐步解锁，最终通过月度的决赛决出胜者。而广大的观众热议的焦点主要就集中在了齐豫、庾澄庆这样的资深歌手挑战直播体能，还有窦靖童的实验音乐风格能否突围受关注。赛制对歌手的持续创作力以及临场应变能力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纷纷都称之为音乐的生存战。同时呢，在今天早些时候，歌手2026的音乐合伙人也正式揭晓了，包括了者来女、赵一成、吴泽林、李莎明子、张佑熙、袁咏琳、董岩磊、庄宇光和郑芳一。在首发阵容的9位歌手当中，排名第3位的就是胡彦斌。来听到他那首真的是婉转到极致的《月光》。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音乐最懂你，听见好时光。刚才在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前听到了那首《月光》，是胡彦斌多年前的一首作品。那为什么这两年又被翻红了呢？是因为当时被周深翻唱，周深翻唱的也被誉为经典之作呀。但是呢，很多人都免不了拿周深的翻唱版本和胡彦斌当年的这个版本来做一下比较。当然了，没有必要捧一踩一啊，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然而胡彦斌呢，当年还是年轻的，他的嗓音状态以及体力状态都是很好的时候，这首《月光》呢，的确也是唱得非常之婉转。而周深的翻唱版本呢，也是体现出了周深嗓音的特色，也把其中的那种婉转呢，唱的是到了极致的状态。胡彦斌被誉为冷面才子哦，他1999年出道。多年来呢，代表作成绩单可谓是十分的耀眼，他的歌曲演唱难度极大，尤其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月光》更是创下了一个八拍转调超过18次的记录，难度可见一斑。此外呢，有些歌曲的原创语速也是极快的，让翻唱者望而却步。这些年呢，一直是活跃在各类综艺舞台的上面，2021年呢，也是加盟天赐的声音，成为了常驻的音乐合伙人。来听一下他的这首代表作《你要的全拿走》，就是他的这个演唱语速极快。曾经呢，这只林俊杰曾经在他的演唱会上翻唱这首版本的歌曲，结果大家什么都没有听到，就听到了一顿很拗口的绕舌，之后就过去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晚上的9: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说到了歌手2026首发阵容当中的排名第三位的胡彦斌，胡彦斌的音乐作品与个人魅力深化了你让我哭的情感内涵，其音乐创作以技术为底色，但直击人心，舞台上的即兴互动和温柔细节呢，也展现了他这位冷面才子外壳下的真实温柔。胡彦斌呢，1999年出道，至今呢已经是完成了1/4个世纪。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刚刚庆祝完他的这个出道25周年，他用最高级的煽情告诉大家，其实呢，煽情从来不是催泪，而是以专业为舟，人格为桨，载着听众穿越各自的生命河流。而胡彦斌呢，也不是第一次登上歌手的舞台。2015年呢，他就已经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三季，而那个时候这个节目呢，还叫《我是歌手》，还没有改名。他也是这个节目备受认可的实力唱将，两次参赛呢，都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见证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和坚守。2015年首次亮相，他作为当时《我是歌手》第三季的首发歌手，和韩红啊、孙楠啊、张靓颖等实力派同台竞技，首发阵容呢就堪称是神仙打架了。同时在第三季的时候呢，排位赛和淘汰赛都曾获第5名，踢馆赛获得第3名。虽然说一度因为排名靠后被淘汰了，但是随后在突围赛当中成功的杀回总决赛，展现了他非常有韧性的音乐风格。而胡彦斌呢，就是一个改编高手啊，真的是凭借超强的编曲能力，将老歌改编出了新意。每一次的表演都是金曲最有力的角逐者，总决赛当中的陶喆帮唱呢，也是留下了名画面。而这次2026年的时候呢，他能够再一次加盟到歌手的舞台呢，他也是直接说他回应感谢陶喆让自己重回歌手，回应了2015年的帮唱情谊，被网友也视为是王者归来。而很多网友呢，也是特别的期待他在新一季的，也就是这一季的歌手当中呢，能够带来新的音乐惊喜，比如说像《黑色柳丁》这样的曲目，他是不是会拿出来再唱呢？有望再一次展现他改编的音乐才华。而这一次回归也是他出道25周年之后的一个新的挑战，正值音乐事业的成熟期，他也是备受业界和广大观众的期待。所以说对于这次的歌手2026，他的首发阵容还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巧心思。不要以为他的导演组是随便选的人，胡彦斌为什么会参与的首发阵容，那自然有他的道理。来听一下《我是歌手》的当年第3季的时候，他在现场所演唱的翻唱李宗盛这一版《山丘》。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和大家说到的是即将在本周五开始播出的湖南卫视歌手2026官宣的九位歌手，说到了前三位齐豫、庾澄庆和胡彦斌。节目走到这里也已经很深了，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剩下的几位歌手，包括张碧晨、窦靖童和魏如萱的歌曲。说到张碧晨，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最近这几年真的是他已经把很多电影啊电视剧的歌曲都快包圆了，而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歌手，他所演唱的歌曲呢也是朗朗上口。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当时非常著名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的所配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啊，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店保洁全凭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鸡巴，我要先去唱个歌。
1: 过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开什么咖啡呀、快餐的点单页面，什么 IIAC 金奖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什么瑞幸、库迪、肯德基全员贴满了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金牌。没有顶尖的角逐，没有严苛的甄选，所谓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基础风味合格证书。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端的行业荣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金奖啊，就能快速的打消消费顾虑，规避踩雷的风险，这就成了低价高效的营销利器。所以在行业白热化的价格战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布了，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吗？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路话术洗脑，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费保护伞，如今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儿，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解教程现在已经全网泛滥了。这攻防无限拉锯，行业精力全都耗在这个内耗博弈之上。可是这不就是咱说苦了无辜的消费者了，对吗？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成了最大的买单者，生硬吊牌严重影响试穿感受，无法正常感受衣物的版型舒适度，高昂的防护成本转嫁商品价格，少数人恶意占便宜，全体老式消费者一起涨价买单，公平消费彻底失衡。这乱象久治不绝，核心就是违规代价太低了。那商品完好界定模糊不清，平台判定偏向买家，恶意高频退货几乎没有信用惩罚，投机薅羊毛可以说是稳赚不赔。那单靠一张硬纸板根本堵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

0: 行，没事儿，整两段。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罔顾底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本该与时间赛跑的120急救车竟沦为私人货车。好家伙，返程途中私自装载化肥。这离谱行径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啊！当事人视作是顺路小事儿，实则已经已然突破了医疗从业底线。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民众主动避让，寄托的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期盼。那这份特殊权限专为抢救病患而生，绝不能沦为个人谋取便利的工具。公车私用拉货，这形式荒唐，它又失责。法规明确确定红线啊，救护车仅可用于院前急救任务。基层医疗资源本就薄弱，急救车辆是偏远地区的救命依仗。车辆装载杂物，打乱待命状态，一旦突发急救险情，车辆无法即刻驰援，片刻延误都可能危及生命。单次违规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暴露出日常管理的松散，监管存在的漏洞。若规章约束流于形式，违规成本偏低，那各类公车私用乱象便会接连滋生，不断透支大众对急救体系的信赖。一次次不当使用会不断的消磨公众的善意，往后你说这街头听见急救鸣笛，难免让人心生猜忌，原本纯粹的生命救援，这不就蒙上了功利私心的阴影了吗？涉事人员终将依规从严处置，此事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医疗机构需压实管控责任，借助定位轨迹监控，让车辆行踪全程可查。从业者更要恪守职业准则，心怀敬畏，坚守本分，守护好珍贵的生命通道，不辜负民众托付的信任呐。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蓝莓葡萄压根儿跟蓝莓一点关系没有。这一众网红混搭水果名疯狂刷屏，听起来呀是双味融合的稀缺新品种，实则全是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狠狠拿捏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少消费者慕名下单啊，期待一口双重果香，拆开之后却发现，好家伙，就是普通的单品水果。商家刻意拼接水果名称，虚构杂交新品假象，搭配模糊的风味话术制造高级感，靠花式包装来收割流量。这套营销套路只为溢价割韭菜，同款普通水果换个花哨的名头，哎，便能坐地涨了价了。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买的不是优质果品，只是虚无的营销概念，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肆意被侵犯。看似脑洞取名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规的大违规啊。相关条例明确了，水果命名不得误导公众，商品标志必须真实规范，商家刻意隐瞒品类，虚构属性，夸大口感，已然涉嫌虚假宣传，背弃商业诚信底线。靠文字套路投机牟利，终究是竭泽而渔呀。虚假命名乱象泛滥，不仅扰乱了生鲜市场秩序，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消费者信任，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自毁长久发展之路。农产品出圈从不需要造假噱头，商家与其绞尽脑汁玩文字套路，不如深耕品质，如实宣传风味与种植优势，靠硬实力赢得认可。平台呢，更要担起监管职责，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内容，重拳整治命名乱象。唯有杜绝营销猫腻啊，坚守诚信经营，才能肃清市场歪风，让消费者不再为花式智商税买单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6: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5: 啊，你个死胖子！
7: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5: 呀，导演，瞧我台词。
6: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前不久，陕西啊，有男子呢想要出去旅游，就跟老婆说了：“能给我点钱吧？”然后结果老婆就说：“哪有钱让你出去玩去？”男子就不乐意了啊，就情绪爆发了。结果呢，老婆拉出了整个的流水。男子看完之后沉默了，讲话了说：“这才是最繁重的隐形家务啊。”男子有感而发就说了。

0: 啊，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存不住钱啊，管了一次账才明白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到底有多杂啊。网友也表示了，太真实了。那各种隐形的付出，那需要爱人的相互理解，一起上心呐。这不少男人总以为家里面钱财大把啊，出门旅游小事儿一桩啊，张口就怪妻子抠门守财。殊不知居家过日子堪称顶级的碎钞现场啊，柴米油盐水电日用人情往来零碎花销样样躲不开。那平日里几块数几块的小钱看似不起眼，那日积月累直接掏空钱包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开销，那才是藏钱路上最大的拦路虎。男子亲眼看完收支流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读懂了持家的难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婚姻呢从来不是一人随心所欲，别站在局外随意的指责，未经持家苦莫劝持家人啊，互相体谅彼此付出，同心打理收支，这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现在拉开小超市里面这个冰柜门啊，在附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赵略作停留，移开了放在最高一格的六个核桃，完了选了一瓶功能性饮料。小赵就说了，以前咱说经常喝六个核桃，但是现在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喝过这玩意儿了。面对记者提问，小赵就捂嘴就笑了，说了说这个六个核桃，说这个补脑这个功能吧，就好像没感觉着啊，这就属于大脑开始觉醒了啊。这就意味着六个核桃原先主打的所谓的补脑功能啊，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它高糖添加成分偏多的属性又与当前年轻人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相悖，所以咱说谁喝它呀。咱说是曾经靠补脑神话狂卷90亿的六个核桃啊，那如今也只能在超市角落在那块落灰啊。很多超市讲话了，一个月都卖不动一箱。遥想当年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把以形补形玩成了收割套路。一罐240毫升的饮品，实际核桃含量不到2颗，你要想凑够6颗核桃，你得整下去10瓶。更绝的是被告时啊，竟称说六个核桃只是商标，你说这不把消费者当冤大头呢？记住啊，国家从未批准补脑保健品，所谓神效纯靠广告洗脑。如今年轻人变身成分党，一看这配料表，水、白砂糖排前2位，完了所谓的核桃都靠边站了，妥妥的就是高糖糖水啊。所以记住了啊，靠噱头忽悠一时，靠套路走不长远，智商税泡沫呢一戳就破，消费者已经觉醒了，谁还能为虚假营销买这个单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男子想旅游，老婆说没钱，然后夸啥。微信平台海外青就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Alex 小熊猫就说了，这不会又是剧本杀吧。您还真别说，我看着也有点像，但是现在没有实锤呀，主要是啊。啊，这位叫做林绝顶的朋友就说了啊，一个大男人买那么多衣服干啥？买衣服咋了吗？谁都跟你一样啊，就不能做一个精致的男人吗？这位朋友叫做 Graf， 他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是天天想出去旅行啊，觉得我存了很多钱。

到底咱存没存那么多钱呢？你偷摸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指定不告诉你老公。关键是我也不认识你老公啊。这位朋友叫做安安静静过余生就说了，管家真的难啊，就是各种省都省不下来。还是那句话啊，要夫妻同心啊，婚姻这个事儿呢要相互的包容理解啊。有些时候呢你不管家你是不知道管家的难，当然了你没有出去奋斗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啊尝的那些酸甜苦辣，所以这个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就一定得是相互理解多多支持啊。所以我一个人吗我呀。再来说这个啊，六个核桃怎么就没有人买了？来我看看各位现在还有喝六个核桃的吗？我来看看都有谁啊。神兵代表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啊，大家都不买六个核桃，这就说明什么？这不就证明补脑效果好了吗？对呀、啊、当年我们喝的大脑都升级了，都现在一眼一看就知道营销套路，当年看不出来呀、啊、当年那咱说这六个核桃给喝的都啊，对此补脑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呀、啊、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呀，然后意识开始觉醒。小哥哼小哥就说了啊，从太阳神到脑白金再到六个核桃，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得不说大哥太有生活了，一看咱们都是同龄人，是同道中人啊。当然了啊，太阳神这玩意儿我真的脑白金我是没碰过，反正这位朋友叫做一千万啊，他就说了，核桃那么便宜啊，真放啊六个真核桃仁也没有多少成本呢。是啊，当年就没想到嘛，对不对？当年要有这个意识觉悟，对不对？什么六个核桃，我买六个核桃嚼不好吗我呀。黄鑫也说了啊，因为脑子不好了就不用再喝了呗。也是个老阴阳师了，这是。这位朋友也是啊，叫 Hot Frog Down 就说了啊，说这核桃吃多了智商就提高了。这位朋友这个我必须要读一下。YUU119 就说了啊，可是这个六个核桃是真的好难喝呀，反正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啊，但是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喝过这玩意儿。你可以去尝一口啊，可以说让你一次就不难忘了。当然啊，我这不是说让大家去冲销量去啊，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专家来求助。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我是主持人刘曼，提醒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96218转零号键，我们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汤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就是房屋一个渗水漏水的问题。就是从我们是2021年交房的，然后现在还在质保期内，然后从去年开始那个就是外墙开裂，然后渗水多年，就是导致了那个家里的乳胶漆脱落呀，然后全屋定制的那个床，就是起泡水起翘了，包括家具有那个受潮，

0: 损坏的一个这个现象。然后呢，我们也跟那个就是物业沟通了，因为现在它在质保期内的话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跟物业沟通了，也多次报修，跟一二三四五进行了投诉，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所以说目前物业和开发商呢，他们也是一直推诿，也没有进行一个维修。今年的雨水天气比较多，然后可能过几个小时雨水大的话，我们家飘窗上全部都是水。那水流出来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做的那种定制床，就靠着飘窗，水就那个水就沿着那个飘窗就流下来。我们那个定制的那个家就是床全部都基本上就是边边上全部都泡发损。
1: 你有没有估计过，就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损伤损害多少钱？
0: 床垫，我那天统计过床垫，然后加那个定制家具，包括那个墙面受损，还有那个门窗，应该就是1万到2万的样子。
1: 那个墙裂开是什么程度啊？听上去好像很危险。
0: 对，我当时不知道，当时其实我去年跟那个物业沟通之后，他是请了一个工程部的师傅过来看，他当时就说是你们门窗封窗不严导致的，就是漏渗水。后来我又请那个门窗师傅重新打胶了，打了那个密封胶，但是还是渗水。后来我就请了一个专业的防水的一个师傅过来看，他就说那个外墙体开裂导致的渗水，就外墙开裂，然后水渗进来，导致墙面的乳胶漆啊，那个墙壁全部脱落，因为那个是次卧，然后。次卧呢，按道理来说就是次卧是小孩房，如果因为小孩平时就是我们小孩，因为我是在地级市，然后小孩平时是在长沙上，就目前还没有居住。如果小孩在地级市上学的话，那个居住的话，我们可能还不能居住，因为已经全部发霉了。
2: 首先啊，要确认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漏水的原因，这个物业开发商他们能和你达成共识吗？就是确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漏水，而不是你自己封窗导致的。
0: 对，当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后来昨天我们请了我们那个市质监站的一个几位工作人员，专业的人士过来查看了，他们就说这个很明显，就不用质疑，就是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渗水问题。但是他们在这种事实绝对事实面前，他们还在狡辩。但是因为他们确实也是专业人士看了之后，他们才说，那就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整改吧，怎么样？但是整改的到不到位，如果整改之后还要漏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后来那个质检站的领导他说，那不是说你这么说嘞，等到时候我们整改，你们整改到位了之后，我们还要竣工验收的。
1: 这一听上去就是一个扯麻纱的过程啊。
0: 对，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一直因为一直都在操心这个事情，我也通过我们那个1、2、3、4、5年，就是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一个投诉。
1: 这样子好不好，汤女士？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问题，这种小事，对于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讲，他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2: 对，像这种情况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外墙漏水的问题，是不是啊？或者房屋漏水的问题啊，这种纠纷是非常多的，一般会和物业公司或者是房开公司产生纠纷。对吧？那对于你来讲，在这个事情当中，你首先要确认的是个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事情你都确认不了的话，那你就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去动你的房子的一个这个结构，知道吗？漏水的地方就是漏水的原因你必须要和物业和开发商就是确认这个原因。你把原因确认了、确定了，然后再让他们来帮你整改也好、维修也好，是不是啊？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必须要保留你的这么一个漏水的现场是完好的存在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原因确认不了的话，那我个人建议你走法律程序，通过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来评估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还是因为你封窗导致的漏水。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张律，像我们汤女士现在这个情况，这些麻纱咱不跟你扯了，直接上诉，然后请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
2: 对，你要跟他讲清楚，你如果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那我们就不鉴定这个责任的，就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和赔偿我的损失。因为像这一种漏水原因的鉴定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都会在15000左右或者往上走。
0: 对
2: 啊，
0: 我有咨询过。对
2: 啊，所以你就让他们来选择啊，你到底要我走鉴定，还是你们自己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你不然到时候我的损失才1万块钱，你搞个鉴定要花15000，是不是啊？
1: 结果变成3万了，这个就是你们的损失
2: 啊。这是要他们的确定，你这个事儿你不能拖，责任的问题你必须尽快和他们确认下来。那接下来如果确认责任了，就想着怎么样来把它修复和赔偿你的损失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修复，对不对？修复问题解决了再谈损失赔偿。

0: 损失赔偿达不成的话，你可以再走法律程序起诉，就简单多了，对不对？
1: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先定责嘛，对吧？
0: 对，
1: 先定责，
0: 先定责任。
1: 从昨天的沟通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昨天他们开发商的那个工程部的负责人过来了，然后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过来了，他们只承担，就是说他们就是勉强承认了，他说这个是外墙漏水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这是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就是我们床垫受潮发霉了，然后定制床全部都泡发了，那就是间接损失。
2: 汤女士，那我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律，他们勉强承认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保留这个证据呢？
0: 我们需要固定证据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要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责任确定和后续的整改方案的。
2: 有吗？
1: 对，
2: 汤女士，
1: 我说了，对这个我
2: 给您点赞了。
1: 请你们给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他说我们给不了，他说我说我没事，我拟一个方案出来解决整改的方案，您签字。他说我代表不了公司签字，我没有这个整改方案。最简单的人也跟他们沟通了，他说要么你们出个方案过来，到时候我们按照整改方案一条条来。对，他们不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你的建议你别看你现在损失不大但是这个事儿非常麻烦，因为它会长期的一直的困扰你。
2: 对
1: 啊，是的。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还是首先通过起诉的方式逼他们在法庭上面承认责任，不承认责任就鉴定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修复的问题，像你的这类纠纷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可能后面修复起来好像看似只是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修复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或者说漫长可能今年修了可能效果也不好，又要重新修可能会所以你必须要把责任确定。
1: 他说的，他说如果后面我们今天帮你修好了，后面要漏水，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就这种态度。
0: 那这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修到不漏水为止，这是你的房屋质量问题。
2: 对啊，他又不是我买的一把伞或者一双鞋，这是一个房子讲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说起来可能是要困扰我们好多年的大事呢。
0: 我问你，他有没有给你修过？
1: 没有修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修过。
0: 现场还在 是吧？
1: 2026年是5年质保期，今年是最后一年。
0: 那我给你的建议如果他不承认责任的话，你不要轻易去动那里。一旦动了，你后续可能这个责任就没法确定了。
1: 所以您的建议是我还是请一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帮我收集证据，帮我巩固这些资料。
0: 你的证据其实就在现场，你只要不动它，你的证据就一直在。
1: 明白明白，就像您说的，像。三方的那个漏水鉴定机构，其实我也咨询过，就是长沙一些公司，他确实说的价格跟您也是一样的，就是15000到20000。
2: 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您所联系的物业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对接人他个人负不了责，其实他其实有没有可能也是在暗示您，您可能走法律途径，以对公的方式，他更好来帮助你着手解决问题。
0: 对，来处理问题的人，他不可能来跟你签这个字承诺这个失误的。是不是他最多把情况反馈给他们公司，但是他公司怎么可能会去这么明目就这么直接的跟你承认这是我的责任呢？对不对？一旦承认责任呢，后续的整改加赔偿损失这都是他们后续义务了。
1: 对对对，
2: 将心比心，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和状态。
0: 还有我给你个建议，你不要自己去单方面去找外面去找单方委托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给你这个确定这个漏水的原因你最好是通过法院去委托第三方。
2: 你知道为什么张律这样提醒你吗？他不认，那你就白花这个钱了。
1: 我知道他有法院认定的鉴定机构。
2: 你看思路就很清晰了。如果晚一些你还想反复的来咀嚼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建议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文字版本的解答发到群里面您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1: 好，好，我到群里面之后，我就是想，就是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听了很久，然后主持人，我跟你之前也跟你是同行，包括我也学习了很多就是法律的知识。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如果张律有空的话，能不能委托他，或者是张律给我推荐他的这些同行帮我来处理这个事情？
2: 您可以先到我们的群里先看看张律给您的这个解答，您理清思路了，我们再进一步在群里交流好吗？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谢谢张律的专业解答。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们抓紧时间，又有电话进来了哈，继续来接听到的是谷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年前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你们给我支了招，非常好。啊、
2: 谢谢谷女士的支持。现在什么情况呢？
3: 现在他通知我6月1号去法院，就是。你那个，
2: 我看到信息了。您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的这个建议，通过了网上诉讼的方式已经立案成功，并且呢已经有开庭的时间了。
3: 对对对对，非常感谢你们，确实是给了我支了很多招。
2: 谢谢您的支持和信赖。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3: 我现在他让我6月1号去开庭，但是对方我打了电话给他，我说可以和解，但是他一直忽悠我。
2: 忽悠你？怎么忽悠法？
3: 对，就说他说哎呀，我给可以给钱全额退给你，你就不用去走法院程序了。
2: 那退给你了吗？
3: 然后我说可以，但是一直等他的电话，一直就没音信了，又没音信了，
2: 又挫了你，对吧？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6月1号，法院他是给了我传票了，给了我这个发了信息给我了。就说我现在我如果自己去上庭的话，我自己需要带些什么资料吗？
4: 首先第一点啊，你在立案的时候应该向法院提交了你的证据材料，对吧？
3: 对对对，是的，邮寄过去了，他单独让我邮寄过去了。
4: 那你开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原件啊带上。
3: 啊，原件啊？
4: 对。
2: 比方说，如果是有聊天记录，那你那个有聊天记录的手机得带上。
4: 对啊，手机就是你的原始载体。
2: 啊啊。
3: 哦。
2: 就你提交了什么，你就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是吧？
4: 对，是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不管对方说调解也好，或者说不调解也好，你反正你给钱给我了，我就撤诉，是不是啊？退钱给我就撤诉。如果是说一直没有退，那 OK 没问题，咱们在法庭上面也可以调解。是不是啊？
3: 哦，
4: 也可以调解结案的，都可以的。
2: 对啊，我们到了地方6月1号见面的时候再调解也可以。
4: 他们可能会也会派律师过去，可能也会自己过去，是不是啊？那咱们到了法庭，在面对面的，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一个调解。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答应你的所有都是空的，他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开始。
4: 对。
3: 对，但是他如果不来呢？因为他是山东的，我是在郴州市法院。那个的，
2: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4: 对，他不来的话，法官他是会缺席审理、缺席判决，不影响、
3: 不影响。
4: 对对是。
3: 我再深度的问一句，然后即使判了我赢了，他不给钱，那你怎么办呢？
4: 我问你，多少钱？
3: 钱不多，则是3800。
4: 你告的个人还是告的机构？
3: 我是个体经营户，他是公司。
4: 他是公司，一般情况下啊，钱不多啊、还是好回的。
2: 他怎么能3000多块钱欠了你，还要哄你骗你呢？这个公司他能挣到钱吗？
4: 对，
3: 他就是，所以我本来其实我应该告他是虚假宣传，属于诈骗。他应该就是以这种方式骗一个是一个，所以我为什么钱少，所以我为什么要告他们呢？
2: 这个时候、啊、
3: 他们太嚣张了，然后这种作为太。行为太坏了，
2: 谷女士，
3: 一个算一个，你告我就告我。
2: 从几个角度啊，我们都要来夸夸你。第一个角度是，你不管多大的数额，你愿意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个一定要给你点赞的。还有第二个，刚刚张律不断的点头在夸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收听我们的新说法节目，把你学到的知识用在实践当中了，自己立案成功了，自己开始保护自己了。
4: 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要给你退钱，要你撤诉吗？
3: 对
4: 啊、因为你要知道，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他积累的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话，是不是啊？他经过想去再骗别人就很难的嘛。
3: 对，
4: 所以说他们肯定想跟你和解或者是调解结案，这样的话，哎，这个判决书、这个调解书和解他是不会上网的。
2: 对
4: 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目前公司有多少案子的，你可以在一些国家的这个企业信息公示网上面去看，他下面到底有多少个案子被多少个人起诉过啊？是不是？因为很多公司他往往就看这些金额不大不多，可能。

0: 会起诉我，所以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可能有人带了一点骗子性质在里面吧。我站起整个讲啊，
1: 所以更加要为你鼓掌，你知道吗？嗯、你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
0: 对，
1: 为你点赞。
0: 你提醒了、
2: 这个赞要这个赞属于你。刘曼主播啊，是你鼓励我的，而且是你们这个节目，还算是那个律师鼓励我的。他说
1: 谢谢，
2: 是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回，把这个钱找回来，多爽。嗯，所以我就是冲你们这句话，然后一直是你们帮助我，所以我才能走到这一步，能够走到去开庭这一步，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0: 嗯，没关系，你开庭的时候照常的去把你的那些提交的证据带上，好不好？如果你提交的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微信啊，是不是你把你的手机带上，到时候能够给法官看，哎，原始载体在这里，好吧？
2: 再打印一份出来吧。
0: 没关系，你打印，因为你已经跟法院交了啊，你只要把你的原始载体带上就可以了，证据的
2: 原
0: 件和原始载体。
2: 我手机带上就可以了，是吧？我就把它截成图片下来，一张张的给他看，或者是打开聊天记录给他们看。
0: 对，你之前交的时候应该就是截图交的嘛。
2: 对对对，都是截图交的。
0: 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当然你自己手上有一份备份，也可以随时跟法官去对一下，是不是啊？然后你同时把你的手机原件带上，好不好？原始载体带上。
2: 嗯嗯。然后我是个体经营户，我就把我那个执照也复印一份带过去。
0: 你是以个体经营户的名义跟他达成的协议吗？
2: 对对对对，是的。
0: 哦，那是的。
1: 那原件也要带上吧？
0: 对对，
2: 原件也带上。
0: 对。
2: 然后别的就是不用紧张，该怎么陈述就怎么陈述。
1: 你看你已经会抢答了，你是我们律师们的这个优秀学生。
0: 对对对，不用紧张，
2: 你们教的好，
0: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因为你是原告，并且金额也不是特别大，对你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你主要是要去想办法去对这种他们可能你认为是一种骗子性质这种行为的一种制止，是不是啊？
2: 对对，是的。
0: 你是正，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是正义的一方，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要紧张，你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
1: 挺好的，多听节目，咱们遇事不慌。你有经验了，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指导我们，好不好？
0: 嗯。
2: 哦，好嘞，好嘞，可以带人去吧，可以带我老公去吧。
0: 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的。
1: 嗯。哦，好的。
2: OK，OK，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一生活中一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第一时间就是打开你们的这个频道去听。
1: 谢谢，谢谢你对我们交通频道
2: 的
1: 支持。
2: 有时候认的，嗯，
1: 感谢你的支持，那我们群里见喽。
2: 好嘞，好嘞，感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你们，节目越来越好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海市
1: 蜃楼。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玉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啊！赶紧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他平常如果是你要预约他来做咨询的话，那这个费用可不低啊。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妈的主持人。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4: 你好，你好，我想就是说跟您咨询，就是我老弟，他是啊，多了不说了吧，就直接说事情好吧？
2: 嗯嗯。
4: 那个，他等于说是在经一个那个朋友介绍的情况下，到一个那个就我们岳阳当地的一个租车公司租了一台车。
2: 嗯。
4: 租了一台车以后呢，然后就用这台车呢。就那个人就带着他去办理了一个假的找那个办证的，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在那个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另外一个地方去把那个车就压在那里，压了40000块钱，压了是，也就是说过了一个假的行驶证，办了一个抵押。但是现在就是我老弟他这个贷做生意贷款什么都没下来，现在也还不上。现在他就是说，如果说实在的说，对方要是要起诉还什么的，会有什么情况？我就想咨询一下呢，像他这种的话，会不会是？我现在就怀疑他们那个人也是一伙的，我就说，
1: 你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来坑骗你的这个弟弟，对不对？
0: 哎，对，因为是都是他这一个人。
1: 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您中间讲了一个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这个办了这个假的行驶证这个事情是你弟弟亲手做的，是这个事情吗？
0: 是把等于说他告诉我他租了车，然后把加了一个对方的一个微信，然后把车拍了个照发给他，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做了一个证，大概是也等了一个小时，他说就把那个证就叫了一个就是送快递这种派送就给他送过来了，然后立马就跟对方那个对方要求，他就把微信也删了，聊天记录也删了，就现在他也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
1: 哎，这样子我直接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好不好？就是你弟弟知道你做这个事的做的一个假证对吗？
0: 啊，对对对，他知道。
1: 好，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法律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张律，您帮来指导。
2: 好啊，通过你刚才的这么一个陈述啊，我就给你总结一下，是不是你弟弟就是租了一个车，然后用这个租的车去做了抵押借款？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他是抵押给谁的？个人还是公司还是银行？
0: 个人。
2: 好，他是把这个租车公司的行驶证，就是搞了个假的，伪造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就是显示这个车辆是他所有，对不对？
0: 对，他是也是对方带着。都是所有的资源跟人都是对方给的，只是说现在无法证明，就是找也找不到那个办证的人呐、啊。他说微信什么都删了。
2: 你这里啊有个问题啊，我问你啊，他就是把这个车拿去借款，借了多少钱抵押？
0: 40000块钱。
2: 他就是把他也没有做抵押登记吧？
0: 没有，就是
2: 把证和车
0: 一些合同，
2: 把人和车押给别人的，拿了40000块钱。
0: 哎、啊，对对对，用他自己的。那个身份证呢、啊？就是在把身份证号码写上啊，或者是
2: 问你啊，办这个假行驶证是他去办的还是别人帮他去办的？
0: 不是他去，是别人帮他办的。他就是对方给了一个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对方，然后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加完微信以后呢，就把当时租的那个车就拍了一个照片给他，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大概就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对方就做好了，就直接就叫了一个那个送派送的这种，就直接就送过来了。
2: 嗯，好，那
0: 都没见到那个人。
2: 那我问你啊，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弟弟在别人的一个指导下完成的。
0: 对。
2: 那个人是怎么跟你弟弟接上线的？
0: 他是属于那种放高贷的那种人介绍的。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弟他是那个贷款是没下来，他是想自己就是说在这边挪一下周转一下。
2: 嗯，你就通过他就告诉他这么一个生财之道，去租车公司租一个车，然后办一个假行驶证，然后再找别人去借钱。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你来求助了，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一定是没有解决问题，并且加重了问题，对不对？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意思是我想问这个主持人跟这个律师，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他是租车公司，我弟是每天要付380的这个租金，然后这个借钱的这一方呢倒还好，他说两份的利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利息加500块钱的停车费，一个月是1300，他说这个还好。现在关键他就是这个每个月每天的这个380，我老弟已经还了有2-3个月了。开始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说嘛，因为当时他还那个贷款的时候，我们都借了钱给他，不，所以他又不敢跟我们说，但现在已经就是说也实在是没办法，他也纸包不住火了
2: 啊。我来问你啊，我来问你，就说这个给你弟弟借钱的这个人，就说你把车子押给他的也是这个人介绍的是吧？
0: 也是这个人介绍的，就一直就是这个人介绍的。
2: 是在这里啊，我觉得你这里应该是掉进一个坑了，一个什么坑呢？就是说啊。首先，第一你这个行为啊，如果说这个，就是你找他借钱的这个人啊，他。

0: 如果要去追究你的责任的话，你这里有个几个什么问题？第一，你办了一个假刑事证啊，你这是个什么行为啊？这是一个伪造国家证件，是不是啊？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啊，
1: 对对对，
0: 这就这个这么一个行为就可以给你定一个罪。第二，你虚构一个搞一个假。

0: 也告你诈骗，当然诈骗在于他报不报案的问题，当然他收了你这么多高利贷他不一定会去告你诈骗，但是你这个伪造国家证件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公诉的案件，一旦哪一天被发现呢，你自己就面临这么一个风险，当然这个证件现在在这个押车的人手里，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一系列的套路的问题，知道吗？你看，首先他让你干了一个违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啊，不仅仅是违法，他让你自己干了一个犯罪的事情，就是伪造这个国家公文，是不是啊？那个文件证件伪造证件，对不对？啊，让他知道你自己干了这么一个犯罪的事情，然后啊，给你放高利贷，是不是啊？
1: 感觉你弟弟脖子上都套紧了哦。
0: 啊，所以我给你建议，想办法赶紧把这个钱还掉，然后把你的所谓的证件你赶紧自己拿回来，是不是啊？啊。你拿在别人手里，这是个违法的事情啊！我跟你讲清楚了。
2: 啊，对对对，他现在连我那个，我想就是开始说问主持人的，也就是说，因为去年我老弟他这个事呢，是他自己在建行那边贷了款，但是因为现在他说生意没那么好了，所以他的经营流水就下滑。
0: 这个太远了，
2: 没有去到贷，
0: 这个太远了，我们不讲。我就问你，现在车在哪里？车子你自己在开还是给押给别人了？
2: 没押，就是一。根本就没有开这个车，从拿车的那一天就直接那个人就带着我弟弟就办了这个证，然后就直接就押到那了，根本就没开这个车。
0: 是的啊，那我给你的建议啊，首先第一点啊，你因为你这个伪造的行为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能说让你去别做这个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是赶紧的去把这个钱凑出来，把你的证和车把它拿回来，因为你一旦。这个租车公司我都怀疑他们是一起的，你哪天你给租车公司你还不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涉嫌一个什么行为啊？
2: 对对对，
0: 你骗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车啊，也是个，是不是啊？也是个诈骗行为给你定。
2: 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严重怀疑他们就是一起的，他利用这一种方式的话，那么他就避免这种。
0: 我问你了，我问你啊，这个车你有没有见到过？
2: 车我没见到过，我弟见到过了。
0: 见到过，
2: 他
0: 开过，是不是啊？
2: 啊、
0: 所以我建议你啊，你赶紧停止下来啊，就是这种以租车抵押的方式，你这种借款的方式，你赶紧把它停止啊，把它结束。你哪怕再去借钱干什么，你把你的这个钱还给别人，好不好啊？本来就是高利贷，并且你中间还有这么多问题，你不要去以这种方式跟他们再去打交道了，好吧？
2: 要的，我就是说，万一就是说哦，因为我弟弟他已经大概有停了十来天没有付那个租金了，他就说，
0: 对，
2: 如果说对方他是怎么
0: 的
2: 话，
0: 他的利息有多高啊？利息多高啊？10万块钱？
2: 他这个都还那边就是拿款的地方还好，他是2分，但是每天这个车的租金是300，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就是10000多，他总共才拿了4万块钱呢。包括之前给的手续费到手，他大概都是拿了3万5千块钱。
0: 那我就问你啊，
2: 还进去的利息
0: 是2分啊，虽然是不高，但也是超过法定的标准的，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租车，他当时是真想租车嘞去跑运营，还是说就是把车搞来去借这个钱？
2: 就是当时不是他想去租车，是他自己，连我老弟兼他给他办理贷款的一个人一个朋友。然后给他介绍的一个人，
1: 听上去是一个很成熟的骗局。
0: 对呀，
2: 叫什么？他
0: 对呀、啊，你去借钱，你2分3分，这个都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如果说去租别人的车给别人交租金的话，那你这个行为他可能就变相的把它合法化了。1380，是不是啊？你租别人台车，这台车值多少钱？我问你。
2: 啊，车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一台很老很老的一台宝马X1。
0: 是不是啊？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了，
2: 这可能也就还不知道能不能卖4万块钱。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这个逻辑都错了。你如果缺钱，你有很多种方式，你干嘛还以这种所谓的租车的方式跟别人交这么高的租金？你打个比方，你一个月1380，你一个月的租金就10000块钱。我即便是你这个车值10万块钱，等于你一个月，当然了，车你有没有使用？你使用了还好讲，你没有使用的话，就等于你10万块钱一个月付了1万的利息，一年付了12万，就120%的年化率，是不是啊？
1: 张磊的意思就是说，不排除你弟弟是被一个完整的骗局欺骗的可能性。
0: 对，是的，你如果车拿在手里，你可以去自己使用了或者怎样的，哎，那我可以认你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租赁，是不是啊？这个车辆的租赁问题。租赁合同、租赁关系，但是你的车也没有拿，他还介绍给你去抵押给别人去借款，我感觉他们就好像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呢，是吧？车又没给到你，又收到钱只给到你4万，但是一个月收到你 1万多的。

0: 利息。
1: 嗯，不排除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报警这件事情，好吗？
0: 嗯，报是的，但是我个人我觉得你先跟他们去谈，我你首先要做的先止损，好不好？先止损，你想办法，你们做家属的给他帮点忙，把这事情给他止损再说。
2: 因为现在说实在的，他去年我们本来还那个的时候，他是当时他是100万，我自己东挪西凑，我已经说实在的，我当时我也给了他30万，我现在自己基本上也就没有多的钱，当时他那个钱没下来，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亲属来说，没不催他而已。当时因为这自己太亲的人不，
1: 是的，周先生，我知道这个困境啊，他是当时如何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也有人的这种选择错误。那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请我们的张律来总结性的给你弟弟一些建议，好不好？你记得把这个建议也转告给你弟弟，我们晚些会用文字方式，您来帮弟弟也听一听。
0: 对，首先啊，就是你弟弟的这个行为啊，他可能啊是涉会，就是说啊。通过你刚才这个陈述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涉嫌一些违法的行为啊，这是对于他来讲不仅仅只是借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伪造证件是不是啊？啊，然后从如果这个租车公司没有参与的话，你是不是把别人车租回来你还不回去了？是不是？是不是涉嫌到一个骗别人车的行为？然后啊，这个给你借钱的人，当然他如果是其中的一个闭环的话，他不至于去报警抓你什么的啊。但是一点，你也不敢去报警抓他呀。
2: 对，没错，
0: 对不对啊？别人需要的，
2: 没错，
0: 别人需要的不是说怕你，就是说他需要的不是说去报警抓你，而是他就需要的抖你不敢去报警抓他，因为你有东西被他拿捏在手里了。
2: 对，我们就是之前我自己就是说稍微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我就听到刘曼这个清楚法，就我一直也在听这个交通频道不。所以我就打了几次电话了，从上个星期一直打，然后就今天您这边就回过来了，所以我就想，电话里面聊跟您可能就问得清楚一点呢。
0: 我给你的建议，你先把交放到别人那里的东西先拿回来。好吧，不要去借，把东西车子还掉啊，是吧？把钱还掉啊，都把它处理好。你看4万块钱一个月10000多，是不是啊？你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并且这样的话，咱们可以避免一些其他的风险。你后面你再想告，要想跟你返还了怎么的，再说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行，
2: 好，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接听到的是雷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哎，你好。
1: 您说。
7: 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客户那边欠我的款，我这边呢也申请了那个起诉他，然后全部都搞好了，那边法院也判了，就判后来给那个终结那个案本，说他那边没有财产，然后这个就终结了，就搞得我现在一直收不到钱。
1: 您很被动对吧？他欠您多少钱啊？
7: 他欠我8万多块。
1: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0: 首先啊，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中本的，中止本次执行了，对不对？ 就是法院。

0: 到期之后，
1: 他那个终结执行，
0: 我知道，
1: 我
0: 知道中本就是咱们俗称的中本啊。啊，就是因为到了期限之后，六个月期限，然后对方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法院就会终止本次执行，啊，但是啊，你后续并不是说这个案子就结案了，你后续如果能发现对方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恢复执行。当然，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去说发现他的财产线索，当然肯定对于你来讲有点难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你去法院看一下。就是查控了他哪些账号，是不是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没有去查询对方名下的这个支付宝啊、微信啊，或者说法院查控到的这银行卡的一些流水情况？啊，就是自从你起诉他之后，看他有没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是不是啊？比如说微信、支付宝，你起诉之后，他可能有陆续的收钱，但是把这些钱可能转走了，啊，然后导致你在执行的时候。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这些动作你有没有做？
1: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我之前也认识的朋友，跟他也熟的，
2: 嗯，
1: 就是他就知道他收钱是叫他的那个叔叔收。
2: 哎，你看看，
0: 对，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他要他的叔叔收，是我问你啊，你借钱给他的是打给他叔叔还是打给他的？
1: 我不是借钱，我是他是欠我款。
0: 哦，欠你
1: 货
0: 款，或者说欠的货款，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你他也是做生意的，对不对啊？
1: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他因为这种又没有固定的，他现在租了个房子，他现在租的房子还是高档小区，1800一个月。
0: 我问你，
1: 我说他没钱还租得了那么好的？
0: 我问你啊。嗯，刚才你说他的收钱都是用他收入的去收啊，你是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我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他现在所用的微信是他收入的实名。
1: 对，他又不是他之前那个微信完全肯定是黑名单的嘛。
0: 啊，
1: 那些支付宝啊什么他肯定收不了钱。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实际上来讲应该是不只欠你一个人的钱，可能已经是被别人起诉过了，已经是这个黑名单的老赖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只能用他收受的微信来收款啊，来跟别人聊天。他当然他自己的微信可能也在，但是呢，他主要的用的微信收钱的微信，已经是他收受的微信了。
2: 您知道吗，雷先生？现在张律露出的是一副手拿把掐的表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要强力的打击这样的行为。
0: 对，你要做的事情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他在用别人的微信在收款，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再去给他谈个生意啊？是不是啊？看他是做什么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要收别人款，就是你可以去想办法获取一些线索。他收你一旦掌握了，哎，他在用这个微信是不是啊？在收钱，那么我是不是啊？第一，可以把这个微信的流水申请调查出来。当然，你首先把证据固定下来，就证明他在使用这个微信。然后把相关的这个微信的实名的人，是不是也想办法可以追加进来？然后再去把流水打出来之后，是不是啊？他有这么一个转移资金的行为，后续可不可以通过拘执罪啊，或者司法拘留给他施压，把这个钱给你还掉？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仅只是在你这个案子中出现，很多案子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他因为欠钱被法院起诉判决执行，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是不是？银行微信、支付宝都已经被冻结了，不能收款的，啊，都是用别人的微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这个线索之后，是不是啊？去查这个微信流水。
2: 嗯，雷先生，你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张律教您的不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有您取证的方式。
0: 嗯，对，
2: 您知道吗？就是您之前讲的那个很有利，但证据是什么？只要拿到了证据，您不就是有底气了吗？
1: 对，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证据就不好怎么去，因为我们跟他来讲的话，没办法去跟他去那个嘛，去现在的情况他就躲着我，我也没办法去老是去盯着他。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给你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以前有一个人他欠钱，打个比方啊，他自己也是做挖机生意的啊，但是呢。东西都不在自己的名下了啊，包括买的设备都不在自己名下，所用的收款的方式都不在自己名下啊。但是，他总要跟别人谈生意吧，是不是啊？好，打个比方，我这里有一个机，要把它平整一下，要需要挖机啊。你过来之后，哎，我跟你聊天之后，怎么跟你付款？是不是啊？哎，你就收发个二维码收。

0: 过来，哎，那这个二维码是谁的？是不是啊？是他叔叔的？那是他在使用啊，证明。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也是一个新的线索。
1: 这个数啊，张律已经教您教得很明白了。我估计雷先生此时在节目当中啊，当局者迷，已经教得这么明白，
0: 慢慢消化。
1: 对对对对对，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接下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的小区呢是一个老小区，也可能就是有人高空抛物啊，是砸到人了，现在呢又找不到人了，把我们这个整栋楼的人都起诉了，应该要怎么办才好？这种，
1: 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关于这种高空抛物啊，其实现在已经明确的就是。法律法规已经是出台了，就是对于高空抛物的话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啊。但是现在找不到人的话，那就是追究一个民事赔偿。如果不能确定到人的话，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可能整栋楼的业主啊都要承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你那天不在家，或者证明你不可能是你扔的，这实行一个举证责任的导致，就你这边呢承担责任，举证责任证明啊你。不可能去扔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你能证明当天家里是没人的，
1: 我这样请教张律，您看对不对啊？最近呢，也有很多的邻居也在聊，都想在阳台各个处我们自己安装一个监控。我不知道这个监控有没有这个效力呢？
0: 监控的效力的话，可以做证据啊。你如果说自己装的监控能证明自己，哎，当天家里是没有住人的，是不是啊？这个当然是可以做一个辅助证据了。如果你这个监控能直接证明。当天没住人，我觉得可以做证据使用。
1: 如果是不嫌麻烦的话，我觉得听完您的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为了防止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可以考虑加装一个监控在窗户啊各个地区啊加装一个，这
0: 是
1: 一个参考。
0: 对，但是我建议啊，就是装监控啊，你最好如果说你们这个电器有两户人家或者三户人家的话，你最好和你的邻居去商量一下，因为你装监控你不能拍到他家门口，是不是啊？也要注意不能侵犯别人家的隐私权。
1: 我们前面考虑的是两种啊，一种就是你在阳台那种可以高空抛物的这种区域来排除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出门的这个区域证明家里有没有人，
0: 没有住人。
1: 这都是可以来商量和考虑的一个前提。
0: 对，比如说证明我当天早上可能我7点钟已经出去了，而这个事情发生的8点钟或者7点半，是不是啊？我证明我家里面是没有住人的，通过各个位置的监控啊，就是你这边是作为是业主是不是啊？
2: 对，我们这里是我是业 主,、
0: 哦、业主，
2: 然后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嘛，被起诉了，也不知道怎么搞啊。
0: 所以呢，想办法证明你们就是没有住家里面，或者说证明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说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话，你真还是很难证明自己没有扔这个。
1: 特别是那种什么，我今天下午睡了一下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
0: 对。
1: 那如果是说事发的时候你在上班是吧？你在外面购物，或者是你开车在外面有监控什么的，可以证明你的出行不在家里面，就可以排除您的责任了。
0: 对。
1: 是这么理解对吧？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家里面不可能只住你一个人的，你还证明其他的同住人员也不在呀，也不在，也没有住家里面，这很麻烦的。
1: 我反正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我请教张律，就是这个举证责任是在我们自己，对不对？
0: 是的。
1: 戴先生，
2: 那我看一下吧，到时候把家里的那些，因为家里装了监控嘛，看能不能看一下。
0: 对对对。
2: 张律说的这个思路，
0: 把证据梳理一下嘛，好吧？
1: 好的，也感谢戴先生的支持，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梁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8800 驾驶员曾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行李箱。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的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的过去遥不可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九个冲天响，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在北京调研，
4: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3: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4: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3: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4: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4: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6: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5: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8: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5: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9: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5: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0: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

0: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

0: 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 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

0: 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FM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5: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4: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5: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4: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5: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8: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

0: 锻造最强大脑。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0: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
3: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郭家坤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2: 好，以下时间呢，早安能量站带您去感受激情与速度。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5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的第二位，超越了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则是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在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有望争夺年度总冠军。
4: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5: 看看这个是什么？
4: 我们赢了。
2: 此外呢，张雪还表示，未来将会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6: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事儿，我们在今年6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这个资助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和任何附带条件。我纯粹想，我们中国的小车手快速的跑出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两轮车手获得世界冠军。
0: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 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好，以下时间马上为您刷新的是我省汛情的最新动态。我省是进入了雨水集中期了，那么预计呢，今天一直到28号，湘中湘北降雨多1到2倍。而本轮降雨集中期，湘中湘北的雨量会有明显的变化吗？雨带为什么会持续多日南北摆动呢？这降雨的集中期天气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记者小光是专访了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老师，为各位带来权威解读。
5: 从19号一直持续到28号，整个雨带都会在湘中湘北来回的一个摆动，部分的一个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湘中湘北的降雨量是明显偏多，整个雨量基本偏多的1到2倍，覆盖是明显偏强的情况下，整个降雨带就属于一个覆盖边缘，对我们省而言的话，雨带就是会在湘中湘北这么一个来回摆动，基本是以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为主，它主要的影响就是单点比较强，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因为整个降雨带持续在湘中湘北摆动，它导致那个雷雨量比较大，特别关注山体滑坡啊、泥石流等地质的次生灾害，中小河流流域山洪由于出现一些对流性的单点的比较强的降水，要关注城市内涝可能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一个不利影响。
2: 省气象台呢也是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天的20点到今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的部分地区有15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那最大的小时雨强会达到50到8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会有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一定注意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17号的7点到18号的7点，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怀化北部的11个县市区、69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张家界5个县市区的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常德礼县、石门的3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8号8点到13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石门县潘家坪78毫米。石门县水文局已经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泄水石门县双河站18号的4点出现了洪峰水位283.16米，这也是超建站以来最高水位4.58米，总涨幅8.76米。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7: 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引发点啊，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2: 另外呢，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水利厅也分别于昨天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及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此轮强降雨导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升高，要着重加强防范。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区域，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对城市内涝积水要一点一测制定渡汛方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各类水库要严格执行调度方案，汛期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要做到万无一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照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决定，从18号的8点起启动城市排水防涝4级应急响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求各市州、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和城管部门要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城镇防涝、乡镇房屋、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城市低洼溢涝区、道路桥隧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做好防范应对，加强预警提醒，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灾情统计报送，确保安全渡汛。国家防总在18号的11点也是针对湖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在18号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在昨天的凌晨到6点，降雨量达到了240.6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那么这一次强降雨是以石门县湖平山镇为中心，波及到了周边所有的街道乡，共计10多个村集镇，多条国省道干线出现了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的险情，当地也是进行了紧急处置。更多详情来听到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常德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发来的报道。
8: 受本轮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北山区多条国省干线出现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全县所有通往山区乡镇的客运班线已经全部临时停运，车辆全部暂停发班。石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上路，全力以赴，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提示是无缝覆盖，筑牢了汛期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暴雨呢，是导致西北乡的部分乡镇受灾严重，境内 G241、S522、S303、S302等多条干线公路出现路面垮塌，道路通行中断。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调集应急人员与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地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同时在险情路段布设警示标志，规避通行风险。面对突发的强降雨，各乡镇政府迅速地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后续排险和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上就是石门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2: 非常感谢立炫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介绍。那么根据统计呢，石门全县累计安全转移了6280户，1.6万多人，主要是集中在了湖平山镇、索街乡等10多个村集镇。转移过程当中呢，因为冲锋舟不足，当地调集了小渔船、皮划艇等工具协助救援。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现在已经是赶赴了石门县，将会及时发回当地防汛抗灾的最新情况报道。而有关更多我省天气情况以及防汛动态，敬请各位随时锁定 FM91.8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这里是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稍后陈光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2: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2: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2: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换个节奏，和晨光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新闻动态了。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消息，截止到昨天上午的8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已有36名治愈出院，还有24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救治的5名重伤员中，已有4名重伤员转为轻症，最后1名重伤员也由重症转为普通症状，从 ICU 转出了，目前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情况平稳。在心理筛查和干预方面，我省卫健部门积极组织心理应急救援队开展伤员心理健康服务，对出院伤员开展常规体检和心理评估，同步组建由主诊医师、护士和有家庭医生组成的随访团队，定期开展上门随访。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包装， 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通车出行了。在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们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天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是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方面，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会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冲浪早班车继续带您去相见。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2: 关注我省交通建设的最新动态情况，眼下备受关注的长赣高铁湖南段已经是进入了多点并进全面施工的关键阶段，各标段控制性工程同步发力，按下建设加速键。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在长赣高铁环花机场西隧道项目现场，近100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关键工序施工。作为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二分部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全长大约3290米，下穿长沙环花机场核心区域，沿线的地质结构复杂，长沙县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派出了一批精干力量，在项目一线积极协调解难题。项目部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细化施工计划，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预计今年6月启动下穿机场超前管幕施工。长赣高铁二标二分部总工程师徐阳表示，
9: 目前然后隧道的一个承重比的话是大概完成了有330米左右，完成的整个隧道占比的话是10%。
2: 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一分部建设也是热火朝天中。那该分部的线路长度呢，大约是21.28千米，包含了5座特大桥、6座大桥、8座涵洞等。那先期开工白沙河特大桥、唠叨河特大桥、绕城高速特大桥3个点位。而截至目前，这个标段已经完成了桩基浇筑1040根，其余的基础工程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长赣高铁二标一分部总工程师刘旭文，
10: 目前唠叨河特大桥、白沙河特大桥正在进行我们的这个零号段。

0: 的施工，然后我们的绕城高速这条桥呢，它有一个跨越绕城高速的，采用一个31+168+32米的那个细杆拱连续梁，预计这个月底会进行我们的桩基础施工。
1: 长赣高铁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渝厦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段正线全长约131公里，途经长沙市多个区县，计划于2030年建成通车。
2: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好，马上来说一说大家的身边事儿。房屋顺利建成了，各项审批手续齐全，本该顺利办理不动产权证，可是呢，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松山村的村民周先生，他的新房建好已有5年了，产权证却一直没有办法办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近日，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松山村三组村民周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说他在2020年于村内自建房屋，建房全程手续合规齐全，但是房屋竣工至今呢，始终都没有能够办理房屋产权证。其实呢，不止他一户，周边多户同期建房的邻居也是遭遇了同样的办证难题，他多次咨询求助都是没有进展的。
3: 2020年我在村里面自建了一栋房子，之前几年的房子他们都确权完毕了，然后我的房子呢就一直没有办产权证，也没有办理确权这些登记什么的。我隔壁的也有几户，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的，也没有办下来。我去年就在那镇上面也走过几次，他们就是说把我信息登记一下，他说如果有人来办了就打你电话等消息。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单位，然后差不多有1年时间了，就一直没有下文。
1: 群众建房办证遇堵，长期等待没有结果，事关百姓的切身权益啊。接到周先生的求助投诉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在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转到了衡南县三塘镇人民政府核实处理。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问题根源后，对此事做出了官方回应，一起来听一下。
4: 他的房屋建成时间是2020年，我们县里面他不动产登记的摸底是2019年年底完成的，他的房屋就没有纳入这个摸底的范畴，这个时间上的问题，理解群众他很着急的这个心情，我也跟相关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然后领导现在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里面也在跟审测会院对接，会尽快完成这个摸底的测量工作，已经联系到了这位群众，会帮他依法依规的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
1: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各种急难愁盼问题需要帮助解决的话，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馈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1: 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在长沙河西啊，新添了一座超10000平米的体育综合体。5月17号，湘江创智园第三栋怪兽体育创智运动中心全业态开放，一站式集合了游泳、羽毛球、篮球、健身、网球、台球等多项运动。而且令人惊喜的是呢，在场馆楼顶的天台还设置了网球场，视野开阔无遮挡，出片氛围感十足。据介绍，运动中心定位在科创园区，一方面为湘江创智园搭建了5分钟的运动圈，同时运动中心位于升华大道，直通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桃花坪校区以及岳麓街道，辐射了高校周边的师生居民群体。长沙怪兽体育创始人万思涵说，
5: 那么我们服务园区并不是只针对他们园区的职工的一种单一的运动，就包括了他们说整个他们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些活动的策划，像暑期我们肯定会开设一些暑期班，那同时是希望能够家长跟小孩都能在这里运动的话，我们会针对这种组合出一些家庭包，小孩可以游泳，那家长也可以打羽毛球，那么他一天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然后得到一个快乐的运动体验。
2: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在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了。哎， 您没听错哈，不是92号，也不是95号，也不是98号，是103号。103号赛季汽油哈，这种汽油呢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季汽油，也是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这个汽油标号呢，一般指的是它的辛烷值，而这个辛烷值呢，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了，直接就决定着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那这一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啊，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速运转、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那产品的研究法辛烷值达到了103以上，较市售的98号车用汽油啊也高出了5个单位，可以有效的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中丹表示，
6: 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
1: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专业哈？总而言之吧，这赛车啊长时间处于高速运转、大负荷运行状态，对于燃油的抗爆性、燃烧的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就提出了更高要求了。那长期以来呢，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大多是依赖进口赛用燃油的，而大部分车队呢也是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自行调和油品，这样的话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而且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继续来听到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华怎么说。
7: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1: 我们再一起来科普一下哈，平时我们加油啊常见的是92号、95号、98号汽油，那为什么赛车需要用到103号呢？那不同的标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的需求，那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者95号汽油就可以了，而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就需要加注95号或者98号汽油。这个赛车发动机啊，它长时间的高速运转，而且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就更高了，因此就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专车专用嘛。那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也已经是全面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了。好，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刻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陪伴您的早间行车路。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油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雨天行车，晨光也提醒各位一定特别注意拉大安全车距，控制好车速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即时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包茂高速的淮通段，在万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8: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8: 株洲沿陵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娜：
9: 好强好强，沿陵黄桃真好强，神农府邸太美沿陵，好强好看好鞋，欢迎大家来。
2: 拜谒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看非遗祭祀乐舞，逛神农市集，亲手为始祖敬一炷馨香，祈福家国安康。
8: 自驾穿越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珠帘瀑布富氧离子爆表，落水源瀑布镜花溪，带上全家来一场深呼吸徒步，
2: 再去云上大院上千年高山杜鹃，观日出云海，
8: 拜始祖探幽谷，住山间清凉民宿，感受沿陵高海拔地区的瑶族风情。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3: 好，以下时间呢，冲浪早班车晨光带您去博物馆打卡哈。5月18号，也就是昨天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的主题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湖南省博物馆是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且为观众升级了观展体验。长沙博物馆特展荣获全国10大精品陈列，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展览内容。马上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邓小丽的报道。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通过展柜升级、文物更新、重点展项优化和数字互动的提升，让古老文物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了公众。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马王堆漆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省博还推出了狸猫学宫教育 IP 以及系列产品，通过狸猫学宫文物医院打造高交互参与式展览。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胡伟处表示，
4: 文物医院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作为一个切入点，将微展览的空间设计成了一个文物的诊疗室，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文物保护的医生，用沉浸式的方式来了解漆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过程。
3: 5月18号，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场活动当中，长沙博物馆也是重磅展览了《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荣获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精品项目。当天呢，长沙博物馆也是打破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且提前推出了 VR 沉浸体验《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彩写真与悬塑艺术等展览和体验活动，也是更好地满足了市民游客的参观需求，共享城市历史文化的魅力。观众毛先生说，
5: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 VR 大空间，它里面的内容是比较真实，就像是走到现实当中去看文物，让我跟文物之间没有任何距离。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3: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经济。昨天呢 ，A 股市场全天是宽幅震荡，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那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了，好好来听一下分析吧。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6: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7: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小幅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 0.09%， 收报4100

0: 31.53点，深指跌0.2%，收报15530.23点。创业板指跌0.36%，收报3914.8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9174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530亿元。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电子化学品、元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稀土、医疗美容、乘用车、化学纤维、贵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400只，逾百股涨停。其中呢，存储芯片板块走强。相关的分析认为，在 A 股市场震荡上行，创业板指刷新历史新高后，不排除部分资金获利了结，投资者分歧加大的可能。短期大概率会切换为震荡消化、慢牛走高、结构牛市的全新节奏。中期来看，上行趋势并没有改变，这一轮创业板创新高，核心是资产周期和业绩兑现双驱动。这一轮行情最大的特点是高景气兑现，基本面支撑强，当前 A 股资金持续从金融、地产、传统周期等存量低增长行业集中流向高研发、高壁垒、高增量的硬科技成长赛道。随着盈利持续释放，估值稳步抬升，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中期上行趋势不变，继续强调聚焦主线机会、配置机会。关注一，坚守科技景气核心 ，TMT 与中游制造是修复的主攻方向。其中呢，半导体、其他电子、通信设备、航海装备、电池等板块表现较优。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部分热点高位分化，内部轮动特征将逐渐显现，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相对滞涨的板块获得资金关注。关注二，修复动能向资源品和部分消费服务扩散，包括受益于 PPI 回升和涨价逻辑的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钢铁等板块。同时，消费细分领域将受益于景气修复和政策支持。另外呢，要重视防御性底仓的配置价值，关注煤炭、金融、公用事业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各位最新的天气动态情况了哈。湖南省气象台今天的7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湘中、湘东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局地大暴雨，150到200毫米，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为50到80毫米，还有雷雨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一定注意加强防范了。那么橙色预警区域各位也要记好了，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州南部、岳阳州南部、怀化、邵阳西部，还有娄底西部，各位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哈。广告之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好，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茶香要上市了，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它有6张票面，6段茶香故事，每一张呢都是在讲述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可以说在幸运的同时呢，又增添了一些文化底蕴。那茶香即开票的玩法也是很简单的，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30万元，更是有2项回馈的福利。大家记住了，在4月26号到5月25号这期间，凡是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了茶香即开型彩票的，单张中得了40元奖金，并且兑奖的就会再送20元彩票，并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这一节740大视野，我们来聚焦的是

0: 等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一起来详细了解。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就明确了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十加 N 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今年呢，国家把稳就业放在了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而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专家说了哈，这方案当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就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范宪伟表示，
1: 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
0: 方案提出了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范宪伟表示，
1: 方案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呢，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性的就业岗位，多措并举稳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
0: 在稳定就业存量的同时，方案还提出了要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新质生产力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哈，大量的多元化就业岗位是亟待激活的。
1: 要依托各类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的产业投资项目，加力实施以工代赈的力度，来拓展基层的就业空间，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等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需求，围绕生活性服务业需求大、就业带动力强的这个特点呢，来促进就业。
0: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冲浪早班车继续和您关注新闻。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芒果旅行家马上要出发，和您共同分享的是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6月呢，出游目的地已经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票、酒店

0: 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中东局势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了，说呢时钟正在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在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天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是他也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另外，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于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在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那么伊朗武装部队的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在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那么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会面临来自伊朗方面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那据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一共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只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必须要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说，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相关的军事威胁仍然可能继续存在。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美方的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当中没有能够达成的目标。那么在此背景下，美伊外交的僵局是否仍有突破的可能性呢？马上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相应条件，但是在他的这个拒绝的言辞中呢，也有一定的非常细微的缓和信号。比如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对于伊朗不能够进行核活动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是强调所谓永久，而是强调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类似于说20年的时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所提出的相应条件里边也明确表示允许给伊朗留出一处核设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个信号，是否意味着美国能够接受伊朗进行有限度的核活动？那么现在呢，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但是至少这给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来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应的窗口。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僵持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延续多久，其实现在还是未全可知的一个状态。那么并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伊朗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非常的严苛，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总体上来讲仍然是远远的超过了2015年伊核协定的相应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也就使得如果伊朗接受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意味着是一种投降式的妥协。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想要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双方大概率还会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状态之下进一步的延续下去。那么至于整个地区的形势，很有可能会由于双方在进行彼此的这种军事试探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而导致这种军事对抗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最终有可能会打破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也是目前中东局势最为风险最为这个严重的一点。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之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3: 五月购新机。

0: 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0: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在常德洮源县青林回围乡九龙山村，村民刘阿姨轻轻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而就在几个月前，饮水问题还是村民们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水压不足，时断时续，遇上下雨天接出来的水浑浊的看不清底，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从一村水清到万户水田。去年桃源县委第四巡查组在九龙山村入户走访时，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向他们道起了用水难的苦水。村民王文军说，
7: 这个自来水浑得很，白衣服都不敢洗，晚上家家户户洗澡的时候水压又不大，水流小得很，洗澡都不痛快。
3: 巡查人员走访得知，在九龙山村及周边的几个村子，吃水难的问题已经困扰村民多年，特别是高峰期供水严重跟不上，水质也一年不如一年。村里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供水问题，乡政府之前也打过井，启用过老水厂，可都是临时凑合，管得了今天，管不了明天。用水难，堵点到底在哪里？这一次巡查组牵头组织技术人员一道，从取水口到沉淀池挨个点位排查，找到了问题根源。巡查组工作人员胡小帆介绍，
8: 负责跟村里供水的汉邦水厂是1993年建的，沉淀池的容量比较小，后来呢，因为供水人口不断增加，取水设施也老化的，导致水量供不上，水也浑浊。
3: 随后，巡查组将该市列为巡查为民办实事的头号任务，一边向乡党委反馈，一边协调县水利局、县城乡供水公司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巡查组组长孙永红，
9: 资金怎么筹措，工程怎么实施，一项一项都要落到实处，群众的烦心事再难也得办好。
3: 在巡查组持续跟进下，多方筹措资金200多万元，对汉邦水厂取水设施及沉淀池等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水厂的储水能力从2600立方米提升到4420立方米，水质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如今，九龙山及周边村社区近2000户村民用水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水的那天，村民们聚在一起，特意接了一壶水，烧开泡茶。大家都说，这水喝起来都甜了。村民简亚玲，
10: 看看现在这水，清凉得很，好多年了，终于喝上这么干净的水的。
3: 九龙山村换了模样，巡查组却没有急着收兵。全县还有没有类似问题呢？带着这个问号，经会商后，他们决定把点上的问题往面上推，在全县农村经营性供水领域专项巡查整改

0: 验收中，巡查组全面排查同类问题，累计发现38个村居存在管道老化、水质浑浊等问题。摸清底数后，县委巡查办向县水利局致发了巡查建议书，督促限期整改、全域整治。桃源县委巡查办副主任汤雅丽介绍，
1: 县水利局和城乡供水公司迅速响应，借鉴九龙山村的再造经验，对老旧管网实施全面升级改造。
0: 光有好水喝还不够，还得让大家用得方便。巡查整改回头看时，巡查组推动供水服务升级，同步推出线上用水小程序，报装、缴费、维修，手机上一按就能办。村民李兰芳点赞道，
2: 以前水管坏的打电话报修心里急得很，现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行，方便多了。
0: 从一村到全县，从将就水到放心水，全县3.8万多户村民的用水难题得到切实解决。桃源县委巡查办主任郭坤表示，
3: 解决一个村的问题不够，要举一反三，全域整改，从解剖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全晓，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4: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1。
1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6: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高峰连线，及时的路面情况，最新的路面综述。马上把时间交给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17: 陈光你好，听众们大家早上好。的确啊，早间省会长沙这块啊，7点钟开始就逐渐这个雨势下起来了，感觉现在雨势越来越大的一种趋势。提醒各位，首先行驶在路面上稍安勿躁啊，雨天的这个视线不是很好，还是注意不要随意变更车道，这样的话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耐心有序的通过。但是确实主干道的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早间在今天这个时间段，万家乐快速桥我们城东这一块的话呢，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从湘府路上桥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人民路口这一段排队是比较早，由南往北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31大道出口沿线今天早间的南往北方向流量也不小，这个时间段已经是